0: 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与活动启动。
1: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
0: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些，措施更精准一些，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制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 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

0: 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1: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豪：
2: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白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3: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美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100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

0: 涨势偏弱嘅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涨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汪海瑞。
1: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按费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苑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够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苑10.4万亩粟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箱，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粟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日通报，截至9月5日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3: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2: 道路畅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唔珠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3: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2: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讯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讯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同技术力量对东南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开展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4: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2: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典韦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驻331黄金大外环游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爱好者可以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渊源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纷纷忙住影相打卡。游客兴奋：
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华灯初上，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里面，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远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锅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深受游客欢迎。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当前电影加外日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在位于汕头的广东潮剧院，潮剧《玩偶记》正在上演，台下坐住不少年轻观众，他们专程前来只为亲身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给银幕前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王丹娜：
8: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0: 在电影加模式的推动下，电影正在与体育、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消费新体验。今年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以 23.15 亿元票房斩获档期冠军，其取景地深圳亦都是随之热度攀升，迎来文旅消费的显著增长。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影片当中的赛场点位，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打卡，并推出专属消费优惠，让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真正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在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将银幕场景延展至门户枢纽、商圈与公共文化空间。全市联动260几家影院、300几家餐饮门店和7座书城，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和文旅观光消费，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圭贤：
9: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港开幕，香港期望进一步协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陈茂波介绍，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论坛同时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的空间。陈茂波说，目前已有超过100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一些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同时，近年来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亦分别覆盖20个和14个经济体。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制度、资金、高增长服务三环相扣，令区域联动、市场联通变得更迅速、更实在和更高效。
1: 湾区观察，
2: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视线投向深圳，下面将时间交给观察员朱光。朱光早晨。
3: 晓东早晨。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说，4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前一直只是在远处观望未来，而他需要生活在未来之中。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说，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逛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第一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就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成日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14-5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2.6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1.98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身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刚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看中国的科技。在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着深圳的另一种面貌。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看来，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喜欢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来更多合作机遇。今年7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 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2: 好的，多谢朱光。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日在茂名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闭幕式演员用三个节目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本届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2200几名。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日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到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亦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日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日，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逝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2: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大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到第四日。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这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水平相同，并重新维护市场稳定。
1: 湾区气象站
2: 在新闻的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6度，广州晴天，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珠海多云转晴，31到26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惠州晴天，33到25度，东莞晴天，33到26度，中山小雨转晴，31到25度，江门晴天，32到26度，肇庆晴天，32到25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稍后的讲清楚节目将会播出，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广东持续深化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敬请关注。再会，
0: 再会。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靠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8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2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万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实训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百万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多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多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八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

0: 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多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多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10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6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万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万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3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

0: 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1: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他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饭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0: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2: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6: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6: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0: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累计访客超过140万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万次。 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

0: 于六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几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还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培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粤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他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

0: 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1: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5: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5: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6: 来到2026年9月7号，提醒阁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光。
7: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

0: 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1: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0: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

0: 廖常瑞。听听呢一位光之雕刻师啦，讲讲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1: 港澳全真达尼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0: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1: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来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好嘅，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同正源，首先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系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咁据介绍，155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喺体育发展嘅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公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1: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同三大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新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应用，打造测评导练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0: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加速体育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体育制造品牌。
1: 下条消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日至31日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0: 这次调查采用了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速、多度地震、海底地震、重池等的技术，采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层构造、地球物理场等的海底环境基础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哋国家喺呢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咗科学依据。
1: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啦，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嘅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嘅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0: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 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1: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也都是忙着为小孩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

0: 背书包、校服等物品，细路仔嘅学习台凳亦都成为好多家庭采购单上嘅大件嘢。
1: 咁如今家长越嚟越重视孩子嘅脊柱健康同埋视力保护啦，商家亦都睇准咗呢一点，推出咗各种带有新功能嘅学习桌椅。嗱，呢啲令人眼花缭乱嘅功能，到底系真系实用咧，定系营销噱头呢？咁大家选购嘅时候，应该点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到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处的。
2: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得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5: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爬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5: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0: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6: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7: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6: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7: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8: 科技制造生活。

0: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还幼，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更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捕捉癌细胞。
1: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0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着一件事，就是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0: 是啊，咁佢所研究嘅唔係科幻电影里面嘅虚构场景啦，佢团队研发嘅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咁今日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咗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3: 大家好。
2: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
3: 比如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2: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哈，本科硕士都是在华中科大，博士是在香港理工，可以说是有多元的这个教育背景。2012年呢是加入深大，您觉得这三所学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3: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想。因为华中科大给了
2: 在武汉是吧？
3: 在武汉，对。那么华中科大呢，它其实是一个工科强校。我觉得在华科的本硕期间呢，我觉得培养的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先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好不好用。在那里的学习的6年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实验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那么后来2007年到了香港理工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2: 您在香港理工大概几年？
3: 我在香港理工待了5年。
2: 哦，
3: 就是
2: 博士5年呢？
3: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2: 5年时间，对，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3: 对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2012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2012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实
2: 为什么会选择深大？
3: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2: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10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3: 对对对，我觉得
2: 深大这2年发展特别快。
3: 对，就深大这2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可

0: 科研呢，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那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3维纳米光刻技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千分之一这么小，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1: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0: 一方面是小，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容？
0: 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尺度的产品。
1: 对对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吗？
1: 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0: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个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1个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一个活体的细胞，那么它的振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振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们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1: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

0: 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0: 什
1: 动
0: 么
1: 脉
0: 位
1: 的
0: 置？
1: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0: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1: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0: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正源。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咧表示，随住中国十五五规划同埋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嘅实施，澳门同埋印尼嘅合作咧将会迎嚟新嘅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佢话印尼系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4: 是啊，岑浩辉表示咧，当前澳门同印尼喺人员、经贸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七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同交流合作提供咗更多便利。佢话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嘅作用，推动双方喺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系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9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4: 转向香港方面，为吸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嚟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嚟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3: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嘅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4: 是啊，咁喺申请总量上升嘅同时咧，香港高校嘅全球吸引力同生源分布亦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嚟自全球140个国家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

0: 九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的非本地本科生来自全球六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来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的入学申请。成大非本地学生来自近一百个国家及地区。岭南大学亦都首度录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的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赁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不同级别的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九点到十点，下昼两点到三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3: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和大湾区人民乐享的文化生活新地标。
0: 是啦，备忘录明确了五大合作方向，在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和全球传播渠道，在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在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种网站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和增值服务。
3: 咁喺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嘅业态，合作开展审核入库、智能译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嘅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咁喺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和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的交流活动。在新媒体产业生态和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和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0: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3: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 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是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0: 是啊，咁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的，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3: 好啦，再嚟睇睇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 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0000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 85% 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建成全场景应用示范点20个以上。
0: 是啊，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了，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霸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3: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 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

常态化运营，落地3到5家嘅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咧，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系2031至2035年咧，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的。
2: 咁睇翻今年以嚟，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咧呈现稳中有升嘅态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嘅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咧达到1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同旧年同期相比增加咗4.38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嘅拉动作用尤为明显。嗱，咁点解新能源二手车越嚟越受到消费者嘅青睐呢？而呢个汽车消费嘅新变化将会释放边啲嘅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哋嚟听总台记者李思默嘅报道。
3: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4: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 97.9%， 也基本上一比一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 83.9 万辆，同比增长 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 8.6%。
3: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5: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三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3: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6: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3: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7: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3: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4: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1: 是啊，咁各项利好政策嘅持续落地，亦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系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啦。今年以嚟，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2: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8: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3: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4: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注，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4: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1: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9: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9: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继续是星期一的科创梦工场的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健光和正源，陪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这个环节。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个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了。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同病同富。
2: 什么叫做同病同富呢？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不理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的相同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 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新的方案怎样令到看病更加实惠呢？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的报道。
10: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12: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 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

0: 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1: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咁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呢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往期更多精彩内容。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5: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6: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央视频云听为您同步音视频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小妍。
7: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在每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准时收听我们华夏原创的金曲榜的。
6: 那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呢，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7: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啦，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嘅微博，就可以为你中意嘅歌手或者系歌曲啦点赞同转发。同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啊。
6: 也欢迎你可以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7: 咁今日节目咧带大家系进入金榜时刻吓，一齐嚟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嘅榜单。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呢？
6: 那在接榜的同时呢，大家也要记得和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说一说你最爱的金榜歌曲是哪一首哈，可以在央视频之中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的直播页面，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实时互动了。
7: 亦都倾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啦，估下今个礼拜冠军曲目系边一首，

0: 入到呢央视频揾到大湾区之星华夏原创金曲榜，喺屏幕下方评论区就可以参与我哋嘅互动交流啦。
1: 先来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十位，这首歌来自刘宇的一首《月下》。
2: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十位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宇的演唱《月相》。这首歌呢，也是将中式含蓄的破碎感娓娓道来，把遗憾和思念揉进了婉转的旋律之中。
1: 嗯，咁呢首作品呢，亦都打破咗传统国风嘅框架，将民乐嘅音色同埋 R&B 嘅旋律咧，好巧妙咁融合起身啦。有笛啊、弦乐嚟铺就清冷嘅底色，而松弛嘅鼓点亦都赋予啦现代嘅质感，古今音色交织。各种氛围感可以更加拉满呢。
0: 是的，刘宇的演绎呢，可以说克制又充满了张力哈。行云流水的转音，无缝链接上了戏腔。整首歌没有激烈的爆发，但是却把那种爱而不得的怅然层层的递进，并且释放出来。
1: 嗯，咁分享呢首歌，同时都同大家啦倾下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又或者你有乜嘢传送嘅祝福啦，都可以发送过嚟噶。
0: 嗯，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同时等待大家的互动。下面这首歌呢，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9位，来自王栎鑫的演唱《傻鱼》。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上的第九位啊，来自王栎鑫的一首《傻鱼》。这首歌呢，以温柔又破碎的唱腔，唱到了深困于深海的傻鱼，来道尽成年人心底的执念和隐忍。
1: 嗯，咁呢首歌歌词都勾勒出咧有少少心酸嘅画面吓，就系锋芒喺身，却但系选择退让啦，甘愿困喺回忆嘅网当中。明知等待是无果啦，山海不应，但依然都执着吓。所谓嘅傻鱼啦，从来都唔系鱼笨啦，而系无数人爱而不得，执着不放嘅嗰种真实嘅写照。
0: 是的，整首歌呢有着平缓的旋律，哈，来裹着淡淡的悲伤，每一句演唱都满是故事感。王栎鑫呢也是把过往的心绪揉进到了歌曲里，温柔地解开了内心的脆弱和倔强。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今期榜单当中呢排在第八位的这首歌，来自一首粤语歌，是 Up and Down。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0: 刚刚我们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529期榜单的第八位，来自 Killing 带来的一首 Up and Down， 非常轻松松快轻快松弛的编曲哈，来消解掉生活带来的一种压抑感。
1: 嗯，咁呢首歌咧，亦都将人生咧比作一场冇剧本嘅即兴嘅直播吓，歌曲当中好坦然咁接纳咧生命当中嘅好坏啊、焦虑啊、得失啊，全部都化作啦成长嘅印记。而 Killing 嘅声线好干净通透吓，将嗰种释怀咧、乐观嘅心态咧，亦都系唱出嚟嘅。
0: 是的，那整首歌呢有一份松弛和豁达，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必要强求事事圆满，所有的经历都是自有意义的。
1: 嗯，咁分享呢首歌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评论区啦分享下你听歌嘅感受，同埋讲下你最中意嘅金榜歌曲系边一首呢。
0: 嗯，继续来行进我们的榜单，即将揭晓的是第七位的歌曲，这首歌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榜单上的第七位，来自张真源的演唱《无名氏》，都市流行融合了轻摇滚的编曲，哈，那吉他和鼓点呢都是层层递进，从压抑内敛慢慢到这种情绪的宣泄，整首歌的氛围感呢都是非常的强烈的。
1: 冇错啦，咁张真源嘅演绎咧亦都好有层次，主歌咧用气声嚟低吟啦，将委屈啦隐隐呢种感觉啦娓娓道来，而副歌咧用克制嘅强韵声啦直抵人心，唱出啦不必借其他人嘅认可嚟证明自己嘅内核啊。
0: 是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不只是诉说遗憾，更像是一场自我的觉醒哈。我们不必做谁故事里的无名配角，就是空出来的位置呢，完全可以自己给自己加冕。
1: 嗯，咁中意。这首歌也都可以多些支持一下，或者在我们评论区分享一下你听过的感受，同时估下我们今期榜单的冠军曲目是哪一首。
0: 嗯，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听到的是第六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一首《清风徐徐》。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曾舜晞的一首《清风微微》。那褪去了厚重的编曲和浓烈的情绪，整首歌呢都是以那种非常干净的少年声线来勾勒出晚风、月色、温柔心事这样唯美的意境哈。那听完之后呢，真的会整个人卸下疲惫，整首歌的氛围感都是那种温柔至极的。
1: 嗯，咁呢首歌嘅曲风呢都好轻盈舒缓啦，有古风嘅雅致，都有清新流行嘅质感。婉转悠扬的旋律也都慢慢地铺展开来了，而节奏也都很松弛，大家可以感受到很温柔人间美好的画面。
0: 是的，这首歌的歌词也是以诗意淡雅呀为主的，比如说有清风，有流云，有星月，就是诉说了细碎温柔的情愫和从容淡然的心境。
1: 嗯，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当中呢排在第五位的这首来自梁咏琪的《远距离》。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榜单的第五位，来自 GG 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那时隔多年呢，梁咏琪也是带着这首治愈的新歌《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的牵挂、温柔与坚定。
1: 系啦，咁呢首歌啦，好平缓啦，而且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嘅共情力，完美咁贴合咧鲜艳嘅温柔基调，而歌词都好细腻走心啦，捕捉好多日常嘅琐碎啦，尤其系异地大家互相之间嘅牵挂啦，包括啦对话等等吓，亦都将远距离嘅爱恋可以讲系慢慢咁道尽啦。
0: 嗯，喜欢的话呢，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了。我们继续来揭晓榜单1529期榜单的第四位，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王赫也和黄龄演唱的一首《过海》。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
1: Hello， 大家好嘛，我是嘉允，亦都欢迎大家啦喺每日上午嘅十点到十一点准时收听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可以多多点击屏幕下方的各个甬道，因为每个甬道之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节目介绍。
1: 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大家咧系进入金榜时刻吓，一齐嚟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咁睇下啦，金榜歌曲系《花落谁家》，而头先分享嘅呢首歌系今期榜单当中咧排喺第四位嘅歌曲，嚟自黄克野、黄龄演唱嘅《过海》。而呢首歌咧将风浪挫折咧化作咧伴奏，治愈感应该系满满吓。
0: 黄鹤野清亮开阔的少年声线遇上了黄龄婉转松弛的唱腔，好一收一放都是默契十足。整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借八仙过海的故事来写普通人的生活闯关。人生的旅途呢，未必都需要标准的答案，兜兜转转，跌跌撞撞，也都是非常奇妙的安排。
1: 系啦，咁有轻快嘅呢种律动感咧，应该系自带解压嘅魔力吓。前奏响起，亦都忍唔住跟住我哋呢种音乐嘅节奏啦，摇摆起身。而今日咧，我哋除咗揭晓152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榜单之外啦，大家亦都可以喺我哋评论区啦倾下吓，你最中意金榜歌曲有边一首？又或者估下啦，我哋嘅冠军曲目咧，究竟花落谁家咧？
0: 是的，马上来揭晓我们榜单的前三位了。首先听到的就是第三位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Buddy Buddy》。

0: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榜单上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王俊凯的演唱 Buddy Buddy。 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都市舞曲风格的音乐作品，好，那复古的 funk 搭配上强劲的鼓点，整首歌的节奏呢是洗脑又抓耳的。
1: 系啦，咁王俊凯咧好松懒，慵懒啦，松弛嘅呢种唱腔咧，系极具辨识度吓，咬字亦都系利落干脆。而听到呢首歌，大家亦都非常之开心啊，因为呢首歌嘅好轻快嘅节奏，亦都带大家咧去进入王俊凯所营造呢种氛围当中。
0: 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一下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榜单，要来揭晓到的是我们1529期榜单的第二位，这首歌来自周深和艾拉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榜单的亚军歌曲第二位哈，来自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演唱《全世界的雨》。这首歌呢，是用歌声书写普通人的彼此奔赴哈，相互救赎的力量。
1: 系啦，咁周深啦，空灵通透嘅声线搭配 Ella 啦，温暖醇厚嘅声音，一虚一实啦，交融得真系非常之好吓。而成首歌啦，话俾我哋听咧，要对抗困境，最好嘅底气就系身边同行之人啊。
0: 是的，整首歌呢都是弦乐缓缓的铺展，整首歌的旋律也是舒缓又充满了力量，治愈每一个独自硬扛的时刻。风雨之中呢，总是有人愿意与你并肩前行的。
1: 系啦，我哋今期榜单咧就系、是、嚟到冠军嘅位置啦。咁我哋揭晓嘅今个礼拜嘅冠军曲目咧就系、是、嚟自叶童嘅《等一个傍晚》，亦都恭喜叶童啦获得我哋今期榜单当中嘅冠军啊！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插歌曲花落谁家，我哋拭目以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152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他发行的一批同之中。
1: 系啦，咁呢首歌咧亦都冇好浓烈嘅煽情啦，用温柔舒缓嘅旋律嚟讲尽成年人嘅体面，而且呢首歌咧亦都系有简单嘅编曲咧，有住温柔嘅氛围感。
0: 嗯，是的，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他的声音呢很温润，很通透，自带故事感，也是将遗憾、释怀和祝福娓娓地唱出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
1: 系啦，我哋接落嚟嘅时间咧，会分享往期榜单嘅冠军曲目。咁首先咧，分享嘅呢首系嚟自陈慧琳演唱嘅《那人那地那天》，而呢首歌亦都道尽咗啦遗憾又凄美嘅爱情嘅。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演唱《那人那地那天》。那看看时间，要来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往期冠军歌呢，是来自马嘉祺的一首《一千一万朵》。
1: 系啦，亦都用呢首歌嚟结束过嚟今期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节目嘅相关精彩内容啦，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听日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3: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5: 中午好，我系林千。今日系9月7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咗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3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5: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项目签约达115亿元。
5: APEC 深圳时间创新之城定义亚太合作新坐标。
4: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5: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首相要求俄拆除纪念碑的言论荒谬且无视历史。
4: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5: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

快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

0: 白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嚟，广东不断强产业、微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咗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嘅新局面。喺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际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助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入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品库，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来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1: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0: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2: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为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5年海域使用金，以真金白银实招硬翅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赋能增效，
0: 优产业更优民生。广东在壮大远域经济的同时，持续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

0: 抵升。75岁嘅揭阳市民钟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一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佢实施咗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钟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百千万工程实施到旧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际横向帮扶协助的新型帮扐协助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助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唔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1: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0: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的信息直通车。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中联智慧农业功能集成工程师汪海瑞：
3: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0: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近1平方米的智能机槽，只需2分半钟就能够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咗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粟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够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浆，除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粟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 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日

0: 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金秋时节，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驻331黄金大外环游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爱好者可以深入恩和敖鲁古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文俊：
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接固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学，青石板路渊源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纷纷忙住影相打卡，游客兴奋：
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 华灯初上，山西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里面，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远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锅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深受游客欢迎。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4: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0: 当前电影家外日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来听报道。
5: 在位于汕头的广东潮剧院，潮剧《玩偶记》正在上演，台下坐住不少年轻观众，他们专程前来只为亲身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今年备受关注的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给银幕前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
6: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5: 在电影家模式的推动下，电影正在与体育、餐饮等业态深度融合，催生文旅消费新体验。今年暑期档，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票房斩获当期冠军，其取景地深圳亦都是随之热度攀升，迎来文旅消费的显著增长。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影片当中的赛场点位，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打卡，并推出专属消费优惠，让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真正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在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将银幕场景延展至门户枢纽、商圈与公共文化空间。全市联动260多家影院、300多家餐饮门店和7座书城，推出票根专属优惠，有效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和文旅观光消费，形成观影打卡消费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副总经理刘圭贤：
7: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促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日是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道馆参观观众达到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几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 记者昨日了解到，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在港开幕，香港期望进一步协助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开拓市场，降低交易成本，释放区内增长潜力。陈茂波介绍，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论坛同时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的空间。陈茂波说，目前已有超过100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一些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亦计划来港挂牌。截至今年7月，共建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同时，近年来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营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陈茂波表示，香港已同4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协定亦分别覆盖20个和14个经济体。去年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制度、资金、高增长服务三环相扣，令区域联动、市场联通变得更迅速、更实在和更高效。
2: 湾区观察。
1: 本期的湾区观察，我们将视线投向深圳，下面将时间交给观察员朱刚。
5: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个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在 APEC 进入深圳时间之际，多位中外嘉宾齐聚鹏城，探讨深圳的奇迹密码和亚太合作的无限潜力。来自美国的雪牛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泰勒·欧根说，4年前他将公司和自己的全部生活从美国波士顿搬到了中国深圳。他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此前一直只是在远处观望未来，而他需要生活在未来之中。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图阿米达说，深圳的创新活力很强，人工智能已经融入各行各业，他打算再多逛下，采购一些产品回去。第一次来到深圳的缅甸宣传部副部长耶丁就对新能源汽车非常感兴趣。在比亚迪平山总部，他成日站在人群的最前面，近距离观察电池、电机等产品细节。他说，来到深圳后，他深切感受到近年来中国科技发展速度的迅猛。数据印证了外宾们的感受。14/5时期，深圳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172家，总量达600家，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300家，总量突破 2.6 万家。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达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在平安金融中心116层的云端上，中国方案科创互联深圳科创展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体验互动等多元方式，展示无人机、AI 办公、巨身机器人等深圳科创成果。意大利游客安德烈亚·特里博尔迪和11岁的仔中午啱落地深圳，晚黑就来到这里参观。安德烈亚说，他们将深圳作为来华第一站，就是为了提供

0: 国嘅科技。喺科技之外，全球最大实体书城湾区之眼、福田红树林等城市空间，则展示住深圳嘅另一种面貌。喺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睇嚟，深圳快与慢并行，科技与人民交融共生。科技令世界知道深圳，生活令世界中意上深圳，而深圳亦为亚太带嚟更多合作机遇。今年七月，中方宣布将在深圳前海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巴基斯坦标准日报总编辑阿姆贾德·阿齐兹·马利克表示，深圳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蜕变充分证明，发展绝非偶然，而是需要明确的优先方向、完善的制度体系以及持续改革的决心。这个对亚太经济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本期的湾区观察。
1: 好的，多谢朱刚。
2: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及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四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细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办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3: 这一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2: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七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王俊杰讲道：
4: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1: 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闭幕式昨日在茂名举行，闭幕式由体育仪式和文体展演两部分组成，展演以同心同梦、自强不息为主题，闭幕式演员用3个节目全面展示新时代广东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本届广东省残运会以21个地市代表团为参赛单位，共设24个大项、26个分项、1107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2200多名。
2: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日在深圳落幕，是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当中，冯燕哲、王东平混双摘金，何济婷、任翔宇、包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男单决赛在2名中国香港选手之间展开，吴英伦以21-9、21-16战胜李卓耀，首次参加超级750赛事就夺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最大黑马。
5: 新闻正在发生，
6: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1: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日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讲道，这个就好像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这样荒谬，不要将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另据俄罗斯媒体6日援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奥列格·马特维切夫的话报道，二战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的，哈巴罗夫斯克的纪念碑正是为此设立，在这一大背景下，日方要求拆除这座纪念碑很可笑。俄罗斯军事历史学会副主席奥夫西延科表示，该纪念碑上被倒毁的菊花图案正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象征， 如此设计纪念碑是正确

0: 同符合史实嘅。
1: 据朝鲜媒体7号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报道说，该舰下水后经过多阶段专业评估试验程序，其战斗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综合验证，该舰正式入列朝鲜人民军海军。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0: 7号，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2,075亿美元，较上月底减少795.75亿美元，连续4个月下降。有分析称，这个主要受到日本政府和央行于7月底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湾区气象概况。今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晴，31到26度，澳门晴天31到26度，广州晴天33到25度，深圳雷阵雨31到26度，珠海多云转晴31到26度，佛山晴天34到25度，惠州晴天33到25度，东莞晴天33到26度，中山小雨31到25度，江门晴天32到26度，肇庆晴天32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根生、永杰，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大湾区之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来，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 1.2859 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 1.5 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地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的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的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自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80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纪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積極探索粵港澳資歷對接，發布廣東終身教育資歷框架等級標準，與香港、澳門分別簽訂資歷框架、教育培訓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協議，助力粵港澳一試三證技能人才評價體制落地實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時獲得三地證書。目前累計完成跨境認證4000多人，做好資源匯聚，以資源融通降低學習門檻。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几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几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几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4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8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
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

0: 以赛速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君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000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1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

0: 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他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3: 广东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黎涛。沈燕芬系一名90后新农人， 5年前，佢仲系深圳嘅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唔落喺老家辛勤劳作嘅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翻嚟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系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同预期差距好大。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咗钉，咁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6: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6: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2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万人，累计访客超过140万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万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 AI 智能伴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 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

0: 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仲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培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十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她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三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犯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但他不擅长于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AI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0: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律。

0: 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揭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揭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哎，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中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允。
8: 是的，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股金多小时，尽在我们谈股论金。
9: 是的，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 同埋佛山 FM93.2 收听，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有股，金就系黄金嘅金。
8: 嗯，冇错嘅吓。嗱，俗语有云咧，理唔理财，财唔理你。啱先讲到啦，咁首先关注咧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啦。第一 part 嘅财富学堂嚟讲讲咧，投资者可以点样把握住呢个银发经济投资机遇。
9: 而股市扫描环节会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新和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为大家解读港股和 A 股的
8: 专业分析，千祈不要走鸡。跟着会有财智湾区将会共同关注向前、向海、向未来前海模式可行更可期。
9: 热点观察方面，一起来聚焦横琴方案印发5年，累计推出350项规则衔接措施。
8: 嗯，冇错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请大家系随时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啦，仲有官方微博啊，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噶，记住啦。上面有更多精彩嘅内容咧，为你日日呈现噶。下边咧先进入到今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嚟关注今日 A 股、港股以及国际市场嘅表现先。
9: 咁首先咧，先嚟睇睇咧 A 股，截至收盘，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嘅分化。沪指方面系跌0.24%，报收3920点；深成指方面升1.38%，创业板指升2.63%。望翻北证五零方面咧，微升0.67%，科创五零指数升1.56%。望翻今日盘面上边啦。CPO、PCB 概念的个股，粮食概念的个股咧，亦都有一定的升。

0: 石、焰煤炭、贵金属、大金融板块亦都有一定的调整。总体睇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升，而全市场的成交额咧去到12546亿，较上一个半日市的交易量咧系有一定的放量，放量75亿嘅。
1: 嗯，冇错啦。港股上昼盘三大指数开盘。

0: 中午嚟到咧8426.26点，恒生科技指数咧跌1.00%嘅，下跌45.51点，中午时分跑到4524.29点嘅。咁而盘面上面咧，只见咧首先就系大型嘅科网股都集体下跌啦，拖累到大市走低啦。咁啊，仲有就系受行业利好消息影响，高开嘅呢个内银股、保险股咧集体转跌货。咁而內房咧、石油啦、煤炭等新能源板塊都係齊齊調整嘅。咁另外咧就逆勢走強嘅板塊有光通訊概念啦、PCB 概念啦，同埋呢個全柱半導體股咧都係逆勢走強嘅。
1: 咁再睇睇咧外围市场方面情况下，美股三大主要股指有一定嘅调整。上个礼拜五见到系道指方面咧微跌0.51%，纳指微跌0.29%，而标普五百咧系微跌0.38%。
0: 咁啊，歐洲三大指數方面咧，上一個交易日咧係漲跌互現嘅嚇。首先補報先，英國富士100指數咧就係不漲不跌，咁係收於咧10831.09点。法國 CAC40 指數咧微跌0.09%，收於咧8278.77点。德國 DAX30指數咧就微升0.17%啊，收於咧26046.40点嘅。
1: 系啦，咁啊，以上咧就系今日盘面上边嘅情况啦。稍后股市扫描啦，会请嘉宾一一分析。接落嚟会进入我哋嘅第一个环节——财富学堂。
2: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给老友记啦。
3: 点睇 K 线图啊？
4: 翻开书本第86页。
3: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4: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
6: 邝主任好啊，邝主任啊，之前讲课你讲过话，跟住落嚟咧要解答投资者嘅问题，就系、是、投资者应该如何投资银发经济？不如依堂课展开讲下。
5: 好啊，首先啊，小儿，你嚟带大家一起嚟温习下乜嘢系银发经济啦。
6: 好啊，银发经济亦都分广义同狭义嘅定义。银发经济喺狭义上指围绕老年人群体嘅基本生活需求所衍生嘅经济活动同商业形态，包括衣食住行医娱等方面。而广义上就涵盖咗老年金融服务、老年教育、老年科技产品研发应用等多个高端同新兴领域，系一个庞大而复杂嘅经济体系啊！仲有啊，另外咧，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嘅政策法规同指导意见，涵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健康产业发展、老年产品与服务质量规范等多个方面，一啲政策举措为银发经济提供咗良好嘅政策环境同制度保障，降低咗行业准入门槛，吸引咗大量社会资本涌入啊！
5: 好嘅，小儿，总结得唔错啊！嗱，接落嚟我哋了解一下银发经济概念相关嘅领域啦。嗱，作为投资者咧，可以多加关注嘅噃。
6: 咁具体系乜嘢咧？
5: 首先咧，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第一咧就系呢个旅游度假与文体娱乐。嗱，呢个旅游度假咧就系当前咧老人家好中意嘅休闲娱乐方式之一。我国嘅老年旅游市场规模不断咁扩张，保持住较高嘅增速水平，银发经济嘅发展动力咧得到有效激发。结合老年群体嘅特点啊，打造智慧旅游、无障碍设施、长辈模式等适合银发群体嘅旅游方式，有利于打破老年人出游嘅障碍，满足老年群体嘅旅游度假需求，进一步咁激发银发经济嘅发展活力同埋投资价值。

0: 是啊，我国老年网民的占比逐年上升，互联网的广泛普及拓展并重塑了银发群体的文体娱乐渠道，网上购物、网络交友、短视频等新型文娱方式吸引了大批的银发忠实 fans， 受到了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在一个背景之下，基于银发群体需求的一些互联网新模式，譬如说电商零售、网络直播、短视频带货等等，亦都成功获取了巨大的银发流量，蕴含着新的投资机遇。
1: 矮嘅小鱼儿，嗱，银发经济要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的第二方面，就是老年消费与适老用品。老年群体所积累的财富，为他们的消费能力的提升奠定了基石。现代社会不断咁更迭嘅科技同埋日新月异嘅变化，亦都影响住银发群体消费嘅方方面面。有别于传统消费理念咧，银发群体嘅消费需求就唔再局限于基础嘅医疗保健领域啊。
0: 是啊，譬如话生活层面嘅需求，满足银发群体基本生活需求嘅一啲消费品，譬如话食品啊、衣物等等，都系值得关注嘅投资机会。健康需求层面啊，专注于老龄人口嘅医疗服务啊、疾病预防啊、营养食品等领域咧，仍然具有广阔嘅发展空间啊。情感需求方面呢，现阶段市场针对老年人打造嘅情感类产品嘅推广普及率唔算好高。养老服务、老年兴趣班、老年沙龙、智能陪伴屏、智慧音响等形式的情感满足类产品以及系服务，都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嘅。
1: 系啊，嗱，银发经济重点把握三大投资机会中的最后第三方面咧，就系医疗保健与康复护理啦。民政部发布的统计公布就显示啊，我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的数量实现大幅增长，因此可以预期的就是医养结合的全方位护理模式可能会成为新的投资增长点。
0: 哦，所以投资者如果想把握银发经济的投资机会，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找到相关的领域，做好调查研究，看准时机作出判断，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所收获啦。
1: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2: 小鱼儿扮演者露鱼，
3: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1: 好嘅，欢迎翻嚟，马上进入到我哋呢个股市扫描环节，请出我哋港股构思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噶，潘主席你好，
5: 系啊，主持你好啊，
1: 系你好啊，咁啊，我休假咗成个星期之后翻嚟，见到咧就系恒指方面咧，最近都系一个上落格局啊吓，咁啊曾经试过就探到26,009咁嘅一个高点，咁啊今日咧上昼咧系一个低开低走嘅情况，请你首先即系大概讲讲上昼点评下先啊，嗯。
5: 上週就都係，其實個市都係上落市咯。咁就今日咧主要係受外圍影響啦。外圍即係美股就下跌嘅，上週咧就跌咗270點啦，道瓊斯。咁啊，今日咧就 A 股都未跌，咁啊，所以港股嚟講咧，見到咧就係、是、都仍然處於一個係悶局嘅。咁啊，升到上25,700咧，就冇能力再繼續維持底下咧，就開始跌翻落嚟。咁啊，見到啲重磅股裏面咧，就係、是、特別係啲內銀啦，同埋係一啲係電信類嘅股份啊，都係受壓嘅。咁啊，傳統科技股咧，就騰訊、阿里巴巴都係有啲下跌嘅。咁啊，除咗匯控比較強啲之外，咁所以整體嚟講個形勢都係仍然都係一個膠着狀態啦。咁啊，就卡咗喺25,000同埋25,800呢啲位嗰度。
1: 冇錯，喺個膠着狀態好明顯啊，喺個雙我哋叫內地叫雙色震盪啊，喺個上下線之間嘅來回咁樣來回咁樣震盪嘅。咁其實咧今日有即係話我睇咗下啲股評，就話有光通訊、PCB 同埋呢個全柱半導體逆勢走強啦。咁點睇今日上晝嘅呢三個大板塊俾你走強咧？
5: 就 PCB 咧就佢哋嘅需求好大嘅，其實個缺口咧喺啲高端嘅嗰啲係玻璃纖維布嗰度咧，同埋嗰啲係一啲積層板嗰度咧，其實就喺高端嘅嗰個需求嗰度咧，其實係差咗成倍嘅。
6: 嗯，
5: 咁所以未來估計仍然都係會係一路都係會加價嘅。咁而呢方面嚟講咧，對於係做 PCB 行業嘅嘅一啲公司嚟講咧，就帶嚟咗個好大嘅一個嘅收入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呢啲股份咧都係雖然之前升過之後就跌翻落嚟啦，咁但係就都見到有啲資金開始又補退翻去呢類股份嗰度。咁所以作為今年睇到明年咧，我睇就受到呢個需求供需嘅失衡嘅帶動咧，就繼續會係睇到佢哋嘅業績會好啦，咁就股價都會繼續會做好
6: 嘅。嗯，冇錯嚇。咁其實仲有譬如話，我而家立到有半導體概念啦，今日上晝咧都係一個唔少個股都上升嘅嚇，咁整體上升0.0.67% 啦，咁啊領漲有長飛、光纖、光纜7.40%啦，蘭起科技咧咪6.65%啦，兆易創新5.38%嘅漲幅啦嚇，華虹宏力啊、康特龍啊、ASMPT 啊、上海福彈中心國際等等，咁啊其實咧呢啲半導體呢啲都係即係啱先包括安講到嘅呢個 PCB 等等啦嚇，咁啊呢個積層板等等啦，都係之前一直都受捧嘅，咁跟住咧就調整了一段時間，咁啊睇翻佢哋日線最近都係上下都係上落嘅格局啊嚇，咁啊啲投資者自然就想問就話呢種情況咧係膠着嘅狀態啦，咁我哋嘅策略應該點樣去呢、這個倉位點樣控制好咧？
5: 我哋都係睇基本面啦，因為始終嚟講咧，睇圖咧就都幾誇張嘅，即係大升大跌，咁就好似就。講長飛光纖為例啦，最高上到去$304，咁就而跟住就跌翻落嚟啦。咁啊跌翻落嚟嘅話咧，就曾經又跌翻落去咧，就最多落到去$91嘅。咁跌到$91咧，依家又上翻嚟$170啦，即
6: 係睇到係
5: 大上大落。咁所以但係就佢嘅需求非常巨大嘅，因為對光纖嘅需求，始終嚟講就係喺人工智能嘅範疇裏邊，乜嘢嘢都需要光纖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會未來嘅嗰個供需嘅影響底下咧，仍然都係會對佢哋會有利咯。咁所以依家嚟講咧，就喺度集結咗有個幾禮拜啦。咁投資者可以採取一個叫做係逢低少少，就作為一個小注吸納啦，嚟到去累進式咁吸納啦，嚟到去做會比較好啲咯。咁積層板嘅業務都係啦，咁見到都係咁嘅情形。咁就所以亦都。大跌咗落嚟之後咧，就嚟到呢啲位咧，就開始又回翻穩啲咯。咁都係可以用翻喺現價用翻累進式嘅一個嘅吸納咧嚟到去做咯。
6: 好啊，咁啊，即系以上提到啲板块或者系品种啦，佢都有两大特点。第一个咧，长期系睇好嘅吓，咁啊，科技方面嘅系刚需，咪系呢个急肯定需要嗰啲呢啲品种嚟嘅，啲产品技术啊等等。咁另一方面咧，但系佢哋咧由于资金嘅呢个走动啦吓，咁啊系咁啊，所以咧就可能会个图形上咧就上落咧相差比较犀利。我所讲嘅呢个过山车行情啊吓，咁呢种情况之下咧，啱先咧就潘主席建议大家咧就系即系话呢度对于长期睇好，但系咧行情咧可能上落比较犀利。一啲个股品种咧，就采用呢个逢低吸纳或者逐渐慢啲咁样吸纳咁嘅情况啊，冇啊一下子仓位太深啦，或者冇一下子咧就缩轻咁嘅情况嘅吓，系咪咁咧吓，潘主席？
5: 系啊，冇错嘅吓，
6: 非常之好啊，适应呢、這个咁啊，以后咧即系话点样，我哋而家进入到呢个新嘅呢个股市嘅投资时代啦，而家品种咧热门嘅都系一啲咁嘅高新科技，有啲甚至乎我哋自己都唔会系好明白啊，都系知道系未来嘅刚需，但系咧，譬如话间厂我哋可能未入去睇过啦，咁啊具体咧我哋身边有冇用到呢啲产品啦，咁但系咧就系资本市场非常之热捧啦，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可能都可以适用呢一种嘅策略嘅吓，咁同时咧啱先啊潘主席都讲到话咧，最紧要睇基本面，所以基本面一个就系。本身这个品种公司的基本面，另一个就是整个大市大势之下的基本面，所以就请教潘主席，即最近其实在这个即是影响的外围因素或者基本面方面，有哪些特别我们要看重的呢？要留意的呢？
5: 我想就 頭先主持你講嘅提及到嘅嗰啲 PCB 啊，或者係PCB 相關嘅一啲嘅股份啊，同埋電力股啊，呢啲咧就相信喺 AI 嘅發展過程裏邊咧，就因為 AI 發展嘅嘢咧，唔係淨係機器人嘅，仲有好多嘢嘅，相機啊、手機啊、電腦啊、汽車自駕。太空科技啊，就物流供应啊，好多嘅即係一啲工厂嘅生产啊，都涉及到 AI 嘅。
6: 嗯。
5: 啊，家电都系嘅。咁所以咧，就呢方面嚟讲咧，对呢啲需求都会好大嘅。啊，电力嘅需求又好大啦。咁所以都系继续可以睇好翻呢啲股份咯。
6: 嗯。
5: 因为始终呢个系未来嘅发展嘅路向嚟嘅。
6: 嗯，長期睇好啊嚇。咁其實咧，仲有一個問題請教啊，潘主席啦。咁就話包括內地 A 股在內啦，都最近係有一波嘅，即係話點好明顯嘅趨勢，就話啲熱錢咧，好似又從嗰啲機器人啊等等啊就移出嚟嘅。咁甚至乎好似啊宇樹科技咁啦，係即係等於係打個五折嚇啲股價嚇。咁啊，所以呢種情況之下咧，咁啊，如果譬如想投資啲最前沿、最前沿嘅科技，譬如話內地嘅呢個科創板啊，或者係港股嘅一啲啱新上市嘅一啲珍貴啊，咁呢個時候我哋。即系点讲咧？系呢啲适合边啲投资人啊？咁啊，适合嘅策略系点样样嘅咧？嗯，
5: 我哋都系睇价位啦。因为如果佢招股上咗市之后升咗有五倍以上嘅，即系其实都几多噶啦。
6: 嗯，
5: 咁变咗就唔适宜喺呢啲位度高追啦。毕竟佢哋嘅业绩都未系见到有好大嘅嗰、那个偏落后，
6: 嗯，
5: 亦都冇话特别系。好平好吸引，咁、所以就我哋就唔可以太高追咯。咁、反而就係睇下啲係未有喐嗰啲咯。咁譬如係頭先提過嘅電力股啦，其實都係未有喐嘅。咁、清潔能源啊，同埋一啲太陽能啊，或者係風電啊呢啲水力發電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啲係環保嘅一啲電力嘅行業，包括垃圾發電都係。咁、而過去嚟講咧，就個別咧呢啲發電咧就係、嗰個成本都幾重嘅。咁、亦都有國家補貼啦。咁但係而家有 AI 嘅嗰個需求底下咧，就啲電力咧就可以承受到更加高嘅價格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講咧，就會對佢哋會係嚟有一個好嘅契機喺度。
6: 冇錯啊。咁電力方面咧，已經係潘主席今日連線咧連續兩三次提到啦，大家可以適當留意一下。咁啊，見到當然咧就係潘主席意思就話咧，而家目前咧仲未發動。咁適合咧，可以咧提前咧去部署咁樣樣嘅。咁當然部署方式亦都係啱先所講啦，就唔好一次過入曬去嚇。咁啊，電力方面見到今日上晝咧整體跌0.14%。咁啊，今日上晝單講今日上晝啊，大唐新能源咧漲1.38%，中國電力咧就0.90%嘅漲幅，金豐科技0.33%啊，上海電器0.33%，大唐發電等等咧係冇升冇漲嘅。咁呢啲都係目前港股市場嘅電力嘅品種。咁啊，講到綠色，譬如話呢個新天綠色能源啦，咁啊今日上晝微跌0.77%啦，等等啦嚇。咁啊，中港核電力咧就跌0.97%啦，等等啦，大家都可以相對咧就研究一下嘅呢啲板塊啊嚇。冇錯，電力係剛需啊，無論係機器人好，或者你咪新能源汽車又好啊，電腦計算機啊，超級計算機都好，都係需要電力嘅。咁而家我哋中國嘅電力方面咧，呢個改革咧，已經去到前沿噶啦。咁啊，之前報告新聞就話咧，已經有超過一半嘅新增嘅呢個發電呢個裝機量咧，已經係非化石能源，即係唔係就太陽能、風能啊，或者係呢個核能等等，而唔係呢個燒煤或者係燒油噶啦嚇。好啦，咁啊，其實啱先我哋提到咧，全部都係港股市場一啲比較點講咧前沿科技嘅一啲板塊啦。咁啊，自然咧有投資者就想請教阿潘主席啦。咁就話一啲比較傳統嘅板塊咧，係咪就冇機會咧？咁樣譬如話呢啲三駕馬車啊，又嗰啲當然係避險嘅板塊啦嚇。咁譬如話呢個房地產啊，或者係一啲以前我哋即係幾年前連線嘅時候成日都講嘅電訊啦啊，或者係其他嗰啲方面啊，或者係呢個消費方面啊，佢哋嘅機會喺邊度咧？嗯。
5: 呢啲类就系暂时嚟讲要睇翻货币政策啦。咁啊，近期又讲紧美国嗰边咧，就嗰啲数据出嚟咧，就系比预期强咗好多啊。咁唔排除佢哋会加息咯。如果佢哋加息嘅话咧，就对周边国家咧带嚟一定压力嘅。咁如果唔加嘅话咧，就内地嚟讲系确实最近都有采取更加宽松嘅政策喺货币嗰度。咁其實對係各行各業都會有幫助嘅。咁啊，傳統股嚟講當然啦，如果你多咗政策去係扶持翻內房，咁啊內房會好翻啲啦。咁內銀百業之母，咁你息口降嘅或者 銀根再放鬆的話咧，對佢哋嚟講嗰個賺取嘅息差咧會更加大咯。咁呢啲都係繼續可以關注嘅。
6: 嗯，可以關注嘅嚇。咁啊，呢方面即係請教潘主席喺呢個傳統板塊同埋呢個新興嘅啲科技板塊之間，我哋一般係點樣嘅同時兼顧呢？嗯。
5: 我諗就傳統科技板塊睇價位咯。咁如果係喺一個上落格局嘅較低位嗰度嘅時候，不妨都可以係慢慢吸納啦。咁至於嗰啲新興嘅啲芯片股、科技股咧，就可以用一個上落市嘅操作嚟到去做啦。咁之後剩翻賺咗錢之後咧，就慢慢套翻啲貨做一個種子啦，咁啊買翻中線啦咁樣。
6: 嗯，冇錯啊！新興嗰啲科技股咧上落比較犀利啊，咁所以可能出入咧要比較頻，相對比較頻繁啲嚇。一直放喺度唔喐嘅話咧，可能會係即係話可能最後咧就都係歸於平淡啊。雖然上落之前最啱先所講嘅最高300多蚊，但最低去到89蚊嚇，到最後咧都係而家100多蚊。OK， 咁好啦，以上咧差唔多啦，咁再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咧，就係預測下本週嘅呢個恆指方面啦，會點樣樣嘅一個突破咧？會唔會有可能？嗯。
5: 周应该冇乜突破噶啦，都系15,000-26,000嗰度上落嘅，都喺呢1000点度徘徊啊。
6: 咁呢段时间都比较胶着嘅情况吓，九月份。OK， 好，咁再次感谢我哋嘅港股救市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带俾我哋 tips 啊。咁潘主席咧，我哋下次再连线啊。拜拜。
5: 唔该晒，拜拜。
6: 再见，拜拜。
7: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8: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7: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8: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要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7: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2: 谈股论金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下来有请到资深市场人士陈伟斌先生，陈生你好，
13: 系中午主持人，
12: 咁今日睇到啦 A 股嘅三大主要指数，稍微有少少分化下，沪指方面咧就微跌0.24%，而深成指啊、创业板指方面都有一定嘅升势吓，咁点睇今日半日市呢种走势？
13: 是啊，冇错吓。咁啊，嚟到翻啦，今日嘅一个时间，亦都系全新嘅一个交易周嘅开始啦。咁啊，整体盘面方面嚟讲，就都系升跌互现啦。咁啊，基本上我哋可以见到啦。咁啊，整个市场方面啦吓，咁啊，其实从指数角度嚟讲嘅话啦，咁啊，固然有部分嘅指数，好似你啱啱所讲到嘅上指数啦，亦都包括上证50指数咧系小幅收录吓。咁但系亦都有部分嘅指数算系变得几唔错嘅。咁尤其就系创业板指数啦。上晝方面都升了2.63%，都是在各大基礎指數當中處於一個升幅居前的位置。另外好像深成指啦，以及是這個科創50指數啦，升幅都是1%以上的。整個來講的話，就應該說今日盤面上面的一種的表現來講的話，其實依然都還會是延續著近階段一種相對是比較震盪整理的狀態為主，而且從個成交來看的話，今天上午的成交是1.24萬億，對比上個星期五來講就同期方面都是略略放量86億，證明了就雖然講整個市場方面的成交都翻去到20,000億之下啦，但咧就即係市場方面目前嚟講嘅話咧，偏向於觀望嘅一種情緒依然都未有太大嘅變化啦。而且咧就體現翻喺盤面上邊，除咗我啱所講到嘅指數可能仲係一種升跌互現嘅一種情況啦，市場嘅成交依然都仲係唔算太活躍啦。咁仲有一點就話體現翻啦喺市場方面嘅一啲熱點啦、板塊啦，整個輪動嘅節奏依然都係比較快一啲嚇。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從板塊嚟睇嘅話啦，一啲算力硬件嘅概念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反彈出現啦。咁除咗你話呢批嘅科技品種嚇，變得比較好啲之外咧，咁啊見到啦，大消費嘅板塊啦、農業板塊咧，亦都同樣。

0: 有一個唔錯嘅走勢嚇。咁啊，今日睇一睇翻咧，就喺整體嘅一個市場當中啦嚇。咁啊，好似一啲電子元件啊、電子化學品啊、半導體板塊啊，包括埋 CPO 啊、PCB 啲板塊啦，咁其實都基本上係處於翻一個升幅居前嘅一個位置。但係相反咧，我哋可以見到今日咧部分嘅一啲藍籌啦、金融股啦、白馬股啦，咁似乎咧整個表現就相對咧會係差些少啦。好似資源類方面嘅煤炭板塊啦，以及咧就一啲嘅貴金屬板塊啦，其實今日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調整出現嘅。咁而除此之外嚟講，我哋可以見到金融三駕馬車啦，今日都係悉數齊濕濕啦，處於翻個跌幅居前嘅位置啦。咁保險板塊咧圍住翻行業板塊跌幅第二啦，銀行板塊就處喺第四啦，跟住證券板塊處喺第六嘅位置嚇。咁啊，金融三駕馬車其實今日嘅表現都唔算太理想嚇。咁但係我哋可以睇翻啦。儘管佢哋嘅表現就相對弱勢啲啦，咁但係咧其實對於整個嘅大盤指數，特別就係上指數方面嘅影響，其實並唔係太大嚇。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見到啦，滬指方面其實上晝都係即係微跌0.24%嘅啫。市場方面應該講咧，就嚟到呢個階段啦，整體嚟講依然都仲係嗰個大嘅一個格局，同埋近階段一種嘅盤整勢啦，未有太大嘅變化嘅。咁市場方面會係有部分熱點啦嚇，咁但係咧呢啲熱點咧，佢哋個輪轉速度就相對比較快一啲啦。好似我哋見到，其實今日上晝啦，喺漲停板同中幅板十以上個股加數都有過百家嘅，呢個數據其實就算係幾好嘅，即係並唔算弱嘅嚇。咁啊，亦都有成接近110。五家嘅品種啦嚇，處翻一個嘅漲停板啦，同埋中幅板十以上嘅一個位置。咁啊，另外啦，跌停板同跌幅板啲十以上嘅個股加數方面，亦都唔算多啦，只係得六家啦嚇。咁但係當然比較即係自己留意翻嘅就係會早前方面都上市嘅一啲半導體方面嘅次新品種啦嚇。咁啊喺市場方面其實都會有幾大嘅一啲一個關注度嘅嚇，好似包括呢個摩爾線程啦嚇。咁今日你都早盤低開過，好快打到去20%嘅跌停板啦嚇。咁亦都係拆寫咗啦，佢上市以嚟嘅一個新低啦。咁除此之外，好似木希股份啦嚇，咁今日亦都見到盤中方面最多都跌超過10%噶啦。咁上晝收盤啦，就算係跌幅啦，收窄到10%以內嘅。咁但係咧，就佢嘅走勢可以講，亦都係拆寫咗咧近幾個月裏邊嘅一個低位嚇。咁即係呢批品種嚟講嘅話，就證明咗雖然講我哋見到喺今日啊，好似一啲嘅電子元件啊、半導體板塊裏邊啦，就整個行業指數啦嚇，咁都係有一個唔錯嘅升幅啦。咁但係咧，其實板塊裏邊咧，個股之間嘅分化都係非常之明顯啦嚇。咁好似啱所講到呢兩隻嘅幾熱點嘅次新股啦嚇，咁上市之後啦，咁嚟到今日嘅一個盤中方面都出現翻一個比較明顯啲嘅一個殺跌嘅情況嚇。咁呢個亦都體現出啦，會有一啲可能係同佢哋本身啦嚇一啲解禁啊等等消息係有一個相關啦。咁但係更多嚟講，我覺得以點帶面啦，都可以體現到就話近階段啦，整個市場方面嘅心態仲係偏向於咧以一個謹慎居多嚇。咁所以我諗就喺近期嚟講嘅話咧，市場從大盤嘅角度咧，可能都會短期裏邊啦，繼續都仲係會維持住一種相對咧會係低位裏邊震盪嘅格局為主咯。咁大家都會即係喺整個操作嘅一個節奏上邊啦，就都仲係要注意翻啦。即係近期嚟講嘅話咧，就即係都唔好太我哋激進一啲咯。咁同埋倉位嘅一個控制上邊都適當係把握好，會比較重要一啲嘅。
1: 咁今日咧睇到即系一啲 PCB 概念啦，或者 AI 嘅硬件类嘅个股咧，亦都有一定嘅升势。咁对于佢哋今日嘅呢种回暖嘅走势，会唔会有一定嘅延续性咧？
0: 咁其實我哋可以睇一睇翻啦嚇，咁今日雖然講PCB 啊呢一個嘅CPO 啊，或者同呢個人工智能啊、電子元件相關嘅呢啲板塊啦嚇，咁今日上晝整個表現都幾唔錯嘅。咁但如果你話我哋從翻呢啲行業指數佢哋嘅走勢嚟睇翻嘅話咧嚇，都可以發現到啦，更多啦，其實佢哋都係處於翻咧更加段下一種橫盤相對比較窄幅波動嘅 咁一種嘅情況為主啦，啊，即係亦都未有話好快咁樣就能夠行出呢一個嘅盤整，或者突破到呢一種盤整區間嘅咁樣嘅一種趨勢俾大家見到嚇。你話今日佢哋之所以有比較好啲表現，咁除咗你話我啱所講到嘅板塊輪動之外啦，亦都會同翻就話啦。有一啲分析方面都覺得就可能喺下半年嘅時間，特別就係喺四個度嘅時間啦。咁啊，整個 PCB 嘅行業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新品嘅推出啦。咁同埋咧，就呢一批新品方面嘅出現，都有望可以帶動翻相關公司佢哋一個業績嘅提升啦。咁所以呢個亦都體現到喺盤面上面會有一個提前嘅。一個體現喺度嚇，咁啊，但係當然啦，即係我哋啱所講到啦，呢批嘅品種，儘管我覺得從一個長線嘅眼光嚟睇係問題唔大嘅，咁但係咧就始終現時咧就整個盤面佢哋嘅一個大盤走勢仲係比較係一個低量啦嚇，同埋就窄幅波動為主啦，咁所以變咗呢批嘅板塊啦，儘管我哋見到今日。似乎整體嚟講都有一個唔錯走勢嚇，好似啱所講到嘅 PCB 板塊啦，咁啊日內裏邊啦，目前都有成超過20间嘅個股啦，係去到漲停板或者漲幅10%以上嘅，咁啊整個行業指數啦，咁啊 PCB 方面都有超過4%以上啦，咁啊算係一個幾一個絕對係唔細嘅一個升幅嚟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一睇翻咧，其實喺呢個嘅上個星期五咧，其實佢哋同樣亦都出現翻一個咧接近3%左右嘅一個回調嘅幅度嚇，咁所以咧綜合嚟睇翻嘅話咧，我覺得近期咧，即係可能呢批相關嘅一啲同人工智能啊嚇呢啲科技領域相關嘅板塊咧，其實佢哋更多嘅可能都仲會有一種浮浮沉沉啊、升升跌跌嘅一種表現為主啦。亦都暫時比較難睇到咧，佢哋會有一個真係好想去即時去改變到佢哋而家一種盤整勢嘅一種積極嘅狀態出現嘅。咁所以我諗就目前咧短線嚟睇嘅話咧，都仲係先以一種板塊輪動嘅角度去睇待，就會相對可能會好一啲咯。
1: 咁睇翻，由於政策利好啦，加厄爾尼諾嘅一個天氣氣候嘅變化，糧食概念個股亦都係持續有拉升嘅走勢。咁對於佢哋嘅呢種走勢會唔會後續啦，亦都係以一個樂觀嘅態度去看待。投資者適唔適宜再做一啲跟進？
0: 咁始終咧嚇，即係呢個呢個天氣方面嘅影響咧，就即係對於。整個嘅一個全球市場嚟講咧，都仲係會有比較明顯啲嘅一種持續影響嘅情況喺度嚇，所以即係今年裏邊大家可以見到好多嘅一啲農產品啦嚇，咁啊農作物方面咧，佢哋都會面臨住一定天氣嘅衝擊啦，可能會有一定咧就真係失收嘅情況啦，咁啊而喺呢一個嘅。一啲整個產量方面咧係有所下降的情況下邊咧，亦都毫無疑問啦，係會對相關嘅一個農業板塊佢哋嘅一啲整個升價嘅預期會存在嘅。咁但係好彩我哋亦都會見到翻啦嚇，咁啊喺喺今日嘅時間裏邊啦，咁啊亦都包括啦就農業農專部啊。中央農辦等多個部門亦都發布了一個實施方案咧，就係對於呢個糧食主產區嘅利益補償咧，係會加大一個補償力度啦，咁同埋會積極支持咧符合條件嘅善農企業上市融資嘅，即係呢個我相信咧。會對於相關咧，可能會受到天氣影響嘅呢啲嘅農企啦，佢哋會喺一個嘅接落嚟嚇，喺整體一啲嘅現金儲備啦嚇，同埋咧就一啲嘅一啲融資嘅一個便利度上邊咧，係會有一個咧就幾實質性嘅幫忙嚇。咁而呢個亦都絕對係會有利於啦嚇接落嚟啦，喺一啲相關農產品方面，佢哋價格能夠盡快回歸到一個相對比較合理啲嘅一種情況咧，係會有一個好處嚇。咁啊，而你話當然睇翻你話整個盤面上邊啦嚇，今日呢個農業板塊方面都。 都有一定嘅一個升幅啦。咁啊，而且咧就盤面方面嚟講嘅話啦，嗱，我哋見到一部分嘅品種咧，其實近期咧都會係錄得一定連升嘅一種局面嚇，好似金健米業呢啲啦，咁啊亦都係自呢一個嘅八月份開始嚟講嘅話，其實底頭面啦嚇，股價方面到今日再度收出一個嘅漲停板啦，亦都已經係升幅超過一倍嘅啦。其他嘅品種包括好似呢兩日連續漲停嘅中水漁業啊，或者嗰個羅牛山啊等等呢啲嚇，都不斷咧係一定低位方面咧向上去發動攻勢咁樣嘅一種情況嘅。咁所以咧就短線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農業板塊方面咧應該講仲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動力喺裏邊嚇。咁部分啦啲嘅領頭羊啱講過啦，短線嚟講嘅話已經成為咗咧就一個即係指標性嘅一種表現嚇。咁對於整個板塊啦，或者講對於接落嚟咧，可能喺部分一啲農產品嘅一個價格上邊咧，可能真係會有一定嘅持續會係提升咁樣嘅一種情況出現嚇。咁但係咧都啱講過啦，其實作為政府嚟講，同部門之間亦都希望咧就俾到大家一個更加平穩嘅一啲咁樣嘅一個農產品方面嘅一個購買啦。咁所以我相信呢一種嘅升勢或者嗰個預期咧，可能就會係一個相對咧就短期一啲嘅情況啦。咁啊，當呢一波嘅一個短期嘅一種升幅過後啦，我相信咧就即係呢一批嘅品種咧，佢哋嘅股價有機會咧係逐步回歸到一個相對係估值比較合理啲嘅水平嘅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大家接落嚟啦，仲係要關注翻消息面咧同埋政策面方面對呢個板塊一個持續跟蹤嘅情況嘅。
1: 咁睇翻今日嘅贵金属嘅个股啦，亦都有一定嘅调整吓。咁对于感兴趣朋友嘅话，喺呢个调整阶段，可唔可以再做一啲布局咧？
0: 嗱，贵金属嚟讲嘅话咧，当然就佢都会受到比较多因素嘅一个影响啦吓，咁啊包括美元指数嘅走势啦，包括咗咧就系我哋见到呢个美国一啲相关嘅包括非农数据啊，包括呢、這个可能系 CPI 啊一啲等等嘅一啲数据方面嘅影响啦，系会对于整个国际金价嘅一个走向啦吓，系会有比较大嘅一啲一个嘅利好或者利空嘅情况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喺上个星期五嘅时间咧，其实非农数据大幅度好于预期嘅。咁当日亦都可以见到啦，咁啊整个贵金属嘅表现方面系出现翻波嘅一个跳水嚇，咁全日咧國際金價咧亦都係收跌接近1.8%啦。咁其實今日早盤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啦，整個國際呢一個嘅黃金走勢方面嚟講，依然都仲係一種弱勢盤整嘅一種走勢為主嚇。咁其實咧就今個星期應該講就大家依然都仲係會好關注翻啦，美國一啲經濟數據嘅一個公布嘅。咁啊，而呢一啲數據方面亦都會對於接落嚟啦，美聯儲會唔會係喺九月份開啟翻一個嘅加息啦，定係講可能會繼續係按兵不動咧？應該講就呢一啲嘅數據啦，可以提供到更加多一啲最真實嘅一種嘅一個預期裏邊噶啦。咁所以咧就呢段時間，我相信國際金價嘅走勢都會係一種相對比較係可能短期裏邊咧一種窄幅波動啦，靜待翻呢一啲嘅重磅數據嘅公布啦，然後再去睇翻佢短期裏邊一種取向嘅。如果你話公布翻嘅數據比較強勁，咁啊存在咗一定加息預期嘅話咧，咁啊對於整個國際金價嚟講咧，肯定會係一定利空嘅。咁但係相反，如果你話呢啲數據方面嚇，即係冇預期咁好嚇，咁可能就亦都未必一定會存在咗個加息嘅一個或者講係咁近期一定要有加息咁樣動作去採取翻嘅話咧，咁特別就係我哋見到啦，咁特朗普不斷都呼籲美聯儲要減息嚇，降息降。咁啊，即係你話接落嚟係咪真係會有咁樣嘅一個機會出現咧？其實真係好睇數據嚇。咁啊，如果真係你話數據方面都支持啦，能夠有一啲降息嘅情況出現嘅話，咁相信對於國際金價後續嘅走勢絕對有支撐嘅。咁所以我諗就短期嚟睇嘅話咧嚇，咁啊國際金價嘅走勢都仲係一種窄幅啦、區間盤整嘅一種走勢為主。咁啊大家不妨可能喺呢個零禮拜裏邊啦，都仲係要密切去關注翻啦。呢、這個嘅外圍市場，特別就係美國方面所公布一啲經濟數據嘅。
1: 好嘅，唔該曬，資深市場人士陳偉斌先生嘅分享，我哋下期節目再傾過啦，拜拜。
0: 拜拜。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谭古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谭古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系 se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在广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海风拂过林立的楼宇，路旁乐杜鹃红艳缀帘，沙滩上孩童嬉闹，不远处的湾区之眼摩天轮静静地映照深港。十几年前啊，这里还是一片贫瘠荒芜的滩涂，如今已经成为现代化的城区，而且长出了向前向海向未来的蓬勃新气。
7: 随着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实施，前海迈入扩区建设的第五个年头。2021到2025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接近翻番，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增长超一倍，在地进出口实现翻番。2026年上半年，前海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增长7.8%、57.2%同20.6%，发展动能持续奔涌。
6: 前海聚焦改革开放创新主责、现代服务业主业、深港合作主线，实干笃行，将前海模式不断推向纵深，转化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成效和更扎实的发展成果，不仅可复制、可推广，更可感知、可持续。站在扩区五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扩容之后的前海，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制度创新、产业协同、民生互通又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我们一起来探讨。胡博士您好。
7: 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好。
6: 2021年9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并被赋予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等新的战略使命。那么站在当前的节点，如果请您来做一个整体画像的话，前海宏观层面的发展成色到底怎么样？我们又应当以怎样的视角来解读扩区之后的前海所取得的发展成效呢？
8: 首先呢，我们从总量上看，其实刚才开篇的时候主持人也介绍一些数据，就是从总量指标上来看呢，扩区这几年，首先从经济总量上，它的这个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翻番了啊。从外贸，因为它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经济业态，它的进出口总额也实现了翻番，而且因为这是它主要聚焦于现代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的增加值也增长超过一倍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对于这个外资的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强的，尤其对港资，因为是它主打是个特色是深港的一个融合，那么对港资的这种吸引力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儿的这个港企数量已经突破了1.1万家啊，在前海工作生活的港人已经超过了1.3万人，这说明就是它前海这种深港合作对这个香港地区的资源和这个人员，它是有非常强的吸引力的。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总量上的一个大的概念啊，如果你掰开去看啊，你就会发现前海地区啊，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啊，它的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它会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特征啊，就是说。它的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非常的高啊，现在服务业又是它里面服务业的一个绝对主力啊，这个现在服务业都有什么构成的呢？主要就是金融、专业服务、科创还有现代贸易啊，这就构成了这个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一个这种产业的基本盘。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就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总量下呢，实际上前海应该说啊，就是这个方案发布以后，它取得了预期的成效，甚至说是高出了预期。主要呈现这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空间完成了一个成功的扩容，从14.92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0.56。这其实这种空间，这个承载空间的一个拓展，为它吸引更多资源，就提供了一个物理空间的一个支撑。啊，你比如说我要有些企业呀，有商务人员要到这来开公司办企业，你没有一个足够的物理空间承载，这是不行的。第二个就是。

0: 啊，它的这种制度的实验出现了持续的迭代啊，早期的改革可能只是一个单点的一个政策突破，它现在已经逐步的转向系统性的一个改革。第三呢，就是它这种改革的深度由浅入深，过去可能是单点的什么项目啊、企业层面，就是商务的往来，现在逐步的开始往后延伸，比如说一些经贸规则呀。比如说，对于人才啊，对于民生层面，都出现了一些融合的特征。当然，有些配套的政策也都在出来。那么，当我们去评价前海深港现在服务业合作区的价值的时候啊，我们不能简简单单的去看几个经济的指标。那您如果看经济指标的话，那我们内地巨大的市场这种体量来说，它可能你觉得前海其实不值一提啊。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在这种改革，就我们讲生产力、生产关系。它在生产关系上做出的一些突破，就是体制机制层面上，它在这里实现了这种跨境融合啊，这种跨制、跨国际规则、跨准则、跨法律体系这种创新，这个对于推动我们未来的这种对外开放啊，其实有非常好的借鉴意义。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自贸区，各地的自贸区开了很多，实践了很多年啊。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个自贸区它的这个试点范围是要进一步的扩大的。那么我们从哪儿能找一些更先进的经验？不同地区的世贸这个自贸区，它其实都是结合它自身的一个产业结构啊，去探索一些这种改革的一些经验。那么前海这个地方，它是面向的这种高端服务业，而高端服务业呢，恰恰又是今年总书记包括党中央、国务院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我们为之也专门出台了很多重磅的文件，那么正好啊，借着这个前海这个实验区，我们能够探索更多的经验，啊，为以后我们服务业无论是提质生效，还是更加国际化，与国际化接轨，由一个货贸易大国转向一个服务贸易大国，都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支撑。
1: 那么前海呢，一直强调制度创新先行先试，这么多年下来呀，成果很多。如果拆开来看呢，金融开放、贸易便利化、法治营商环境、科创成果转化、现代服务业集聚这几块呢，分别都有哪些实打实看得见的亮点？还有哪些创新真正做到了落地见效，甚至已经向外复制推广了呢？也请博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想呢，我们这几个方面呢，我们就分别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金融开放这个方面啊，现在啊，这个 FT 账户就是自由贸易账户，它已经实现了这种常态化的运行啊，在这里经商人他可以这个实现跨境贷、跨境债、跨境资金池业务的这种运行，所以说它这种跨境金融的这种便利的基础设施体系已经形成了。随之而来的呢是大量的金融资源在往这个地区集聚，啊，比如说这里落户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啊，有上百家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啊，大部分都是港资、外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一旦金融机构在这落地了，那么它就可以面向这个内地企业，啊，用这种香港的这种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这种资源，去帮助内地的一些企业做融资、做财富管理。另一方面呢，它又能帮助香港的金融资源去找到内地的一个这个实体经济的场景，因为我们有最发达的一个制造业体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在前海这个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儿呢，它做好，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就是金融资源的一个跨境交流啊，就相互双向赋能的这么一个枢纽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从贸易便利化这个角度去看啊，毕竟呢它是。这个地区呢，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贸易，也承担了一个贸易枢纽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它就推动了大量的这种规则的便利化，比如说它创新了一种叫一是连监管的模式啊，就把简化了这个通关流程，它这物流时间能够压缩30%以上，而且有那种24小时智慧通关的这种货站落地运行了，所以它极大的提升了物流的这种效率啊，那么一旦你的物流的效率提升了，那么物流的成本就会降下来，那就会吸引更多的就是这个企业把它的一个物流的一些流程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知道啊，你做这个国际贸易和这个国际金融，它其实分不开的，你在每一步的这种货。

0: 务的这个交接、资金的交割、结算上，都需要这种跨国的这种金融的功能。那么这就跟前面已经在这儿落户的这些金融机构，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订单，它形成了一个相互的一个协同。第三个呢，就是咱们讲这个营商环境要好，对吧？你怎么才能稳定大家的信心，让更多的来了这些港资和外资，他喜欢能在这儿落得下，然后能够持续经营，他探索了这种跟国际接轨的这种争端处理方式。你比如说啊，这里这个深港国际法务区集聚了大量的这种法律机构啊，他探索出了一种叫港资港法、港资港仲裁，就是我允许香港的法律职业者参与一部分这种涉港商的这种纠纷处理。这样的话呢，对于港资来说，哎，他就认为这个你的这个规则呢，它其实是国际化的，那就有利于稳定他们的预期啊。当然与之这个匹配的，实际上我们深圳国际仲裁这个深圳国际仲裁院，它的这个跨国的争议处理规模也是位居前列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于营商环境、法治环境的构建，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很强的一个塑造能力的。再呢，我们再看这个科创成果转化这一块儿，啊，这个地方呢实现了一个港深两地的优势互补啊，一个是香港这边呢，它的高校科研实力比较强，但是它受限于它这个实体经济的规模，它这个产业成果转化、产业化这个落地空间是有限的。而内地呢，我们恰恰是光大湾区这块，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对于我们全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啊，有完整的这种产业链和庞大的这种市场容量。那么前海它其实就可以充当一个中间的转换器，把香港的一些研发成果拿到前海做一个转化，然后再转化成大湾区的这种制造业上的一些这种技术啊，然后进一步的通过供应链体系再去辐射内地，这就实现了一个科创成果的一个高效的转化。那么从现在服务业集聚这个角度来看呢，因为本身前海地区它就有各种税收优惠啊、个人所得税优惠啊等等，它就吸引了大量的这种港澳专业人士来前海地区职业。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他很多这个职业你备案就行，过来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去考一个职业资格证，所以呢就会吸引大量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专业人士来这里职业啊，这样就会形成进一步的一个资源集聚。我有一大批专业人士在这里，那么企业就愿意在这儿裁人，这个经营，因为他能够找到跟他匹配的一些人力资源的这种需求。所以说，我觉得呢，从目前的试点来看，这五个方面确实是取得了一些实打实的一些成效，而且呢，它的这种辐射效应是越来越强。
1: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胡奇木给我们一起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
7: 系嘅，咁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节目啊，主持人嘉韵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热点观察啦噃。嗱，话说咧，9月5号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亦即系横琴方案印发满5年嘅呢个日子啊。咁数据显示咧，2025年横琴四新产业增加值咧达到367.07亿元，占咗 GDP 比重提升到67.1%。至到今年嘅6月尾咧，澳资经营主体达到8193户，同比增咗11.5%，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到15.4%。等于系平均每6家嘅企业当中咧，就有1家系具有澳门基因啊。
8: 系啦，冇错啦。咁横琴市奥市琴办啦，服务咧亦都拓展到474项，制度创新系衡量咧发展城市嘅一项关键标尺。而五年嚟咧，横琴合作区已经系推出350项嘅规则衔接措施，涵盖有经贸、商事、民生等等嘅领域啊。
7: 咁仲有啦，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嘅呢个分线管理政策啦，亦都落地两年几啦，时间过得好快。咁啊，制度红利咧持续释放嘅。咁而家咧经呢个横琴口岸通关嘅车辆咧，日均系超过12000架次。咁其中咧，澳门单排车超过2/3，日均嘅通关人员咧有近100,000人次噃吓。咁其中咧，澳门居民超过1/4嘅。
8: 系啦，咁啊，与此同时，琴澳嘅第一条跨境政务数据专用通道开通，两地政务协同效率咧大幅提升。澳市琴办服务咧拓展到474项，澳人澳企喺横琴办事咧变得咧更加之方便。累计咧开立咧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近800个，跨境资金往来咧系越嚟越便利啊！
7: 冇错啦，以上讲嘅系呢个制度创新啦，跟住就系产业发展亦都系沃土啦，咁啊仲有就民心融合可以筑梦啦。咁总而言之咧，此心安处就琴澳一家嘅。如今咧30,000+嘅澳门居民啦，喺横琴合作区度生活、居住、就业。咁呢座106平方公里嘅横琴岛，而家正用有温度嘅民生之笔咧，绘出当代嘅桃花源嘅民生画卷啊！吓，嗯，好啦，以上咧就今日中午版谈古论今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允、魏星，代表节目编辑雅文咧，感谢大家嘅收听嘅。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嘅精彩音频内容啦，欢迎喺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周再见，拜拜。
8: 拜拜。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羊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果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1: 戏墨鸿如此，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几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

0: 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已走过2240年嘅漫长岁月。
1: 9月7日到11日，今日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脉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

0: 百四十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这次展览有哪些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了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1: 就是为了充分地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成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民先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呢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位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窑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2: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5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1: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街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墓简、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第二部分千年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南越王墓出土的陶铜提桶，还有广州出土的这个陶船的模型，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当然见证千年商都的，那么还有唐宋时期的陶瓷器，以及这个一口通商时期的大量的广彩，这个外销画，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雕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 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绪。

0: 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利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采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今天的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元里面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在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摘越秀新禄，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墨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叶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墨绵延、商贸通达、文物耕种、器物雄壮嘅名城，广州城并唔系喺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嚟嘅。其实喺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咗人类嘅活动。
0: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市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移实际上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有个公树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址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它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它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

0: 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啊，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市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6000-7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6000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市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砖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曲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先，将广州嘅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喺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咁听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将讲述展品背后嘅故事。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性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我系嘉允。今日系二十四节气中嘅第十五个节气丹露，亦系秋季嘅第三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节气。
2: 据《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嘅诠释，水土湿气形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此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日头仲热，但是傍晚之后气温好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3: 蒹葭苍苍，白露为生，白露的深喉都同鸟有关。一喉鸿雁嚟，二喉鸳鸟归，三喉群鸟扬收。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百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2: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4: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燕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掺杂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好似天地初凉的注脚。咁现藏于中国美术馆嘅明代画家董其昌嘅《秋江鱼艇图》就描绘咗秋日里边江边嘅疏阔与宁静。我哋继续嚟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呢一幅作品
5: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

血，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芥子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袁四家上追董袁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17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嘉允，
2: 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喺老北大地嘅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呢一度孕育咗独特嘅冰汉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2: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3: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会宁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4: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会宁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季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5: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6: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6: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3: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6: 对，
4: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6: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3: 对，用现在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6: 哎，对，这也就是

0: 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1: 不战不败。
0: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1: 规避掉。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历时积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兵：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5: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2: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1: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2: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6: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2: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

0: 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1: 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2: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肉质，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3: 哦，还是有秘方的。
2: 哎，依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
3: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4: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咁呢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呢一古老而神奇嘅本草，以顽强之姿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福泽众生。从远古嘅食用遗迹，到王朝嘅专官管理；从诗歌中嘅文化印记，到民间嘅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哋嘅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并且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3: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深南

0: 格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格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恒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恒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1: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2: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燃料的榨干取净。
0: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3: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0: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4: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恒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0: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江西恒丰的粉葛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葛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葛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葛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葛的种质和栽培， 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

0: 优化镉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2: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镉，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镉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镉，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
4: 有梦就飞扬。
5: 嚟到2026年9月7日，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场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6: 大家好，我是正源，由我们两位带你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科创梦工场。首先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亮点。
5: 科创新动向会同大家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国家体育总局介绍推动体育科技发展，更好服务体育强国建设。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6: 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15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开学季学习台凳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边啲真嘅实用，边啲又不过系营销噱头呢？
5: 而今日嘅科创空间环节咧，会嚟同大家对话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廖常瑞，听听呢一位光之雕刻师啦，讲讲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6: 港澳全真带嚟，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澳门同印尼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学额上限增至50%，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
5: 而智能超链接的环节，我们今天会播出二手车市场持续升温，新能源车型热销，为什么会呈现这个趋势？
6: 科技关键词带来，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对创新技术有哪些明确导向呢？就嚟进入科创新动向环节，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5: 好嘅，继续翻到嚟科创梦工场，主持人建光同正源，首先带大家嚟到科创新动向，嚟关注全国嘅科创动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是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据介绍，155时期体育总局将会继续将科技创新摆在体育发展的核心位置，加强顶层设计，构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公关模式，建强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打造领军人才、青年骨干、复合型团队协同发展的人才梯队。
6: 以科技推动竞技体育再突破，体育总局将紧盯奥运备战和三块球振兴重点任务，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6G、巨新智能等高新技术，构建中国特色竞技体育选材、训练、竞赛、保障全周期科技支撑体系，持续提升科技对奥运备战的贡献力，以科技实现全民健身再提质。体育总局将聚焦青少年、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搭建科学健身大数据平台和智能服务体系，推出个性化运动处方、智能健身设施，进一步深化体位融合技术

0: 应用打造测评导链闭环服务，全面提升运动促进健康水平，
1: 以科技促进体育产业再升级。针对体育装备产业大而不强、核心部件存在短板的问题，体育总局将会集中力量攻关高性能竞赛装备、智能可穿戴设备、智慧场馆系统等的核心技术，加快国产装备替代。

0: 商圖建設。自然資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8月10日至31日在我國台灣島以東海域開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綜合調查。
1: 這次調查採用了多學科同步調查手段，利用多波速、多度地震、海底地震、重池等的技術，採集了包括海底地形、沉積地層、深部地層構造、地球物理牆等的海底環境基礎數據，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性，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结构和动力演化过程等的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亦都为我们国家在这个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关注下电网建设方面了。记者近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 5% 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
1: 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扣网、智能调控、长时蓄能等的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令到电网更加聪明、更加灵活。而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的新业态友好配色的电网新服务，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0: 开学方面的消息，近期家长们亦都是忙住为小仔置办开学的东西，除了文具、书包、校服等物品，小仔的学习台凳亦都成为很多家庭采购单上的大件东西。
1: 如今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健康和视力保护了，商家也都看准了这一点，推出了各种带有新功能的学习桌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功能，到底是真的实用呢，还是营销噱头呢？大家选购的时候应该怎样避开营销套路呢？下面来听总台记者张磊、崔林恩、马凌峰的报道。
2: 走进兰州的一家家居市场，记者发现如今的学习桌椅功能不断升级，桌面高度、倾斜角度大多可以按需调节，有的还加上了智能感应、语音控制，甚至配套护眼台灯。面对五花八门的选择，家长们最关心的还是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家长何转转
3: 主要考虑到他的坐姿方面，帮助他能够那个坐姿正确，让他能够健康的成长吧。材质方面没有辐射啊，没有甲醛，这些就是我们主要的是选择木质结构的，对他健康有益的这些。灯光的话，我们尽量选无影灯的这种灯光。
2: 家长王璐说，过去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往往先看外观和价格，近两年板材环保不环保、结构稳不稳、坐姿矫正设计合不合理，已经成了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4: 它那个造型嘛，前面有那个带弧度的，它会把娃的这个就是做的比较端正一些，还有它那个椅子的话就要能锁住的嘛，要是有重力的话它就不会前后晃动的那样子的。材质就是肯定要买稍微好一些的。
2: 光看材质和设计还不够，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师叶新华提醒，学习桌椅的选择除了以上因素，高度是否匹配同样关键。如果长期使用和孩子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容易造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各种问题。
5: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那么就说不管是过高过低，都对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有影响的。
2: 叶新华建议，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该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是否适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才是保证孩子坐得舒服、用得健康的基础条件。
5: 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高中，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46公分之间，凳子的深度一般呢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这样子的话背容易靠在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脊背是好的。

0: 错了。
1: 那么家长怎么判断桌椅用的好不好，对不对呢？叶新华教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家长可以观察孩子坐下来后躯干、大腿和小腿之间形成的角度。
0: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在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所以要求腿就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1: 不过买了合适的桌椅并不能完全杜绝孩子的脊柱和视力问题，学习时的灯光选择同样重要。叶新华建议家长应该尽量选光线柔和接近自然光的照明设备，不推荐侧面光源，因为容易产生投影阴影，干扰孩子学习，还会增加近视风险。此外，家长还要持续跟踪孩子的身高变化，并定期带孩子去专业医院或机构做检查评估。
0: 一般你至少半年到一年要做一次健康检查，自己的家里呢3到6个月做一次身高的测量。因为脊柱侧弯和视力的这个问题不光是桌椅，它可能还存在一些环境的因素，比如说用眼卫生呀、体育锻炼呀等等的一些其他因素。那么这个时候呢，需要医生去给你做一个评估，我们医生会给你一个综合的建议。
2: 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下面走进科创空间。
3: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4: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3: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4: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科技制造生活，
4: 创新成就未来。
5: 科创空间。
2: 各位，欢迎你星期一的时间持续关注我们的科创梦工厂，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陪伴各位来到科创空间这个环节了。各位有没有听过激光纳米打印呢？即是一束飞秒激光比头发丝重油，可以在光纤端面打印出比蚂蚁触角重细的传感器，去检测氢气泄漏、糖尿病患者的呼吸丙酮浓度，甚至是捕捉癌细胞。
6: 廖常瑞，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本科硕士毕业于华中科大，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2010年加入深大之后，他一直在做着一件事，就是用超快激光在微纳尺度雕刻未来。
2: 是啊，咁佢所研究嘅唔系科幻电影里边嘅虚构场景啦，佢团队研发嘅飞秒激光三维纳米光刻技术已经入选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成果被美国物理学联合会重点报道。咁今日记者孙杨为各位邀请到咗廖常瑞教授，我哋听听呢位光之雕刻师点样用一束光打开微纳制造嘅新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常瑞教授。那么首先我们和廖教授打个招呼。您好。
8: 大家好。
7: 我们关注到哈，就是您的这个头衔很多哈，有教授，有博导啊，还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首席啊。如果说让您用简单的语言和普通的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您自己，您会怎么说？
8: 就是这些头衔可能就是说明了一件事，就是说国家和学校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就是让我们青年的老师能够安心的做研究。但是如果用直白的话来介绍我们所做的科研工作，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在光纤的端面上。那么光纤就是比我们头发丝还细的一个玻璃丝的头上，用这个激光来做 3D 打印的工作，打印出各种微小的传感器和功能器件。那么这些器件的话，可以来监测氢气的泄漏，也可以用来监测这个细菌的耐药性，那么甚至未来可以进入人体来实现这种内窥成像诊断的一些功能。那么说白了，就是用这个激光在微纳的尺度上来雕刻出一些有用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是未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用得到。
7: 我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领域，好，光雕刻您也被称为是光的雕刻师。我关注到就是您的这个教育背景也比较特别哈，本科硕士都是在华中科大，博士是在香港理工，可以说是有多元的这个教育背景。2012年呢是加入深大，您觉得这三所学校给你带来了一些什么不同的东西吗？
8: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经常想，因为华中

0: 科大给了
1: 在
0: 我
1: 武
0: 这个，
1: 汉是吧？
0: 在武汉，对。
1: 嗯。
0: 那么华中科大呢，它其实是一个工科强校。我觉得在华科的本硕期间呢，我觉得培养的是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研究的时候呢，就是先想这个东西能不能做出来，好不好用。在那里的学习的6年是打下了一个扎实的一个实验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习惯。那么后来07年到了香港理工之后，我觉得是给了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
1: 您在香港理工大概几年？
0: 我在香港理工待了5年，就
1: 哦，
0: 是
1: 博士5年呢？
0: 先做了博士，后来又做了那个博士后。
1: 5年时间，那对香港应该了解非常多哈。
0: 对，对，我觉得，当然我觉得也不算太多吧，因为主要时间其实还是在学校里面，其实跟外界的一些社会接触还是因为学生嘛，还是会比较少一些。但是在香港读博期间呢，我觉得接触了很好的国际前沿的研究方向，包括这个顶级期刊的一些标准，因为香港的这个学术规范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觉得在香港的这个博士的训练的话，就是让我们学会了就是追问为什么，而不是说只是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在香港求学期间我的一些感触跟提升。然后12年到深大之后，我觉得深大给我的是一个能够快速成长的一个土壤跟空间。12年刚来深大的时候，其
1: 为
0: 实
1: 什
0: 我
1: 么
0: 基
1: 会
0: 本。
1: 选择深大？
0: 因为我比较喜欢这个南方，当时在这个香港读书毕业之后嘛，就想留在大湾区这一块。因为深圳大学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大学，当时我就觉得，因为首先学校很年轻，而且呢，它在深圳嘛，深圳是一个非常就是愿意给年轻人机会的一个城市。我觉得我也是从这个讲师一步步的走过来，那么学校包括深圳市在资源平台，包括在人才政策上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
1: 那么在深大的这一晃也十几年了哈，应该感受更深，对吗？
0: 对对对，我觉
1: 深
0: 得
1: 大
0: 这
1: 这
0: 个，
1: 两年发展特别快。
0: 对，就深大这2年，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现在科研呐，包括学校的发展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学校也是在全力冲击双一流，那相信今年学校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1: 那我们再聊一下专业哈，就是我们普通人理解这个打印哈，我们见的最多的，包括我也是，办公室的打印机，或者偶尔和孩子玩一个什么 3D 打印玩具。但是您说的这个飞秒激光3维纳米光刻技术，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可能还都是人生的第一次听说，有什么不同？
0: 其实本质上来说都是一种 3D 打印技术，但本质的区别可能就是在这个打印的尺度跟精度上面。就是我们平时办公室里的打印机呢，可能打印的都是一些平面的图文，那
1: 对，
0: 么精度大概可能都是在毫米级这个尺度，它不会太精密。然后呢，我们比如说大家接触过这种 3D 打印机的，打印的都是一些宏观的一些立体物件，比如
1: 是，
0: 说我们打印了一个玩偶啊，或者是一个零件，那么它的精度尺寸可能是在毫米到亚毫米量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 3D 打印呢，它是现在世界上打印精度最高的一种打印方式。那么它的精度可以达到几十个纳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的可能1/1000这么小，就是它的打印精度是可以达到比细胞还小的一个尺度。
1: 它的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小吗？
0: 一方面是小，另一方面就是它可以打印的这个材料是一个多元化的材料。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飞秒激光来做 3D 打印，我们可以加工任何材料，你的比如说塑料、聚合物、玻璃材料、金属材料、半导体材料，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把它做出来。就是它既可以打得小，那么它又可以打印，就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材料，就是它的这个普适性非常好。那么如果说做一个比方嘛，如果说普通的打印是我们是做一个房子，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飞秒激光打印其实就是打印这个芯片上的电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别。
1: 也就是说，比如说 3D 打印是打印一个人，那么我们可能是不是打印的是毛细血管里的一些内
0: 对，对，我们可能打的就是一个毛细血管或者是一个细胞这样的一个
1: 容？
0: 尺度出来。
1: 对对对，那么可能普通人最关心的就是它有什么用？那您也用这个通俗的语言和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0: 您说这个 3D 打印技术有什么用是吗？
1: 对对啊，我们的研究有什么用？
0: 就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当然我们聚焦的，因为 3D 打印它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技术，那么就是所有这种微小尺度的这种结构成型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但是它到底能有什么用处的话，就是大家不同的这个研究方向可能会把它用在不同的领域。那比如说，我们在光纤端面，我们当时跟那个瑞士洛桑理工做了一个工作，我们就是在光纤端面，然后用这种，因为光纤的这个直径是0.1毫米，就是跟我们头发丝差不多粗细。我们当时就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用这种飞秒激光 3D 打印技术，

0: 做了一个微力学的一个力学传感器。那么它的这个检测力度，它可以分辨检测的这个力的大小非常精确，可以测到这个一个纳牛以下，就是非常精密的一个传感器。当时我们用它去做了一个工作呢，就是说用它去测这个细胞的一个振动，就是当一个活体的细胞，那么它的振动是非常微弱的，你可能你肉眼都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把它的这个振动的力度把它测出来。那么通过测它的力度，我们当时实现了一个抗生素的一个快速药物筛选。比如说一个在现在在这个医院里面感染科，如果是出现了血液的感染疾病，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做它到底是哪种疾病的感染，要找出它适用的这种药物，可能会需要1天到2天的时间。但是如果用到我们这种非常的单细胞的力学传感器，那么我们可能只需要大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就能够找到合适的抗生药物来抑制杀死这种，比如说癌细胞啊，或者是一些感染细胞之类的。这是一个对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例子。
1: 对，其实，在医学当中的运用，可能是和普通人关系最密切的一个点哈。那么我们现在这种。您刚才的这种描述的话，已经进入到临床了吗？还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那个已经在跟这个多家的医院，比如说北京的阜外医院，还有这个301总医院，都在做一些临床前的动物实验。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激光 3D 打印的这些材料、这些传感器呢，我们现在在做临床之前，还是要先做这个动物实验，保证在动物实验的这个基础之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而且还要验证它的生物安全性之后，才能走到后端的临床。因为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往这方面在做。
1: 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像刚才您的描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飞秒激光，包括我们的那个介质，都是非常细微的。那它的这个操作是人在操作吗？怎么样介入到我们现在实验动物的体内？这个过程我感觉非常微妙。
0: 对，就是我们现在在做动物实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在这个光纤的端面，我们做了这种非常小巧的，就是镜头，光纤镜头，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把这个手机的镜头做得像一个米粒，或者比米粒还那么小，把它在光纤的端面做上去。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光纤连接这个镜头一块儿，通过我们的动脉血管，一般会通过股动脉或者桡动脉，然后植入到我们的这个动脉血管里面去，让它在血管内部来进行成像，看一下血管中斑块的情况，包括血管支架植入的情况。当然，这个传感器在植入的过程中，你要对它进行定位。那么这个定位的话，传统的方式是用结合这个 X 光来看一下这个传感器在
1: 什
0: 动
1: 么
0: 脉
1: 位
0: 的
1: 置？
0: 什么位置。但是其实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医生跟患者的话，要长期的要进行这个 X 光的照射，那么对人体是不利的。我们现在的一个新的技术就是说，在光纤上，我们还把这个形状传感的技术做在这个光纤上，就是头端是一个光纤的内窥镜，但是光纤本身又是一个可以在体内不光能看到它的一些结构形貌，还能够感知它在体内的一些具体的位置，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 X 光对人体的一些伤害。
1: 那这个只是一个观察吗？那治疗的过程呢？
0: 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诊断跟治疗结合起来，前端用内窥镜来看到这个病灶。后端的话，再利用光纤导入这个治疗激光，比如说把原位的这个血管斑块来进行原位的消融治疗。那么，这块还是很前沿的，是目前我们正在规划的一个方向。
1: 很棒，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的特聘教授廖长瑞啊，光之雕刻师和我们介绍了激光纳米打印。谢谢廖教授的分享，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大家再见。
2: 各位，头先播出嘅系科创空间。如果想回听栏目嘅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落嚟将会为各位带嚟港澳全真。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本期嘅主持会有建光同正源嚟到港澳全新嘅环节。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喺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咧表示，随住中国十五五规划同埋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嘅实施，澳门同埋印尼嘅合作咧将会迎嚟新嘅机遇，双方友好合作关系必将进一步深化发展。岑浩辉当日出席澳门特区政府招待酒会并致辞，佢话印尼系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倡地。澳门和印尼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引领之下，澳门和印尼应该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的领域，为中国和东盟合作注入更多活力。
1: 是啊，岑浩辉表示，当前澳门和印尼在人员、经贸和旅游等领域联系日益密切。今年上半年访澳印尼旅客约8.8万人次，位居东南亚客源市场前列。今年7月份，印尼恢复对澳门特区护照持有人免签政策，为双方人员往来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便利。他说澳门将进一步发挥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的作用，推动双方在经贸投资、会展旅游、人民交流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
3: 印尼经济统筹部国际经济合作统筹副部长潘布迪是表示，澳门具备较强的国际联通优势，近年来还积极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印尼和澳门经贸和人员往来密切，双方在多个领域具有较大合作的潜力，希望两地企业进一步加强对接，把握合作的机遇。酒会期间，双方签署九份的合作协议，涵盖经贸、投资、旅游、会展、医药等的领域。而当日在雅加达还举行了澳门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现场促成了签署36个的合作项目。
1: 转向香港方面，为

0: 引各地人才香港积极推广留学香港品牌。自2026至2027学年起，各资助大学非本地本科生学额上限提升至50%。记者近日向香港多所高校查询获悉，各校非本地生申请量普遍上升，生源更趋多元。数据显示，2026-2027学年香港多所高校的非本地本科生申请均录得显著增幅。香港理工大学收到超过2.2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创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幅超70%。香港城市大学非本地生申请同比增约30%，本学年录取的非本地生人数突破1000人，为近10年最多。香港浸会大学接获约1.3万份非本地生申请，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申请增加近40%，本学年录取超过840名非本地新生，创历年新高。
1: 香港中文大学表示，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数不含统招高考生，同比增长超过20%，为历年新高。其中来自内地以外的非本地生申请人数同比增加75%。港中大通过全国统招提前批次招收内地生，连同统招录取的学生在内，该校本学年非本地新生总人数接近1400人。而此外，香港大学本学年接获近30000份非本地本科生申请，香港科技大学亦都接获超过20000份的申请。岭南大学非本地本科生收生比例预计达到45%至50%。香港教育大学非本地生报读及录取人数亦都持续稳步增长。
0: 是啊，咁喺申请总量上升嘅同时咧，香港高校嘅全球吸引力同生源分布亦都进一步拓宽。港大本学年非本地生申请人嚟自全球140个国家同地区，较上一学年增加19个。本学年入读港科大嘅非本地本科生嚟自全球60几个国家同地区。校方首度收到嚟自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智利等地嘅入学申请。城大非本地学生嚟自近100个国家及地区。南大学亦都首度录取嚟自埃塞俄比亚嘅新生，充分展现香港高等教育多元共融嘅国际化特色。因应非本地生人数增加，各大学积极跟进各项配套措施，包括通过兴建校内新宿舍、租任校外物业等方式增加宿位供应。另外，各校设有唔同级别嘅入学奖学金，并举办迎新活动、广东话学习班同伙伴计划等，协助非本地生融入校园与本地生活。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下面再嚟关注湾区其他相关嘅科创资讯。近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广州试点启动会暨南沙国际数港建设工作推介会在广州南沙举行。作为今次会议集中签约的数字文化出海重点项目之一，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和五洲传播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以数字赋能加国际传播为核心，共建五洲传播数字应用中心南沙项目，着力建设数字影像的 AI 应用中心、文化出海的集散中心、中国城市国际形象的塑造和推广中心这三大定位，努力打造世界人民共享的数字版权平台、全球艺术家媒体人畅享的创作基地和大湾区人民乐享的文化生活新地标。
0: 是啦，备忘录明确了五大合作方向，在共建先进影像数字应用生态方面，依托五洲传播国家级纪实影像数据资产和全球传播渠道，在广州南沙布局建设生态建设平台、智能数据服务平台、展示传播交流平台三大平台，落地运营中心、创新应用中心、数据存储中心、 AI 数据服务中心、国际先进影像实验室、国际交流中心等功能载体。在共建国家级数据资产出海服务体系方面，围绕统筹、赋能、出海三位一体升级路径，开展地方数据统筹集成、存量数字化与智能采集，推进 AI 修复、超分辨率、色彩增强、智能检索、多模态理解、语义搜索同区块链版权保护等数字赋能，依托多语。

0: 用网站同海外社交矩阵及广州南沙数据跨境便利资源推进数据资产授权交易同增值服务。
1: 咁喺共建文化出海数字赋能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方面，面向影视作品、影视 IP、数字文创产品、数字博物馆、品牌活动等嘅业态合作开展审核入库、智能易配、线上发行、境外舆情分析、跨境结算等嘅全链条公共技术服务，推动大湾区优秀文化内容以数字化方式走出去。咁喺国际传播与城市形象推广方面，双方咧将会共同策划制作以广州南沙同埋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嘅对外传播精品内容，联合开展国际论坛、展会、巡展等嘅交流活动。咁喺新媒体产业生态同埋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国际先进影像数字应用实验室同埋技术培训中心，开展 AI 加行业研发、产业孵化和专业人才培训，打造对接国际的新媒体产业集群。而这次战略合作备忘录的签署是广州南沙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推动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建设的重要举措。
0: 转向深圳方面，近日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条例紧贴产业迭代趋势与市场主体发展诉求，聚焦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市场拓展、融资、维权全链条，推出一系列硬核创新举措，为深圳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
1: 当下人工智能产业快速迭代，一人公司即 OPC 这种新型创业模式，是凭借轻量化组织、响应高效和低成本、高弹性这样的优势，在多个垂直细分领域快速崛起。这个条例是明确提出支持发展人工智能一人公司社区，为依托人工智能运营的微型创业主体提供住所托管、算力及数据支持，投融资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拓展以及是法律、税务和会计咨询等的服务，为持续降低创业门槛和经营成本，条例优化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是明确中小企业产业用地可以采取弹性年期出让、先租后让、长期租赁等的多种供应方式，并且要求建立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产业空间供给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成本的生产经营场所，同时是破除人才创业体制的壁垒，明确高校、科研院所等的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可以依规离岗创办中小企业，或者到企业兼职提供技术支持，在规定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而在职称评聘和岗位等级晋升、科研项目申报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科研开发和成果转化成效可以作为职称评定的依据。
0: 是啊，作为创新之城，深圳近年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不断扩容升级，科研设施与仪器资源覆盖领域持续拓宽，为破解中小企业研发资源不足、创新成本较高的突出问题，条例规定利用本市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鼓励非财政资金出资购置的科研仪器向中小企业开放共享，在科创资源开放共享的基础上，条例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体系，实施企业创新积分制，通过量化评价企业科创能力，精准对接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同时通过模型券、语料券等政策工具，支持中小企业使用智能算力、模型、语料等人工智能服务资源，助力企业降低数字化创新成本。
1: 好了，再来看看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深圳市大鹏新区推动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行动方案》，明确大鹏半岛将会率先打造前沿产品集聚、新型消费活跃、科创体验领先的电动船艇与智能水上运动装备全场景应用体系，探索绿色水上经济发展新路径。根据这个方案，到2030年大鹏半岛将会实现全域适航码头岸电覆盖率达到 100%， 新增公共游艇泊位200个， 电动船艇充电设施150个。

0: 登记运营电动船艇400艘，游艇保有量会达到1000艘。电动船艇年出海80000艘次，年接待游客960000人次。大众消费收入占比是不低于85%的。而电动船艇相关产业规模达到50亿元，建成全场景应用示范点20个以上。
1: 是的，咁面向普通市民与游客，一系列普惠化、多元化水上消费场景将加速落地，消费门槛进一步降低，推出游艇加酒店、游艇加民宿联票、普惠消费券，推广分时租赁、拼船出海模式，让海上游玩走向大众。咁水上运动体验更加丰富啦，溪涌、观湖片区试点电动水翼板。大澳湾投放电动潜航器，金沙湾布局电动摩托艇，东西涌开展电动冲浪板体验，同步开通溪涌、金沙湾、月亮湾、龙旗湾内湾、南澳盐田金色海岸、西涌赖氏洲岛等多条观光航线，优化七星湾、东加湾海钓航线。赛事 IP 方面，大鹏将会积极争取摩纳哥新能源动力艇挑战赛落户，落地国际电动水翼板巡回赛中国分赛，自主举办全国电动水翼板竞技赛，打造国际化水上赛事高地。咁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搭建大鹏游艇智慧监管平台，构建30分钟海上应急响应圈，配置电动拖轮、无人环保船、智能巡逻艇，强化海上公共服务，依托霸光片区联动深圳海洋大学海洋试验场、深圳海洋博物馆，开放电动船艇测试水域，开展海洋科普研学。
0: 另外，产业发展分阶段推进。近期2026至2027年完成南澳码头七星湾升级改造，大鹏湾海洋试验场会投入常态化运营，落地3到5家嘅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达到15亿元。而中期2028至2030年会集聚20家以上全球电动船艇品牌，建成亚太电动船艇服务枢纽。远期即是2031至2035年会实现产业规模150亿元，带动关联产业超过800亿元，联动深圳西部环湾片区，共建世界级水上产业集群。为保障方案落地，大鹏半岛是同步配套完善用海保障、游艇租赁试点、粤港澳自由行通关、深圳市海洋产业引导基金、CCER 碳减排方法学等的制度供给，为电动船艇产业创新发展夯实制度基础。

0: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搜索前沿科技，解读时尚创新，链接智慧制造，智能超链接。
1: 各位，继续是星期一为你送上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建光和正源继续陪伴大家开启全新的一个星期。来到智能超链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二手车市场。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二手车市场也都越来越活跃。大家对汽车消费的观念也都在慢慢转变。新车固然好，但一部车况良好、性价比突出的二手车同样可以满足出行需求的。
2: 看回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整体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度。

0: 势。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达到11,274,400,000辆，同比增长0.39%，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而其中新能源二手车的拉动作用尤为明显。那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而这个汽车消费的新变化将会释放哪些市场潜能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默的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6.07%， 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 44.8%， 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6: 是啊，各项利好政策的持续落地也都为二手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保驾护航。今年以来，商务部等九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挖掘二手车等后市场潜力。
0: 全国各地亦都陆续出台利好政策，推出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上交易登记流程。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最高可以达到4000元，有效带动二手车的消费需求。 我哋继续。

0: 嚟听记者嘅报道。
1: 为进一步激活二手车市场消费潜力，多地接连出台利好政策，优化二手车流通环节。比如，吉林长春接续开展金秋换车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王宏源向记者介绍，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指定经销企业购买30000元及以上非营运二手乘用车，单车最高补贴4000元。
2: 专门将二手车纳入补贴范围，主要考量是持续盘活存量车市，打通新旧车置换循环，同时贴合本地刚需消费，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此次补贴落地，既能直接降低市民购车成本，刺激刚需入市，也能倒逼二手车行业规范经营，叠加跨省流通便利政策，进一步激活新能源二手车交易，同时带动旧车置换新车，实现二手车与新车市场双向回暖。
1: 此外，近年来全国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推行车辆档案电子化流转等举措，也进一步打通了车辆跨区域流通的堵点，让二手车交易更加高效便捷。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雷表示，
3: 过去呢，制约二手车交易的一些政策性的壁垒基本上消除了。现在新的政策里边，经销商把车收过来以后，他可以反向开票，并且呢做一个叫单独签主，期间呢是允许二手车有一个中间状态，他不需要上牌照，回归了他的一个商品属性，这极大的降低了二手车的交易成本。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政府也不断鼓励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公开透明二手车的信息，包括扶持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成长等等吧，这一系列政策呢都让二手车的消费环境越来越好。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每年进入置换周期的车辆持续增多。罗雷表示，未来二手车行业的增长空间十分广阔，新能源二手车的市场渗透率还将提升。
3: 二手车市场一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保有作为支撑，这么大的保有量必定为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增长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新能源二手车仍然会保持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在下半年仍然会保持20%甚至更高的增长的速度。
4: 各位，刚才播出的是智能超链接环节，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以上内容。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科技关键词，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4: 继续系星期一嘅科创梦工场嘅由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上健光同正源，陪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呢个环节。咁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呢个系继2019年1.0版、2024年2.0版之后嘅第三版啦。咁其中新增咗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轮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4个字：同病同富。
7: 嗱，乜嘢叫做同病同富呢？简单啲嚟讲，就系喺一个统筹区里头，同一种病，唔理你去嘅系大医院定系基层医疗机构，喺一个统筹地区执行嘅相同医保支付标准。咁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嚟，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咗新嘅一步。咁新嘅方案点样令到睇病更加实惠呢？嚟听总台记者杜希文嘅报道。
8: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

0: 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1: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0: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0: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 92% 提升至 95%。
2: DIP 3.0 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4: 咁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仲首次明确咗基层病种，其中呢个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呢啲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唔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保齐服务短板。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4: 好，各位到呢度，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主持人建光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小康，多谢你嘅收听，亦都欢迎你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2: 叹世界，
6: 人生自在，叹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世界节目，我系主持人泽宇。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啦。第一环就系叹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一起去打卡下越南嘅河内呢一度咧，有一个环剑湖。仲有一条火车街啊，咁究竟呢度咧有乜嘢值得打卡的地方呢？稍后要听听阿木真嘅分享啦，吓。
7: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咧，我哋同大家去到我哋嘅县城睇下吓，因为咧而家呢一度咧就已经唔再系大家印象当中嘅低价平替啦，而系一个烟火慢生活嘅体验啊！
6: 突然间令我谂起一句评论咧，叫做话中国人咧而家去揾一啲小众嘅旅游目的地咧，已经系一件好大众嘅事啦。
7: 系啦，冇错。咁啊，咁多精彩个内容记得留守我哋嘅探世界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8: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6: 事不宜迟啦，即刻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限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港铁屯马线洪水桥站咧而家喺度建造当中嘅。咁啊，港铁方面咧就表示话将会采用先建站后平移嘅方式去兴建车站，咁就会以预制组件进行组装，再用平移嘅建造法咧将车站嵌入到营运当中嘅铁路啊吓。呢个亦都系全球第一次有项目咧采用咁样嘅方法。
7: 洪水桥站咧就喺天水围站同埋兆康站中间嘅，咁亦都系全香港第一个喺营运中嘅铁路高架桥上面兴建嘅车站嚟嘅。咁港铁方面咧就介绍话，车站嘅组件咧已经喺之前啦，就由我哋嘅厂房运送到去高架桥旁边嘅工地啦。而洪水桥站主体结构咧分为左右两边嘅，各长210米，阔系15米，重咧大概系10000吨。计划就喺距离屯马线高架桥附近嘅呢个工地完成组装合成车站嘅结构之后咧，再用大型嘅液压系统啦，分阶段以平移建造法啦，系去将佢划移合拢，并且系进行装嵌固定，成为完整嘅车站结构啊。
6: 而且咧装嵌除咗啦有主要嘅车站土木嘅结构啦，仲包括以组装妥当嘅地面嘅大堂、上层嘅月台、楼顶等等主要嘅土木结构，咁亦都配置大型嘅机电同埋屋宇设备，包括电缆、管槽同埋咧自动月台闸门等等啊，好似咧喺度砌积木咁样噶吓，相当之咧有趣，同埋亦都相当之高效嘅一个建筑嘅方式。咁而且咧，根据了解，洪水桥站嘅建筑工程咧，主要会分成三个阶段啦，目标咧喺2030年内咧会落成嘅吓。
7: 非常之期待啊！咁啊，再睇翻我哋嘅广州南沙啦，喺滨海嘅露营目的地咧又多咗一个啊，因为坐落喺呢一个伶仃洋旁边，亦都系紧邻住我哋南沙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嘅一个露营地咧就开放啦。呢度咧亦都成为咗南沙滨海休闲版图嘅又一个新嘅名片。咁啊，如果大家中意露营嘅话，周末就可以嚟到呢一度躺平嘅睇日落啦。
6: 因为呢度咧本身嗰个面积好大啊吓，面积咧有大约40000平方米嘅，咁啊而且咧系南沙南部。首个演出观演配套加滨海露营休闲复合型的一个文旅的营地，而且这里分成了五大功能区，有自由露营区，有轻车固定营区，有星空公共

0: 配套區，有特色餐車市集區同埋後勤配套服務區啊嚇。而家咧就已經進入到秋季啦，所以咧相信大灣區嘅呢個天氣咧，亦都會慢慢慢慢係舒服起身啊嚇，冇咁熱啦。咁啊，大家啦，如果喺呢個地方可以一站式咁樣打卡唔同嘅露營嘅呢種體驗，咁啊，相信咧大家亦都會多咗好多休閒旅遊方式啊嚇。
1: 而且咧從今日開始。

0: 深圳啦。这个露营地对于深圳、东莞、中山等城市的市民来讲呢，是可以一脚游就可以到的。
1: 没错啦，我们也都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到现场那里去体验一下这里新的发展和变化。不过讲了这么多，唞唞先，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方面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间》，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下咧，即将到嚟嘅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吓啦，其实咧好多朋友就会赏月嘅。咁啊，而今年嘅呢一个月亮会有边啲啦？具体可以欣赏嘅时间点咧，同大家介绍下。9月7号到17号啦，咁啊，月亮都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同埋深宿二啊。咁而其中最值得推荐嘅就系14号啦，会有金星伴月吓，而且南方嘅观测条件会更加好啊！提醒翻大家咧，就系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嘅地区咧，仲可以观测到咧地平线上面嘅月掩金星吓。即系咧，虽然个观测难度系比较大啊，不过咧都可以去试下，因为咧即系到时佢哋睇到啦吓，个金星嘅上位同埋峨眉月嘅嗰个位置咧系好相仿嘅，所以即系相当于喺你嘅望远镜当中去观测嘅话，会见到一个大月亮吓，同埋一个细月亮啦，争辉交影嘅一个有趣嘅画面嘅。
0: 冇错啦。咁因为今个月嘅25号咧，就系我哋嘅中秋佳节啦，亦都系我哋嘅8月15啦。但系今年嘅中秋月咧系15嘅月亮17圆嘅，最圆嘅时分咧系出现喺9月27号嘅0时49分。咁其实亦都系26号嘅晚黑吓，千祈唔好等到27号再睇吓。睇翻咧，其实咧好多人都提醒啦，咁啊赏月咧就唔需要太执着去最圆嘅嗰一刻嘅，25、26、27号三晚嘅月亮咧，喺肉眼睇落咧，其实差别唔大，都非常之适宜观赏噶。
1: 冇错啦，而且嗰几日啱好都系周末啦吓，咁大家咧都可以安排下自己嘅赏月时间。咁跟住落嚟再关注下有一份嘅管理办法咧，就系、为咗进一步加强博物馆藏品嘅管理工作，适应翻博物馆高质量发展嘅需要，提升藏品管理嘅规范化与精细化水平。咁文化和旅游部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嘅最新要求，结合工作嘅实际咧，对喺原嚟文化部1986年颁布嘅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进行咗修订，出台咗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咁啊，自从2026年嘅11月1号开始咧，会正式实施嘅。
0: 办法系以实现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健全、账目清楚、信息准确、保管妥善、保护科学、利用合理作为主要嘅目标。咁将会分类分级管理、全流程动态管理同埋安全责任到人等等嘅基本原则，去贯穿于成个管理制度嘅体系，提出咗一系列嘅关键要求。
1: 冇错，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喺博物馆嗰度咧去睇到更加多丰富啦吓，同埋管理完善吓嘅呢个藏品。最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一条来自于柬埔寨旅游部方面的消息。日前柬埔寨、老挝和越南旅游部长已经正式通过为期3年的共同行动计划，致力于推动一程三地的旅游合作。这一次的合作是在胡志明市举行的首届柬埔寨、老挝、越南旅游部长会议上面达成的。咁啊，会议咧系以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作为主题啦，仲通过咗2026到2028年嘅共同行动计划，确定咗6大重点合作方向，包括共同产品嘅开发同埋互联互通、联合营销推广同埋品牌建设、能力建设以及系行业嘅经验分享、可持续负责任同埋社区型嘅旅游发展，以及咧强化机制建设同埋国际合作等等啊。
0: 睇翻越南文化体育与旅游部部长方面嘅一个表示啦。越南同埋老挝、柬埔寨嘅旅游合作咧，应该系立足长远嘅，将一次旅程三个目的地打造成为具有共同特色嘅旅游品牌，亦都为呢个区域嘅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去作出一个积极嘅贡献嘅。咁啊，睇翻啦，第二届嘅柬埔寨、老挝、越南嘅旅游部长会议咧，将会喺2027年喺老挝举行啦。
1: 咁相信呢一份嘅旅游合作计划，如果真正可以落地嘅话咧，对于我哋嘅中国游客嚟讲啊，其实亦都系喺佢哋嘅旅游目的地上面多咗更加多嘅。

0: 旅遊行程嘅體驗。而且咧，即係啱啱我哋講到就話啦，越南啦嚇會同柬埔寨、老窩一齊啦，打開呢一個嘅旅遊合作計劃。其實越南咧確實亦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嗱，稍後咧就會喺我哋嘅魅力真語就環節當中啊，同我哋嘅旅遊博主木真一齊啦，去到越南嘅河內嗰度去打卡下環堅湖同埋咧係火車街，而且咧喺呢一度仲有好正式嘅呢個越南粉啦，真係最正宗噶啦。咁啊，以及係好正宗嘅法餐嚇，喺呢一度都可以體驗得到。究竟呢一度嘅風情有幾咁混搭咧，有幾咁悠閒咧嚇？稍後記得聽聽啊木真嘅分享啦。
1: 人生自在，嘆世界。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0: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2: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1: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2: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1: 拎起背包
2: 话走就走，
1: 一次精彩的旅行，
2: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3: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 魅力新宇宙，
2: 魅力新宇宙，
4: 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嚟到我哋今日嘅魅力
2: 新宇宙，
4: 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2: 我系木真，
4: 系啦，今日咧继续同阿木真一齐咧坐住游轮去到越南啦，去探世界啦吓，咁、咧我哋会嚟到越

0: 南嘅首都河内啊，吓
1: 系河内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噶啦。
0: 嗯，
1: 你无论系即系坐邮轮又好啊，或者坐飞机又好啊，又或者咧喺我哋广西嗰度过去咧，其实都好方便。
0: 嗯，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去越南真系好方便啊，因为太近啦，可能坐住高铁咧就已经可以去到啦吓。咁、
1: 嗯、
0: 啊，所以咧即系其实喺越南嘅河内啦，究竟有边啲新嘅玩法咧？呢样嘢会系大家比较关注嘅
1: 吓。系啊，咁啊，其实河内咧，即系有一个经久不衰嘅一个景点目的地啦，就是、叫环剑湖。环剑湖嘅话咧，其实系佢哋当地一个好有名嘅一个地方。即系我咁样比喻啦，佢就好似我哋广州嘅一个成个北京路嘅一个商业街区咁样样、嗯，一大片咧都系我哋嘅佢哋嘅老城区啦吓。咁、啊、然之后咧，亦都记载住佢哋好多嘅一啲历史文化喺呢一度啦。咁同埋呢个环剑湖环咧就系、是、归环个环，剑咧就是、一把剑个剑。湖咧就係真係有個湖嘅嗰、那個湖啦嚇，咁、啊、其實大家聽呢個名咧都會覺得，咦好好記喎、啊，有咁嘅地方喎、啊，咁、
0: 嗯、
1: 其實即係佢呢個湖咧之所以起呢個名咧都係有原因嘅，佢、
0: 嗯、
1: 係有歷史記載咧，就喺、是、十五世紀佢哋一個皇帝傳說啦嚇、啊，有隻神龜咧就送咗把劍俾佢哋，咁、
0: 嗯、
1: 然之後就打贏咗仗啦。打完咗仗翻嚟咧，就還翻把劍落呢個湖度，咁、
0: 嗯、
1: 所以呢個湖咧就叫做環劍湖啦。咁、
0: 嗯、
1: 其實即係圍繞住呢個環劍湖周邊咧，就係、是、一個好成熟、好繁華嘅一個商業區。咁、
0: 嗯、
1: 然之後佢哋就係一啲舊嘅建築物比較多，咁同埋遊客都非常非常之多。咁如果你話要買手信啊，或者要食嘢啊，咁呢度咧確實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咁但係如果你話，哎呀，我唔中意咁熱鬧，我想揾一個安靜少少嘅地方咧，甚至乎呢度我已經嚟過啦，我可以唔需要再嚟啦。咁其實就即係可嚟可不嚟咯，呢個地方。同埋佢賣啲嘢咧，都係我覺得佢冇乜特色啊！呢、這個環劍湖周邊嘅嗰啲商販賣嗰啲嘢，我大膽揣測一下，佢會唔會好多都係嚟自於我哋嘅義烏嘅？我成日都會咁樣諗。
0: 即係其實好多你喺中國嘅各大商圈或者一啲嘅市場、嗯，你都會見到過啦，係嘛？
1: 係啊，但係我都有幫襯過，我買咗個椰子殼。
0: 你来都来了，来都来了，你在这里买和在中国买是不一样的嘛。
1: 唔系，我买咗个椰子壳咧，但系佢椰子壳里面会有啲特别嘅，佢就会攞啲贝母镶咗喺里面，即系个椰子壳仲系嗰啲老椰子壳。咁、
0: 嗯、
1: 然之后佢里面咧就会镶咗啲贝母，咁就会好靓咁样样。咁有时咧，你即系去到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咧，你就会觉得哎呀，唔买啲嘢又好似
0: 争紧啲乜嘢，
1: 冇仪式感啊！你知唔知啊、嗯？你就系要买咗之后就有仪式感，然之后咧有一个记忆点就哦呢、这个我就喺嗰度买。系嘅，咁样样，咁、
0: 嗯、
1: 你就好自不然咧，你就会觉得啊，我都系要买啲嘢嘅。
0: 嗯，即系其实咧，嗱，成个河内啦，我相信大家去到呢度啦，肯定会有一啲嘅知名嘅打卡点啦，譬如话你啱啱讲到话环剑湖啦，系一定要去嘅。咁、
1: 嗯、
0: 但系即系其实嚟到呢一个城市，第一印象俾到大家嘅就话，可能都仲好似中国一样嘅，即系因为你其实喺入边有，甚至乎可能会睇到好多个汉字吓。当然啦，嗯、即系本身距离中国嘅嗰个距离都好近啦吓，咁啊，所以。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啲相似嘅地方，但係佢究竟又有邊啲唔同嘅地方？可能呢一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去呢一度想要去發掘到嘅，即係越南河內佢特別嘅地方啦。
1: 佢最唔同嘅地方咪就係嗰啲建築物咧，全部都係窄窄長長嘅。
0: 窄窄長長。
1: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有故仔嘅。據說就係即係佢哋即係可能 long long 嘅高啦，咁即係佢哋可能要分到嘅嗰、那個佢只會計佢門面嗰個面積啊，
0: 嗯、
1: 門口嗰個面積，
0: 嗯、
1: 但係你要做到幾深呢？呢、这個佢係冇一個好強制性嘅要求嘅，咁、
0: 嗯、
1: 於是乎咧，大家就利用一個好窄嘅門面，然之後就將間屋做到好長好深咁樣樣，咁、
0: 嗯、
1: 所以呢個咧，亦都係變咗係佢哋嘅嗰個建築物嘅一個好大嘅特色，係啦，就係深不見底嘅。好多時我哋入去飲咖啡或者點嗰啲餐廳，
0: 行好長一段路，
1: 個門口就好細嘅啫，跟住你會發現哇，原來別有洞天嘅，裡面係越行越大，越行越大咁樣樣。
0: 好似去玩嗰啲主題樂園嘅排隊嗰條隊。咁樣要排好長好長，跟住你先可以去到一個設備旁邊要上去咁開始
1: 玩。你要經過一啲走廊啊，或者點啊，咁跟住你就哇，別有洞天，原來裡面又好大咁樣。即係佢好多建築物咧都會有呢一種咁嘅特色。呢、這個就係佢哋一個比較特別嘅地方。我哋門面都唔大，門面都唔大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會比較，我覺得佢哋嘅設計感都仲係比較強。
0: 嗯、
1: 即係喺越南，佢哋好多嘅，尤其係老城區啦，可能亦都會涉及到一個叫做活化嘅東西啦。咁、
0: 嗯、
1: 即係用嘅時間比較長。咁如果佢要吸引新嘅遊客嘅話，佢必然要將

0: 啲舊嘅嘢變成一啲新嘅面貌同大家見面，咁佢就會有好多活化工程啦。咁所以佢就會將一啲都是以個人，可能那個業主自己或者租了這個店頭之後，他希望做得更有特色，那他裡面就會做很多很有設計感的東西下去，很有創意，你門面看身好像不怎麼樣，但是入到去裡面就會覺得哇，整得挺漂亮，裝修得很有特色，你就會有這種感覺。
1: 所以我相信去到那裡，即其實在看這些建築物的過程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這個城市或者他們當地那種特殊的歷史文化带来的一种震撼和冲击。咁如果是话佢嘅路面呢，佢系咪就好似即系我哋想象当中，因为始终呢佢嘅嗰个发展嘅程度同中国唔一样啦，所以佢会唔会相对嗰、那个城市嘅界面冇咁规范，或者系冇咁有序呢，又或者佢嗰种历史嘅沧桑感会系更明显一啲嘅呢？
0: 咁我諗可能環建湖周邊啲舊嘅建築呢，可能就會會稍微亂少少啦，因為佢本身呢好似而家喺河內嗰度啦，佢哋仲係好多人鍾意用摩托車㗎嘛。咁所以呢尤其入到核心嘅嗰個旅遊區嘅時候呢，佢冇好似我哋咁，好似北京路可能人車會分離，佢就冇呢樣嘢嘅，咁變咗可能人啦、車啦，同埋即係一啲電單車呀，一啲
1: 都堆埋一齊，
0: 係啦，佢就會有少少混亂嘅感覺。咁即係所以大家即係去到呢度嘅時候呢，就真係要睇實自己個荷包嘅，都係要、
1: 即係都要注意安全，
0: 係啦，注意安全啦。咁同埋因為人車混雜嘅時候呢，你好多時過馬路亦都唔可以掛住睇呀，咁樣要注意一下囉。咁但係好似河內呢，佢仲係受法國嘅文化嘅影響會比較大，係呀，咁所以佢呢一度即係雖然亂，但係佢亦都會俾你感受到一啲小枝嘅味道。
1: 哦，亂中嘅有序吓。
0: 系啦，即系佢可能路面系好亂嘅，但系你一入到去某一间餐厅饮咖啡又好啦，食饭又好啦，佢就会俾到一种另外嘅一种宁静嘅感觉嚟。佢就会好似好小枝咁样样啦，又好似换咗一种感受咁。
1: 你讲呢样嘢咧，即系其实我又想跟翻你问题，就系话你其实去过越南好多次啦，包括河内，其实都嚟过几次啦。咁你今次再去河内，你體會到一種同以前嘅變化有乜嘢呢？定係話其實佢一樣都係保持嗰個樣貌咁多年嚟，好似都差唔多咁樣，俾大家一種即係好似多年嚟都依然堅守初心嗰種感覺啊。
0: 其實呢我之前係冇去過河內呢一個火車街嘅。佢呢個火車街呢就亦都喺河內啦，而家係好多後生仔鍾意去打卡嘅。
1: 即係而家多咗一個打卡點。
0: 因為佢一個廢棄嘅火車嘅通道。咁然之後呢，我覺得而家係好多東南亞國家都好興用呢一個主題去做一個景點咁樣。
1: 火車。
0: 佢兩邊呢都會係，因為佢條路本身好窄嘅，以前咧啲火車嚟居民區係好窄嘅，咁然之後佢而家啲呢啲咁樣樣嘅火車基本上就已經冇再運營㗎啦，咁所以咧佢就會用翻呢一個嘅風貌，然之後咧兩邊都係啲酒吧啦，
1: 哦，即係有鐵路嘅軌道，又有火車。跟住就結合呢一段嘅火車喺兩邊做咗一啲嘅打卡點咁樣。
0: 係啦，咁大家就可以喺度飲嘢啦，然之後呢即係等於就好似一個夜晚嘅一個酒吧街咁樣。但係佢就會結合返一個火車嘅文化喺度，咁大家就會覺得好有意思囉。
1: 文創街區囉，好似而家嘅。
0: 係啊，佢而家其實仲有運營㗎，佢即係一日裡面呢佢仲有幾個時段會有火車經過。即係我就唔知道佢呢個火車呢所謂嘅運營呢係真係有咁嘅實際嘅需求，定係話為咗一個
1: 觀光
0: 嘅使用嘅咁樣嘅需求啊，我就唔係好清楚。咁但係佢就會有俾你嗰種感覺，就真係貼面過嘅，好近，呜咁樣樣。當然佢車速會好慢啦，佢車速會好慢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亦都係而家去到河內必須要打卡嘅一個即係景點咁樣。
1: 河內咧，其實作為首都啦，我覺得佢應該係除咗有嗰種即係我哋所睇到嘅越南嘅一種本土嘅風情之外啦，其實應該都會有一種即係你所感到啊，作為一個國家嘅首都嗰種
0: 氣派，
1: 係啦，嗰種氣派喺呢一方面嘅體驗又係點樣嘅咧？
0: 喺河內反而好似真係冇啊！你啱啱講到呢種感覺，反而我喺胡志明嗰邊，仲有呢一種感覺體驗得到，但係我喺河內真係感覺唔到佢話即係作為一個即係
1: 國家嘅首都，
0: 係啦，嗰種咁樣樣嘅感覺真係唔係好覺，即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呢個城市就係都仲係比較商業化嘅，好輕鬆，好旅遊嘅，係啦。咁然之後咧，有好多國際嘅遊客過嚟呢邊遊玩。

0: 咁樣樣，
1: 嗰
0: 種感覺會更加明顯啲咯。同埋佢留俾我嘅一啲歷史嘅痕跡，譬如話佢會有我哋嘅孔廟啊，咁然之後佢會有教堂啊。即係佢反而會有一啲歷史嘅建築喺呢一度，可能會更加受遊客歡迎，會多遊客去咁樣樣。
1: 咁我究竟喺河內仲有邊啲嘅體驗咧，同埋有邊啲嘅旅遊目的地嘅推薦啊？嚇，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傾過。
2: 歡迎你進入雲聽客户端，搜索嘆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叹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3: 叹世界。
7: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8: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6: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7: 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1: 休息翻嚟之后咧，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1: 我系泽宇，
0: 我系木真，
1: 系啦。今日咧同大家一齐推荐到嘅越南嘅河内啊，吓咁啊，究竟喺河内仲有边啲嘅旅游目的地嘅推荐啊？听听啊，木真嘅介绍咯，
0: 咁其实即系你话好似河内咁，佢有一个叫龙边桥嘅地方啦，咁佢
1: 龙边桥，
0: 龙就一条龙嘅龙，其实佢哋对龙嘅文化嗰种崇拜感，其实同我哋都系差唔多嘅，系啊。咁然之后佢呢条龙边桥咧，就系河内第一条嘅跨越红河嘅钢铁嘅咁样样嘅悬臂桥啊。咁其实佢都系。好早啊，佢都係艾菲爾鐵塔嘅設計團隊去做嘅。佢1899年至到1902年期間建造，咁你諗下佢呢條橋嘅嗰個歷史都好長。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叫做百年嘅建築㗎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都可以咧就係嚟呢條橋嗰度行一行，甚至乎去體驗下佢哋嘅火車文化。因為佢而家佢哋就同我哋唔一樣啦，佢哋就係紅色嘅火車，我哋就綠皮嘅火車。即都是類似於那種舊式的那種火車，走得很慢啊，咁然之後你可以買最短的一個站去體驗一下咁樣樣咯。
1: 其實咧，即係成個河內的城區是不是都不大噶？
0: 我自己覺得河內就不算話特別大啦。咁即係同埋咧，河內俾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除了環劍湖嗰附近的老城區以外啦，佢道路都仲係比較寬闊的，咁然之後佢嘅嘢食咧，係我在整個越南裡面佢係 number one 嘅。佢嘅嘢食係我認為係，哪怕係都係越南粉，我覺得河內嘅越南粉係最好食嘅，最好食嘅。包括哪怕係發包，我覺得佢嘅發包係做得最好食嘅。所以我覺得河內俾我印象最深嘅就係佢嘅美食。如果大家去到河內，除咗玩之外咧，我覺得食嘢係一定唔可以錯過嘅環節。啱啱講到嘅可能都係佢嘅一啲本土嘅美食啦，因為其實越南粉咧，佢有一啲。比較老字號嘅，咁啊從早到晚都會經營嘅。咁如果大家話，我就近就喺自己酒店附近咧，其實佢好多嗰啲攤檔咧，我哋講嘅酒鬼啦。咁我唔知佢哋算唔算係叫做酒鬼啦，佢哋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名。咁佢哋朝頭早好多人都會推部車仔出嚟賣越南粉做早餐嘅。咁嗰啲其實都好好食噶。我身邊係任何一個人去過越南，尤其係河內，佢哋最難忘嘅都係越南粉。咁如果你話你要食得高端少少嘅，其實越南河內佢有好多高端嘅餐廳，而且唔平。佢食咩咧？食法餐。然之後都係要食三個鐘嘅，要食兩三個鐘嘅，因為佢就真係好似正式嘅法餐咁樣樣，上得好慢。即係
1: 一道一道菜咁上。
0: 一道一道菜啦，會有頭菜啦，然之後會有湯啦。

0: 咁然之後有主食啦，咁、然之後有甜品啦，咁然之後佢間餐廳咧係會做得比較闊落嘅，可能就係大家都好細聲講嘢、然之後個場景就比較暗嘅，大家就真係摸摸就真係食飯。但係我真係我自己個人我自己接受唔到呢一種咁樣食飯嘅
1: 太安靜啦，
0: 又安靜啦，然之後食得又慢啦。咁但係
1: 好似我哋兩個咁嘅講話節奏同埋聲量啊，應該係完全唔合適嘅。
0: 俾人拋出嚟，即係佢就會好優雅。如果你話拍拖啊，即係你如果動物月咁，可能呢一種氛圍就會比較啱啦。啊，即係比較温馨啊，比較舒適嘅嗰種感覺咯。咁同我哋平時如果你話啊，你要熱鬧嘅，咁可能越南粉比較啱我哋。
1: 所以即係其實喺嗰邊都係可以有得揀，即係好似你話齋咧，即係我如果想唔同嘅氣氛下去品嚐當地美食嘅話，我可以喺街邊去食一碗嘅越南粉，但係亦都可以去到高檔嘅餐廳入邊去食一餐嘅法式嘅美食咁樣嘅。
0: 係啦，咁所以即係而且都係好食嘅。我覺得越南咧，尤其係河內咧，我覺得佢哋做嘅出品咧，是真的非常之不错的，啲嘢食系咁多个地方里面咧，嗱我表达一下我自己好真实嘅感受咧，因为我都算系由南到北，包括富国岛我都去过嘅，咁我觉得喺食嘢方面咧，河内系一定系 number one 嘅，我自己觉得要吐槽一下嘅，喺越南咁多个地方咧，显讲食嘢稍为系会逊色一啲嘅，
1: 点解咧？
0: 我都唔知喎，佢哋話
1: 即係啲味道，
0: 我都問過佢哋嘅，
1: 冇咁正宗咁樣。
0: 唔係嘅，因為咧我問過佢哋，佢哋話其實越南咁長咧，每一個地方佢哋即係口味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咁所以就好似我哋廣東，可能你喺廣州喺順德可能會比較接近啲，但你去到潮汕可能又唔一樣啦、你去到湛江可能又唔一樣啦咁。咁所以佢就係越南咁長嘅話，其實佢哋每一個地方食嘢咧都有少少嘅佢哋自己嘅文化差異咁樣樣咯。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最好食嘅就係河内。河内嘅米粉係唔知點解係真係超级无敌好食。係呀。咁当然佢嘅法餐都可以啦，作为首都。咁佢对即係文化嘅嗰个受法国文化影响其实都好深。咁所以佢法餐都做得好地道。係呀。咁如果大家鍾意都可以去品尝一下啦。
1: 当地有冇一啲嘅特色街区呢係可以去行下逛下，无论係话当地嘅一啲特色嘅手作嘅一啲文创啊，定係话呢一啲小食啊，有冇啲咁样嘅推荐啊？
0: 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嘅，佢哋都會有一個夜市。其實我哋當時去嗰個夜市行嘅時間係比較長，佢就會有好多啲街頭嗰啲小食咯。咁然之後，即係你話要留低好深刻嘅印象咧，我就唔會話太深刻。但係當時咧試過有一段時間咪好興，我記得有一次。當時係好興賣嗰啲氣球，透明嘅氣球，裡面放啲好靚嗰啲燈珠咁樣嘅。當時我係買咗個咁樣嘅氣球，我覺得係好浪漫嘅嗰、那個氣球。後佢最早我係喺越南嗰度，喺佢哋嘅夜市嗰度見到賣嘅，而且唔貴。係後屘過咗唔知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我先見到廣州有呢種氣球。但係呢種氣球而家都冇啦。咁所以咧，其實去到夜市嘅話咧，都會見到有好多啲比較新鮮嘅時下年青人會比較中意嘅、比較浪漫嘅、有氣氛嘅嘢，你可能會買得到咯，會見得到咯。夜晚黑嘅話。
1: 是啊，即係關鍵就係嗰條街可以令到你好似翻到嚇自己十八歲一樣嘅感覺，需要有一個發光嘅氣球咁樣去感受下嗰種氣泡，粉紅氣泡應該話、
0: 粉紅氣泡
1: 係啦，
0: 好似你啲公仔咁樣，永遠要懷住一個少女少男嘅心態。
1: 係啦，所以即係相信咧，河內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咁樣嘅一種體會。咁啊，其實如果講到話去越南玩啦嚇，有邊啲需要注意嘅地方嗱？你好似其實而家去嗰度。交通的方式选择很多啦、可以坐火车也可以坐飞机啦、有什么提醒先、
0: 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在河内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看得精致一点的话当然是走啦但是你说如果有些地方你可以走马观花的话不想走得那么辛苦的话河内还会有一个双层的观光巴士的。他坐这个观光巴士呢他都会有好几个大的景点呢大家都会经过大家就会将更多的时间去到呢啲景點嗰度慢慢去欣賞，就唔使話自己打車啊剩咁。當然，如果你話要打車咧，珠字頭嗰個其實而家東南亞係好方便嘅，珠字頭嗰個軟件啊，打車基本上都可以用得上，係啦。 咁即係基本上就係呢兩種比較好嘅交通工具，我覺得大家可以使用咯。
1: 嗯，即係去到當地打車可能會方便啲。如果坐公交車咧，其實可能需要自己去研究係嘛？
0: 公交可能會比較麻煩啊，因為嗰度嘅文字咧，其實大家係唔識睇。
1: 哦，
0: 你要明白呢樣嘢。咁如果大家真係要坐公交都有，但係可能大家就要多花多少少時間去做一啲攻略咯。
1: 嗯，
0: 係啊。咁如果你話坐觀光巴士就會方便啲，咁佢去嘅幾個都係嗱，譬如話佢會去到嗰、那個李太花園啊、河內大教堂啊、河內嘅老城區啊、環劍湖啊、歌劇院啊，咁佢會有十一個停靠嘅站點。
1: 嗯，
0: 咁即係大家就是可以無腦下車啦，
1: 相當於係個旅遊巴士啦。
0: 係啦，而且佢係觀光嘅，咁然之後你可以喺車上面，你都可以大概睇一睇呢個城市嘅風貌啦。咁、
1: 嗯、
0: 然之後落咗站之後咧，你又可以直接去到呢個目的地附近啦。咁、
1: 嗯、
0: 你就會更加方便，就唔需要自己去傷腦筋。係、
1: 嗯、
0: 啦，唔需要話啊，我去完呢度，我又點去下一站咧？咁就冇咁複雜。咁、
1: 嗯、
0: 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到車嘛。
1: 嗯、
0: 關鍵係你落咗車之後，哦，睇完之後，可能你覺得呢度想逛多陣間嘅，咁你就可以逛耐啲。咁然之後你又可以隨時上翻車去下一個目的地。
1: 嗯，都係攞住信用卡出。行會比較方便啲係嘛？
0: 都係信用卡會比較方便啲啦，係啊。咁同埋河內嘅話咧，佢一年四季都係好分明
1: 天氣。
0: 係啦，同廣州其實都成個成個廣東都會比較接近，一年四季都係會比較分明，即係佢該落雨嘅時候佢就會落雨，然之後該悶熱嘅時候佢都好悶熱。
1: 畢竟佢離中國好近啊嘛。
0: 係啦，咁佢冬天嘅時候都係該凍嘅時候佢都係凍嘅，
1: 係
0: 啦。你唔好用一個東南亞嘅嗰種觀感去睇佢，其實佢哋嘅氣候同我哋好似。我記得我試過一次係秋冬季節去呢一個嘅河內嘅。哇！夜晚我穿住對涼鞋真係凍嘅，你知唔知啊？係唔可以穿涼鞋嘅。原來秋冬佢真係凍，好彩嗰次我仲帶咗件比較大嘅披肩。
1: 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當地佢哋有一種語言嘅交流，主要係靠邊種語言咧？英文通唔通行咧？
0: 佢哋英文好似都麻麻地。
1: 咁你哋點交流啊？用身體語言。
0: 身體語言，尤其如果你買嘢就計算機可以解決一切啦。撳佢撳一個數，你又撳一個數，咁啊大家知道講緊咩。咁同埋所以基本上你話如果問路又唔需要話需要問路，因為其實而家你導航啊成啊都好清晰。咁、
1: 嗯、
0: 你食嘢嘅話咧，你大概都知道佢有圖像嘅。譬如話你去餐廳要點咩食嘅話，咁基本上都係睇圖像咯，睇圖像咯，係啊，佢文字真係唔係咁通，同埋。尤其如果接觸到一啲市井啲嘅文化嘅話，佢哋係唔識講英文，文字方面唔通，語言方面唔通，咁就只能夠靠 body language 同埋圖片啦。其實佢哋咁成熟嘅旅遊市場咧，佢哋知道點樣同你溝通，佢知道你要乜嘢嘅，佢會俾張圖你睇，俾部計算機你撳。佢就知道應付得到你嘅。
1: 不過我覺得咧，人有陣時都需要一啲嘅即係。困難喺呢個困難嘅面前，當你喺旅遊過程當中可以突破咗佢，同時我又挑戰咗獲得咗嗰種成功嘅嗰種喜悦嘅話，反而亦都會係呢一程嘅旅行當中可能帶嚟嘅一個特別嘅收穫啦。
0: 所以咧，當你買嗰樣嘢話要攞到嗰樣嘢或者要實現嗰樣嘢嘅時候。語言唔係障礙嚟、你拎張信用卡出嚟解決一切問題
1: 冇錯啦，越南嘅河內咧講咗咁多，其實我相信更加多嘅係一種休閒同埋放鬆嘅一種出行體驗咯。我聽完之後，
0: 即係食嘢同埋逛咯，其實就呢兩件事。
1: 同我所印象當中所謂嘅首都係有一啲唔一樣嘅地方啊，不過咧，究竟佢係點樣呢？我相信每個人嘅體驗都係唔一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自己安排一下行程啦。去到越南嘅首都河內嗰度體驗一下，睇睇你嘅感受又係點樣啦。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咧，今日嘅魅力真宇宙咧，亦都接近尾聲時刻啦嚇。咁啊，歡迎大家下期節目咯，繼續收聽啦。我係主持人澤宇，
0: 我係木真，
1: 下期節目再見，
0: 拜拜。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嚟到《探世界》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下啦，宝藏县城嘅话题。因为点解咧？即系今年嘅暑假其实已经结束咗啦，吓咁啊，而家其实都系一个叫做统计啦，同埋回顾啦，吓去总结嘅一个时间段。睇翻今年嘅暑假啦，奔赴县城成为咗一个出游嘅风尚，主打各种松弛感嘅慢冲式旅行咧，令到大家系重新发现，暑期咧而家有好多新嘅玩法啦，吓，而且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就系话，县城游已经唔系话平价嘅标签啦，
3: 嗯，
2: 其实都好贵下噶。
3: 首先佢唔可以作为一个平替，喺某啲地方仲会成为一个贵替吓。原因就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去啦，咁啊，其实县城好多个县城，佢嘅承载能力系有限嘅，咁啊，实在系住到满晒嘅时候咧，佢又真系会升价嘅。咁当然啦，有我哋嘅呢个市场监管部门喺度，佢亦都唔会话升得太离谱。咁啊，其实点解咁多人去咧？同埋呢个究竟我哋嘅感官啦，定系？话一个真系客观嘅事实咧，我哋睇翻中国旅游协会方面，其实发布咗一个叫做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嘅。咁喺呢份报告当中就讲到话，县域旅行系已经成为咗市场嘅一个重要嘅增长极，亦即系话大家感受到嘅嗰个宝藏小城啊，或者话奔县游啊呢一啲热度咧，其实真系喺度持续攀升啊！
2: 冇错，我哋睇翻下专业人士嘅介绍啦吓，根据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敏嚟睇啦，奔县游嘅热度系显示咗旅游系从符号嘅消费转向意义消费，即系咩意思呢？以前可能大家去打卡就系为咗证明我嚟过，但系咧，而家更加重要嘅系在于我感受到乜嘢？呢个系旅游意义嘅一个根本嘅一个改变，就话从展示嘅消费变成咗一种体验性嘅消费。其实之前咧，我哋节目当中都讲过好多次啦，吓，包括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好多人咧为咗去体验，可能第一步都只系为咗展示，因为我哋以前系喺社交媒体上面为咗做自己嘅社交货币，即系我哋会见到可能我哋自己旅游嘅呢一个初衷或者动力系嚟源于喺社交媒体上边嘅一种自己嘅分享嘅嗰个意义，咁但系可能就喺第一步嘅分享嘅意义进行咗之后，我哋慢慢去感受到，其实可能我自己嘅体验系更加重要。包括我哋之前节目有分享过好多唔同嘅呢一种，无论系疗愈式嘅运动式嘅体验，更加多嘅都系呢一种我哋自己内心嘅嗰个驱动力，系嚟源于我自己内心嘅真实嘅需要。
3: 嗯，同埋咧，我会发觉即系作为家长嘅角度嚟睇咧，点解呢个暑假会咁多人中意去县城咧？我觉得可能真系唔系出于一个呢度更加平嘅考虑，而系出于嗰个地方佢嘅文化系保留得最原汁原味嘅。就好似以我。

0: 我身边好多嘅家长为例啦，佢哋会喺云南。或者是贵州，咁佢哋去到嘅地方呢就好似弥勒啊，又或者是大理啊，又或者是曲靖啊咁样。所以你好似听呢个名呢，你就会觉得话，嗰、个地方喺个旅游嘅都几热门下嘅城市喎、有咩新嘅玩法呢咁样。咁但係今次呢我就会发觉是其实係有嘅、就好似云南好热嘅嗰个都假娃娃、以前我只係知道佢係可以买嘅。咁、今次呢个暑假我身边有好多个朋友佢就会去晒佢哋有手工作坊啦。咁、有好多小朋友喺嗰度就会去做呢个都假娃娃啦。咁好似去到建水咁样就会有好多制图嘅呢啲甚至仲会带佢哋去而家呢个即係叫做上山去画嗰啲镜子啊，咁样即系会有好多好多啲体验式嘅嘢，以前其实系冇嘅，又或者以前有嘅话，佢都几商业化嘅。咁但系如果你去到县城嘅话，嗰啲系人哋生活嘅日常嚟嘅。就好似我今个暑假，我都会去湛江嘅一个小岛上边，嗰啲就系渔民嘅生活，就会带小朋友一齐去赶海。咁、如果你去到啲好大嘅旅游城市，赶海其实系相对商业化嘅，你系执唔到任何嘢，系体验唔到赶海个乐趣嘅。就好似。我都会见到有啲家长佢会自己买一桶鱼啊虾，佢会喺个沙滩上面放啊嘛。点解会即系催生到家长要咁样提供呢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太热门嘅嗰啲旅游城市，系真系冇嘢可以俾你执得到噶啦、但系我哋去到湛江个海岛上边，天一黑咧，哇！你求其去挖开一嚿呢个礁石，个个小朋友哪怕第一次讲海，佢都系满载而归嘅。哇！嗰种体验感真系无可替代
1: 咯。即系你其实啱啱讲到呢一种咧，即系从亲子嘅角度去分析。呢個暑假的趨勢，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數據，來自於北上廣深的中產家長集體大蛙湧向縣城。有旅行數據顯示，今年的暑假酒店和民宿預訂是遍佈全國千多個縣城，縣城裡面的暑假在經歷緊有消費升級，全年齡段的用戶在縣城酒店的平均支出都是增長緊的，包括80後在縣城遊上面是最捨得花錢，暑假預訂縣城酒店和民宿的平均支付價格達到$526嘅，咁而且咧，縣城入邊高品質嘅住宿咧係特別搶手，呢樣嘢我感受好強烈啊！因為我自己即係翻到去我老婆鄉下嗰邊啦嚇，去到汕尾嗰邊啦，即係其實喺嗰個好細嘅縣城嗰度咧，以往我最初幾年前嘅時候翻去嘅時候咧，即係全部都係本地人，咁而且咧嗰度嘅住宿嘅環境其實真係因為冇乜嘢太多外來嘅遊客咧，相當之少啊！但係而家咧，你會查翻。下嗰个各大嘅 OTA 平台上边查嗰度嗰个县城啦吓，而家得嗰几间咧，暑假嘅时候卖都卖得好贵，起码系日常啦3到4倍咁多，所以即系其实而且仲要系嗰个环境好差，好一般，即系平时你可能$80嗰啲所谓招待所嘅环境都卖到400-500，即系所以就系话而家真系连嗰啲两年前都冇咩人去嘅地方，突然间喺呢个假期，可能因为本身潮汕地区今年啦吓，全国都系街知巷闻啦，所以即系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系好明显系。这个酒店的价钱上面就已经见到了这一种的变化，所以其实就是说明现在无论是说亲子家庭又好，还是说年轻人又好，大学生学生他们其实都愿意是奔远的，其实就是为了是体验那种慢旅游的方式，所以就是回到刚刚开场的时候讲到去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已经变成一个很大众的事了。
0: 是啊，即係呢種慢呢就有兩個含義啦。第一個就係佢喺嗰個地方停留嘅時間更耐。第二個呢就係佢嘅旅行即係交通方式選擇都會變得更慢。好似我哋以前可能更加鍾意嘅就係飛機啦。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小朋友好似我仔咁樣，佢越嚟越大之後佢就會問我，佢話最慢嘅火車係點樣嘅。甚至佢會問我話、即係有冇聽過話邊個地方有嗰啲咩公益火車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講有㗎，即係所謂嘅公益火車呢就係、人哋好似咩礦區啊呢啲礦工啊，又或者係某一啲要去好似喺湛江咁樣，就會有個公益火車好慢好慢開到去隔離南寧嗰度去賣菜嘅、即係嗰種呢就票價好平好平，所以先叫公益火車。咁、同時亦都好慢好慢。咁我仔我就突然間因為佢呢啲問題， 我就會回想起就係佢哋呢一個時代嘅小朋友最缺嘅，反而就係呢一啲接地氣嘅嘢。咁所以我就會帶住佢去體驗，即係好慢好慢嘅火車嘅體驗感係點嘅？可能喺有啲人睇嚟會有少少美苦應吃。
1: 嗯，
0: 我覺得呢一個亦

0: 都是他见世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咯。
1: 嗯，你讲到话慢这个话题呢，即其实我想起最近都有跟一些零零后在聊天的时候呢，即讲起零零后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年代是跟我们即是不是说自己在二老卖老是确实就是这种。
0: 反正我们那个年代真的那些火车就是慢的。
1: 是因为也都是讲到就话这个快慢的话题，就是讲到话坐高铁了，现在话你坐高铁就是可以几个钟你可以是无限想象我去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嗯，但以前我们讲话坐火车呢，即是以前自己细嗰阵时
0: 候，下下
1: 去北京就咁样讲话，你肯定系坐两
0: 个，
1: 系因为一个晚上，因为一夜咁样先可以到到，而且嗰阵时讲紧嘅就话坐硬卧吓，如果系稍微条件好啲嘅话，系坐软卧四个人一齐，但系你都要熬成日嘅时间咁样，即系成个感觉系完全唔一样。而呢样嘢你同零零后去分享嘅时候，
0: 佢哋会好憧憬噶，
1: 系啦，佢哋就系话其实好舒服啊，我就中意呢一种瞓喺嗰个火车上边，
0: 系啦，我就陪住一个一。五后就美苦英处了
1: 所以即其实如果是对于一些有内功自己本身已经做好了自己文旅资源打造的那种文化资源去发掘的那些功夫的一些远程，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找到一个市场的切入点。我们唞唞先啦，阵间回来再继续跟大家倾过。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叹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嗱，讲到咧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系关注到咧呢一个去到小城嗰度去旅游嘅呢个话题啊，成为咗今年暑假嘅一个趋势。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点解而家越嚟越多嘅朋友愿意去到远城嗰度打卡咧？系一方面就系话一个需求嘅变化，另外一方面其实亦都系因为有咁样嘅供给啊吓。因为睇翻啦，喺今年嘅七月份，文化旅游部咧亦都印发咗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远域旅游，培育一批的旅游名园。而在8月19号，九个部门都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远域消费的意见，提出要促进商农民旅体融合发展，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其实就不单只是说现在才有印发这些规划，其实一路以来通过各种不同的政策或者是规范，都已经是推动了很多的这些很有特色文化的这些远域的旅游的目的地在接住很多的流量。因为其实睇返在文旅的这个市场当中，已经有很多太多太多数不清的，无论淄博又好啦，或者等等的好多天水啊，或者等等的这些的乡村文旅的业态，其实都已经吸引了不少游客和流量的关注。所以其实现在是对于未来来讲，下沉的文旅旅游市场其实是显示出更大的这个消费的潜力的。
0: 嗯，而且呢其实睇返我哋都要睇下隐患嘅，就係话而家唔係话个个远城佢喺疫咗之后，大家关注咗之后，佢係真係接得住呢一波流量嘅。因为仲係嗰一句，你远城嘅地方有限，同埋人才有限，同埋思维方式，其实仲係相对嚟讲冇咁灵活嘅。咁所以就导致到可能当人潮涌入嚟嘅时候呢，你个市场嘅嗰个成个监管，好似咩民宿嘅涨价啊，又或者你个餐饮方面又会有啲服务唔好嘅呢啲体验啊，所以呢件事系比较难去做嘅。第二个就系、一般嚟讲，虽然讲我哋而家好多乡村啦，佢都路路通村村通咁样啦，但系仲系会有一啲地方呢，佢嘅点太分散啦，佢嘅公共交通未去得到咁方便，而搞到话即系大家想去 A 点玩完之后当日再去 B 点嘅话，呢件事系难嘅。你要去串联起一个即系叫做乡村嘅特色线路，呢件事仲未做到非常之完善。所以整体嚟讲咧，唔理系基础设施又好啦，公共嘅服务设施又好啦，呢、这个服务意识水平啦，等等等等，都系话我哋点样将呢个远域 的旅遊發展好，就一定要去補的一個短板。
1: 沒錯，而同時我都想講我之前在節目裡面都有分享過一個觀點，就是說其實不是說個個的縣城或者是鄉村他們都一定要去搶這條賽道，因為你不是說好像你剛剛說的，不是說他自己本身有

0: 咁多嘅人才，或者係有咁多嘅硬件，唔係個個人都可以接得住呢一波嘅巨大嘅流量嘅。其實最關鍵係你先服務好本地嘅呢一啲村民，或者係縣城入邊嘅呢一啲居民，因為其實你可以做好自己本地街坊嘅呢個服務。俾佢哋提供好更多嘅呢一種資源，無論係話我落班之後喺呢一度散步休閒，定話週末喺呢一度可以去旅遊體驗嘅呢一啲本地嘅市民，佢哋嘅需求其實如果可以捉得住，咁已經係好成功㗎啦。譬如話我之前有講過喺佛山嘅高明嗰度有一個叫做蘇村嚇，佢哋做咗一個鯉魚嘅文化街。咁其實我當時去到嗰度見到啊，無論喺嗰度入邊去食緊嘢。嘅，同日行緊街嘅，睇緊博物館嘅，其實都係本地嘅村民。其實呢樣嘢就已經係值得好多遊客去嗰度打卡啦。即係呢樣嘢已經係好難得啦。做得好嘅話，我哋再做第二步，係咪可以接得住更加多外邊嘅嗰啲遊客嘅嗰個流量？咁其實一定係一步一步嚟嘅，唔係一次過可以一步到位嘅。
1: 冇錯啦。總嘅嚟講咧，我哋已經見到咧，越嚟越多個人咧，中意係去到呢個下沉市場咯，去到呢個縣城當中，甚至去到鄉村當中去體驗啦。咁我哋嘅鄉村咧，亦都要積極咁樣去練好自己嘅內功啦。咁啊，希望大家去到鄉村咧，可以見到四時好風光嘅。
0: 冇錯啦。咁以上係呢個環節嘅嘆世界 topic 啦。咁同時咧，今日嘆世界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啦，提醒翻大家。每日同樣時間都有我哋嘅嘆世界，我係主持人陳宇，
1: 我係曉露，聽日同樣時間我哋繼續人生自在嘆世界，
0: 聽日見，
1: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聽嘆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戶端，搜尋欄輸入嘆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嘆世界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晏昼好啊！咁啊，星期一晏昼好嘅，欢迎收听同收睇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静，非常的欢迎各位朋友哈，我们准时相约在谈古论今。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为您介绍一下如何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和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的调频 FM87.8AM675。 那或者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谈股论金节目，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那也欢迎大家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冇错啦，以上咧就系收听嘅方法啦，咁再嚟分享我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啦噃。咁同样下载呢个手机上另一个 Apps 咧，叫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嘅，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就可以收听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每个交易日晏昼嘅4点到5点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嘅。
3: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那我们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为了城市产业竞争的关键赛道。比如深圳要守住专精特新小巨人第一城，那么苏州呢定下了15,500家小巨人的培育底线，杭州当然也出台了政策加码中小企业的培训。等等等等哈，那我们也知道今天的中小企业呢也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链主。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2: 没错哈。咁仲有稍后时间会有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 A 股、港股嘅表现咧进行点评嘅。咁专业嘅分析咧，千祈咪错过啊！
3: 是的，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或者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那来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指数震荡走强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红，那具体到沪指呢，收报3932.70点，涨幅0.07%；深成指报13774.91点，涨幅1.91%；创指报3398.68点，涨幅3.41%。
2: 冇错嘅。咁港股方面咧，即系面临调整嘅吓，咁啊三项指数咧都系咁啊一开盘嘅时候已经往低走啦，一路平盘低啊盘缓嘅。咁啊恒生指数方面收盘咧就系跌0.92%嘅，跌咗236.05点，收于咧25,414.82点。国企指数咧下跌1.43%，下跌122.37点，收于8,432.66点。恒生科技指数咧即系下跌0.86%嘅，咁下跌咧39.28点。收於4,530.52点嘅，咁而盤面上面咧都係呢個 CPO 嘅板塊啦，同埋呢個有關嘅呢、這個關於多媒體或者係呢個半導體嘅板塊咧，今日係逆勢增長嘅。咁其他板塊都係面臨調整，稍後咧會請到專家為大家一一解釋嘅嚇。
3: 我們再來關注美股，道瓊斯收報53,414.25点，跌幅0.51%；納斯達克收報26,506.99点，跌幅0.29%；標普500指數收報7,718.60点，跌幅0.38%。
2: 系嘅，咁以上咧就系呢个美股咧上个交易日收市嘅情况啦。而咧欧洲方面咧，三大指数亦正在交易当中，亦都系目前呈现呢个跌势嘅噃吓。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跌紧0.19%，报紧咧10,811点左右。咁啊，法国 CAC 40指数咧微跌紧0.12%啊，报紧咧8,268点左紧。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即系跌紧0.30%嘅，就报紧25,969点左右嘅吓。
3: 是的，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指数的收盘情况。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财智湾区，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逻辑。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0: 事隔咁多年咧，再次發
1: 展。市場起穩之後咧，我相信呢批嘅
2: 我哋個成交量咧，
1: 上方嘅一啲均線壓力位。
3: 我覺得有一點需要注意嘅。
0: 港股有機會咧，就試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盡在談股論金。
5: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哈，一起来关注中小企业的成长。那说到如今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0: 中小企业的培育。那么今天的中小企业呢，很有可能成长为明天的独角兽，乃至产业链的链主。
1: 嗯，讲得冇错啊。嗱，过去城市比拼咧就睇重呢个投保大企业同埋重大项目落地噶。
0: 嗯，
1: 但系家阵嘅城市产业实力咧系越嚟越考验对中小企业嘅孵化能力。咁啊，广州、深圳为代表嘅大湾区城市咧，系持续咁加码中小主体扶持。未来五年咧，专精特新企业嘅成长，或者将会改写一座城市嘅产业排位嘅格局。所以今日节目咧，一齐嚟梳理下中小企业嘅成长逻辑啊。
0: 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慧。你好，赵主任。
1: 嗯，赵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嗯，非常欢迎赵主任，我们一起来梳理有关于中小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逻辑哈。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城市，诸如像刚才提到了广州、深圳啊，还有苏州、杭州等等等等，他们都定下了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量化的目标，也是把企业的数量当做了重要的考核标尺啊。那所以赵主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就是在各地的发展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平衡专精特新培育的一个数量的目标和真实的发展质量？那么中小企业究竟它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确实切中了当前城市产业竞争最核心的命题啊。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观点哈。
0: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承认数量目标本身是一个清醒的战略选择。那过去城市的竞争呢，就看重大数，招商引资盯紧了盯住了世界500强，盯住了百亿级的项目。但今天产业链正在重构，就是核心的技术突破、新兴的赛道的卡位，往往都不是大企业规划出来的，而是小企业、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当中生长出来的。那设定专精特新数量的目标呢，本质上是城市在主动布局产业的种苗这不是政绩工程，而是对产业发展规律的尊重。没有足够大的基数，就谈不上筛选和优胜劣汰。那第二个呢，也是关键在所在的数量目标不能虚胖，必须是硬约束来兜底质量的。那我们调研中就发现了，过去个别的地方确实存在包装专精特新企业的冲动，把原本不具备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凑进名单，但这种情况正被制度和设计纠正。那2026年4月刚落地的优质企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有两点我特别关注的。第一是把一类知识产权要求从2项提高到4项以上，营收的门槛提升到5000万。那第二个是取消那个地方自主的15分特殊化加分，实行全国统一标准。这两刀砍下去呢，地方想注水的空间基本被堵死的。更重要的是动态的退出机制。那专精特新不是终身制。那青岛最近一次也清退了14家的企业，这是最直接的信号。那第三个层面我想说的是，未来衡量城市专精特新培育的成效，不应当只看的当期的数量，更要看那个转化率和成长性。那换句话来说呢，就比如今天有多少家那个小巨人更重要，是3年前入库的种苗企业有多少最终成长成小巨人，这后者是会更重要的。就比如说那个小巨人总数更重要的是这些企业中有多少在3年后实现了那个营收翻技术突破上市融资这才是真正的培育质量。
1: 好的哈。复述一下用粤语哈。赵主任就说，中小企业就是创新的重要源泉来的。其实大量细分赛道的技术突破都是来自于这个深耕实业的中小市场主体。佢分了3层嚟睇，一個首先就話注重呢個中小專精特新企業嘅數量咧，作為一個目標咧係冇錯嘅。咁首先有咁大嘅一個數量嘅基礎，先至可以咧搭建出整體一個向上發展嘅態勢啦。咁其次咧就係話呢個定嘅唔單單係一個簡單嘅數量目標，仲會有各種各樣嘅細則，包括咗呢個退出機制啦等等啦。第三佢就話咧，其實更加重要就係後面佢嘅轉化率究竟幾高啊？譬如話咧呢啲專精特新企業3年之後有幾多轉化為小巨人企業？咁小巨人企業咧幾多年之後又可以譬如技术可以有进步突破，或者这个销售有翻等等，这个才是更真正重要的地方。所以评价一个地方的专精特新的发展成绩，既要看榜单的数量，更加要看重这个企业研发的投入强度、专利转发的效率

0: 产业链配套贡献等实实在在的指标啊。
1: 我们也看到了大湾区呢，确实是拥有着非常完整的这个制造业的配套链条哈。也想向赵主任来了解一下哈，对于大湾区来讲，您觉得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用好自己的产业链的优势，来巩固自身的培育竞争力？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大湾区的中小企业，您觉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呢？
2: 大湾区的独特的优势啊，确实不是其他城市群可以复制的。面对追赶的压力，我个人认为大湾区最大的底牌就是全球罕见的非常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生态。以及由此催生的一个极限的效率。要巩固培育竞争力，关键是把这个底牌啊从比较优势锻造成那个绝对的壁垒。那从几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大湾区的产业优势是已经转化为真实的企业竞争力了。那我们看到那个中兴特新小巨人的公示名单里面，广东新增是600多家，创了历史新高的。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的数量都创了各自新高。那深圳首次登顶全国的第一，这榜霸榜不是偶然的。我们看到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我们整个生态它是一个高效的，经常在同一个地方上午设计，下午就打样，次日的量产，这个效率是非常高，是任何单一城市都无法独立构建的一个生态红利。那第二呢，就是大湾区正把一个产业链优势从天然的禀赋升级为制度设计。那我们注意到，比如说深圳的一个某个汽车产业园开园仅有8个月，入驻了18家企业，那其中7家是小巨人，8家是中兴特新。那厂房区化率呢是达到了83%。那园区内企业之间，它的楼上楼下都是上下游啊，它是上下游已经成为了一个日常了。那它从技术的研讨到联合测试，往往只是一部电梯的距离啊，所以它是非常的紧凑的，把这个物理空间利用的到的极致。那在这个有空间里面，大家形成一个协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生态。就是说他把大湾区的一个优势就是凸显出来。第三呢，就是大湾区真正的竞争力还在于梯度的移出。什么意思呢？就是深圳的资本啊，广州的科研和东莞佛山的一个制造正在向珠海西岸梯度移出。那深圳古交中兴特新专板在江门设立了个培育基地，就是典型了，就把深圳的那个创投生态啊、上市培育经验啊、资本服务网络系统化的导入了江门，为当地企业提供了江门口的全链条的服务。所以江门高新区也提出深圳总部江海基地，深圳研发加那个江海制造的模式，本身就是那个让产业链优势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发挥作用。所以总的来说呢，大湾区面对追赶不能只靠手，更要靠扩，把产业链优势从深圳广州扩散到整个大湾区，从物理的这个集聚升级为制度的赋能从要素的红利转化为生态的壁垒，这样子其他城市更加宛然以复制了，这就会形成大湾区最深的一个护城河。
0: 好的，咁啊，照住啱先讲嘅核心嘅一个关键词咧，就系护城河啊吓。佢认为咧呢个大湾区最核心嘅呢个底牌啦吓，嗰啲咁王牌啦，可以咁讲啦，就系呢个全球都罕见嘅非常之完整配套嗰啲全产业链嘅。咁啊呢种情况之下，你要将呢个产业链咧点样扩吓，向呢个从深圳、广州向外扩，变成一个咧真正嘅一个极端嘅，即系有绝对有利嘅呢个护城河咧，就系接落嚟我哋面对嘅课题啦。咁啱先提到咧，就譬如话广州有科研啦，深圳有资本啦，东莞、佛山有制造啦，等等啦。咁所以咧，继续向外扩。咁啊喺呢个啱先提到嘅例子，就话呢个专精特新嘅榜单上面咧，咁啊今次我哋广东咧系霸榜嘅吓，咁包括咗就系整体嘅600多家啦，咁啊实现咗好大幅嘅增长啦。广州咧同埋深圳咧第一次咧去到榜首第一名位置啦。咁啊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同珠海等城市咧都实现咗自己的突破的纪录，专精特新企业的数量，所以接下来就应该是将这个我们

0: 嘅優勢咧，就係變成咧絕對嘅優絕對嘅呢個護城河。咁啊，包括啱啱提到咧，就話深圳有個產業園啊，個做汽車嘅，佢係樓上可能研發，樓下咧就直接可以咧就做呢個樣品出嚟噶啦。咁啊，將佢縮短到咧係一個電梯嘅距離，所以呢種效率咧極致嘅效率係全球其他城市咧單個城市冇辦法之複製嘅。咁所以呢個咧將佢變成我哋真正嘅制度型嘅優勢咧，變成我哋一個點講絕對嘅優勢咧，就係接落我哋要做嘅事情。
1: 刚才赵主任也跟大家分享了，对于大湾区的不同城市来说呢，应该在每一个领域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哈。那说到中小企业，可能大家更熟悉的就是深圳，因为我们也知道深圳近几年来，无论是小巨人还是专精特新，它的这个数量呢都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想来说一说广州，因为广州呢近年来也确实是持续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哈。那想问一下赵主任，就是我们的广州和深圳去相比，它有着怎样的一个不同啊？就广州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立足自身的产业特色，去走一条和别的城市不一样的中小企业的成长路径呢？
2: 我觉得广州有它自身的特色，它是千年商都，还有制造重镇，这是它的底色，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觉得广州第一，它要做到那个场景开放。广州区别于深圳、苏州的最大优势在于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商贸流通体系和最丰富的制造业应用场景集群。那专精特新企业最难的往往不是技术攻关，而是找第一个客户。那技术没人敢用，就永远无法迭代了。那广州要做的事情，就系统性的把这个政府啊、国企、龙头企业的应用场景向中小企业开放。比如工业那个 AI 企业的一个企业哈，它就依托广州的汽车产业的真实产线，完成了多模态大模型视觉检测系统的一个验证和部署，实现了检测效率的大幅提升。那这个就是说广州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它的一些已有的制造业的应用场景对外开放。那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要做到产业协同了，就是广州的一个制造业门类是非常齐全的，从汽车、电子到美妆、皮具，产业链纵深比较长，产业配套也比较完整。那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从一个塑料橡树厂成长为一个 AI 机器人的小巨人，又或者一些企业成为全球仅有三家拥有量产智能内变速气能的一个公司之一，它背后都是广州完整产业链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广州的一个现在发力点，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配套优势进一步的制度化，通过链组加专精特新的协同机制，推动龙头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那个供应链，共建中式平台，让上下楼就是上下游从物理空间变成一个日常的协作，让中小企业在龙头企业的牵引下实现一个技术的跃迁，大概是这两个方面是最重要，而且最先要做的事情。
0: 赵主任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场景开放，第二个是产业链协同。所谓场景开放，就希望政府等或者国企、央企等等的这个工业的场景或者应用的场景可以对中小微企业开放的。譬如说有一家这个研究有这个 AI, 工业 AI 的企业，就因为通过利用广州虹口的这个汽车制造业的这个场景，所以使到他们迭代了他们这个观察，即是这个监测的这个 AI 软件呢，实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模型的建立的。所以呢，其实他认为呢，就这个中小企业呢，其实这个科技研发不是说最难关是找到他第一个客户。而广州呢，正正呢就有这个好全国最发达机之一的这个商贸流通的体系啦，同埋呢以及呢非常之完备的这个产业制造业的落地的场景集群啦等等的。第二个呢，他提到产业链协同啦，他就说呢，这些比如链主企业或者大头部企业这个带我哋啲中小微企业等于系以大带小，实现呢个产业链嘅协同，咁先可以咧就通过场景开放同埋产业协同，实现我哋咧呢个中小企业咧可以咧系喺广州发展系区别于其他城市嘅成长路径嘅。
1: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今天的这个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有机会成为独角兽，甚至是未来的产业链的链主哈，这话可能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了。那我们也想和赵主任来探讨一下。

0: 就是您觉得一座城市要搭建什么样的土壤才能够实现从小企业到大企业的一个良性成长的跃迁呢？
1: 这从几个方面哈，也是要有个清晰的成长梯队，就让企业知道自己处在哪个阶段，下一步往哪走。比如说安徽它就是高新技术企业，到专心特新，邓宁独角兽单项冠军链组一个梯度路径，那广州珠海呢就育苗池精准辅导成果转换的一个闭环，本质就是把成长路径从偶然变成一个有章可循，第二个是那个制度的话的时候，不同的阶段企业会面临不同的痛点，有小企业是缺首单专精特新，缺的研发资金和辅导，那准链组呢缺的场景整合，那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对症下药的，第三个是主动服务的一个生态，就是从企业找政策转向那个政策找企业，比如保安就提前半年布局，累计上门走访300多家这个企业，经过两轮以上的打磨呢，这种靠前的服务就是才把自动的红利输送到一个毛细血管当中，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梯度体系是一个骨架了，差异化的政策是血肉，主动的服务是神经，三者打通才能形成那个乔木参天，灌木茁壮，苗木充裕的良性生态。
2: 好嘅，咁最主要就讲到啱先好清晰啦吓，我用粤语简单复述一下啦。佢就话咧，就呢个中小企业嘅从小企业成长到大企业嘅良性成长过程咧，有三样嘢要注意。一个首先有清晰嘅成长嘅梯度一个过程啦，咁啊明确一个路径啦。其次咧就系咧相对政府嘅扶持制度咧，要系对症落药，唔好一刀切啦。咁最后咧就系呢个扶持政策方面啦，服务嘅政府部门咧有主动靠前服务嘅意识，咁共同咧先至可以搭建一个肥沃嘅土壤，使到咧我哋。中小微企业可以都变成大企业吧。
0: 是的。好，那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也看到了当前很多城市呢都在加大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力度，像节目开始我们提到的广州、深圳啊、苏州、杭州等等，其实各类的产业要素呢也在城市之间的去进行流动和融通。那么立足未来5年的发展周期，我们专精特新企业集群的壮大，您觉得会从哪些维度去进一步夯实一座城市的产业综合底色？
1: 未来5年呢，那个专精特新企业的集群壮大，绝对不是多几个上市企业，或多一串数字的问题，它会在几个维度上深度的重塑一座城市的产业底色。第一个维度呢，就是夯实产业链的刚性，提升那个风险的抗风险的能力，这直接的改变就是一座城市拥有越多的专精特新企业，就意味着在关键零部件、核心材料、工业软件等环节有越多的自主可控的能力，当外部冲击来临的时候，产业链不会因为某个环节被卡脖子而断裂，这就像一座桥梁，关键承重的构建越多越强，整座桥就越稳固了。第二呢，就是构建创新网络的粘性，形成生态引力。专精特新企业本身就是技术创新活跃体主体，当他们在某个城市形成集群，就会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研发机构、专业人才向此也汇聚。这种粘性一旦形成，就构成了城市难以被替代的生态门槛，外地的政策补贴再高，也难以轻易地挖走一个成熟的产业生态。第三个维度呢，就是锻造产业升级的韧性吧，提升增长的新动力。就是专精特新企业是处于那个细分赛道的腰部，向上是承接链组企业的技术需求，向下是带动那个中小配套企业的工艺提升。这个腰部越强壮，整个产业的金字塔的弹性就越好。当传统产业面临下行压力时，这些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往往能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和结构转型的先锋队。第四个维度呢，是塑造城市品牌的一个锐度，定义产业的辨析度。那未来城市竞争的本质是注意力竞争，在资本人才企业的选择中，城市凭什么被集中？

0: 专心特新企业的集群的一个规模和能级，正成为一张新的城市名片。提起深圳就想到硬科技，提起苏州就想到精密制造，那提起杭州就想到数字经济。这种辨析度一旦形成，就会成为城市吸引资源的招牌和信任状。那总的来说呢，专精特新企业集群是一个城市产业四的四维坐标。横轴呢就是产业链的完整度，纵轴是创新链的活跃度，高度是增长动能的可持续性，那深度是城市品牌的辨析度。那四个维度相互加固，形成了城市在未来产业版图中不可替代的综合竞争力。
1: 好嘅，咁啊，赵主任咧讲得好有条理啊，讲到咧呢个作为一个中专精特新企业啦，咁啊就系城市嘅四个维度坐标嚟噶吓，咁首先就提升产业链嘅抗风险能力啦，其次增强对呢个中小企业嘅吸引力嘅黏度啦，仲有咧佢中小企业其实系一个整个喺经济部门嘅腰部啊，咁啊腰要硬嘅成日先撑得起身啊，咁啊可能系增长嘅主要支撑啦，最后亦都成为城市吸引资源嘅招牌一个 IP， 增强城市嘅呢个辨识度。以上呢就是赵主任刚才所分析的。
2: 所以我们说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呢，确实正在成为城市产业竞争的一个新的赛场哈。那么大家呢也都在积极的搭建去适合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发展环境，无论是小巨人到独角兽再到产业链的链主，那当然中小企业的成长故事呢也将会书写中国产业升级的全新篇章。我们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去更多的关注这些中小企业的成长。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一起聊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盛会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很精彩的这种分享哈，也希望呢能够给我们的企业带来启发哈，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再次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赵盛会带来的解读。谢谢赵主任，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多谢，
2: 多谢，
1: 拜拜。

0: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1: 好，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来自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直播继续，我们要进行股市扫描的环节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关注央视频谈股论金。那也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直播间的下方评论互动区。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投资问题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深入的解读。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是资深市场人士于波先生，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您好，于先生。
2: 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刚才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A 股的一个走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想和您来具体了解一下哈，今天的这个指数的这个涨幅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交易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2: 今天呢，我们看了一下盘面哈，就是沪指呢是微涨了0.07%啊，收在了3932.70点，啊，深成指还有创业板指呢都是出现了一个上涨。那么三市的成交量呢是在1.96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有一定的缩量。今天从盘面上来讲的话呢，关键词呢是这个科技硬件在回血啊，包括农业一些板块呢仍然呢保持一个热度，防御类的红利类的板块呢有一定的回吐。那么在指数上呢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情况，比如说呢我们看到呢在沪指上啊，银行、煤炭、贵金属呢有压盘的这种情况啊，权重股呢是一个突而不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创业板指呢确实呢像 CPU 啊 PCB 啊这样的光模块的龙头呢确实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反弹，资金呢从原来的防御的这样

0: 的一个情况呢，搬回到了科技硬件啊，但是呢，这个量能来讲的话呢，并不能说是一个全面的放量啊，是存量的再平衡，它不是一个增量的冲锋，因为毕竟是缩量了868亿啊，来到了1.96万亿，所以说呢，如果是在这样的一个量能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也是判断这种轮动还将继续。总的来说呢，今天的行情呢是八月科技出清之后的一个硬件回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那么像 CPO 领涨啊，农业续命啊，包括红利让位，成交量啊虽然有一定的下跌，但是呢结构还是合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建议投资者呢，目前呢仍然以一个比较稳健的心态来进行操作。
1: 嗯。说到了这个科技的反弹哈，有网友问了说这个科技反弹会不会是一日游呢？您怎么来看呢？
0: 其实呢，今天的科技反弹呢，就是前期我们看到了这个 PCB 啊，包括这个光模块的这个 CPU 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幅的反弹。
1: 嗯，
0: 那么他们的这个逻辑呢，其实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呢，我们说 PCB 呢，其实呢今天呢它的反弹来讲的话呢，更多的是来自于下半年的这种盈利的斜率的加速。
1: 嗯
0: 啊，其实我们看台股呢，其实能够看到哈，在七月份来讲的话呢，它的利润率呢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那么42家 A 股的 PCB 的企业呢，上半年的净利润呢也是达到了将近60%，所以说呢，从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讲啊，就是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啊，在市场呢缺少概念的时候，那么当这种确定性的东西开始不断出现的时候，那么对于市场的信心呢是一个增强。而且呢，在这个板块上来讲的话呢，这个下半年呢已经是开始向客户进行提价，那么盈利的斜率呢在不断的加速。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出口啊，出口呢确实呢1到6月份呢 PCB 的出口额呢是增长了27.63%，那么这个增幅呢其实呢也保证了这种订单的这种兑现。所以说呢，其实像这样的两个板块或者是这种热点板块呢，我们可以说呢，它的这种持续性呢，在今年的下半年呢还将不断的会出现一个脉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在英伟达、谷歌、阿里的这种供应链的一些头部的企业的这种需求不断的再去产生，包括副铜板也好、载板也好、设备也好这样的公司。所以说呢，在未来呢，我们说板块的延续性呢，肯定是还是会有一定的延续性。当然呢，短期来讲的话呢，我们刚才提到这种量能，就是量能来讲的话，如果它不能回到2.5万亿以上的话呢，那么它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性波动的情况。那么对于我们投资交易上的启示呢，就是对于这样的热点板块，我们可能不特别建议这种追高，反而呢是一个蹲守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更加稳健，更加适合我们普通投资人，然后呢去把握这样一个热点和市场。
1: 嗯，那就像咱们之前所说的，这跷跷板的另一头的那些板块又应该怎么办呢？
0: 您是提的
1: 是，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红利股哈、银行股、煤炭股哈、等等。
0: 对，对对对，作为这种红利的股票来讲的话呢，它其实呢是我们在均衡配置当中的哑铃的另外一头啊。毕竟它的这种股息率呢，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利率不断下降的环境下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这里边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我们说银行板块，银行板块呢其实呢最近表现不错啊，当然今天呢是有一些拖累大盘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银行板块呢从七月以来呢其实普遍已经涨幅超过至少超过10%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我们对它的理解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它是我们哑铃的另外一端，那么它有这种避险的这种需求，那么当市场的这种高低切开始出现的时候，避险资金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其实呢它是对于这次银行板块反弹的一个基石。其次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发现呢，就是无论是银行板块还是煤炭板块，那么其实它的这种中报的业绩呢，其实呢已经开始回稳，特别是上市银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种半年报的营收也好、不良也好、包括息差也好，都出现了这样企稳拐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国有的这种大行的零售啊，包括它的负债端受到这种经济磨底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部分像这个成龙。

0: 商行当中的城商行啊，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商行，那么我们从中报中呢也可以看到，它再去深耕本地客群的这种资产质量，其实呢是在稳步的提升。虽然说呢，我们说现在呢，银行板块来讲的话，它的净息差呢还在低位，但是呢，我们说最坏的预期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呢，现在呢，基本面上来讲的话呢，已经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红利的板块来讲的话呢，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交易的价值。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一段对于我们普通投资人仍然是可以当成一个底仓的配置，然后呢去持有的。
1: 说到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去长期的持有的这样的一些股票，近期呢也是出现了热点板块哈。我们从上个月的中旬，我们的农业板块呢就进行了爆发，然后也热度可以说是居高不下哈。很多人也在讨论有关于近期的这个农业板块的一个投资的这个方法。那我想问问，就是于先生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您怎么来看待我们这一波的它的这个热度呢？
0: 对农业板块，其实，在咱们节目当中呢，大家也是反复的探讨啊。其实呢，到现在来讲的话，确实已经不是一个新的故事。那么它的背后的逻辑呢，就是一方面是政策的兜底，再加上我们说气候对于农业板块的这种涨价的影响，以及加上市场的资金面，这种科技回吐，那么出现了这种高低切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资金面上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在启动的时候呢，和我们之前聊的像一些热点啊、液冷啊、短剧啊，其实是一样的逻辑。但是呢，农业板块的不一样呢，就是首先呢，在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不断的有这种政策的这种筑底啊。其实从今年的6月份呢，我们就看到国家对农业呢有很多的政策倾斜，但是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明显的就是出现一个上涨的一个格局。但是呢，最近呢，我们发现政策呢也不断的加码，就像今天农业农村部啊6部门核发了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的一个实施方案，那么给产粮大县也是在去横向的补偿，包括一些涉农的信贷也不断的倾斜，甚至要支持一些农业企业的上市，包括对于农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个完善。那么政策的重心已经从原来的去守那个供给的底线，守那个18亩一亩的红线之外呢，开始在不断的去抬升这种产能的上限。这个对于农业板块、对于种业板块啊，农资、农具、农垦都是直接受益的。那么这是来自于政策的筑底。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反复再去提及的气候端的这种外盘的推手。那么其实呢，从今年的年中，然后我相信我们投资人呢，从各种新闻都不断的去听到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成型。那么我们也看到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显示呢，就是那么到今年年底呢，可能它的这种对于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可能还会再进一步的放大。其实我们最近也是看到很多新闻在不断的出现。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呢，从气候专家的角度呢，你可能要拖到2027年。那么它对于区域上呢是自然灾害，对于农业来讲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我们的粮食的一些减产。那么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那么已经看到8月呢，粮农组织的谷物指数呢，从已经达到了116.3，这个呢也是2024年以来的一个新高。全球已经从原来的这种宽松的库存，到了粮食的一个减产去库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它的这种涨价的预期呢，也开始去打开。那么还有呢，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原来我们认为这个粮食板块呢，它可能在持续性上来讲话，它有这种短期的效应，但是呢，我们最近已经看到，就是在一些粮食股上面，它的融资的净买入已经超过了上千万的这样的一个资金面的一个关注，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动态的去调整我们对农业板块的一个预期，从原来的这种低位的景气啊，到这种防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中线的赛道。那么从盘面特征上来讲的话呢，现在种子啊、农垦啊、粮油加工啊，确实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里边的风险在于什么呢？就是，确实呢，它的事件驱动性的这种周期对于短期盘面股价的影响呢，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我们可能要去关注的板块呢，从有一个中长线的心态。一方面呢，我对于这种外部的气候，那么它确实呢会产生这种减产的情况。那么政策来讲的话呢，我们要看信贷保险的落地的节奏。那么在 我们现在市场震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是一个低位防通胀啊，但是我们未必把它当主线哈，因为现在讲农业主线了。

0: 话，可能还有点为时过早。
1: 您说到这个，我也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声音哈，说我们这个说这个厄尔尼诺呢，它是会对全球的农业、能源还有工业大宗商品的市场都会造成一定的冲击，可能还是重大冲击哈。那具体到某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有这个棕榈油啊、椰子油啊、橡胶啊，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呢，可能会进一步的上涨，这幅度还不小。另外还有像大米价格呢，很有可能上涨10%到20%。当然这只是就是个人的猜测啊。还有像供应冲击呢，也会向工业金属去蔓延，比如说像铝或者铜，可能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上涨。包括动力煤的涨幅呢，也有可能上调。那您是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0: 对于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呢，就像您提到的啊，它不仅仅是因为粮食呢，它是最直接的作为这种作物的这样的一个减产啊，它是最直接的。但是呢，就像您提到的，无论是这种工业金属、消费金属啊，包括像这种能源的话呢，它肯定是有这种联动的效应的啊，因为它毕竟带来的是这种气候的变化啊，无论是比如说这个气候的，像今年的这个气候的这个欧洲的气候升温，那么它带动了大量的这种电力的消耗啊，还有包括对于一些能源的这种消耗。那么包括在冬天来讲的话呢，部分地区来讲的话，可能会出现这种极寒的天气。那么这些来讲的话呢，对于农业，这个能源，包括对于一些工业金属的生产来讲的话呢，确实呢会产生联动的影响啊。这个我也是认同的。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探讨一下哈，因为大家呢也关注到了其他的一些行业啊，比如说今天消费股呢，我们看到，也是有着这个受到了相关的影响哈，也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近期看到了从政策面方面呢，从这个商务部哈等7个部门也是推出了关于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一个实施意见，比如说像，中秋的国庆的这个机票，包括像酒店的订单量啊，也是和以前相比呢，出现了一定的增长，等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消费品类，您怎么来看待相关的投资的这个内容呢？
0: 对，因为消费是我们拉动经济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架马车啊，特别呢是在当前呢，我们现在经济呢仍然处在磨底阶段，当我们看到外部的一些环境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呢，政策对于消费的拉动其实也不仅仅是近期，那么从去年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高层的这种设计的规划里边呢，已经把这个消费的振兴放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我一直是认为这个来讲的话呢，是不断的是在加码的，但是呢，在消费的这个环境的本身来讲的话呢，这确实呢是需要有一个复苏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呢，它和我们的居民的这个持续的收入的提升，跟我们现在的资产价格的这样的一个企稳啊，比如说房地产价格，比如说股市的这样的一个企稳，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啊。因为只有当我们老百姓手里来讲的话呢，相对比较充裕，那么对于消费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它的这种边际的价值会能有更多的拉动。那么具体到一些行业来讲的话呢，确实呢，无论是对于我们说这种快速消费品，比如说我们说在白酒这样的一些板块，其实呢是很多股民这个我们的投资者非常的关注的。那么我们其实从这样的一个变化上呢，也能看到它其实呢是有一个逐步出清啊、减产啊、供给侧的一个改革，到后面一个逐步企稳的过程。但是呢，就这部分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到现在呢，还是需要通过一些动销数据去做一些更多的研究啊。因为从目前的像白酒行业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还没有看到一个特别企稳的一个讯号。但是呢，近期呢，白酒行业呢，确实呢，在这个茅台的这种提价啊，包括一些这个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这个促销之下呢，有数据的好转，但是呢，我们还不能轻易的定义为拐点啊。那么要看中秋、看过年春节期间的这样的一个动销数据，我们来能做一些消费企稳的判断啊，我是这样一个想法。
1: 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也想请于先生来说一说，您觉得我们的 A 股行情这个后市的行情，您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态势呢？
0: 因为现在呢，已经是到了这个9月的这个中上旬哈，那个市场呢，其实呢，整体从。

0: 盘面上来看是延续了一个反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是临近了11的长假啊，包括我们中秋节啊，日历效应上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这种偏防御的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说呢，在现在呢，我可能有3点呢，可能是对于后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看法。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框架上上有顶，下有底。其实呢，在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市场呢，终止呢到4000点附近呢，其实呢是有这种政策的这种托举的这种开始呢，这个有一些变化。那么压力呢，市场呢仍然还是有的。包括现在量能呢不够高的话呢，可能很难去对于4000点呢是一蹴而就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磨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板块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节奏上呢，可能是一个先攻后守的节奏啊，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技硬件已经有出清的这种情况，那么呢，也开始陆续的回血。那么刚才讲到的农业也好，那么其实呢，这样的板块呢，它是一个中报高景气，再加上一个新事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也猜测这个市场呢，可能对于这样的节奏呢，还是有一资金还是认同的。但是呢，到了9月下旬呢，临近11长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可能会惯性的去切一些公用事业呀，包括一些非银呐这样的银行啊，这样的一些比较稳健的板块。第三个来讲的话呢，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聊到的，就是市场呢，现在呢，我们普通投资人啊，尤其是非专业投资人呢，可能现在考虑的一个策略是一个再平衡的策略，一头呢留的是核心的主线，这个呢可能我们之前也反复的去讲，另外一头呢就是防御的底仓。刚才我们提到的红利股呢，其实呢也确实是我们防御的一个品种。那么中间呢，如果说是再有这个头寸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像 AI 的应用端啊，比如说这个星期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华为的新的这种这个算法呀，它可能都会带动这种消费电子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围绕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外部环境的变化，这里边呢有一些交易性的机会。总的来说呢，就是不去赌单一的一个品种或者板块，那么用这种哑铃的结构呢，去把握正荡市场中一个均衡的机会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1: 那具体来说，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或者在布局的时候，您建议大家关注哪些主线呢？
0: 首先呢，对于科技主线呢，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跟我们的这个投资人聊过，它的订单的确定性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所以说呢，这个主线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轻易的去摒弃，但是呢，就不要去预期它像今年5月份、6月份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把预期放下来的话呢，这个板块仍然会有增长，特别是它调整完了以后啊，这种增长，包括大家对它的弹性也有充分认知了，那么其实呢，它仍然是我们科技兴国的当中的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重要的板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在板块上来讲的话，对于银行啊，对于这种红利股，甚至包括之前涨幅并不大的，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创新药啊、化工，那么其实呢，它都是在未来的这个资金面上呢，是有这个比较一致性的这种看多的空间的，所以是也可以去考虑啊，作为另一头的配置。啊，是这样。
1: 我刚才在跟这个于先生沟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新闻哈，说今天呢，华为的新品发布会上呢，发布了新一代的麒麟的 Pro，这个9050的 Pro 芯片的亮相哈。那近期呢，大家可能对于芯片以及相关的板块，包括算力也是比较的关注啊。那在这方面，大家能捕捉到哪些投资机会呢，于先生？
0: 对于高性能的这个芯片来说的话呢，确实呢，从科技上啊，我们可以去把握消费电子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么从华为目前啊，不断给我们有很多这种新的惊喜，包括可能是在昨天嘛还是前天，我记得华为这边呢也出现了这个锚定率的一个更新，他们总是能有很多的这种创新。那么在把握创新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延续着刚才提到的啊，那么无论是像芯片也好，像是消费电子也好，包括像有很多的 AI 应用的板块，其实呢可以是和我们的这个去联动的。当然呢，在具体的操作上呢，我不特别建议非专业投资人呢通过个股的方式去把握这样的一些叙事。那么相反呢，有很多现在的一些公募基金的产品 ETF，

0: 那么它是非常精准的去触达这些板块，那这个呢，可能是投资人可以去考虑选择的工具。
1: 好，另外呢，我们看今天哈，有一些小行业呢表现也是不错的，比如说黄酒板块哈，在酒类当中的黄酒呢，今天也是出现了小幅的上涨。那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小行业的今天的这个具体表现呢？
0: 对，就黄酒这个板块呢，其实呢是从今年的大概6月份就开始企稳，然后呢和白酒呢一起反弹了一波，但是最近呢明显出现分化。但黄酒呢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这个有天花板，就是它的总量大并不大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其实上市公司呢也就是那几家啊，我们对它的总市值的判断呢也就是在200亿左右，所以说呢是有天花板。但是呢，黄酒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性质呢？就是在近期呢，我们也关注到黄酒板块的，它在消费上来讲的话呢，它硬核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概念，它和白酒提起来是不一样，白酒提起来就是老登资产，黄酒来讲的话呢，现在呢有很多年轻化的东西啊，包括我们之前在研究黄酒板块的时候，我还特意去买了某公司的那种气泡黄酒啊。对，其实它在口感上各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做了很多创新啊。对于这种年轻的小众的群体呢，是有一定的这种破圈，但是呢，终其量呢，确实呢，它的规模呢，确实呢，整体不大。同时呢，它对于区域性，像江浙沪来讲，或是它的主战场，其他区域呢，还不是特别多。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概念性的一个替代。那么这里边呢，其实两大龙头呢，也是有分化。其实咱们今天我们不提个股，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的这一增一减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啊，在中报上其实是有差异的，所以投资人在投资的时候也需要擦亮眼睛啊，不要把它当成赌线，它可能真的就像黄酒本身，它也是一个调味品，投资当中调味品。对
1: 对，
0: 对
1: 可
0: 对。
1: 能关注到这个黄酒板块的投资人，也可能保不齐江浙沪的朋友更多一点哈，有这种可能性。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问一下有关于黄金的问题哈。那近期呢，大家有没有关注到黄金的一些涨势啊？不知道在这个投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那于先生，您有怎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对，黄金我看了一下，今天下午的时候呢，黄金的那个伦敦现货黄金呢，大概是这个在4400美元左右啊，出现叫上个交易呢，还是有一定的调整。其实黄金呢，我们去判断它呢，还是大道至简啊，其实就是要看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个加减息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从目前的情况上来看的话呢，我们觉得9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加息的概率来讲的话，我看到按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这种预测呢，大概是在60%左右啊，就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其实呢，核心你要去看它的长期来讲的话呢，我们普通投资人来讲的话呢，可能把握黄金呢，还是要从一个底仓的配置的角度。短期来讲的话呢，我还认为它可能还要经过一个磨的一阶段。虽然说是这次，60%的一个加息概率已经不低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落地的话，其实是很难的啊，因为包括像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对于这种加息来讲的话，都是持有极为反对的意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投资者不妨就学学我们的央行啊，你看，我看今天我们的央行呢在公布了8月份啊，又增加了将近20吨的这种黄金的这样一个储备，就是在市场不高的时候啊，小步慢跑，然后呢，以这种定投的思路啊，那么市场涨上去呢，少买点；定投这个市场跌下来了之后呢，多买一点。我们不期待抓一个绝对的拐点，因为抓住了，可能我们大多数投资人投资黄金，可能也未必去把它卖掉。那么它只要保持在我们仓位当中的7%到10%的一个仓位，已经是对于大多数人已经是足够了啊，做一个均衡的配置的一个底仓。
1: 就可以了哈，
0: 对对对。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于波先生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很细致的一些讲解哈。那么大家近期如果在投资方面呢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下方来留言哈，我们也会请于先生来帮助大家进行解决。好了，那我们今天的 A 股的连线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于波先生，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来关注财经快报，全国。

0: 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1: 系嘅，秋粮产量咧占全年粮食产量嘅四分之三左右嘅，占大头。咁当前咧，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嘅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嘅基础。咁其中咧喺湖南长沙一个智慧农场啊，多光谱无人机喺百米高空来回咁穿梭，一旦发现有疑似嘅虫害啊、长势偏弱嘅地块啊，就会俯冲到12到60米高嘅低空咧，近距离去补拍去核实。云端 AI 算法咧，即刻就会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啊。
0: 银行业多管齐下，提升资产质量。
1: 系嘅，近日多家上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披露2026年上半年嘅业绩报告，资产质量受到市场关注。不良贷款余额同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风险管控能力以及金融体系稳健水平嘅核心指标，直接反映行业整体风险底数。咁喺行业资产喺银行资产质量保持稳定嘅基础之上，加快优化重点领域信贷结构，主动前瞻防控风险，将会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嘅质效。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朱刚。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来了解用命拼过戏的龙虎舞狮。
4: 被1500年前的微笑治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5: 那么今天呢是白鹿节气，那一只小小的唐代庄和和千年前的婚俗有怎样的渊源呢？也欢迎各位呢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

0: 播的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1: 哇，这里好靓啊！
2: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0: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用命拼过气嘅龙虎武师。一架直升机悬喺香港大馆复式展室，多部动作电影经典场景一一重现，年代感非常之足。咁拍住相、光影里并肩驰骋的我们展览，将香港动作电影核心秘密摊喺观众面前。
0: 嗯，那刚才说到一个词哈，拍住相，这个用粤语说应该拍住相哈。
6: 系。
0: 咁用普通话应该点翻译会比较准确呢？
6: 嗯，我哋嚟睇下。究竟有啲咩嘢喺度展览度咧？
0: 对，我们说打斗、翻腾、飞车等等等等哈，呈现在影片里的那些惊心动魄场面的人啊，他们在香港呢，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刚才提到的龙虎武师。那他们呢，用身体和意志呢，在荧幕上拼搏。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钱家乐，他呢就说，这门手艺啊，既要美化又要实战，那靠的呢就是几十年传下来的一句话，就是要对得起观众。
6: 嗯，咁喺展览现场系展出咗多部动作电影道具嘅仿制品。咁钱家乐参与策划嘅时候，特登建议啊呈现呢啲细节。咁佢话香港动作片就系咁样噶，有真有假。咁、你见到嘅咧系惊险，背后全部都系计算。咁观众睇戏嘅时候啊，相信阿个系真嘅。咁呢个就系龙虎武师嘅本事啦。
0: 嗯，就是要以假乱真哈，让人相信这些都是真的。那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呢，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强势竞争，香港电影能够闯出名声，靠的呢就是这一批批龙虎武师以高风险的动作场面来打拼。那比如说像当年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刘家班、程家班、洪家班、袁家班等等哈，百花齐放，各展所长，高难度动作呢也是层出不穷。
6: 咁钱家乐15岁入行，喺洪家班已经系跟咗约10年嘅时间。佢到依家都依旧会记得啊，喺阿个年代电视台一日要拍10几场戏。咁成龙咧围咗一个威亚嘅镜头，系拍咗整整3日。咁佢话放喺当时呢个几乎系不可想象嘅投入。咁呢种精益求精嘅态度，佢亦都记咗一世。
0: 嗯，就是老前辈的这种精神，精益求精，让他印象非常深刻。那班里的前辈呢，都是行家。钱家乐呢跟着学武也学做人，比如说收工之后呢，洪金宝哈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啊演员啊，洪金宝呢就会经常带着他们去剪片室呢去看片子，跟编剧呢去讨论，那有时候呢也会亲自下厨啊给大家做饭吃。那么钱家乐呢他就说，一个班底其实就像家一样。他回忆当时的前辈们倾囊相助，比如说明天拍什么，怎么摆位，怎样让镜头更好看啊，也总是提醒他呢不要把自己呢局限在武师这个位置上。那这些收工之后学来的本事呢，后来都成了他转行就是做武术指导啊、导演啊，甚至呢是做主持人的底气。
6: 嗯，咁从2014年起，钱家乐系担任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会长。有人曾经提议系将龙虎武师改称为特技人，咁钱家乐系坚持不改。喺佢睇嚟咧，前人留低嘅名系唔可以改得噶，亦都唔可以输俾任何行业。佢拣咗一条路，就叫做办训练班，将呢个名啊传落去，将一生嘅本事交俾下一辈嘅呢啲徒弟们。
0: 嗯，那么大约10年前，香港动作特技演员工会开设第一届特技演员培训班，吸引年轻人入行。那不能只靠一时的热情。那钱家乐呢，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之后呢，就是毕业之后要能够有活干哈，就是要有公开，能够找到工作。考虑到市场消化能力，训练班不能年年办， 那么十年之后呢，第

0: 二届培训班才终于落地，并且呢是首次获得特区政府电影发展基金资助。那课程呢从刀枪剑棍的使用到飞车、爆破、枪战等等，还专门加入了表演课，由业界的前辈以及年轻的动作演员来担任导师。
1: 嗯，咁呢啲咧其实都系喺我哋睇港片嘅。

0: 啊，有冇年轻人仲肯咁搏啊？咁结果有近百人嚟报名呢个课程啊，最终有20个人入选。经过12个星期嘅训练，喺毕业嘅嗰一日，戏院入边放弃咗佢哋嘅毕业作品，一个关于警察同埋贼嘅故事。
1: 嗯，其实这也是非常典型的以老带新的这种传承哈。那其实可能在我们的童年里也看过非常多香港的这个武打类型的影视剧。那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你印象深刻的一部武打影视剧。那大家呢可以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时多滴，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哈，你之前有没有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些武打的这些电影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以老带新哈，就是有很多的老师呢也是收了很多学生，那学生呢也是非常争气哈。比如说像21岁的冯学林，他呢是很擅长跆拳道与和气道，曾经呢代表中国香港队参加2024年亚洲和气道锦标赛，获得2枚银牌。那么他呢在网上看到训练班的招生信息，所以呢就报名了。在威亚课上呢，他被吊到半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命完全交给拉绳的同伴啊，把命都交到同伴的手里。那么他就说要完全信任对方，这种信任呢以前练其他项目都没有过。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拍住上哈，拍住上这个词这个含义，就是要彼此托付，并肩进退。那么毕业之后呢，他最想拍这个巷战戏，体验九龙城寨之围城里这种就是在高处跳跃打斗这样的场面。
0: 嗯，咁除咗啱先讲到嘅冯学林之外咧，19岁嘅黄一彤系零基础入行，咁如今从训练班毕业，最期待接到嘅第一个角色，咁佢话如果有机会，佢一定会顶硬上啊，做得好自然就会有人支持。咁喺动作入边嘅情绪同埋反应咧，呢啲都系 AI 无法替代嘅。咁呢份底气系嚟自3个月入边每一次嘅跌倒同埋托福。
1: 嗯，时光流转，展厅里的直升机呢仍然悬在半空。他从片场来，也见证过许多拼搏的时刻。那如今，他注视着新一代龙虎武师走向镜头前。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欢迎回来听多啲，识多啲。近年来电影加外溢效应明显，串联起文旅、餐饮等多元消费场景。咁走出影院，电影入边嘅故事依然喺度继续。掌心嘅一张票根成为咗开启文化深度游嘅一把锁匙。
3: 那如今热门电影呢，不仅火热银幕，更成为许多观众文化旅游地图上的指南针。在位于汕头市的广东潮剧院，潮剧《幻偶记》正在上演。那么当晚的门票呢，已经全部售罄，有不少年轻观众呢，正是循着电影的故事来现场感受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1: 咁喺今年嘅热门影片《给阿嫲的情书》当中，一句句潮剧唱段系伴随住主人公熟游晚年闲暇嘅时光，成为咗电影嘅经典场景。
3: 舞台上唱腔婉转轻巧，那么台下的观众呢也听得入了迷。在这项国家级非遗的沉浸式体验里呢，重温着电影故事的余味。从影院内的观影体验到影院外的文化之旅，光影魅力呢成为串联消费场景和文化体验的内在动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广东潮剧院二团副团长黄丹娜的介绍。
4: 电影扩大了潮剧的传播渠道，让更多国内外的观众认识非遗潮剧，激发大众对潮剧艺术的喜爱。影片的热度带动潮汕文旅升温，吸引游客到访观赏潮剧实景演出，推动潮剧非遗活态传承与创新发展。
1: 咁电影家唔单止为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咗传播途径，亦都为地方嘅城市更新以及公共空间提升提供咗多元选择。
3: 那么在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或者说《给阿嫲的情书》哈，它的取景地汕头小公园街区呢，一条围绕影片核心场景改造的南洋街，在今年暑期呢正式对公众开放。电影故事与历史风貌的有机结合，给百年骑楼老城带来了显著的客流红利与消费活力的提升。
1: 咁电影主题街道改造路段嘅总面积系达到咗3000平方米，设置咗信局场景、桥批书吧、视听体验等6个空间，对历史街区嘅风貌场景进行咗建设同装修。

0: 打造沉浸式电影体验空间，并陆续引进电影主题的餐饮、文创等业态。
1: 从短期打卡到沉浸式体验，电影呢为观众深入了解地方文化提供了一个立体的窗口。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呢，将潮汕美食和人物剧情也是做了非常巧妙的联系。那么位于汕头市金平区的龙眼南路美食街，在电影上映之后也是迎来了人流量的增长。一家甜汤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那么电影当中寓意美好的姜薯甜汤，还有远行的游子魂牵梦绕的无米果，那么这些呢不仅牵动了观众的味蕾，还勾起大家对美食背后的文化寓意的好奇。
0: 咁当地咧，仲将电影当中嘅潮汕非遗同侨批文化结合南国书香节读书活动，串联起咗各区嘅公共阅读空间，并通过票根经济实现电影加文化生活嘅双向赋能。
1: 那如今呢，在电影家的带动下呢，与电影深度结合的，比如说像体育、餐饮等等这些文旅消费新场景，也正在覆盖城市出行的方方面面。
0: 电影《功夫女足》以23.15亿元成绩成为今年暑期档票房冠军。咁电影嘅取景地深圳系伴随住电影热度，迎来咗文旅嘅火热人气。
1: 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是电影《功夫女足》的取景地，一场场群众体育活动在这里呢热火朝天的举行。那么该体育中心的负责人表示，电影上映之后呢，这里的客流持续提升，在白天也有不少市民游客循着电影镜头前来打卡拍照，那大家的运动热情也被电影热度持续激活。
0: 深圳市体育中心复刻了片中的赛场点位，供市民免费打卡，并推出了相关专属消费优惠等活动，将电影加体育消费场景融入到市民体育健康生活。
1: 那此外呢，深圳在机场打造电影主题展，还有核心商业街区搭建沉浸式体验空间，把影片里的场景呢延伸到机场门户、商业中心与公共文化空间，并联动全市260余家影院、300余家餐饮门店以及7座书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拉动商圈零售、特色餐饮还有文旅观光呢同步增长，形成观影、打卡、消费这样的良性闭环。深圳一家影业公司的副总经理刘贵贤，他是如何介绍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深圳呢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多维度的电影出消费活动，一整套的城市的休闲体验，让旅客朋友还有市民朋友能够感受到电影荧幕之外的魅力。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青州微笑系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亦都系最动人心魄嘅面容之一。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馆，亦即系广州美术馆展出，汇聚咗青州市博物馆同诸城博物馆珍藏嘅62件佛造像精品。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到咗22件，占比超过3/1，时间跨度从北魏至北宋500年，系统呈现咗青州风格佛造像嘅发展脉络同美学高度。
1: 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郑韵专访了策展人王华金，那让我们一起走进展厅，通过穿越千年的佛造像来感受独具意蕴的东方美学。
5: 这件是崔和妻贾淑姿造像啊，这种造像的形式呢叫背屏式造像。背屏式造像呢是从印度过来的，然后我们这一批呢，它主要分为两种形制，一种就是我们看到这种背屏式造像，另外一种就是圆雕的那个造像。这个背屏式造像呢，它有一点就是首先它是一佛二菩萨。

0: 啊，当中这是弥勒佛，旁边是菩萨，然后它背后呢是有铭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完整的记录，74个字完整的记录，就是为什么啊，什么时候啊造这个啊造像。可以看到这里写大卫永安三年，庚戌五月乙亥朔13日丁亥啊，然后关键信息来了，就是安东将军、清荧光禄大夫、青州大中镇崔和啊，这个崔和他有三个这个职位名称，然后他的妻子贾淑姿就是这个供养人，然后清洁会稽净造石像啊、一曲，就是说他用光自己的这个私囊吧，清净私囊净造了这个佛，然后愿永绝女行为佛弟子，希望这个自己的家属以及这个六道可以说就是天下生灵，然后长辞苦海。通过这一尊佛造像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崔和与贾淑姿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然后再通过这两个具体的人物形象呢，然后再延伸到南北朝这个时代，然后我们再进入青州佛造像。
1: 无数似崔和、贾淑姿咁样嘅供养人，目睹住动荡不安嘅岁月，将全部祈愿都托付俾造像。咁千年之后，呢抹微笑仍拥有抚慰人心嘅力量。
0: 这一部分呢，我们是第一章节的第一部分，叫松弛。这一部分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青州佛造像，它具有这个松弛的一个特点啊，以及它身上有贴金彩绘的一个特点啊。像这件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菩萨造像，然后也是比较少见的为菩萨单独立的一个像啊，他的这个脸庞呢是受到修古倾向的一个影响，所以他的脸庞呢是比较消瘦的，然后他的这个嘴角的那个笑意也是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坐姿有两个坐姿的这个佛造像啊，一个是佛造像，一个是罗汉造像，也是比较凸显南北朝时期这个佛造像松弛的这种特点。在青州佛像有两个专有名词，叫袖骨倾向，还有一个面短而艳。袖骨倾向指的就是它更加接近中原士大夫的这个审美，脸上比较清秀啊，比较瘦。然后到了鲜卑族审美为主导的这一时期呢，那个脸庞就会比较圆，因为鲜卑族它古籍记载是面若银盆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2: 比较圆润一些。
0: 是的。所以其实佛造像它反映的还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政治是什么样子的啊，当时的这个民生是什么样子，当时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其实这个佛造像它就是什么样子的。
1: 青州佛造像以超凡的艺术创造力完成了南北文化互鉴，外来佛教的艺术和中国本土审美的深度融通，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塑作品的巅峰之作，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连造像的服饰也都展现出国际混搭风。
0: 我们第一个篇章分为松弛、风尚和微笑，这三个都是青州佛造像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最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风尚。我们去看当时的宝衣博带是什么样的，曹衣疏水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展台，上面我们有七尊佛像啊，这边是佛造像，那边是菩萨造像。然后就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佛衣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2: 我看有一些的服饰它是有一个蝴蝶结的。
0: 对，
2: 有一些就不一样，好像特别的轻吧，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呈现？
0: 您观察得太仔细了，这个身上的这个带子啊，就是宝衣博带的带啊，它呢是一种固定里面僧祇纸的一种绑带。然后呢它这种样式呢会很接近南朝士大夫的一种穿着方式。我们知道这个北魏它是鲜卑族政权它一开始是穿的鲜卑族的这个衣服是窄袖窄袍然后到了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进行了汉化改革。汉化改革之后才出现了我们所谓宝衣博带的这个佛衣样式。
2: 那另外一种风格又是从哪儿来呢？
0: 到了东魏和北齐之后，鲜卑化的这个审美再度回归。就受到了印度佛造像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佛衣开始。

0: 是变得薄衣贴体，然后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草衣出水的一个风格。
1: 所以其实有一松一紧这样的对比，
0: 对，
1: 而且两种的风格可能汇聚在一起，又有一些交融和改良，是吗？形成了独特的青州风格。
0: 是的，从薄衣薄带到草衣出水，它当中也仅仅只有10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可以看到它是逐渐的一个变化当中。
1: 所以这些是按照年代去排列的吗？去展示它的风尚的吗？
0: 大致是按照年代排列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北魏的晚期，它是比较
1: 薄衣
0: 典型
1: 薄
0: 的薄衣薄带，衣纹比较厚，然
1: 后
0: 到了就是过渡时期，这两个都是过渡时期，然后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草衣出水，但是要打双引号。
1: 因为发现它的那个带不见了，那个结不见了。
0: 对，是的。然后再到这里就是所谓无衣纹的一个特征，它也是从印度受到印度影响的一种佛衣的风格。
1: 可以感觉到是越来越简约风了，是吗？
0: 越来越简约风，越来越体现出体态的一个美感。
1: 也体现了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这样的混搭风出现了。
0: 对，可以说是最早的国际混搭风。
2: 青州微笑系列展品嘅核心文物均源自1996年山东青州隆兴寺遗址嘅考古发掘，当年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教造像400几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被评为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2021年再度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呢批造像一见面世就以极高嘅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同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
0: 隆兴寺古籍上记载是镇东之甲寺，它是在古青州地区最大的一个寺庙，所以说从现在所有古青州地区挖出来的这个佛造像，那我们隆兴寺的这个佛造像是最精美的。它的贴金彩绘是最多的，然后它整个形制也是最全的，然后它的这个雕凿的这个面容啊，然后细节也是最精美的，这一点是隆兴寺本身它是一个大的寺庙是分不开的。
1: 那这也会是对于全世界去认识，我们国家在古代的这种造像艺术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是吗？非常重要的文物。
0: 今年是隆兴寺出土正好30周年，然后隆兴寺一出土，它就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就被邀请到了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大英博物馆进行展览，所以说它一直在国外是非常享有盛名的，可以说是改写中国美术史的一个
1: 标志性的
0: 展品。
1: 那怎么去改写中国的美术史呢？世界是怎么去议论和去定义这件事情的呢？
0: 因为在他们看来，我们是没有真正的雕塑，但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说除了被平式造像以外，还有圆雕式的一个造像，它的圆雕的这个造像呢，就应该说是被纳入到雕塑艺术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会被认为是改写了这个中国雕塑史的一批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担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嚟到大美中国嘅环节。白露系24节气当中嘅第15个节气。呢、这个时候玉露生凉，秋意渐浓。枝头嘅果实已经染上咗红妆。呢、这个时候绿白风清，万物渐入秋光。
1: 嗯，那今天呢是白露哈，让我们跟随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凯音，一起来欣赏赴一场白露之约，在露珠坠地时读懂秋天。
2: 清晨漫步公园，草叶缀满晶莹露珠，白露已踩住千年诗词的韵律而来，它将昼夜温差拉大，将水土湿气凝练成晶莹的露珠，将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意境铺陈在眼前。小的时候，外婆教我处暑十八盘，白露勿露身，意思是过了处暑冲十八日凉，白露就到了，要注意保暖。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的叮嘱，我至今仍然记在心间。下乡之后，我先懂得节气和农事的紧密，队长总是按照节令安排农活，唯有白露前后最是清闲，早到中到已归仓，大家望住长势喜人的晚稻，念住白露白迷迷，秋分稻收齐，满心都是丰收的期盼。妈妈是老师，经常教我读白露诗词，此刻我见到白露之景，就忍不住与左诗同吟：秋风何烈烈，白露为朝霜，随草披共赏，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睇天边似有群烟似。

0: 归学南墙的踪影。循住桂香行到金桂树下，金司长在笼中吱吱喳喳，诗人王健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的诗句脱口而出。荷花池边残荷或昂首或蜷缩，白居易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虽可半倾倒，同样是恶，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的诗意，恰与眼前景致相合。原来残荷和白露一样，都有着一种别样的美。残荷虽枯，但风骨不减，白露美在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出来或者风一吹就无了，但它却顽强地并发出转换夏秋季节的力量。
1: 白露岩南龟银盒尹良缘，一只小小的唐代装盒和千年的分族有着怎样的渊源，我们一起来听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镶岩纹银盒里面的中式浪漫。
2: 大家好，我是唐鎏金双燕纹银盒，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燕纹赋予了我特殊寓意，所以我常被视作饱含祝福的婚嫁信物。我身形小巧，便携精致，既能收纳胭脂香膏，也能存放玉佩锦囊。我身上的双燕纹承载着延续3000年的中华滇燕古礼，早在周代就有明文规制，古人正统婚嫁恪守六礼，一为纳采，男方请媒人登门提亲是婚事的开端；二为问名，即问询女方姓名，用于卜算吉凶；三为纳吉，男方卜得吉兆后告知女方初步敲定婚事；四为纳征，送上聘礼正式缔结婚约；五为请期，男方择定良辰吉日征询女方意愿；六为亲迎，婚期当天新郎赴女方家迎娶新娘，礼成大婚。这六礼中的五礼皆以鸿雁为制礼，候鸟守时如期往返，与婚约有信，一诺千金。鸿雁雌雄相守，生死不离，与婚恋忠贞，白首同心。雁行有序，进退有礼，与家风和睦，长幼有序。千年燕礼在当代国风潮流中也焕然新生，如今的新中式婚礼现场，千道台常设雅致的双燕木雕、青瓷燕摆件作为迎宾陈设，新人嫁衣、团扇、头纱的双燕刺绣温婉灵动，婚礼誓词、伴手文创也常常沿用燕正良缘的美好寓意。
3: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白露这个节气哈，就是可能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气温啊、温度啊，在这个节气过后呢会越来越明显的有降温的这种感觉哈，就天衣保暖呢可能成为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个点。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今天的节目互动话题，就是希望跟各位来聊一聊您看过的一些这个就是影视剧当中有哪些就是武打的影视剧对你印象比较深刻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评论区已经有网友哈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
1: 嗯，咁呢位叫做龙马精神1996嘅网友呢，佢就话佢就讲到一部剧啊，叫做再向虎山行。咁我哋都系搜咗一下哈。咁其实呢部剧呢咁系由喺呢个香港嘅亚洲电视出品嘅，咁亦都系非常之著名嘅导演徐小明嚟执导嘅一部动作剧啊。咁呢部剧其实都系有比较长嘅时间咧，都系一部经典之作咯。
3: 1983年6月份就已经喺香港播出啦，所以话咧都系非常之有年代感啦。

0: 我哋两个其实都真系冇睇过啊吓。感谢这位网友哈，给我们分享了一部非常有年代感的电视剧哈，《再向虎山行》。可以说这些就是。有时候呢我们看这些年代久远的影视剧呢反而会觉得它特别的有味道。
1: 嗯，没错。
0: 就尤其是在那个特效特技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哈、
1: 嗯、
0: 但它偏偏就能够把那些打斗的场面呢就是拍得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刚才我们也在这个分享当中说到的，就是这些龙虎武师要能够让人产生以假乱真的这种感觉，那你就是能够在这个行业能够立得住脚的。大家可能就会关注到你的这些作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些就是年代比较久远的这些老电视剧啊、老电影啊，为什么会那么让人上头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跟大家的这种非常敬业的精神有关啊。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一个镜头，哎，一个场面拍了三天三夜哈，细细的打磨，就每一个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所以我们观众呢可能在 N 多年以后还是会去翻看这些作品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
1: 嗯，
0: 好的，那么分享完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后面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希望呢能够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吉木萨尔县位于天山北麓嘅东端，咁唐朝边塞诗人岑参曾喺呢度工作生活近三年嘅时间。不停作呢首诗系写于佢喺塞外度过嘅最后一个春天。
1: 堰塞通盐泽，龙堆接簇沟。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仍下，朝风夜不休。可知年四十，犹自未封侯。
0: 岑参嘅呢首《北庭作》表达咗佢点样嘅思想呢？咁佢喺北庭究竟又经历咗咩嘢？跟住落嚟，我哋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随书本旅行团北庭学研究院特聘专家赵永清一齐嚟探寻佢嘅边塞故事。
2: 这个是一个层层园，是当地老百姓呢为了纪念岑参修了一个小公园。
3: 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秋雪春人下，朝风夜不休。就说明北庭故城它特别的艰辛，就在这么一个遥远的偏僻的绝域的这么一个地方呢，一座孤城，而且天气呢也是非常的恶劣。当时确实秋天的雪冲天还在下，他这种惆怅的心理呢没有阻碍他作诗的那种雄宏大气，所以后人称他为诗雄。岑参呢是一个很传奇的边塞诗人。
1: 唐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岑参中进士后的第五年，第一次出塞，前往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任长书记。此时的岑参满怀报国壮志，准备在戎马中开拓前程，但未得意。书本旅行团不禁疑惑，出师未捷的岑参又将以怎样的心情再次前往北庭呢？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北庭故城。北庭故城遗址为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治所遗址，位于今天吉木萨尔县东北12000米处，是北疆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中转站。
3: 这一块地方呢，据考古，它就是原来唐朝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也就是岑参办公的地方。
4: 那他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呢？
3: 岑参他一开始呢当判官。
5: 岑参是不是在这里做过很多诗啊？
3: 北庭的这个风景，北庭的这个打仗的战况，北庭的很多资源都给他创作诗词呢提供了这个原始资料，是他的这个边塞诗词呢达到了一个巅峰，成为了唐朝边塞诗词的典型的代表。岑参呢他两次出塞始终呢都是有一种家国情怀，都是始终呢想报效祖国，一直都为自己的初心努力着奋斗着，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1: 书本旅行团从北庭故城的中心走到西墙，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

0: 魅力。
1: 好高啊，这个城墙好厚啊，但它以前得多高？
2: 这城墙得有多厚啊？
1: 10米。
3: 岑参之所以来到北庭，是因为他的好友封长清，两人原是安西节度幕府同僚。封长清随后官拜安西副大都护、北庭都护，封长清也给了岑参机会，让他做安西北庭节度判官。岑参的诗韵从瑰丽到苍凉，书本旅行团发出疑问：岑参在北庭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继续跟随赵永清在北庭故城西墙外寻找岑参的蛛丝马迹。
4: 当时呢，这个封长清就要带兵去出征，写了两首诗。当时这两首诗其中有一首呢，就是
5: 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4: 这首诗里面呢，可以说他先写出了这个场景，然后把这个整个战斗的场面，封长清在这个部队里面的一些这个表现，以及最后的取胜的一些东西，他都写在里面了。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茫茫黄入天。我们可以想这个场面，城沙飞扬，雪海无边。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天气也是非常恶劣的。岑参呢就写道：龙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
5: 随风满地石乱走。
4: 大如斗的石头被风吹着满地乱跑，所以这个风呢是特别大的。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出征的一些这个场面，他说：四边法鼓学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我们可以想一下，四边都在法鼓，都在敲鼓，大军可以说出征的时候呢特别的豪迈，特别的有豪气，特别充满的这种战斗力和必胜的这种信心。
3: 岑参似乎一直都在用诗歌记录自己看到的事物，他自己的工作状况如何呢？秦王赶道远，思向梦中归。岑参不止一次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希望报效国家的愿望，但都未能如愿。难道他只适合做一个文人吗？书本旅行团跟随赵永清来到车师古道，进一步探寻岑参在北庭的工作故事。车师古道跨越天山南北，是一条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道，是新疆早期重要的交通干线。李白、纪晓岚都曾走过这条古道。
6: 想问一下，那岑参以前来过这儿吗？
4: 他很有可能走过，可以说是一种捷径，就从这个北庭通到这个西周，因为他要去柳州城呢，筹集粮食，他要去这个安西都护府或者西周去通报一些情况呀。岑参呢到了北庭以后，可以说工作是非常勤勉。
3: 岑参怀着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北庭。面对塞外恶劣的天气，他如何克服呢？
6: 那岑参心中的塞外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有两句诗可以说明岑参对塞外的看法。一首呢，其中有两句，就是闻说龙台路，年年见雪飞。还有一首呢，是北庭作，里面有两句：秋雪冲人下，朝风夜不休。感觉呢这个天气特别恶劣，环境特别不好。
6: 那他第一次来到北庭，心中就只有消极情绪吗？
4: 正好相反，他虽然来到北庭以后呢看到环境非常艰苦，但是这些消极情绪呢根本就没有影响他创作诗歌的这种激情和报答祖国这种雄心壮志。他对这个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种热爱，对这个保家卫国的将士们的一种崇敬，所以他后期写出的诗呢更加的雄浑，而且绽放出更加凄厉的色彩，是这个边塞诗呢走向了巅峰。
3: 他地城东西约77米，南北约54米。据专家推测，古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驿站作用，往来官员在此吃饭暂住。大家继续游览这座古城，感受岑参当年在此工作的心路历程。
4: 当时北庭的天气是非常恶劣的，胡天八月，整个指这个咱们西域八月就开始有飞雪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特别浪漫特别豪情。
6: 您刚刚讲到北庭，岑参写的北庭作，说孤城天北畔，绝域海西头。
4: 对，这首诗呢你想想，一个大漠里面的一个孤城，又在一个绝域，所以呢 他突出。

0: 这个远字，
1: 那这里这么远，岑参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0: 就是他建兴出兴的地方。他因为他来的时候，他的豪情呢，就是，官民只向马上去，真是英雄一丈夫。所以他这次来到北庭之后呢，一下子才情迸发，雄心大略，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2: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下载云听或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嚟收听收睇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叶莹、珠江，代表责任编辑燕玲，感谢你嘅收听，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7日星期一，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3: 财政部积极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2: 六部门发文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本周将在香港举行，增持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
2: 2026东莞台博会在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达成采购意向超过45亿元。
3: 日本外汇储备8月降幅刷新纪录。

0: 一嚟听详细内容。
1: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考察，指出广东要落功夫解决城乡议员结构问题，力度更大一啲，措施更精准一啲，久久为功。要落功夫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加快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带动同推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更好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有序转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2022年底广东启动实施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百千万工程开展三年几来，广东不断强产业、美乡村、惠民生，有力开创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来听报道。
2: 在汕尾市红海湾绿色制造产业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正加紧施工。项目全面投产之后，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约520亿元。而离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不远，高标准农田里面青苗翠绿，长势喜人。一年前这里还是荒滩碎田，老旧民居交错，可利用地块巴掌大，产业发展受制于空间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得益于深圳汕尾市际帮扶协作机制的强力推动，汕尾充分运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工具包，在红海湾区域成功整备出8000多亩优质连片建设用地，不单止引来了比亚迪项目，还带动了多家配套企业在这里集聚发展。在梅州市广梅产业园，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轻薄如纱的铜箔穿梭在产线的高速滚轴之间，依托广州对口帮扶协作梅州工作机制，园区在2024年成功引进铜干生产企业，打通了原料供应链条，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80.3亿元，同比增长50%。以改革破解空间瓶颈，广东已累计完成农用地整治147.93万亩，建设用地整理43.06万亩，生态保护修复277.63万亩，累计拉动投资7302.08亿元。一批珠三角优质企业在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加速落地。统筹区域规划，深挖县镇村多元价值，广东立足生态与文化资源禀赋，加快农民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富民特色产业，描绘出一幅县镇村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惠州市博罗县徐田村如今正焕发出新活力。这个位于罗浮山南麓的古村，每逢周末就热闹非凡。村里面餐馆人头涌动，民宿门前车嚟车往。游客有些是郊野支帐露营，亲近自然；有些步入客家围屋，在星光殿的沉浸式场景里面感受古村新貌。2024年以来，广东提出规划建设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成环南昆山罗浮山旅游公路，将完善村庄串珠成链。博罗县抓住机会，打破过去零散发展的旧模式，成立县属国企罗浮山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探索整村运营新路径，深度盘活村域资源。2025年初，该公司引入专业团队进驻徐田村，对客家围屋进行修缮和活化利用，令条村摇身一变成为了网红村。广东拥有全国最长海岸线，海洋经济发展优势突出。在潮州市饶平县，一场从近海向深海的养殖变革正在推进。曾经破旧低效的木质鱼排陆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崭新坚固的深海重力式网箱，在碧波里面整齐列阵。在向深海要空间的同时，当地政府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财政补助、租金优惠等激励措施，切实打消养殖户转型顾虑，激活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养殖户洪少华：
3: 我们投放重力式深水网箱，相比传统近海养殖优势非常明显，综合效益比传统模式高出30%，资金补助

0: 金融贷款、用海保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确实为了我们解决了发展难题。
1: 饶平县农业农村局渔业管理股股长黄志浩：
2: 深入推进标准海供给，简化用海审批流程，将海域养殖证期限由3年延长至最高10年，对现代化海洋牧场有关项目免征前。

0: 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下沉，描绘城乡均衡发展的温暖底色。75岁的揭阳市民庄成和听讲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对口帮扶揭阳市人民医院，决定去做骨关节炎手术。中山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揭阳市人民医院院长张志奇带队，为他实施了坐膝关节表面置换术。术后仅4日，庄成和就顺利出院。自百千万工程实施到去年底，广东已建立起省级纵向支持加市制横向帮扶协作的新型帮扶协作机制。全省62个纵向帮扶组团、190多名帮扶干部，为县域争取各类资金超过300亿元，完成重点帮扶任务超过1100项，重点帮扶项目超过800项。珠三角六市帮扶协作资金累计投入超166亿元。重新开展百校联百院双百行动，推动123家高校院所和86个院市区结对共建。精准开展医疗帮扶，明显提升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医疗卫生水平，基本实现大病不出院。广东在57个院市布局64个省级产业园区、13个省级特色产业园，全省共建各类反向飞地产业孵化基地超过110个，15个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2万亿元。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海洋生产总值达2.04万亿元，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8.6%，连续31年稳居全国首位。无奈前，广东召开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会议明确，广东要坚定不移将百千万工程持续揸落去，奋力实现从3年初见成效到5年显著变化的跨越提升，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瑞章：
1: 百县千镇万村显著变化，主要就是说要从绿煤广东走向绿富广东。我们现在的公共服务的覆盖已经很好了，要走向优质的均衡。我们要从这个典型镇村、典型的示范走向一个整体提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积极支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表示，这次资本补充工作将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稳妥推进。当前上述8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处于安全健康范围。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对于其中的上市中央金融企业，支持其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亦有助于为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并带来长期稳定的回报。
5: 记者今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持续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农业农村部、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確保鄉村振興投入力度不斷增強，促進三農領域投入。

0: 構不斷優化。到2030年，基本建立與農業農村發展水平相適應、結構合理、方式科學、績效並重的鄉村振興投入機制，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補齊農業農村現代化短板弱項，紮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供有力支撐。
1: 工業和信息發布今日發布信息通訊行業發展15規劃，規劃提出預計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蓋完善、性能領先的新一代通訊網，為到2035年基本實現信息通訊行業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規劃集中列出了涵蓋信息通訊行業總體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基礎設施、應用普及5個方面的多個主要指標，其中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訊行業收入達到4.1万亿元，每万人擁有 5G 含 5GA 基站數50個， 5G 含 5GA 用戶普及率達到95%，千兆以上寬帶用戶數達到3.2亿户，智能算力規模達到每秒9888亿亿次浮點運算等。
0: 工業和信息化部等6部門今日對外發布關於推動歷史經典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记者了解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约25万家，年营业收入规模达8万亿元，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激活特色经济、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增收的重要支撑。意见提出5方面20项工作任务，包括加强历史经典产业统筹规划，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多元融合发展，培育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推进历史经典产业国际化发展。意见仲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通过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筑牢产业发展坚实根基，聚焦加强产业保护传承，构建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促进产业高端化发展，加快产业智能化升级，深化产业绿色化转型，激发产业活力与创新能力等。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日至27日在浙江杭州举办。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以展速融人工智能参展企业占比超1/3，率先设立驰援专区，人工智能应用中时基地集中亮相，全面呈现通用模型、行业应用、智能终端的全链条创新生态。同期仲将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巨新智能应用挑战赛、全球脑机接口创新赛等赛事，加快人工智能技术落地。
0: 今日，湖南省农学会联合中国水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同单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的测产团队，在湖南邵阳睢宁县开展杂交水稻大面积超高产制种现场测产活动，测得睢宁县武阳镇布局超级稻爽两优138大面积制种示范片，亩产达530.4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据了解，我国杂交水稻常年种植面积稳定在2亿亩以上，截至2025年，我国杂交水稻累计推广面积超100亿亩。本次测产亩产突破1000斤，对降低种粮成本、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首次与国家商务部联合主办的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开班。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

0: 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旨在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把握机遇。培训班的参加者包括20位来自国家商务部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
1: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本月9号到10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论坛新设出海专章、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继续拓展国际市场，深化跨地域合作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探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与其他地区市场在贸易、投资和发展等领域形成的新合作格局和机遇，并特别聚焦东盟、中亚和中东。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一带一路办公室专员何力智表示，
2: 首先呢，我们会新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打造一站式的交流和对接平台。另外，我们都会积极拓展新的市场，我们都有新设的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我们都会邀请当地的官员和商界领袖分享投资的机遇。论坛亦都会加入低空经济的环节，亦都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合作空间。
0: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今日表示，从10月1号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更好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
1: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昨日圆满收官，展会提级增效，创历届新高，在产业链对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创业等多领域取得突破成果，超68万人次线上线下参会，超8000名采购商进场采购，达成采购意向45.2亿元。为期4日的展会以智慧两岸连通全球为主题，紧扣15规划纲要和中央台办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实落实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进一步搭建两岸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坚实桥梁。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明介绍，
3: 这次我们台博会也设了台湾的各个县市的一个产品摊位，让他们有机会能够参展，促进台湾的产品能够销到大陆来，能够融入到大陆的产业链里面来。
1: 本届展会全新设置7大产业展区，25个省区市专馆，其中台湾馆选取台湾地区184家优质展商参展，其中90%首次参加台博会。青年台商黄俊杰讲道，
4: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东莞台博会，感觉每一届展区的规模都在提升，内容更多元化，像 AI、机器人、智能制造这些领域，都是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比较关注的。在几天下来的咨询交流中，收获很多。我期待明年有机会再来参加。
0: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了解到，在黄埔海关所属黄埔老港海关的监管下，大庆268加注船今日前往广州港大屿山锚地，顺利为一艘国际航行船舶加注1021吨绿色甲醇。据黄埔海关介绍，这个是全国首单国际航行散货船绿色甲醇加注业务，亦是广东首次在锚地开展绿色甲醇船对船加注业务，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绿色燃料产储运加注供应链发展再获新突破。今年一到八月，广州港锚地加注各类船舶燃料同比增长超114%。
1: 据深港口岸统计，截至9月5号，2026年深圳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2亿人次，较2025年提前28日达成关键节点。在跨境总客流持续冲高的背后，外籍及境外非港访客数量大幅增长，成为今年深圳口岸亮眼的新特征，口岸国际化程度。

0: 加速提升。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涉外交流活动集中落地，预计下半年陆路口岸外籍客流增速有望维持在 28% 以上，全年外国人等其他访客总量有望突破480万人次。
1: 近日佛山市首场人工智能训练师粤澳双证职业技能认定开考，每次认定创新推行一试双证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得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持证人可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及澳门合规从业。本次认定工作创新推行一次考核两地持证粤澳互认新模式，考生考核合格后可申请获取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澳门职业技能证明书，两份证书在粤澳两地均有效采信，切实打通粤港澳大湾区 AI 技能人才跨境就业执业的通道。目前项目二期认定工作已开始筹备，有意向的人才可关注禅城区人民政府门户网、佛山人才网等，及时掌握报名、考核等最新动态。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6号晚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晤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日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还说，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说，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目前会谈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对媒体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克兰国际民权电讯社报道说，关于俄乌冲突能否在今年冬季前结束，库什纳表示美方无法保证，但会为此付出努力，继续推进谈判。他将同威特科夫一道努力恢复美俄乌三方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6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克辛·雷泽伊讲到，伊朗将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设立一个禁区，进入船只将受到制裁。雷泽伊接受采访时讲到，伊朗将在未来数日公布这一新设立的禁区，范围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延伸至波斯湾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这一范围的船只都将被伊方列入制裁名单。雷泽伊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开放状态是谎言，美方正试图投入大量资金，以走私方式令船只通过有关海域。这些船只通常会遭到伊方打击。伊朗目前没有决定击沉这些船只，因为他们装载石油，被击沉可能对地区环境造成损害。谈及国内物资供应，雷泽伊讲到，所谓美国经济封锁将导致伊朗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讲法是巨大谎言。伊朗政府已储备足够的粮食和基本物资，他同时表示，伊朗仍在出口石油，相关收入亦都能够汇回国内。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本月初伊朗一处婚礼现场遭美军空袭，很可能是因为美军炸弹偏离目标。美军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霍尔木兹金省一处婚礼现场遇袭，导致4人死亡，至少90人受伤。伊方谴责美军袭击婚礼构成战争罪。美国副总统曼斯3号说，美方正对伊朗婚礼遇袭事件展开调查。这个不是美军首次在轰炸伊朗境内目标时殃及平民。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

0: 大規模軍事行動首日，伊朗一所小學遭空襲，造成約170人遇難，另有上百人受傷。多家媒體事後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導，美國軍方數據庫曾警告有關多處伊朗目標的情報嚴重過時，但美軍高層卻無視警報，批准打擊包括呢所小學在內的多個目標。美國媒體7月報導，美軍方已將對呢起事件的調查擱至數月。
1: 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日本政府和央行实施外汇干预等因素影响，截至8月末，日本外汇储备降至约 1.21 万亿美元，较7月末减少 795.75 亿美元，降幅达 6.18%， 创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数据显示，日本外汇储备已连续4个月下降，美国国债等证券持有量减少是日本外汇储备下降的主要原因。截至八月末，日本外汇储备中证券资产为8,395.59亿美元，较七月末减少877.73亿美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和央行可能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等资产筹集美元，用于干预外汇市场。
0: 据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消息，受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4座机场关闭时间延长至当日18时。此前印尼一度关闭8座机场，政府已启用5座替代机场并24小时运行，以保障旅客出行。印尼交通部表示，受影响旅客约17万人。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克拉克托之子火山自4号起喷发，5号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并于6号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克拉克托之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顺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超过400人死亡。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党嘅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嘅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近年嚟，广东紧扣教育强国与学习型社会建设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全民终身学习发展新格局。本期节目一起来关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建设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实践。广东向来是集英才之地，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2025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达1.2859亿，叠加流动群体，广东省实时在粤人口规模超1.5亿。2025年，广东通过实施100万英才惠南粤行动，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来粤留粤就业创业。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资源，广东如何进一步推动适龄人口转变为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关键人才呢？其中的密码就藏于投资于人之中。投资于人

正是通过主动拥抱人才，系统性全周期咁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与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将广东庞大嘅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高素质嘅人才质量优势。今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积极推动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嘅学习型社会。今年二月，广东省出台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全国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22个部门单位合力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制度创新、畅通学习成果互认方面，广东深化三位一体制度体系建设，探索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学分银行为平台、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与各类培训之间的学习成果互认渠道，实践成效两度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发布的全球资历框架案例集。目前全省10231门高校学历课程完成资历名册标准化备案，近700项人社部门职业技能证书启动入册标准化工作，超120000条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学习记录自动归集学分银行，学习者线上课程、职业考证、十分经历均可折算学分，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成果双向互应、全对转化，累计超800000学习者建立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与此同时，广东理顺教育、人社、文旅等28个成员单位协同权责，破除部门数据壁垒，将职业技能等级、行业培训、竞赛获奖等多元成果纳入学分认定范畴，形成学习有记录、成果能储蓄、学分可兑换的闭环管理制度。积极探索粤港澳资历对接，发布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资历框架、教育培训人才交流合作框架协议，助力粤港澳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体制落地实施，一次考核可以同时获得三地证书。目前累计完成跨境认证4000几人，做好资源汇聚，以资源融通降低学习门槛。广东构建一网通学终身学习资源超市，通过统一身份认证技术赋能和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工作专班协同机制，集成文旅部门、文化广东、人社部门、广东远程职业培训平台等学习平台，建立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资源共享机制，推进与兄弟省份、省内高校和社会力量优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学习者一次登录就可以学习已集成平台所有课程资源，聚焦不同群体学习需求精准赋能，依托广东开放大学加挂广东老年大学牌子，设立80几所老年大学分校，常态化开展智能技术科普、非遗养生、书法美育课程，落地8校助老智能技术提升专项行动，帮助数十万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乐享晚年。面向产业工人，开设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社会紧缺人才技能课程，为新就业群体实施新途计划，举办骑手学院，形成多群体分众化资源供给模式，提升终身学习服务的普惠性和适切性。在深化数字赋能方面，广东加快教育大数据中心建设，汇聚60几个共享教育智能体、垂类大模型、4000几个教育应用场景示范案例，打造数据与业务融合的终身教育一体化平台基座，为终身教育治理和精准化服务提供坚实数据底座。深化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印发广东省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2026-2028年，系统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级，建立省市院校四级智慧教育平台服务体系，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纵向贯通、横向共享，丰富终身学习载体，上线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公共服务端口，开发网页端、APP、小程序等，提升终身学习服务覆盖面和便捷度。在打造更便捷服务模式方面，广东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拓展现有公共服务场所终身学习功能，打造数字化终身学习空间，把课堂送到群众家门口，令市区居民就近享受优质便捷的学习资源。

0: 激活高校服务终身学习效能，引导鼓励高校发挥师资课程资源优势，推动华南师范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广东开放大学、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各类高校实施百校助力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行动，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学习资源，支持高校聚焦校区周边社区或重点人群，校地共建社区学习中心、重点人群培训服务中心，激发全民学习自觉，依托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策划开展国防素养、职业技能、全民阅读、科学普及等十大群众赛事，以赛促学、学赛结合，充分激发全民学习内生动力，推动终身学习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令终身学习真正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在立法攻坚层面，广东组建专家调研组，系统梳理国内各省市终身学习立法经验，完成省内立法初稿编制，力争项目纳入省级立法规划，以法治化护航终身学习长效发展。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重点打造的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胡敬钧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是一个超级学习生态系统和服务体系的闭环，一切要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不知道去哪里学，我们就建一个统一入口，登录一次全网通学，不知道学什么，我们就开一个课程超市，把全省全国最好的课程都摆上货架任你挑选，怕课程过时老旧，我们就创新评价机制，让课程常换常新，怕学完用不上，我们就打通学风银行，营造比学赶超的激励机制，目的就是要做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我们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要重点打造六个工程，第一是思政育人工程，这是思想的充电站，把广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变成思政经课，让经课经思走到百姓的身边。第二，学历提升的工程，这是成长的立交桥，重点面向粤东粤西粤北的青年产业工人，每年提供300,000个以上的优质继续教育的学位，让大家一边工作一边圆大学的梦想。第三，技能提升工程，这是职业的加速器，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康养照护等急需领域，每年培训200,000人次以上，从源头破解技能的代差，学到的就是企业所需要的。第四，文化艺术的韧性工程，这是精神的营养餐，实施5年100部文艺精品的创作，整合全省数字文化资源，让优秀文化特别是特色岭南文化走进千家万户。第五，越学越优品牌工程，这是精准的服务包，为外卖小哥办骑手学院，为银发族开乐龄课堂，为新农人建乡村振兴学院，总之重点人群需要什么，我们就服务什么，提供什么。第六，学习网络贯通工程，这是学习一张网，推动学习型城市、社区、企业、家庭建设，打通线上线下资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县市区、街镇、村社区三级的终身学习网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打造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持续优化终身学习全域阵地布局。目前广州、深圳、佛山、汕头、珠海五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网络，示范效应辐射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文化艺术场馆、农村活动室、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等公共服务场所，盘活闲置公共场地，改造基层便民学习空间。省市县镇村五级贯通的服务网络，正着力打通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令学习触手可及。如何看待终身学习的重要性呢？在建设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方面，广东有哪些良好的基础啊？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4: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

0: 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是人本身，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广东打造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有乜嘢示范意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终身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津文表示：
2: 广东一切从人民需求出发，它的意义就是确确实实为其他的省市提供了个样本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中国太大，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啊，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南方、边远地区、农村、城市，它有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啊，不同的一些资源的情况。那么对于广东来讲，敢为天下先，它不是说喊了一个口号，它这个口号喊出之前，它有过种种的努力和思考，它出台的这些具体的举措都是奔着把这个范从可及这个角度他去落实，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他这个举措对全国来讲，那当然具有一个样本的作用，还不仅是样本，是为我们国家未来要建一个学习型大国提供了地方的经验。
1: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魏发普认为，
3: 广东推

0: 推动终身学习适配广东产业升级优化人口结构区域战略与高质量发展的多重刚需，从而把人口大省真正变成人才强省。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沈燕芬是一名90后新农人，五年前她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落在老家辛勤劳作的父亲辞职回乡，原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做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现实和预期差距很大。
4: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法，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3: 碰了钉，那就要低头学习，埋头苦练。除了跟在老手艺人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无人机一样都不留低，沈燕芬还主动参加学习和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4: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点拨，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3: 边学边做，沈燕芬的思路亦都逐渐清晰。他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十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令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现在的沈燕芬已经从新农人蜕变为兴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4: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3: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今年二月，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省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迈出关键一步。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作为广东省终身学习核心枢纽，加速迭代升级，对接国家终身教育平台，集成全省优质学习资源服务，构建数据贯通、一网通学的数字基座。平台集聚院士教师、专家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名家名师，通过人工智能智慧赋能，打通电脑端、移动端、电视大屏多终端学习入口，打造一站式全场景普惠化数字学习阵地。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自上线以来运行平稳，目前注册用户超过250,000人，累计访客超过1,400,000人次，学习浏览总量突破700,000次。平台 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与服务号于6月份正式上线。目前平台已接入粤省市、广东发布等省级公共服务端口，依托省统一身份认证，优化登录逻辑，实现一次登录全网通学，极大降低群众学习准入门槛。紧扣2026年广东十大群众赛事，平台专属报名专区落地，群众参赛情况自动换算学习积分，平台联动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健全学习记录、成果认定、学分积累全链条机制，令每一次学习都有沉淀，每一份付出都有回响。资源建设方面，平台锚定乡村振兴、创新创业、老年康养、人民美育等刚需领域，建成终身学习优质课程超市。目前平台累计汇聚课程近700门，覆盖全年龄段、全行业学习需求。在无奈前8月底结束的2026南国书香节上，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广东省出版集团灯塔计划联合打造的全民终身学习综合体验展区精彩亮相，数字对话式智能首课、AI 智能伴

0: 学、历史名人互动等特色功能，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体验。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与灯塔计划深度联动，平台方面着力整合数字化学习资源，对接广东终身教育学分银行，设立灯塔计划专栏，面向全人群提供线上学习服务。全省新华书店依托灯塔计划，完成130多家新华终身学习空间的升级改造，并将平台登录指引、平台专题课程海报全面布设至各线下学习场所，方便群众在书店入面便捷了解、登录并使用终身学习平台。同时，双方联合落地线下讲堂、技能培训、志愿公益课堂等多元实体场景，实现线上线下双向导流，资源互通共享与学分互应衔接，服务涵盖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及新就业群体等全龄段人群。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具体仲有哪些创新设计呢？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的承办方之一，广东开放大学校长刘文清介绍。
1: 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是广东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性的基础设施，它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我们数字化的手段流动到我们广东的每一个角落，是实现教育公平、全民共享的生动实践。为了加快构建广东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我们立足新就业群体的技能提升、老年群体的康养保健、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美育等不同人群的学习需要，打造了10个仿真的应用场景。一是云端养生堂，刚打完一套太极拳的退休阿姨坐在长椅上，手机点开钟南山院士教您打造铁肺，聆听院士的深入讲解呼吸道养护的重要性及其实用方法。二，岭南文化穿越之旅，为了完成寻找身边的非遗的作业，我们的初中生没有翻教科书，而是在平台上学习了越剧欣赏的课程，了解岭南特色的戏剧文化。三，家庭美味实验室，面对挑食的孩子，新手妈妈有些发愁，在平台粤菜厨房里，他找到了广府点心的制作课程，做了水晶虾饺和马蹄糕等，孩子瞬间光盘。四 ，AR 工作搭档，面对堆积如山的报表数据，刚刚步入职场的企业白领，他有些焦虑，他点开了石勇院士的大数据分析及其应用。然后呢，又学习了 Python 数据的处理等相关的一些课程。3个月之后呢，他能够用新学到的 Python 脚本生成自己的月度分析报告。第五，职业加油站，照顾患有认知障碍的老人时，护工阿姨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在平台上呢，他学习了老年照护的相关课程。现在呢，他在老年照护这一块更加专业，而且还被提拔为公司的技能讲师。六，骑手学院，我们的骑手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学习广东的城市文化、数字沟通技巧等等，提升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服务水平。七是数字技能网校，工厂要上新生产线，技术员呢担心自己那一套老经验不够用，下班后呢，他在平台上找到了丁汉院士主讲的机器人化智能制造，在学习了智能制造新的理念之后呢，他在竞聘新岗位上脱颖而出。八，新农人进阶课，家庭果园的励志丰收了，但销售渠道还是老一套，返乡青年的一口气学完了农业电商直播带货、实操解析等相关的课程，利用所学的知识把果园里的荔枝通过直播间销售到了全国。九，礼仪第一课，大学生毕业即将参加工作，要进行面试，于是呢，他专门在平台上学习了职场形象、商务礼仪等课程，了解着装技巧和社交礼仪。十，公文写作助手，领导交代写一份创建学习型社区的工作方案，社区工作者小吴有想法， 但他不擅

0: 翻译文字工作。他想起了平台上有相关的课程，学习了利用 IR 大模型来协助日常的办公。跟着课程学下来呢，他的材料框架很快就搭建好了。
1: 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在学习平台持续建设方面，需要做好哪些工作呢？广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冯伟介绍。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都是参与者。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5: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5: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啲人都食噶，
8: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7: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9: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10: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雅。咁啊，喺星期一的节目板块里面咧，就是我哋的创业有得挥啦。咁当然咧，就会同大家都关心我哋湾区里面的呢一个揾食啦、做生意的一啲情况吓。所以例牌咧会有两大环节吓，一个咧就系 boss 有计倾，另外一个咧就系明灯教路吓。咁喺今个星期嘅 boss 有计倾咧，我哋亦都系继续请到一位00后嘅boss 咧嚟同大家倾偈一下。咁大家如果一路有留意我哋节目嘅话咧，都应该知道吓。近段时间咧，我哋揾食大湾区咧都系有携手佛山市委网信办、佛山市委统战部同埋佛山市大湾区办咧，就系推出咗一个系列访谈，叫做《广阔行天下，网聚新佛山》。佛港澳同心出海系列访谈，咁喺呢一个系列里面咧，大家可以一齐咧就系听到啊，扎根佛山嘅一啲企业家佢哋创业啦、出海嘅故事嘅，咁亦都希望咧就系透过呢个系列啊，可以为更加多嘅创业者咧带嚟一啲启发同埋思路吓。咁今个星期咧，我哋都继续请到呢位00后嘅 boss 啊，就系黄翠婷 D 家家居艺术。

0: 術產業園的主理人，同時也是摩高品牌的負責人，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的。當然在明燈教路環節呢，也是會基於黃翠婷 Crystal 的這個 case 啦，我們首先會分享超級聯繫人葉興華他的一些睇法啦，咁同埋即係從呢一個故事裏面啊，我哋可以有一啲點樣嘅啟發同埋思路可以揾得到嚇。咁而今個星期咧，明燈教路仲有一個環節咧，亦都係請到咗啊北京大成廣州律師事務所嘅高級合夥人彭明志彭律師咧，嚟同我哋講講咧一啲出海方面嘅法律事務嘅。咁彭律師咧，亦都係佢哋律所嘅跨境投資與貿易專業組聯合負責人，所以非常之有經驗的，稍後時間就會聽到他總結出來的一些真知灼見。好了，我們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到第一個環節，就是波士有計傾。咁我哋之前咧就已經係聽到咗唔少啊，黃翠婷 Crystal 啦，佢點樣樣係嚟到自己屋企嘅企業裏面去做呢一個相關負責人嘅呢個故事啦嚇，咁喺度唔敘述啦，咁大家可以用翻雲聽咧聽翻之前嘅節目嚇。而今個星期咧，我哋嘅話題更加多嘅就落咗喺呢一個市場已經形成買家具去佛山呢一個認知之後，咁作為傳統嘅呢一個家具製造的企業可以怎樣去進一步發掘自己的市場呢？帶著這個問題，我們繼續跟 Crystal 聊一下。
1: 創業從來都不是一段簡單的旅程，險阻、困惑、沿途的每一個選擇都會展開一個新的故事。向選擇創業的人致敬，向創業成功的人取經。 Boss 有計傾。
2: 大家有概念就是采购家居来中国佛山，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大背景之下，因为我们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嘛，佛山是一个就大家标签里面就是制造特别强的一个地方，也有很多就是商界的朋友，特别是香港澳门方面的一些商人，他们也提出就是他们可以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嘛。那你有把目光放到香港或者澳门，就是他们的资源可以给你们带来一些怎么样的赋能，或者说是未来有哪些可能的就你觉得可以探讨的一些合作方式？
3: 其实我也想问，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更好的一些资源整合的方式我们是能够链接上，这个也是我想要去了解的。
2: 就是看了现在最新的这个国家战略之后，就给到你一个新的
3: 一个思路嘛，
2: 思路的方向。
3: 对我们就至少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想出来的路它可能会更多一条。
2: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香港澳门朋友们
3: 非常欢迎来指点
2: 合作的这个可能性是放在这儿了，是吧？
3: 对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说有好的这种合作模式。对，一起去探讨一下我们中国的这些制造业怎么通过我们香港澳门的这个优势能够走出国门。
2: 因为他们就是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拼船出海
3: 啊。对
2: 对，这个应该有听说的是吧？因为就是传统上特别是香港他就做这个转口贸易，就是起家的一个地方，然后他们更加熟悉海外的市场或者说这个客户的需求，
3: 是的，
2: 然后也很擅长去挖掘我们中国内地的这些制造商他们的长处。
3: 哦，是的，
2: 所以就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沟通了解一下。
3: 没错，我觉得
2: 毕竟靠我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你刚才说已经够呛了，是吧？
3: 就是我们能把自己的品质啊各方面能做到极致，我们去为我们的用户提供配套的服务，它本身就已经是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制造管理能力了。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你有这方面的资源，
2: 但你需要有一个需求给到你，我能满足需求，但我首先要知道需求是什么，是吧？
3: 对，
2: 不然我还得就一个一个地方这样子去研究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或者说是去认知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市场的它的偏好什么的，这些 应该是挺

0: 挺消耗我们精力的一个地方。
1: 但我相信这个方向肯定是没问题的，只是我们需要合适的人来跟我们做合适的事。
0: 对，所以听节目的港澳朋友们，
1: 感
0: 谢机会来了，
1: 大型招商现场。
0: 哎，你不是要做招商吗？
1: 我非常非常愿意。
0: 对啊，其实我还想就是再绕到一个问题，就刚才聊的过程。

0: 爆破，然后去做招商，就是开门店。但是我们已经有那么大一个展厅在这儿了，我们还需要门店吗？
1: 我们集团当时做的主要就是 2B 的业务。因为那个时候它还没有发展到佛山的新零售规模，还没有到那么现在这么大的规模，就大家还是觉得说我买家具我肯定是要去当地的这个建材市场啊，家具商场，我去看一下摸一下，我才有感受嘛。我不可能说我为了一套家具我特意飞来佛山来看家具，所以它还是非常需要我们当地的一些服务商去帮我们去做配套服务的，上门量尺啊，包括这些面料直接的去面对面沟通
0: 啊，
1: 对呀，这个就非常需要我们的门店能够去大规模的去做一些拓展。所以招商当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业务板块。
0: 但现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的意思吗？
1: 现在的话呢，就是很多的用户他通过新媒体他会发现，哦，原来我买的家具原来都是从佛山运过去的，那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来
0: 源头采购，
1: 对，直接采购源头的家具会不会更划算一点呢？那他抱有这种心态的话，佛山这边的新零售就自然而然的顺应着这个势能就慢慢起来了。所以但是他没有办法说改变我们当下的布局，他只能说确实他的这个势能他会让我们这一批做新零售的人顺着他的这个势能，对，跟着他，我们都说要顺势而为嘛。就你已经看到这个势能了，那你就去顺应它吧。
0: 所以现在是两个渠道都是有的。
1: 对，两个分开的。
0: 集
1: 团的主业务还是以招商为主，但是集团的高端子品牌它就以新零售为主。
0: 就不同的产品它可能适合不同的这个
1: 渠道
0: 销售的渠道。
1: 没错，
0: 明白了。
1: 对。
0: 行，那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可以跟酷酷聊了很多。
1: 我也特别高兴。
0: 而且就是作为一个外行了解到哇，原来我们佛山的家居已经不是我们一般就传统的那个概念上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大家有空真的可以到佛山来看一下。
1: 没错，我们佛山家具还是
0: 我觉得
1: 非常非常优秀。
0: 你未必要真的去买家具，你真的来逛一下，我觉得都有这种，
1: 对，你可以对这个产业会有更不一样的认知，
0: 就是看一下，原来现在家具已经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可能也对我们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一些启发，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可以碰撞一些新的增长点或者说合作的机会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园区呢它就不只是一个产业园了，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文商旅一体化，就是你不仅能来这里买家具看家具，你还能来这里旅游。
0: 我来这里住吗？
1: 可以啊，你来这里住来这里旅游，我们有配套的美术馆。我们未来还会有打造自己的咖啡文化，然后还会融入一些这种可能像一些家居博物馆之类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给大家去做一些美育的培养，然后大家可以来这里鉴赏一些艺术画作。
0: 我也贡献一点我的建议啊，我刚刚不是跑到你们那个生产的那一块儿吗？
1: 生产基地，
0: 然后我给你发了那个电梯的那个按钮，每一层
1: 啊，
0: 我特别想每一个地方都去看一下，
1: 打卡是吗？
0: 对，因为哇，我心想原来现在做个家具是这么好多制造中心，它不是那个生产制造的，是智慧的智，
1: 智能的智，
0: 我就哇一看这个名字就特别炫了，就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技术或者说新的生产方式在里面呢？我觉得如果你的产业园里面做一个，可能未必生产基地方便开放给所有人看，你可以做一个样板在这儿。
1: 是
0: 满足一下我们消费者，哎，这个沙发到底
1: 我可以考虑把它做成一个短视频。
0: 我给你一个 idea 了，
1: 对对对对，
0: 你就把你那每一层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去看看，我觉得都挺有意思。
1: 让大家去看一下，有些很多你以为的家具，就因为你们只能看到家具的一个外观
0: 成品，对，
1: 对，你没有看到它里面的制造，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我还有对你一条视频特别有印象，或者说特别有期待
1: 啊，
0: 就你拿一个电锯说要去做质检，我就好期待你真的一锯
1: 下把它切开，
0: 切开看看里面是啥，但你没有做到。
1: 那它挺贵的。
0: 所以就

0: 就我后来在想，我到底在期待一些什么？
1: 我很期待看里面的内部。
0: 对，然后就是想知道，哎，这些所谓那么软硬适中的沙发，
1: 它到底
0: 是怎么样去？
1: 它里面的材质是
0: 怎样的？对，材质是怎么样做到的？
1: 因为它是跟着我们生活，可能一张沙发，它要陪伴我们人十几年，所以你对了解它的内部结构，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必然的需求的。
0: 对对，就你
1: 就你对安全环保啊什么的追求，你还是有的。
0: 我更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些沙发会塌，有一些沙发不会塌。
1: 对对对，它里面有很多门道。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慢慢挖掘。等你慢慢的在这个摩高家居总经理的这个位置上更加游刃有余，可以继续给我们拍视频。
1: 行，没问题。
0: 好，那谢谢酷酷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的互动。
1: 好啊，今天聊得很开心。
0: 谢谢你。
2: 创业从来都不是一段简单的旅程，险阻、困惑，沿途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展开一个新的故事。向选择创业的人致敬，向创业成功的人取经。 Boss 有计倾。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它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5: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6: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7: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5: 校长许振龙，
8: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5: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9: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0: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5: 校长伍焕杰，
11: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5: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2: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3: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5: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4: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5: 有人说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16: 亦有人说辛苦搵来自在食最紧要。
15: 其实艰难定是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6: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15: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7: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18: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19: 我想去餐饮，系直接
20: 请加盟好咧？
19: 系啊，
18: 有个问题啊，
19: 知唔知？
16: 创业哪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2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啊！Hello，我系黎佳嘅。
22: 故事我哋就听完啦，又系时候咧揾我哋嚟自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叶兴华 Andy 咧，就系同我哋倾下偈吓。嗱 ，Andy， 今次呢个古仔咧都几有趣吓。

0: 主人公即系接受我哋采访嘅呢一位老细咧，00后，
1: 好后生。
0: 我相信呢个会唔会系都其中之一个最大嘅感受？
1: 系啊，即系话我话啊，我一个前辈嚟访问下你啊。即係覺得你咁細個都可以咁成功，
0: 啊，係咯，即係我相信，因為我哋做採訪嘅時候，都會有一種恍然嘅感覺嚇，哇！00后居然已經喺呢一個市場上面有一席之地啦嚇，咁，所以真係有陣時嚇，大家唔好成日覺得自己經驗好豐富。嗱咁當然啦，即係阿酷酷咧都即係有佢自己嘅特殊性啦嚇，咁譬如即係佢自己展示俾大眾嘅第一個形象就係呢一個闖二代啊嘛嚇，咁但係聽咗佢嘅故事之後就發現並唔係好似嗰啲短劇爽文嗰種嚇，千金翻嚟家族企業就可以呼風喚雨嗰種感覺，佢自己都係由最底層開始摸爬滾打上嚟嚇。
1: 系啊，咁佢好似从采购，采购开始做起，跟住又做佢阿爸老板嘅司机，
0: 助理，
1: 跟住啊都会俾老板闹啦，跟住做错嘢啦，跟住同埋佢点样平衡同老豆同埋老板，
0: 老豆同老细嘅关
1: 系系啦，咁佢两个身份啊嘛，系咪先？咁佢都经历过一个比较可能即系低谷期啦，咁佢但系佢就适应。最尾之后就话创办咗去做自己个，即系帮公司做个 IP，
0: 系嘛？新媒体，
1: 咁又好成功，
0: 系
1: 嘛？跟住
0: 佢自己都谂唔到，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效果。
1: 系啦，咁佢系即系拍段片，跟住有几百万嘅流量。哇！我真系呢个00后，我觉得哇，真系哇，好值得我哋学习啊！技巧喺边度咧？
0: 系啦，即系个流量密码吓，咁所以有阵时有啲嘢咧就真系经验好重要吓，咁但系咧即系嗰个点讲触觉都好重要吓。
1: 佢除咗揾到市场嘅触觉之外啦，咁佢自己又谂好多 idea， 即系点样突破啦，点去去吸引到人哋睇啦。跟住另外一样嘢，我觉得都系值得我哋新一代或者我哋而家啲创业者去做翻一啲社会企业啊，啲责任嘅。因为点解广西有啲水灾嘅，咁佢特登前排就去咗去拍啦，去睇下边啲家庭系成个屋企啲家私冲走晒嘅，咁佢本身系家私企业啦，咁佢就去拍，跟住就免费咁去送家具咯。咁觉得呢个就应该系我哋做企业其中一个社会责任嘅体验嚟嘅。
0: 即系。呢一個都係即係值得大家去學習啦，或者係啟發到嘅嘢啦嚇。咁我哋翻佢呢一個案例裏邊啦，一個咁年青嘅即係管理層啦嚇。咁儘管就算係接手家族企業啦，但係原來呢一個所謂嘅接班人咧，都唔係咁容易做嘅嚇。咁作為一個年青人，加入到一個大企業，我覺得阿酷酷本身自己嘅呢一個經歷咧就已經係可以俾好多同樣係年青人有即係一啲啟發啦嚇。儘管我哋唔係個個都有一個咁樣嘅老豆，但係即係唔係想象之中咁順理成章，又或者係咁一帆風順嘅。咁其實從佢嘅故事裏面，你覺得俾到我哋一啲即係企業，又或者係特別係年青做企業嘅朋友一啲點樣嘅啟發呢？
1: 我覺得佢個例子又俾好多即係所謂我哋都係二代或者後生嘅人去諗，就係佢好知道邊啲嘢佢唔可以做，唔想做。係啦，咁你知道後生仔有好多誘惑啦，咁特別你個企業做大咗，有好多唔同嘅人想揾你合作啊，或者新嘅嘢你想自己做一啲新嘅突破啊，咁佢好知道邊啲係應該做，邊啲唔應該做。咁撇除咗啲誘惑，我覺得就我所謂嘅很多坑啊嘛，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值得大家學習。即係譬如佢知道我唔出國留學，我覺得留喺中國。直接加入佢自己家族企業，佢個對佢嘅成長更好。咁佢知道唔會隨波逐流，就我一定係嘛讀完本科，我就一定去出國啦，浸個鹹水咁樣再翻嚟啦。咁唔一定喎。
0: 即係知道自己要啲乜嘢。
1: 係啦，佢知道自己要乜嘢，跟住。

0: 佢就要自己去實打實做。佢啱啱做嗰個 IP 好嘅時候，佢話：我唔即係除咗佢自己一個人人工之外，佢自己就做曬所有嘢。
1: 嗯，
0: 跟住先慢慢 build up 成個 team。
1: 嗯，
0: 咁佢而家就已經做到咁大嘅流量，幫企業就做咗咁多嘅宣傳。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是，佢又可捱苦喎，係、嘛？咁我哋通常最驚嘅就係零到一。
1: 哦，
0: 系咪？咁你而家我哋做啲嘢，知道咗嗰个市场仲有机会嘅时候，一定要快很准。
1: 嗯嗯嗯。但系Cuckoo更多系即系喺有咗一之后，甚至系有咗一百之后，即系再做大嘅呢一个挑战。即系
0: 佢
1: 应咗嗰句古话，就系创业难，守业更难。
0: 我琴日其实都同佢去食饭，我都讲啊，即系佢责任又而家真系好大。
1: 系
0: 系啦，咁你
1: 好难想象一个零零后要孭住一间咁大嘅企业，喂，真系几万人等佢开饭嗰种感觉。我即系稍微代入一下，我觉得我已经觉得我顶唔住呢啲压力，抗压能力真系好劲啊！
0: 咁所以我哋采访当中，我哋了解咗佢好比较从容，其实，
1: 嗯，
0: 系啦，咁同埋佢对专业嘅知识，佢都好快地可以累积到，
1: 嗯，
0: 系啦，咁虽然佢加入唔系好长嘅时间，咁所以佢个人嘅能力系一定好强嘅，所以我都非常之睇好佢，咁同埋佢自己有一个自己嘅方法啦，佢而家处理紧一个系家族里边一个新创新嘅品牌啊嘛，咁样系其实好嘅一个方式嚟嘅，
1: 即
0: 系佢唔系即时去管理所有佢成个嗰、那个公司嘅所有嘅业务或者品牌，咁佢攞个比较新嘅对后生市场比较适合嘅，俾佢试试水，咁佢做呢个子品牌嘅主理人，咁呢种我觉得又系一个比较保险嘅方式咯。
1: 哦，但系佢呢一个子品牌，佢同我讲佢接手嘅时候系蚀紧钱嘅。你覺得呢一個係一個更好嘅切入點，定係一個即係佢到底係一個送分題定係送命題？
0: 啊！呢、這、一個我覺得可能要等少少時間去驗證啦。
1: 嗯，
0: 咁而家啊，我上次都唔記得問佢而家賺錢定蝕錢。
1: 佢話即係而家好咗啲，佢同我講係好咗啲，但係即係我當時即係佢同我講佢接過嚟嘅時候係蝕錢嘅時候，我第一個反應就是、啊，點解揀個咁難嘅開局咧？但後來我即係做完採訪翻嚟，一路自己諗下嘅時候，我就翻嚟諗，其實從佢爸爸嘅角度，都未嘗唔係一種保護，因為佢本身係蝕噶嘛。
0: 嗯，
1: 咁。
0: 咁你做得唔好，咁
1: 继续试吓，咁都即系唔系你嘅错。但系如果你话一个即系赚紧钱嘅品牌交俾你之后开始变蚀，其实嗰个压力会唔会更加大？即系可能换一换个思维，即系所以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嘅一个。
0: 系啦，咁其实嗰时我哋都讲佢心理压力亦可以承受几大啦，系咪？即系佢背负咗家族嘅期望，跟住啲新嘅同事嘅期望，咁
1: 新嘅同事可能又期望又审视。
0: 但系我觉得佢做而家好努力啦，做紧自己，即系通过佢自己嘅方式做影响力。跟同埋，譬如我琴日我哋都介绍咗，香港有。幾百個屋苑市場嘅一個平台，
1: oh.
0: 希望可以將佢嘅家具即係喺香港市場裏面打開個新嘅銷路啦。
1: Oh.
0: 因為之前佢冇開拓香港，專係香港嘅市場嘅。
1: 啊嗱，呢個又即係切合到我哋即係呢一個系列嘅一個其中一個 point 啦，咁就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內地有呢啲咁有實力嘅製造。生產製造廠商啦嚇，咁亦都開始做自己品牌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就咫尺之間隔離嚇，即係佛山同香港有幾遠啫係嘛？咁但係原來個市場未打開喎。咁其實呢一度係咪都睇到即係一啲內地企業或者即係出海又好，或者叫做開拓自己新市場嘅一啲機遇咧？
0: 係啊，咁。其实我呢度都想讲好多企业冇将香港成为佢一个重点开拓嘅市场呢，可能普遍大家觉得香港市场小㗎嘛、
1: 哦、
0: 人口少㗎嘛、对于呢个可能一个城市嚟讲我觉得即係少㗎，同埋内地咁大个基数。咁另外就係佢可能文化啦语言啦，唔通佢哋可能就冇变成佢一定要嘅第一步要做嘅事情，咁、但我哋有另外一個 point 想同大家分享，就話如果你可以搞掂咗香港市場，香港其實是一個最難服侍嘅客户。

0: 點解呢？因為我哋嘅譬如中產想享用嘅產品，佢有要求，
1: 嗯，
0: 但佢又俾得起錢，
1: 嗯，
0: 係有質素嘅客户，
1: 嗯，
0: 對你一個有質素嘅公司有個有要求，
1: 嗯，
0: 咁如果你滿足到佢，咁你其實全世界你都可以滿足到其他客户。即系你呢样，
1: 你讲到香港客人好腌尖啊，搞得掂香港客人就搞得掂全世界噶嘛。
0: 系啊，我觉得因为你好多，譬如你欧盟嗰啲，咁你认可都认可香港嘅，
1: 哦，即系嗰啲标准
0: 啊，咁同
1: 尤其家具会讲究嗰个环保标准啦、啊，等等呢啲。
0: 咁、啊、你知道香港其实一直都我哋所谓嘅进口好多唔同产品啦、啊，边啲未见过啊？
1: 嗯，
0: 咁你。而家你內地如果達到呢個標準嘅話，咁喺香港你都可以站住腳嘅話，你可以你個 market share
1: 就隨便去啦嘛。
0: 咁調翻轉，你內地嘅客户可能更加對你嘅品牌信任。
1: 哦，
0: 係嘛？你唔使講海外啦，國際嘅話佢都認可香港噶啦。咁、
1: 嗯、
0: 所以我覺得咁樣係咪值得你去插支旗喺香港先？
1: 可以至少試一試，睇睇試試水嚇，即係。得唔得係另外一回事，但係起碼知道多一個嘅即係市場標準又好，或者叫做消費嘅偏好又好，而且最緊要係近。
0: 近，同埋仲有一個就係話，你有時有啲品類係你內地可能你自己唔察覺嘅，喺香港你會揾到個新嘅市場。
1: 哦、
0: 我話俾你聽，我哋琴日傾到一個就係、是，原來咧香港咧好多做一啲手板啊、
1: 嗯，
0: 即係買好多手板嗰啲玩具啊或者收藏品喺屋企。
1: 係，但屋企又細喎。
0: 但知唔知需要一個櫃？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個櫃你知唔知要好考究？
1: 哦，
0: 因為原來你都冇乜人去專係做呢個咁嘅櫃。個櫃裏邊我哋諗嘅，嗱，因為啲手板有啲好貴。
1: 係啊，
0: 你知唔知我哋咧？你有冇諗過其實佢需要一啲即係智能鎖啊？
1: 嚇！
0: 跟住你知唔知？喂，你香港近海啊嘛，即係如果你嗰啲
1: 防潮
0: 啊，咁嗰啲面板咧嗰啲啊，跟住同埋嗰個。即係總之嗰個保護性啊，咁呢啲其實頭先阿姑姑聽完之後，原來你有呢種咁嘅產品啊，係、啊，咁你哋有冇啊？佢話我哋冇做呢種，
1: 即係有呢啲咁嘅需求。
0: 係啊，其實你知道有好多譬如國家有好中意啲漫畫噶嘛，咁、
1: 嗯、
0: 你可以因為香港呢個市場有冇需求，你將香港作為一個試驗地，
1: 即係其實就係以香港作為一個接觸海外市場嘅一個新嘅窗口。因為確實即係唔同，即係其實都同我哋之前提到嘅一啲其他行業有啲類似嘅，因為我哋始終係立足喺自己嘅呢一個土地上面啦嚇，咁需求都係我哋熟悉嘅需求，咁但係世界咁大係咪好多嘢你？唔去即係殺到埋身，你都唔會發掘到嗰個需求喺度嘅。咁所以即係可以對於內地嘅企業嚟講，就去香港望望，又或者多啲喺香港展示自己嘅產品，其實都係即係可能會帶嚟唔少新嘅機會或者啟發。
0: 我相信一定有
1: 咁今日咧就多谢晒 Andy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吓，咁我哋亦都期待住咧会有更加多其他嘅故事嘅，多谢晒你。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0: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征容：
3: 法治呢，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呢，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4: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5: 一号桌，谢谢。
4: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5: 老细，这个招牌奶茶。
6: 好，收到。
4: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6: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4: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7: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8: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7: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8: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7: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休息翻嚟咧，继续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啊，节目听到嚟呢度咧，亦都要介绍一下咧，大家多啲同我哋保持联络嘅方法吓。咁有两大 app 咧，就系希望大家可以下载使用嘅。一个咧就系云听吓，呢一个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雲朵嘅雲聽覺嘅聽下，各大應用市場咧都可以非常方便咁樣下載到落嚟噶啦。咁啊，下載咗雲聽之後咧，記得可以搜索我哋嘅節目名稱《揾食大灣區》呢五個簡體中文字啦，咁就可以揾到曬我哋實時收聽啦、回聽嘅鏈接啦，咁以及一啲節目精選片段嘅專輯鏈接咧，都係會出到嚟嘅。咁啊，記得咧全部撳曬關注咧，就唔會錯過我哋啲更新啦嚇。咁雲聽上面咧，除咗有呢一個实时的电台节目可以听到之外，还有非常之多的声音产品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有时间去挖掘一下，我相信一定有你啱听的内容。

0: 内容吓，无论系经济金融啦、亲子教育啦、历史文化啦，定系呢一个心理啦、个人成长啦等等呢一啲方方面面嘅板块咧，都系有嘅吓。咁另外一个 apps 咧就系攞嚟睇嘅啦吓，即系有得听，当然有得睇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咧，大家都系可以下载落嚟多啲使用嘅。咁呢一个咧，同样都系我哋总台嘅客户端啦吓。咁啊，听个名字就攞嚟睇视频噶啦。咁啊，上边咧大家就可以关注翻大湾区之星嘅呢个账号啦，亦都可以关注我哋一系列嘅节目号啦。譬如话韵味岭南啦、叹世界啦呢一啲节目号咧，大家都可以揿翻关注，因为喺上面咧就睇到我哋平时为大家制作嘅视频产品啦，亦即系话除咗可以听节目之外咧，仲可以睇到我哋讲嘅一啲内容吓，咁啊令到你嘅即系感受咧就更加立体啊嘛。咁啊上边除咗有短视频产品之外咧，最好嘅就系有好多中长视频啦，咁譬如一啲好珍贵嘅专题片啦、纪录片啦，咁仲有咧就系一啲赛事直播嘅资源啦，大型活动直播嘅资源啦，都喺上边揾得到吓，咁所以咧，非常欢迎大家下载使用央视频呢一个 apps 嘅。好啦，介绍完呢两个 app 之后咧，咁啊继续我哋嘅节目吓。呢一 part 时间继续系有明灯教路，呢一 part 嘅明灯教路请到咗另外一位嘉宾啦。咁佢咧就系、是、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专业组联合负责人彭明志律师嘅。咁啊，先前其实咧就已经系请过彭律师咧喺明灯教路里边同我哋讨论咗车企出海嘅一啲相关法律风险方面嘅话题啦。咁而呢一期咧，我哋记者晓露亦都会继续同阿彭明志律师咧就一齐探讨一下，作为出海车企咁需要考虑到嘅一啲法律事务嘅规划会有边啲方面咧？咁我哋一齐听听啦。
1: 内地 IPO 点申请啊？
2: 边啲项目最有前景啊？
3: 我想去餐饮、啊，系直接
4: 睇加盟好咧。系啊，
2: 有个问题啊，
4: 知唔知？
1: 呢个问题。
5: 创业拿手唔成世，明灯教路冇闭翳。
6: 咁啊，其实作为我哋普通听众嚟讲，我哋仲系希望会有建立起一个相对直观嘅呢个感受，就话、是、既然而家大家都咁中意即系往东南亚方面去出海啦，佢哋嘅核心优势究竟系乜嘢？适合边一类型嘅呢个企业咧？
7: 或者我哋用一句话嚟概括啦，泰国系适合快速占领市场嘅，印尼咧更适合做深个产业链。而馬來西亞咧係適合佈局區域出口，所以呢三種目的地對應嘅三種完全唔同嘅投資邏輯，車企亦都需要根據自身戰略優先級別嚟做出一個選擇，而唔係睇邊度嘅政策可以有補貼更高啊，就去邊度嘅。所以喺法律服務嘅角度嚟講咧，我哋亦都會喺前期協助客户嚟做政策可持續性嘅一個評估。因為如果我哋淨係睇個補貼政策嘅話，政策係會變噶嘛。咁如果工廠建立咗起嚟咧，係企業必須係有一個長期嘅運營，所以我哋覺得咧，選址嘅一個決策本質上係一個十年為度嘅法律同埋商業嘅綁定嚟嘅，一定要謹慎。
6: 嗯，明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分享咗好多咯，可能就係車企去考慮嘅第一層嘅因素咯。咁我哋同時亦都知道喺成個國際層面嚟講，包括我哋中國在內啦 ，ESG 嘅議題都係越嚟越受到越嚟越多嘅呢個企業去關注嘅一個問題。包括今年啦，都係我哋第一年見到 ESG 報告係要強制披露咁樣啦。咁見翻即係。從企業端嚟講啦，佢哋要去做呢種東南亞出海嘅時候，如果俾你去排序 ESG 入面嘅呢一啲，即係 E 啊、S 啊、G 啊呢啲所有嘅因素嘅話，從最難搞到最容易，對於我哋車企嚟講，你喺個點樣嘅排序咧？
7: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問題嚇。咁我哋我呢個排序咧，可能係代表咗我自己從業。經驗的一個看法啦，不一定是代表所有的看法。從我的角度來看呢，我覺得最棘手呢會是勞工合規和社區關係衝突的一個風險。第二個棘手程度比較高的呢會是在供應鏈合規，譬如礦產的溯源啦、 碳足跡啦，這個會成為第二高風險的一個領域。第三呢，我認為會是

0: 環境嘅合規，包括譬如工廠嘅排放啦、溶水啦、噪音啦。第四排序咧，我認為係政府關係同埋投資承諾嘅兑現。咁第五樣嘢咧，我認為係信息披露同埋 ESG 嘅報告啦。或者我每一個都會通過一個例子去。去進行一個分享啦。首先第一樣嘢，點解勞工合規同埋社區關係係最棘手嘅一樣嘢咧？因為依類風險佢係有三個獨特嘅特徵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依種風險嘅爆發係好難有一個預警嘅，有好多時候可能係由於我哋中方管理層嘅一個説話啦。或者是對薪酬計算的一次錯誤啦，又譬如話我哋啱先喺第二個高風險供應鏈合規，即係依個礦產溯源或者碳足跡依度咧，我哋認為佢比較棘手嘅地方咧，就係依個責任邊界模糊，但係佢嘅後果係好實質嘅。依個咩意思呢？譬如話我哋都舉個例子啦。亦都係我哋喺海外依個情況，有間車企咧，咁喺海外咧係冇見到廠嘅，但喺本地咧係有三家嘅零配件嘅供應商啦，提供嘅係譬如線束啊、座椅啊依啲配件。咁但係喺一家歐洲嘅採購商對車企進行供應鏈 ESG 審計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呢個東道國供應商裏面存在使用未成年人且未簽合同嘅一個情況嚇。咁呢個問題係在於我哋中國企業本身係全合規嘅啊，即係我哋係冇任何 ESG 方面嘅問題。但我哋去採購嘅依個零部件嘅供應商喺海外，佢哋本嚟存在一啲 ESG 方面合規嘅問題，反而會由於依啲零部件會構成我哋成個整車入邊比較重要嘅一個部分，咁令到我哋喺ESG 合規上邊咧就會面臨住依啲挑戰啦。
1: 因為其實關於講到呢個供應鏈合規啦，其實我自己關注到嘅一個範圍係碳足跡呢件事，因為我始終會覺得可能我哋自己本身對於我哋嘅企業嘅呢個碳管理係手段已經越嚟越先進啦。但係我唔知係咪黑板印象啦，我始終係對外界嘅呢一啲嘅碳管理嘅能力係有少少唔放心嘅。咁以往我哋嘅車企會唔會喺呢上面都踩過坑呢？
0: 咁或者我哋首先介紹一下碳足跡喺法律上係點樣去定義先啦。咁碳足跡咧，佢嘅英文叫做carbon footprint， 咁即係話喺一個產品同埋生產到使用嘅過程中咧，一共係排放咗幾多二氧化碳嘅喎。咁依度咧，我哋以一個電動車為例啦，佢嘅碳足跡係主要包括幾個環節：原材料嘅開採啦。零部件生產同埋整車製造、運輸同埋物流、消費者使用階段同埋報廢回收呢五步，所以對於新能源汽車嘅企業嚟講咧，同一部電動車咧要關鍵睇喺邊度生產同埋用咩電嚟生產。如果係用水電嚟生產嘅話咧，佢嘅碳足跡會比較低啦。但如果係用煤電生產嘅話，碳足跡係可能同燃油車差唔多嘅。咁我哋亦都關注到咧，對於東南亞建廠嘅呢個新能源車企嚟講咧，碳足跡唔係淨止係一個環保概念，而係一張進入歐洲市場一個通行證嚟嘅。係啦，
1: 歐美都對呢一個要求好嚴格嘅。
0: 係啦，咁我哋舉個例子嚟講啦，喺東南亞唔同嘅國家去生產電動車嘅話，由於呢個電力結構差異會存在好大嘅唔同啦，所以佢對呢個電動車碳足跡嘅影響亦都係好大嘅。我舉個例子啦，譬如我哋中資新能源車企，如果喺印尼去建立電池嘅一個組裝工廠啦，如果譬如我哋嘅用電係完全用當地嘅電網，假設未配置任何可再生資源嘅設施嘅前提下咧，咁當我哋向譬如歐洲嘅採購商去提交產品嘅碳足跡報告嘅時候，嗰、那個核算結果係有可能顯示電池生產階段呢個碳強度嘅數值係過高。

0: 而面临有可能唔符合采购商内部设定嘅呢个供应链嘅标准，甚至乎有可能被移出合格供应商名单喎。咁从律师嘅角度嚟讲，点样去整改呢？譬如第一，可以去同当地嘅可再生能源嘅供应商嚟签订呢个电嘅协议 PPA 啦，嚟采购绿色嘅电力证书 REC， 嚟降低核算嘅碳强度。第二種途徑咧，係可以委託第三方機構按照 ISO 14067嘅呢個標準嚟重新核算碳足跡，將重新核算嘅結果嚟提交翻俾歐洲嘅採購供應商啊。咁呢啲亦都係其中嘅一啲例子啦，咁樣。
1: 即其實因為頭先講咗我哋有五個排序啦，但我聽完前面兩個，我就真係覺得呢件事係好棘手嘅。咁再講翻到第三。嘅第三個排序，我記得當時彭律師講嘅係到環境嘅呢個排序啦。環境係包含咗乜嘢呢？點解你會將佢擺喺一個適中嘅位置？即係佢又唔係最棘手，但係佢同時亦都唔容易啊。
0: 其實環境合規風險嘅爆發咧，通常係比勞工風險係會慢啲嘅，佢會有一定嘅預警嘅窗口啦。但一旦觸發咧，涉及嘅行政程序複雜啦，整改嘅周期長啦，對於生產運營裏邊嘅中斷嘅影響係會比較顯著嘅。咁所以咧，我哋喺企業建廠之前咧，有一個好重要嘅步驟，就係要完成環境影響嘅評估。
1: 咁啊，仲有就係因為頭先舉咗非常之多嘅例子啦，咁樣其實如果從法律服務嘅呢個角度，我哋去復盤翻成件事嘅話，即係你會覺得頭先就好似咩我哋嘅供應鏈合規啦，又或者係在之前嘅勞工合規啦等等嘅呢一啲問題當中啦，包括啲社區關係，即係我哋如果係可以翻到最開始嘅時候，你覺得點樣做喺邊一個環節，我哋可以避免到咁樣嘅一啲衝突咧？
0: 其實復盤翻中企喺海外投資嘅案例啦，我哋認為最值得優化嘅包括三個環節嘅。第一個環節咧係將預警機制前移，簡單嚟講，亦即係要建立一個叫做社區情緒監測嘅常態機制。咁呢度咧就包括咗要定期同埋東道閣本地嘅代表啦、社區領袖啦、基層員工啦，嚟進行一啲非正式嘅溝通，唔係等到出咗問題先去解決，而係有個咁樣嘅機制。咁我哋有專門嘅中資嘅員工，或者係喺當地負責嘅呢啲當地嘅員工，係去日常做一啲溝通嘅，將呢啲溝通嘅信息咧變成日常運營嘅一個部分，即係譬如每個禮拜一可以去 report 翻上個禮拜搜集到嘅一個社區情緒監測嘅一個情況啦。咁呢個事情咧係唔需要律師長期在場，而係需要律師幫助去設計一套制度嘅架構啦，等當地嘅團隊知道需要搜集咩信息、發出咩信號嘅時候，要啟動一個升級程序嘅。咁第二樣嘢可以優化嘅咧，就係要設計一個清晰嘅內部升級報告嘅路徑啦。咁呢度亦都係內部風控一個好重要嘅制度嚟嘅。呢個制度需要明確點樣級別嘅勞工事件需要喺幾長嘅時間內，用點樣嘅方式嚟觸達到或者係回報到總部嘅法務部啦。咁呢條路徑如果係唔清晰嘅話，我哋中資企業因為
1: 被動，
0: 係會非常被動，因為你永遠都係發生事件去處理事件，咁呢個難度咧係會遠遠高於我哋喺前期會及時掌握一啲動態嘅，所以我哋會建議將勞工事件升級標準寫喺呢啲跨境嘅企業內部嘅合規搜查，而且要定期咁進行演練嘅喎，要好似消防演習咁樣去認真對待嘅。咁第三個優化嘅建議咧，係我哋建議俾本地嘅團隊一啲特定範圍嘅實質性嘅授權。當然我哋好多中資嘅企業咧，我哋會有一個擔心啦，即係我哋會擔心，如果我哋實質性授權咗，會唔會當地嘅員工亂嚟啊？咁其實咧，我哋呢度最關鍵嘅就係授權範圍。 咁呢個授權範圍入邊咧，本地團隊咧。

0: 係應該會有一個回應同埋承諾啦，即係唔需要等到總部去審批嘅。即係譬如，我哋出現咗有當地勞工嘅一啲抗議啦，咁本地團隊係咪可以喺唔超過幾多錢嘅情況下，通過去談判迅速解決呢件事情呢？即係呢個係一個金額上面嘅一個限制啦。第二個咧就係、本地團隊是否可以在譬如這些、罷工或者抗議上升到暴力事件的場景下，是否可以聯同、譬如當地的這個政府部門、警察去作出一些磋商，採取相應的應對方案，而無需等待每一個都是總部去做審批呢？那我們覺得呢，這個是、需要法律 HR 和管理層三方去協同設計，但是更多呢也都是要深度了解東道國的情況、根據東道國的情況去作出一個危機響應的制度的。總結一句說話啦，我最深的一個感受就是這些風險事件呢幾乎很多都不是真正是突發的，可能每一個背後呢也都有一段可以被發現可以被干預的一個積累期啦。那我們律師去做的呢不單止是事後的救火，更多是幫企業建立一套可以看到這一段積累期的制度系統、能夠看見才可以能夠介入，能夠介入才可以將十倍的危機的管理的成本變成一倍的預防的成本。
1: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2: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3: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2: 澳门、珠海 FM 105.4，
3: 广州 FM 98.0，
2: 深圳 FM 101.2，
3: 佛山 FM 93.2。
2: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4: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来听系列报道《城墨千年》第一集《古韵羊城再风华》。
1: 今日是9月7号，农历24节气中的白露，白雅会馆带你从文物睇节气。
0: 之后会去到山东滨州听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1: 文化探员带嚟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角绵绵葛根》下集，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系曾侯乙篇中飘荡喺时空中嘅绝伦回响。
2: 如果

0: 文物会说话，
1: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2: 我是清明上河图，
3: 我是四羊方尊，
4: 我是秦岳府中，
5: 我是北宋孩枕。
0: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6: 戏墨鸿儒子，由来是广州。明代戏曲家汤显祖途经广州时写低的诗句，正是这座城市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最佳注脚。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筑番禺城起，至公元226年东吴分胶州至广州，广州之名首见于史册。广州移走过2240年的漫长岁月。
7: 9月7日到11日，今麦中华推出系列报道《城墨千年》，通过文物串联起广州呢座城市2000多年嘅历史记忆，同你一齐见千年商都嘅万千气象。
6: 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正喺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对公众开放。展期将持续至2027年8月。呢一次展览有边一啲重点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采访咗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
8: 就是为了充分的展示广州的历史文化底蕴，讲好广州的故事，所以我们这次集全市之力策划了城墨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先800年专题展。那么精选了广州地区各文博单位的400多件文物，同时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一共我们通过410多件文物和其他的实物，还有大量的文献，充分呈现这个广州2000多年来城址未移、文脉未断、容颜未改的这么一个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精神。同时，我们这次展出400多件这个文物，里面有超过230件套是这个国家珍贵文物，所以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也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200多件套的这个珍贵文物里面，又有51件套，目前同时展出的是51件套的这个一级文物。那么不乏大家熟悉的这个南阳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都是首次在广州城内跨过珠江，来到了广州的中轴线下面，来跟观众见面。同时还有故宫博物院借展的清代的产自于广州的这种珐琅器，那么这一次也是从故宫到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讲是回到了娘家吧，在这边展示。从整个展览的过程来看，也受到了观众的这个特别的期许和热捧。另外呢，我们这一次展览也是通过5个部分，包括岭南福地、千年商都、人文荟萃、进步大门、永历潮头，分别阐述广州的城脉、山脉、文脉和气脉，以此来展现广州它作为2000多年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的它的这种城市精神和城市气度。
9: 刚才提到展览一共分为5个部分哈，那每个部分都哪些的特色展品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8: 我们这次分5个部分的，那么这个前3个部分主要是突出这个古代。那么像还是有很多可以值得大家一看的比较重要的展品，像岭南福地第一部分，我们主要是讲广州城址位移，就是我们出土的这个永嘉市天下荒与广州接平康的这个木砖，这是最早出有广州的字样。第二，我们出土的有秦代的这个番禺烙印的这个漆盒盖，那么这也是最早出现的有番禺名称的这个文物实物。那么还有在宋代有广州三城，这广州三城就是充分见证，就是文献记载的这个宋代广州这扩城以后形成东中西这个三城并列的局面，这些带有这个文字的文献实物对我们来讲非常值得关注。那么另外还有南越墓碣，这个南越国的文帝行玺金印，还有这个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我觉得都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

第二部分确定商都呢，这个我们展示了考古出土大量的朱饰，这个汉代的朱饰以及这个广东唯一的一枚金饼，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整个司马迁笔下，就是广州当时的番禺是全国九大都会之一，我觉得这个可以充分的实证。那么还有体现在这个交通技术，就是广州的造船技术，那么包括。

0: 这个外销化，还有这个广绣、广缎和这个广貂这些器物啊，都特别重要。其中这个我跟大家推荐有一件，就是一件这个1757远航图的这个广彩的这个大碗，这个上面呢是一个英国的远洋航行的这个海员，他到广州以后，他来定制的。大碗的中心有明确的1757，这是见证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年份的标志。那么还有上面有个亲爱的伊丽莎白，在这个碗的这个旁边有这个四幅绘画，一幅是他这个海员和这个恋人这个分别依依惜别的这个情形，那么另外一幅画呢是他们在远航之后又重逢的情形。所以这些画里面的这个器物里面充满了很多生动的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慢慢的品味。在第三部分这个人文荟萃里面，实际上有很多我们见证，就是百越文化，也就是原来秦汉时期的这个广州番禺本地的文化与这个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文化重合的这种融合的这些见证，包括你去看这个巴蜀文化的这个铜谋、楚文化的鼎，这些器物啊，都实证就是在秦汉时期这个广州地区所在的这个珠江三角洲。这种百越文化与周宁地区文化的这种交往，那么到了魏晋南朝以后，这个大批的中原人士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甚至也带来富有特色的这个汉文化的器物。这个时候，这个我们出土的这个陶的生肖俑啊，出土的这个秦有祠的马车啊，这些骑马俑啊，都可以作为很重要的实证。这个时候，这个道教南传，这个佛教、伊斯兰教。相继这个泛海而来，里面都有很多重要的实证，在这一部分体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还有十三汉时期的一口通商时期的这个广发廊、广彩和这个外销扇，这一次汇集了很多的这个文物珍品，都值得大家去参观打卡。在第四部分进步之门里面，实际上这个我们体现这个近代以来在广州打开了近现代中国进步的大门。那么我们有一张这个20世纪20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么充分展现就是广州长堤一带的这个繁华的这个场景，在这个民族觉醒的这个阶段，那么有这个三月烈士们抗英使用的这些看起来比较粗陋的这些武器大刀，那么还有广州起义的红布袋，这个红布袋也是广州学最重要的标识，我们这也是一级文物呈现在这个展柜，供大家缅怀那一段历史。那个在铭记我们的这个先烈。第五部分在永历朝头，我们有一些能够见证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见证广州，以至于我们新中国这种发展变化的一些实物，比如说广交会的这个纪念章、代表证，80年代这个通信这个发展的一些见证，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早的一批大哥大，还有 BB 机，还有录音机。还有这个广州自己制造的珠江牌照相机，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见证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州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它的这种发展的这么一些实证。我们还把去年风靡的十五运会的这个吉祥物，把它搬到了这个展厅现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展品。我们相信很多观众可以通过在这个展厅，能够感受到这种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能够感受到整个广州在新时代发展。它的一种很强大的这种冲击力和它的这种生命力，我想这些都值得大家来参观打卡。
1: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摘越秀新绿，珠江之畔筑番禺城，广州城墨由此肇基。专题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讲道：作为一座城墨绵延、商脉通达、文物耕作、器物雄壮嘅名城，广州城并唔系喺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嚟嘅。其实喺秦定岭南之前，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咗人类嘅活动。
0: 实际上，我们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我们能够实证广州自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设南海郡，筑番禺城，这么2000多年来，它的城址中心一直在今天的广州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一带。那么，历经2000多年的拓展，它的这个城区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它的中心，今天我们在北京路和中山四路仍然看到，还是广州城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这说明它的这个城址位移啊，我们表明这个城址位。

0: 被遗实验在全世界都比较罕见。那我们通过南有个公树遗址的考古关键柱和这个北京路千年古道遗址，我们能够充分的实证这一这个鲜明的城市特色。我觉得这个城池位移它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是我们相信，就在秦始皇统一岭南，首任南海郡尉任嚣筑番禺城的时候，他一定综合考虑了他的这个番禺城的这个地理方位和他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我们今天如果有了这个卫星地图以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广州城，也就是秦代的番禺城吧，它是位于白云越秀山下，被珠江水环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它的格局是一个典型的山水都市的格局。如果我们再把它往大的方面来看，它的是北倚南岭，南临大海，这样一种依山面海的这种格局，我觉得这也是广州这2000多年来它的这种城市位移一个很重要的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在珠江三角洲这一片地方，应该说它的这个地质的稳定性，然后地处热带和亚热带交界地方，它的这种气候，这种非常适宜人类生存。同时，珠江口地区它的这种交通，特别是古代的这个水运，这个非常发达，而且珠江口的这个港口，它终年不封冻。我觉得这些各个方面也是决定了广州在这2000多年来，它始终未曾进行城市的移动，而且它也没有必要进行城市的移动。我觉得这也是它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区位它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从人文环境来讲，目前的考古发现，在距今六七千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也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有人类的活动。在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距人类这个最早的遗存是大概距今六千年前，也就是增城金兰寺遗址。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先民生产生活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他们从未停止向海洋，这个争取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且他们跟大自然，包括海洋和谐相处。另外一方面，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越过南岭，通过水路或者是海路，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这个先民进行这种人群的互动和文化的交往，这样一种人文的延续性。那么在广州，以至于环珠江口地区和岭南地区，他们在这种交往交流的过程中，跟南岭以北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文化，在不断的交融，最后逐步的融入了多元一统的华夏文明体系。从人文环境来讲，也是广州它能够城池位移、它文脉未断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说，广州这2000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生长，没有停止互动，没有停止交流互鉴，使它时隔2000多年以后，一直充满勃勃生机和这种城市的活力。
1: 城脉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砖题展，以2240年时光为经，以云山曲水为纬，以人民精神为线，将广州嘅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成篇，让观众喺观展当中感受城市精神脉络，回望过去，照见未来。咁听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将讲述展品背后嘅故事。

0: 奇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3: 我系嘉允。今日系24节气中嘅第15个节气白露，亦系秋季嘅第3个节气，反映自然界寒气增长嘅重要节气。
2: 据《月令72候集解》对白露嘅诠释，水土湿气形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此寒也。从白露开始，冷空气转守为攻，日头仲热，但是傍晚之后气温好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
3: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的三候都同鸟有关。一候鸿雁嚟，二候鸳鸟归，三候群鸟扬州。此时鸿雁等候鸟南飞，未寒白鸟开始忙住储存食物以备冬季所需。万物应时而动，道法自然，生生不息。
2: 咁而喺古人嘅绘画作品当中，亦都有唔少同候鸟同秋色相关嘅作品，譬如明末清初画家朱达，即系八大山人所绘嘅《卢雁》，就出自佢晚年佳作《四条屏》当中嘅一幅。《四条屏》运用简笔水墨技法，以鹤、鹿、符、雁四种动物作为题材，咁既有福禄嘅谐音，亦都有受喜嘅寓意，中国传统文化尽显其中。四条屏而家收藏喺中国美术馆，咁跟住落嚟就跟随住总台主持人海霞嚟赏析其中嘅卢雁。
4: 这幅卢雁描绘了四只卢雁在水畔岩间飞鸣隐宿的瞬间，造型严谨，动静体态表现得生动传神。几笔芦花芦叶串联起飞燕与听岸，清秋寥落的景色跃然纸上。八大山人的笔墨静穆而单纯，气息灵动而圆秀。在传统文化中，燕是传递爱情、亲情、友情的信使，正所谓鸿雁传书。大雁一生当中只选择一次伴侣，如果伴侣中途逝去，另一只则必定孤独余生，被人们视为忠贞的象征。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便是金朝元好问对大雁忠贞的赞叹。八大山人这幅作品当中，大雁的眼神十分复杂，传达了八大山人难以与人言说的倔强与孤寂。他用娴熟的绘画语言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把水墨写意花鸟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影响巨大，堪称一代宗师。
2: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时至白露，我国大部分地区暑气渐消，天气转凉，清风明月，白露盈盈，就好似天地初凉的注脚。咁现藏于

0: 中国美术馆的明代画家董其昌的《秋江鱼艇图》就描绘了秋日里面江边的疏阔与宁静。我们继续来跟随着总台主持人海霞来赏析这幅作品。
1: 秋江鱼艇图整个画面采用元代倪瓒三段式构图，一河两岸，远山近树，中间江水留白，把近景和远山隔开，且距离拉长，形成平远的效果。近景山石上有几株树木，中间一株用墨色花青的大混点点写，浓郁厚重，旁边两株树叶已染红，均用朱砂勾点。介字点和圈叶点的运用丰富了树叶形态，呈现出秋色的明艳。左侧的一株枝叶零落，四棵树在姿态、墨色、点线形态上都形成对比穿插，合奏出秋的生命律动。江面上淡淡的芦苇丛中有一条小小的渔舟缓缓划过，一位雅士独坐船头欣赏着秋江如练，远景空阔疏朗，碧山隐隐，给人以宽广而深远的舒展感。正如款志中所写，饮酒或垂钓，狂歌兼咏诗，传达出雅士随季节轮转的雅逸情怀。董其昌在中国画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善书画，工诗文，精鉴藏，是华亭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集帖学之大成，自然雅秀率真。山水画由元四家上追董源俱然，重视笔墨语言自身的独立审美，笔触疏淡柔婉，清秀典雅。尤其是在他大量鉴藏过眼之后提出的南北宗论，一方面梳理了传统画史，另一方面以重振文人正统，对十七世纪之后中国文人山水画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露时节，一个秋字让我们穿越时空，感受古人的思与远方。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蒜皮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系嘉允，
3: 我系晓东。更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新闻、央视频后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喺鲁北大地嘅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呢一度孕育咗独特嘅冰寒文脉。亦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
3: 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池，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融合，鲜香地道的滨州窝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咁跟住落嚟，我哋就跟随住总台记者左贤走进滨州，乘兵家传世智慧，品河海烟火匠心。
4: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慎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5: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6: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梁娟娟。
7: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千次，隔车千胜，代价10万。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万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7: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4: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7: 对。
5: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

0: 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1: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2: 对，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儿。
1: 哎，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2: 不战不败。
1: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易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2: 规避掉了。
1: 所以呢，这也是哎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0: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滨州市孙子文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孙斌：
4: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2: 没错。
0: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2: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0: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2: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0: 一件海洋贝瓷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3: 在滨州市吴地县海瓷工艺博物馆，馆长郭春森在作品《同心筑梦》前向总台记者介绍说，
5: 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筑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

0: 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
1: 选做了一个艺术沉淀品。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 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慢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山东省非遗代表性项目滨州锅子饼制作技艺，滨州市市级代表性传承人邢新兵介绍说：“
2: 我们锅子饼就是清朝末年。” 当时以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就形成了一个锅子饼。饼包肉汁，还有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家族的锅子饼的这个酱汁、米料。
3: 哦，还是有秘方的。
2: 哎，以次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
3: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还有这个鸡蛋的香味，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完全融入到一起。
3: 这个饼哈、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啊，真是不虚此行。
1: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 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嘉允，
2: 我是晓东。葛是原产于中国多年生的豆科植物，在我国海拔2000米以下的东部地区广泛分布。葛随处可见，生命力极强，即使斩断它的藤，挖了它的根，亦都能够存活。咁呢种无限重生的超能力，是因为葛生长速度极快。
1: 葛呢一古老而神奇的本草，以顽强之枝扎根大地，用多样功效复杂众生。从远古的食用遗迹，到王朝的专官管理，从诗歌中的文化印记，到民间的巧用智慧，葛已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日播出《野葛绵绵，葛根下集》，同你一起感受葛旺盛的生命力。
3: 葛根取之不竭的根茎扎根于地下，成为古人度过灾荒年月重要的口粮来源，随取随用，就像天然的储粮仓库。因此在中国许多地方，人们把挖葛叫做开地仓。如今在湖北恩施的大山深处，依然有擅长开地仓的人游走于崇山峻岭间。湖北恩施以壮美秀丽的大峡谷闻名于世，2000多种野生药用植物蕴藏其中。恩施地区大多数为岩溶地貌，优质水源充足，人迹罕至，多年生植物在这里无人打扰，自由蔓延。虽然山路陡峭险峻，行走艰难，却能够发现足够大的葛根。然而想挖一株大型野生葛根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经验丰富的药农才能辨别出一大片葛藤中的老藤，顺藤摸葛就能找到多年生长的葛根。由于恩施地区出产的药用植物品质极佳，每年都会有追求高品质药材的企业上门收购，远销国内外，取之不尽的野葛也成为当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材。葛粉调水和匀，下锅煎成葛粉粑，嚼劲十足，是炒回锅肉的绝佳材料。葛根切块炖汤，不仅减轻了油腻，增加了鲜味，更有了清热的功能。2000多年前，《神农本草经》中才第一次记载了葛根内服的药用价值，味甘平，主消渴，具有清热、降火、排毒等多种功效。而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中的葛根汤，则拓展出葛根生津退热、解肌发汗的多重功效。直到今天，葛根汤依然被认为是治疗伤风感冒的良方。由于葛根旺盛的生命力，明代李时珍还认为葛根能够生清阳、鼓胃气、解肌退热、生津止渴。因此葛根通常被切片或切丁，然后晾干保存，既可以直接泡水饮用，也是各种中医药方的常用药。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5: 葛作为一味药材来说呢，是治病的一种好药，

0: 这药呢无毒，可以适合长期的使用，特别葛花解酒的作用也很明确，古书就有记载。中医药在中国不仅仅是治病的一种药品，它也是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食材，和老百姓的健康有密切的关系。
1: 几千年来，葛根从未缺席过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伴随着国人对健康和自然的认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他甚至跟人参平起平坐，获得北参南葛的美誉。今天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让人们更加清楚地发现葛的秘密，逐渐揭开了这种植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有长盛不衰的原因。葛粉一遇热水就会迅速膨化，变得非常粘稠，自带的甜味和独特的药香味，让葛粉羹的口感清凉滑腻，饱腹的同时又易于消化，一直以来都是受人喜爱的健康食品。多糖不仅增加了葛根粉的粘度，还拥有调节免疫力、抗衰老等功效。而葛根淀粉中丰富的支链淀粉，也使得葛根在肠道的消化时间变长，进而使血糖上升速度变慢，成为当下人们控糖的绝佳食品。江西横峰依然保留着传统葛根榨汁取粉的工艺，葛根干燥之后易于保存，营养成分也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同时也消除了葛根粗糙的口感。葛花被认为是解酒良药，葛叶是牲畜喜欢吃的天然饲料，每年的当季随手摘点葛花，割点葛叶，挖点葛根，晒点葛粉，都是这里每家每户必行的历史。在横峰流传一句谚语，一株葛一斤油，一亩葛一头牛，十亩葛一栋楼。可见当地人对葛的推崇喜爱，以及葛旺盛的生长速度和产量。随着今天人们对葛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们发现葛的药用成分主要来自于它所含的黄酮类化合物，尤其是一种后来被命名为葛根素的物质。经实验证明，具有抗氧化、抗炎、血管扩张、抗凝血等作用。葛根素的发现进一步拓展了葛在现代医学中的巧思和运用。随着葛根素应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葛根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让葛根素大规模提取技术也随之越来越实用和精确。
2: 科学提取技术研究高级工程师陈志远：
3: 我们通过多年的研究研发出了科学提取技术，对葛根药材中的葛根素等活性成分进行量化提取，经过44道核心工艺，葛根药材的活性成分提取率能达到95%以上，基本实现原料的榨干取净。
1: 作为中国原生植物，保护好葛已有的野生种质资源是研究者们的首要任务。
4: 毛多粉就多，它这个毛多的这种它就是粉葛，所以底下的葛根就是有粉的，所以他就知道他们的这个是不去挖的。
1: 每年江西中医药大学的葛飞教授都会带队进山好几次，调查和收集野生葛的种质资源。
5: 我们从2018年暑期开始去，就对主要是葛的主产区进行种质资源调查，种质就栽培在这个横峰的葛种质资源谱里面，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种质的进行观察，选出优良的种质进行培育，形成新品种。
1: 几千年来，葛的人工栽培技术不断改进，

0: 江西恒丰的粉蛤种植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历史的积淀让人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蛤的仿生态匍匐栽培体系，利用蛤藤茎节遇土即生根的特点，发展出给茎节须根盖上土进行压条繁殖的方法。古人的智慧传承到今天，在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蛤的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也在积极建设，持续研究蛤的种质和栽培。人们还通过生物组织培养技术优化蛤的种质资源，提高药用品质和产量。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专家组还指导和帮助当地农民规范化种植，利用坡地荒地栽培，不与粮食争地，不与草虫为敌，在乡村振兴的同时保护生态环境的稳定发展。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
2: 中医药本身是一个大的战略支柱产业了，它关乎到一二三产，既有种植让农民脱贫致富，巩固脱贫的结果，也有我们的中药的产业支撑我们的中药制药、中药饮片的炮制加工、中药的各种保健品都有，它也关乎到三产，就是健康服务业。
0: 今天延续数万年时光的蛤，变身时尚饮品、伴手礼品，以药食同源的属性继续深度参与着人们的生活。蛤是中国人对世间万物浪漫而极富想象的注脚，是我们身在其中的处世之道。就是这样平凡的蛤，被中国人贯穿在朴素的一餐一饭、房前屋后，经历千万年时光流转，变成了平凡的市井烟火、非凡的精神世界、灿烂的文明宝库。所以在中国人眼里，草木何止是草木，生活又何止是生活。

0: 听众朋友，到呢一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嘅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嘉允晓东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再会。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凉天清，四海讲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各位听朋友，欢迎收听咱家今日周末天一电影，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建吉个组队探馆。
6: 嗯，香港有中戏文化管理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个三级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规划管委个首批文化项目，多智能优势呢，真是全面启用。
5: 嗯，文化创新呢是有中戏文化馆建国个时光个见证哈，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个启蒙。
6: 喺今次个大乐展呢，咱就逐步来探访有中戏文化馆，同有馆是做你不断增加自己个方式，这些的文化点所个生命力个可能性，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个未来个文化纪念。
5: 嗯，曾经记录技术探馆哈，近年来呢。立拍外观成就了一只满乐界新思想，随着各界广告文化项目提起界日日幻想，到了古今各拍顶各界光，甲位于大城市界城市揭拍外观人气火爆之光呢，为这关于揭拍外观也开始人头震动，直撇人交流。
6: 一至初场面丰富，第十千名界关于揭拍外观，做你提节升级，走出自界潜行，熟悉本拍迹呢，兼自界全景记录，能做物来去探究。
5: 嗯，今日周末我嘅大家我摆了啲双空情会嘅时候。好英雄榜，喜欢蝶结的朋友快关注蝶结相等双播了。
6: 欢迎来下载并拍开红天开后队收听爱蝶经，或者是冰带听爹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7: 我水 TS 听五来收咯，
8: 回咪街呀，
7: 听爱蝶经大乐在。
5: 我所以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益。
6: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今次啊，咱来去探馆，上来去探一下香港嘅游中戏文化馆。
5: 嗯，香港游中戏文化馆嘅中心是拥有百年历史嘅三级历史建筑群，是香港文化历史建筑规划规划嘅首批文化项目。到二零四年是正式全面启用嘅。
6: 文化传承呢是游中戏文化馆走过时光嘅见证，同时呢也是这个未来嘅启蒙。
5: 嗯，从高价到低票成文化平台，有观看，但是不断嘅增加自己嘅方式。

0: 在的本会电视界三名拉格柯林森成为两支过去现在的未来的本会纪念。
1: 这今日有关呢，同一教界就是有百年历史的行政处监督控，同的已经是本部的行政啊，大家呢就可能会想想到，伊背后呢承载的可能是几多那个故事的记忆了。
0: 嗯，有关的王子曾经是薛光、华江同社蒋木长、耿吉、魏仪和刘英仪。
1: 啊因为生意是错，工龄嘅点数佢冇咩关系俾你咧。
0: 嗯，但是依家工龄嘅转变下，佮香港历史同社会嘅发展，可以达是我哋非常密切嘅关系嘅。可以达是香港世纪黄昏九台嘅一个缩影咯。
1: 再到每户立基价值多填海之中呀，热地方呢，依山临海，那清政府呢，导致个就设立了九龄关而以顶水，这英皇接管了香港之后呢，就将伊关闭。之后，因功能呢导致个就很建立华江铜社，俗称叫做德雅馆，为因这公司接模华江界临时电所，从此呢就流落来了这个早期的建筑空。
0: 嗯，后来呢这个是被多次的小商家改建，随后成为耿吉、魏仪和刘英仪。开打呢到五单的时代背景，而回应的香港社会的需要。
1: 那来听下，就从是文化局行政总裁李国楷翁一个介绍。
2: 大約在2007至2008年，香港呢有很多舊的建築物呢要被拆卸，所以當時的社會的聲音就是，要保育一些值得保育的建築物，所以當時政府就推出了一個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咁呢一個地址呢，青山道88號呢，就用係納入了第一個計劃裏面。
0: 有种是本会馆王江道陈沙岛八百号槟榔节国会历史江道会判规划等于期改规划之等，由香港东华文化促进中心负责国会保育。
1: 一等时准要选到这只地方呢，其实啊，这个古厅拢是非常巧妙的。
0: 嗯，
1: 这个开玉落介绍建国文妖怪时钟打交呢，但是啊，政府呢甲这个会判规划建议呢，把这地方呢改作是文化村李贵指引，希望将这个建筑物呢转化作独特的文化地标。这里个开用所多的东华文化促进中心，咁可能是做这三件事，就是透过文艺嘅方式呢来达到推升香港文化，推广东华文化这个目标。
0: 所以呢，因难度成功或双客，揭开了自己居委会嘅经营框，随后就将这个名额会由中西文化馆，而以地境必须地乐意推广东华文化嘅国客大使由中西，继续来听呢个开用嘅介绍。
2: 咁我哋嘅中心啦，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咧，就成功攞到呢一个计划嘅经营权啊，希望可以用到呢个地方做一啲推广中华文化嘅活动咯。之后政府咧就提议咧，因为姚宗仪教授咧，对中华文化推广做了很多功夫，他们就希望可以用这块地方来命名，因为我们跟姚公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这里就由文化传承这个项目就改名为姚宗仪文化馆。
1: 介绍完这个建馆的荣耀，这个启用要配交了这个地方的产生和典故，以及大大因为这个地方有点动摇的历史意义。当时啊，东西规划博会嘅过程当，希望呢能够尽量嚟保持文物嘅原动物。
2: 但呢一个建筑群啦，青山道88号咧，大约有20多间1921年至到1924年所兴建嘅建筑物啦，咁所以最后生嗰间都已经过100年噶啦。我哋当时要做嘅咧，就系尽量保留原有嘅建筑物啦。
0: 青山岛八百号安是李记格会议，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李记格会议时期的建筑空站已经不符合当下建筑条例的规范。
1: 这个开用回应啦，按照当时的建筑条例，伊能呢需要到建筑大概内应左右半日地方呢加建这个通风口，但是有关爱库的行政处，你只有一应量。为了保持建筑的历史性和每个人听到，伊能呢到保育专业人士、建筑师和政府的帮助下呢，有关最终是处理了一个黑面，以及以调整通风口的化妆为敌。
0: 嗯，也得了前两个妄想发挥有 Q 的设施，桥洞之间、内气机、升降机和保障的先导顶顶下，有关其他地方呢，李基本前拢保留了往李基及会议时期的外貌。李国启勇介绍答。
2: 之前呢度係荔枝角醫院啦，我哋就保留翻佢喺醫院時期嘅外。

0: 外貌，咁就然後將出邊嘅環境收葺啦，整到靚啲啦，令到呢度更加有文化氛圍咯。
1: 中共历史传承文化，真系是着重起文化馆所希望贯彻嘅初心。文化虽然不兴，但是你能够影响塑造无限嘅世界。
2: 要到阳光仪式嘅时钟呢，柔光小生是将阳德空库票至世界硬争取。

0: 小文武这个京都空所经历的变迁，江苏这个做你极多极多继续不当的使命。
1: 嗯，有关当的天光红叶哦，或者是你个开用上喜欢的地方。
0: 那时候你呢？
1: 哎，来听听做你答。
2: 我比较喜欢出面那个荷花池啦，我们有个很漂亮的名字叫天光云影，取自朱熹一首诗呢，其中有一句是天光云影动徘徊。我们设计的时候是特登揀正一个位置，是可以反映到摇滚里面不同的景色的，即是连中区那些都看到。我们有红砖墙的砖屋围住个荷花池，所以整个感觉都是一个氛围是真的很宁静啊，很有文化。
0: 这个呢，依山而建，也参观完爱库嘅红砖厝之后呢，就八楼头嘅往前行，来到了东区嘅来讲白色嘅厝。建筑风格呢，也是从古朴转为更加具现代感嘅一种打印。
1: 嗯，呢个开用就回去第一次嚟到这个嘅感觉哈，坐阵嚟听一下。
2: 在下面看完砖屋啦，红砖屋之后啦，上到去，哇，原来豁然开朗，又有六间屋仔，好个感觉又好唔同。咁同埋我哋用咗中庭嘅地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活動㗎，會做婚禮啦，有唔同嘅項目啦，有陣時有文化團體會租用佢嚟做一啲文化項目啦。咁我覺得呢一種就正正係我哋做到我哋做文化傳承嘅個初心。
0: 这个开用介绍呢，东江之六宫的白色的厝呢，现在在介绍分别是文化广场、艺术广场和音乐厅等，主要是营造各盘五档的文化活动。而这库全库呢是文化历史翠岩山邦，文游客来到这个遐增加深度的文化游。
1: 将文化传承作为强光理念，听起来理想且美好。但是，有关作为政府用开嘅文化场地，倒是自家也有时阵我交过背脊嘅偏见哈。
0: 我冇但理想过好冇现实过骨感咧。
1: 确实，
0: 呢个开用介绍者打打，有关起初嘅乌鸦状态哈，就是蒙跌接头过河啊，是咪该拢先起只？但是我并确定啦，家己啷个强势到什么方面？
1: 嗯，后来呢，伊就透过唔单个城市哈，即个个小职场个只个反馈，发现到呢，伊人确实有啲措施是做得比较好个境界。
0: 比如历史讲座，
1: 诶，
0: 啊，伊人嗯呢有过做只历史黑方面个专家朋友，能够呢似乎嗯非常好个把自己帮个做好。
1: 诶，即便是自己取得了自身个优势所在哈，但是为有关早期采取全天独立个业务模式，即个活动举办个规模、频率和资源。今届红砖甲红配件，拢带来了未见能对了。
0: 呀，呢个开用就滴蛋蛋，咁那就开始哈，所有嘅文化活动拢是尽量加记咗，啊，包括那讲座啊、展览等等，后来呢就慢慢回应到，其实这种呢非常困难。
1: 嗯，正当是差回人观哈，呢个开用伊就表示啦，后来能做意识到香港其实有好在自己，非常大嘅社会网络嘅前提下，好在组织等家嘅文化开发机构，所以呢，那现在就改变了自在独立举办活动嘅模式。甲唔单嘅组织机构下集，之前然呢，佢可以保证能现五届展望能够跌交下呢个烘焙，要能够举办更加高质量嘅文化活动了。
0: 比如呢，如果甲会末节文化聚散盘社处下集举办了汇聚六月活动，即连呢三日举办了过在只精彩活动，包括展览啊、行业博物馆、市集、加只讲座等等。
1: 嗯，另外呢，有关学习嘅优势下，就是这个得天独厚嘅地理环境咯。
0: 是啊，如果呢坐落到立基嘅山岗顶边，立市区呢，也就是桂芳镇嘅老厅顶，所以呢个开用就形容啦，呢个呢是喧闹闹市当嘅文化历招。到闹市当啊，硬件独立出来，就能呢能够牵过嘅用破战略责任。
1: 嗯，呢个开用表示得啦，有关希望能够好好嘅利用自身嘅环境优势，所以呢是非常主动做自己正确选择，放松新鲜嘅接触更加欢乐，调动自己享受顶顶下，将大家呢来到这个能够到自然嘅定正嘅氛围当，释放思绪及天地对话咯。
2: 另外呢，就是因为呢度地方好靓，我哋就尽量利用做一啲心灵洗涤嘅工作，例如做禅修啦。咁我哋有同唔同嘅单位合作做咗一个禅艺学院啦。我哋希望呢一度可以继续成为喺繁嚣闹市中嘅一个文化绿洲啦，因为有咁靓嘅环境，鸟语花香。又遠離塵囂咁嘅地方，可以真係俾大家靜落嚟，洗滌心靈、養心。

0: 翁俊六十年了，他是背后呢啊，其实社区之间改灭开，也是年底甲厂长之间再给改提速对位。
1: 嗯，作为定江青高界历史文化典地哈，有关阿瑞以拥抱年轻界族群，将自国界文化氛围得以弘扬甲传承。
0: 这个开用表示啦，多少关各朋友界各类文化活动对半，伊最喜欢界就是东区界冬天各朋友界刺激。因为伊所能甲后生人培教呐，有种去文化关系中呢，有培植年轻人会解答哦，五百克哦，好个，各朋友刺激。
1: 可以但听到这声嘅一届欢开下，应该是将要会成只庆鸿界咯。嗯，下只刺激对了，能够带来会成最新嘅朋友之光呢。当先呢，也是直接会成多年嘅文化活动下，因为唔单做得嘅刺激，而有唔单界特定体现，桥等带做得嘅刺激，既可以有第一期嘅电视，还能够体验自己第一期嘅风味下，还能够从唔单嘅角度。来去尝试第一届文化，就爱第一届文化简单啊，能够多知个来取教等考下就诶交流。
0: 就啊，就投入诸多嘅刺激吼，但简单呢，爱多钱，唔当旅行，唔当空格，该透过来知个呢切磋。
1: 嗯，呢个启用的，伊能更加确立嘅是爱技术将提早可现五届教育项目，帮助唔当嘅学校推动动画文化嘅教育，桥段学字画、学国画、学大刀等等。
0: 这个开用这个大将五等人人呢组织作者各朋友多年的本会活动，并努力呢将这样的精神继续落去，以及为呢这样的体现的就是以能做本会团生的初心。

0: 霞乞丐恰醉白嘞。天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大家好，我是建益。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一传经记录乃技术探国以及回来。近年来啊，行探国国内成都直政猛烈新思想，随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日益完善，得到古今各拍等国家官及会议多项世界三次级探国官人气回报之外，不止官级的探国官啊，也开始人头涨动，直贴人桥。
1: 嗯，制作产品丰富，特色鲜明的官级探国官如何体质升级，加速前行，熟悉门烹职呢？传经记录让咱做者直探究竟。如果当大官是登记国宝界群恩会水，遐里随着每届官级博物馆里蕴含了精彩的历史碎片，将伊能铺天到先人名载，直透更为王者界文明频道次次展开。作为小批八十三个国家一级博物馆当最一届官级综合性博物馆，位于山东最宽界青椒池博物馆，素有“帅大博物馆”之称，即地处帅官乡，广场大文物。青椒池博物馆副馆长李斌介绍，如果先到文凭集团再度定位，馆长对于如何将顶顶的文化之光真正挖起来，把博物馆的整治正是更最难的心得。李斌答：
3: 青州博物馆新馆啊，现在像个商业综合体，有将近30个运营的服务项目，包括参观、研学呀、吃饭呀、购物啊。因为我们青州博物馆有个镇馆之宝啊，明代的赵秉忠的状元卷是海内外孤本。那我们就依托着这一个打造了自己的研学品牌状元学堂，再一个依托我们的青州出土的文物研发研学的课程谁是亚丑。新馆开放以后啊，我们注册了我们自己的文创品牌，依托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明代赵秉忠的状元卷、东汉夷子村玉璧以及龙兴寺佛教造像，还有些网红的馆藏文物。我们现在已经设计推出了200多种的文创产品。
1: 新揭鳌界青椒池博物馆不仅会成为集参观展览、学术交流、会客研究、教育校外等功能以及新界公共文化场所，还通过创新展览桥段，提升展览水平，将游客点进式天然博物馆两边的文化价值，能够更全面地了解青椒前九届文化队伍。青椒池博物馆副馆长李斌。
3: 新馆的展厅啊，当时的设计和建造上，当时也请了一些专家论证，根据我们文物的特性，特别注重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观感体验。四楼啊，是我们龙兴寺遗址的佛教造像展厅，这是游客给起的名字，叫青州微笑。这些佛像参观的时候感觉它是在微笑的。这个展览啊，我们就创造性的采取了裸展的方式，没有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罩子里，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只要不去触碰，你挨得多近都可以。在省内啊，这也是非常少见的。再一个，我们采用了一些 3D 的互动。

0: 的系瀑布式的数字魔墙等数字展示手段，能够让游客沉浸式体验，轻舟一笑，有种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方之美。
1: 在乐意江苏庆应届庆城县拍卖馆市长以热交拨市年，是籍在庄学兴局嘅沙旗拍卖馆，馆内挺叻黎雍、谢启杨狗、矮子等多，唐多彩怪陶俑是长边当嘅精华，故极关嘅历史记得、艺术记得、甲魁刻研究记得。正参加北京、洛阳、青藏、敦煌以及日本大阪等多地主代表。庆城县拍卖馆办公室主任丁志胜。
2: 商务局在2021年支持我们做了彩绘陶文物的数据采集，特别像莫汉将军墓出土的这一批彩绘陶俑，对它的陶俑三维数据进行了一个采集。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衔接，跟一些具有数字化开发能力这种企业合作，后期呢计划将莫汉墓的展览线下搬到线上去。
1: 晋江已经承载了本拍一届环球，古年期要开始提两天这盘石发电。但电子性太硬，作为国际拍卖馆，体制升级已经困难重重，
2: 跟不上文物保护、文物宣传的这个节奏。目前咱们只对2、3级及一般的彩绘陶俑进行修复，像一级的这16件珍贵的，像这一批呢，现在还没有修。还有其他类别的，比如像青铜器啊，自己也没有实力啊，也没有人才，资金也比较紧张，所以说文物保护这一块反正任务非常艰巨。再一个呢，就是宣传这一块的话，像现在做短视频啊之类的，确实还是需要这方面的人。
1: 创国壁画拍卖馆更色彩嘅，其中17%拢是东水拍卖馆。虽然目前已有红门馆拍卖馆、平洲拍卖馆等多嘅国际拍卖馆并设立保护，但是真正出口嘅已经是减少。让电子商背更少了嘅人才、资源相对有限嘅问题，多参多千行嘅国际拍卖馆开大是普遍存多嘅。在人才方面，外国平均每届拍卖馆嘅奖金技术人员不作争论。技术正当界小学士更是借之有借，显示当不乏文物小学士比文物欢喜快的声音。江西赣州浙江拍卖馆馆长赖伟明：
3: 文物修复等专业人员的培养周期长，要求高，县级博物馆基本上难以吸引和留住这类专业人才，藏品的征集渠道相对狭窄，资金和人力投入不足，导致新藏品的收集困难。博物馆的运营经费、展览经费、文物保护经费等常常酌进建轴，限制文物的保护利用、展览策划和推广等方面的发展。
1: 多位国际拍卖馆相关负责人提出，希望的究竟在政策扶梯和资金要睇，让地处水管下的拍卖馆令在的国家流量。第二次，各地包括文旅到来的多个部门也落提出抗力，独步弥补国际拍卖馆多年来和定期大馆间巨大的发展落差。安徽双乡浙开拍卖馆馆长邢志条。
4: 县委县政府呢，对我们馆呢非常的重视和支持的。第一个就是在国家提供免费开放资金的同时呢，我们县财政也把我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开放经费也支持一部分，纳入了全县的年度的财政计划。另外一块，在对接一些大型的文化活动呢，那么都把我们博物馆作为一个重点的宣传窗口，加大我们博物馆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在政策与规划引导这一块，我们博物馆的发展也纳入了全县的古城复兴的这个项目中，现在也在积极的在谋划一些具体项目。
1: 当局旅游研究院文化化旅游保修嘅董事柏树豪李鹏鹏红色展会，文拍者阁下文旅者为者国际拍卖馆已经呈现加速迁行嘅态势，以各地多探索形成国际拍卖馆特色嘅优势嘅过程等，甲城市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关键一环。
5: 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些政策，包括今年提的这个主题文化游径啊。主题游径呢，就是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游览线路，就是它把博物馆和景区打包组合，包括青州呀，包括这个云梦他们这些县级的博物馆也比较火爆的原因，就是其实是在大的这种环境下，是我们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县级来引。近两年就强调这个文旅的深度融合，就跟这个嫁接了植物一样，你两种基因它要融合，它要形成一种新的螺旋结构。不仅仅是我博物馆，我这个有文物有国宝这个东西就能吸引来吗？恰恰是在文旅深度融合的这个背景下，是因为有旅游的策略，它旅游管理嘛，它是一种产业，你这个文物博物馆它是一种事业呀。那这种事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然后才推动了现在这种县级博物馆的这种爆发。
1: 到李鹏鹏台来各地广场党员红格广义。

0: 从林刚出别古镇嘅个地方来世界文化故事，阿林将历史最初当嘅每个细节拢享有光彩。未来以国际博物馆为代表嘅东小兴博物馆进一步加速进行，到展望前获得更在框下，配地前得以更加完善，而将成为大出席。
1: 县级的这个博物馆是我们其实已经很早就注意到要去挖掘一些历史细节，包括保护一些文物，乡史馆、村史馆、村乡村文化馆，其实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都是我们文化公共服务的一种趋势。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是县级博物馆的火爆，未来这个乡村级的博物馆依然会成为文旅热和这个博物馆热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这种是一个好的趋势，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服务的完善、管理的完善，这个东西应该是我们这个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0: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1: 叠山红尘月。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之节目，来到了今次的叠双红情会环节，今次呢将咱做一下来了解叠招零欧毛笔的历史甲制作工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孔子答：敢爱善其事，必须利其器。毛笔当然通过书法、绘画等等，是实现动摇的哲学根据。作为文邦四宝之一，当然中国的乡乡历史强化当承载着文人墨客的情怀，亦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作出了多位的贡献。当然地方人物等人称和个制作毛笔的工具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2017年，地方毛笔制作机构也被列入地方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现在区级传承人是邓初勇甲邓本昌，今日我也来到伊那家当，向伊人了解零欧制作毛笔的历史。阿叔了哈，祝你称呼啦。
2: 我邓初勇啊，大囝做邓本昌，小囝做邓本利。大囝更是非洲传承人，现在就亲家起起个非洲传承人啊。
1: 呀，阿叔人零欧制作毛笔的历史到这一段呢？
2: 到这个就王朝至今，
1: 其实咱们来说的时候去对说过什么？
2: 我到2015年有去浦江个参加吉阳水族植彩呢，伊是到当时去王朝草山，到只叠山一段，到浦江过来飞行在，伊只个山当伊就钓到到桥顶灯光有个要伊冒名看望，又去王朝草山，比如话浦江。基本个草山，叫山到到福建最后，叫咱五只开始到浦江山来到接西，接西才转来到这个山通关就对。
1: 选手来就开机山歇，那就带只机关
2: 啦。到去搞大啦，一到去搞呢，伊就是简单落在遮，伊做毛笔龟山，来到这个地方做毛笔龟山，团购到八五年以前发生的不错，人爱写字就练几笔嘞。一听到明道一千个时间，才开始叫做英文笔，
1: 更笔，
2: 人叫英文笔。一个奥数笔啊，什么个都讲够多哩。哎，你够以前奥来这咯电脑会。
1: 嘛，再能零奥做毛笔先下。
2: 这回笔改就现在当作改能有创，要做其他只其他笔改，我有个两三个人。
1: 零奥嘛，再做笔个情况就是这些。啊，这些年改来做毛笔呢，也是逐渐细细道道相推落来改。
2: 我改改作呢，就是自古以来，从王朝至今，就是讲落做毛笔。大家我知道南华时间落做毛笔，以做毛笔为生，到做一点600左右呢。
1: 邓初勇的祖辈叫做邓立松，当时是承培了制作毛笔的字号邓成坚，大概出于这个出口成坚的意思。这个老字号就直接用到现在。当时呢，伊是由自家堂兄弟老祖辈用的老字号，直到今日呢，只剩下一人白囝老做毛笔了。肯定是咱毛笔有咩特点啊？
2: 特点个就是讲采取了各种动物的毛。伊个特点呢，甲伊个特色呢，就是松秋钢制作。
1: 像这配偶一个毛啊，毛啊，正如你会先做，可能只家庭用到一样嘢毛类咯制作呢。
2: 就是用到狼毛、兔毛，就当狼毛、兔毛、狸毛、德毛、鸡毛、甲野毛，这种物来做毛笔个。但是按刻好个需求，双到不。当个动物个毛来松秋钢制作个，
1: 一制作毛笔个，经过聊天也是相当复杂啊。大概有一个经过聊天，
2: 到泉州以前，个听单就是百抗外国个江苏，遐到之后呢，有部分半成品，也就五十斤头过个江苏。第一天个落过做个时间，他得四五十斤啊。但是大作伊比较有技术性个，就是个归纳做十七刀。比如就呾双马好个就双只作比较有高档，就是爱双头浪耶浪，就是五尺浪。要热爱灯个就是双大浪，爱倒个就双小浪。这就得等于呾热冻的毛料加刻好个需求来双出毛料。
1: 那之后呢？
2: 之后呢，落去呢就这个。突中后呢，这个齿毛，这个末呢，伊就突中，就突字。

0: 就这都那只错字噶读掉，只错读字，就这都那硬不会好诶，进掉一错，衣服就得弄脱个，但做衣服，对三行呢就容易来，只要套这个就得钱嘛来填一做。对四刀呢就是来读掉这种，掉到比如严重，伊就好做能新建落成只严毛衫，叫严重。要读后呢，再来骑马。得得就骑马，骑马后呢就轰轰，轰轰后呢再来做，做做做后呢再来破字，破字也得按了这个竖票个红梁来破字，破字后再擦字，擦字就是弄这年纪别会崩坏的，何不你这样，只看到你多啊，就是根本的应该等等到到呢来退落去，退后呢来做一招，叫做来下长招，这个就叫做擦字。擦之后才来挑掉这个风，这个保安的风才挑掉，用这东刀来挑掉。挑风后呢，才来崩裂，崩一个一个，崩一个裂来定型，这个定型，定型后才来包，又来又过，咱做的比硬好的包，刚过比暴风就命。包后呢，才个晒干，晒干后呢，伊才来捆，捆后才来配干，这个方式就是每种。吃家这种呢，再挑红，等等到到啊，家这做无闲就倒卖，要再吃挑红，挑后只来吃家，吃后晒干，要制作那铺的壁头啊，家这个贴票套啊，制作只就是刚保存到来，制作落去制作好好杂杂个包，交伊包装啊。这就是就是无技术性。
1: 今日只介绍呢，大概就是制作一件毛笔个钢丝，制作到介是了家的上满分上岸啊。
0: 就得知道起码。这头尾钢丝上轻，四件钢骨的学一学，几少叫五骨少，几多再毛多，七毛多，加自己再毛棒，加去中多，这四件钢骨里的学，要这四件钢骨呢，轻轻无动，我到最我唔敢打话学，坐嚟学好硬啲嘅。
2: 毛笔制作几个钢丝也会复杂，从上开始的选料、涂字，到上脚背的砖头、刻字，多多少少可以塑形成几十道钢丝。虽然复杂，但是邓彩英一家值得敬守前线，认真地对待每一道钢丝，并坚持双超工制作。伊能自家铺好邓成章制作出来的毛笔，非常精髓，选料讲究，独具一格。走出来的毛笔，无论大东细开，就兴玫瑰，碧空沾水，左下流畅，不有回糖粒，也不受当地白客会的推崇。数百年来，严根无名，当初用的只要坚持落去，就不会断路，只是红团生。

0: 冲欢喜，战五雷，平有人落脚推。
1: 海顶面小插队，为村民带更高雷。
0: 强东西，通南北，海底顶地势，向阳拍。
1: 小来就上当，唔晓得来加乐办。
2: 社好英雄版，由银顶开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爱的精彩麦，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方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杨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向咱二位解答，共享神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嘅？第一条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头毛冷冷黄黄吼，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山五字上个，掉山五字上个。第二条名句是黄末三将狗太阳，黄末三将狗太阳，拍梅形 NG， 梅形 NG。第三条名是当今盲目迎中青，当今盲目迎中青，拍五眼唐诗，五眼唐诗。吴老师了哈，
6: 刘永斌老师。
5: 第一条是五黄稀疏是 NG， 五黄稀疏是 NG， 拍掉双五字上个的这一猜。
6: 哦，猜到老人如衰镜。
5: 啊、
6: 哦，哦，这用会议五黄稀疏，咱通过头发啊，通过发丘啊，就能够帮到一个人。哦，伊个健康状况，那个五黄稀疏就证明啥物？已经苍老了啊！哈、嗯，机体就来，那已经是哈，是脱健色变坏了。诶、嗯，摄影机就在入水镜，我那得益。一种五黄稀疏摄影机只讲咩来？那呢是叫做已经是叫做常见病。
5: 嗯，
6: 哦，那老人入水镜，呀。

0: 那如细囝，细囝幼稚无在，伊就真惊生变化。
1: 嗯，
0: 哈，伊悄悄说，伊好教，老人无教，人听见老人大人啊，做呢啊，吼，人那都来个有只哩阿婆啊，相信要生，大家不可理解。
1: 嗯，
0: 这病名也叫做这个阿兹茨海默，也即就是老年痴呆症。
1: 是，
0: 所以来，但系今日我有伊那打几条面来。可以读这条面来实施一个一个社会形象，然后学在那那进入老人社会，即系老年痴呆症啊，叫做阿兹茨海默，学在是不可逆转啊。这青年人当青年人唔在，佢系嚟啦，然后在两三年啦，然后出面啦，然后嘅老人，但直接就攞到楼梯透过，那红人就脱下，有只佢个囝，伊就搞我拖那伊买只布只，我就走去买物件食，走去买几包食，啊包泡泡卖半话，我做呢，伊那伊阿老交代那那冇你买嘅，我冇买物件食，我那遐是做呢啦，伊那到来你唔食，三顿唔食，你电脑到外口写衰人，对啊，唔掂那那伊无食，囝无爱食做呢，伊那你买可怜个家家老命，伊只卖包瓜只，那了就会出破面，那死你只写衰老老人，我真系大家耐心改善，我那唔是啊。你已经是咩睇啊？整整咩波饼啊？你大家黄粮嘅做呢啊？我那要挖条那个窿啊，那大家急也关爱。
1: 是，
0: 诶、啊，所以那社会上在能学在于做啥？伊莫那听真朋友叻仔兼职，那让自己学字条面子好。社会有做啥时阵呢？能应该对住做老能呢？哈、啊。有孤光者、抬骨者啊，卖真死人啦！
1: 是啊，老年痴呆也叫做阿兹茨海默病，是一种基本五那个神经在发展的神经系统突变性疾病。伊个主要表现就是正在功能下降、精神症状个较为障碍，或日常生活能力个逐渐下降等等。病因呢，听到高兴在话袂明，但是有一点就是啦，应该是跟遗传个基因有关系啊。所以伊唔单伊老难伊亡意之神，伊根本伊家己无变。
0: 伊症症状多样，伊直出的根本就唔认人，未认人已经咩？你能大家人在所有嘅老年痴呆症，只认为那伊含那唔白，伊直出爱白，你就死人。真正吃过了红灯啦，哇，无吃啊，做家己种苦，伊唔记得，
1: 伊唔
0: 记得，诶，你就唔记得，你等下叫做咱能透露嘅怎样做呢？
1: 是是，
0: 哦，已经是熟知啦，系只
1: 个是。生嘅伊要直接改变去，好，一等下睇睇第二条面是黄末生长狗胎样，黄末生长狗胎样拍梅形硬骨质。
0: 拍到骨整晒，梅形啊，梅形叫做啥？
1: 晒
0: 只晒哇，样样晒哈。就算沙定爱食来，但呢，即食个馒头晒个好些，食个方子也是晒个好些哈，叫做晒哈。那咱在即身上来，但呢，佮要扩大下，特别咱即下个生活佮下吼，我就好像遐个，但是呢，对只晒手机子诶，咩上来，但呢，我是着大家着总则个啦。那咱非常摸啊，你来开车了，等红绿灯，甚至直边开车，直边就啦，每个一梅线我掂，那老子了就来晒，哦，这个咪就注意啦。
1: 是是，
0: 黄末生这样就急症，哦，急症，哦，即症啊，就急症急尿，咪然后就黄末，哦，了狗太阳就落晒，
1: 太阳落拍，
0: 落拍就回忆发懵啊。
1: 第三条是当镜盲目迎中青。拍牛眼糖丝，
0: 牛眼糖丝啊，差不多熬不姜来食，即系啲糖丝眼啊先啊，再不姜高精熬不姜来食，念天字就休休，读长这样子提啊，哦，即是糖丝眼糖丝精啊，哦，有咩个状况啊？伊状况，那状况都未看，状况就顶到那，就像那咁样，梗是北底嘅高材生，又去吼，
1: 大家听我系
0: 考到一名，就生咧，但出来究竟系遇到，又职业都输，又是那无职业
1: 嘅吼。诶、嗯
0: 欸，是，所以当职业先生人考到到一名，真是考到一名，夹击出来那呢，做传播嘅一啲低贵，所以爱往事吼，就那对人能先生，啊，那算是米就来那，这你要拍咗好不讲来讲呢，就。面面别过夹着，伊叫风卡，当镜就卡咬只咬这个都好，往好。
1: 嗯，
0: 可以有时讲写落去，只个咬因往再来，但那么就得生强人先，吓感感觉往好啊好就是当，所以就只个咬不硬来只来别过做往好。
1: 嗯，
0: 盲目就不强，抬唔掉，抬都抬唔掉。
1: 中青就来，
0: 中青就要来中青，系咧，只个东国。力度十大更新。

0: 曲里，
1: 哎，那个、集来更新啊，曲里啊，集来更新之即即来中青啊，伊也做肚面就我肚子，基本字叫做罗织惊，哦，所以基本乜都害死人啊，哦，只系人，哦，人接唔面就空谈，
0: 哎，佢唔识听定诗嘅，
1: 哎，唔识听曲里。
0: 好，即系今日嘅沙豆面又就上林海老师，
2: 别家向等双盘。
3: 如果是天爱第一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第一节唱灯宣播。
4: 今天我大家相处紧呢是第一节播女叮当嘅双灯，安迪先生能之欢，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尾声了，最先来嚟收听一陪伴。
4: 欢迎咧，下载红听嘅后端，搜索天爱第一精神，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财政差价节目内容。我是建基，
3: 我是志雄，每一节等的时间，天爱第一精神，再会，
4: 再会。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卡古。
5: 朋友来到今集时段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月的节目内容，庆用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下来系客从哪日来嘅板块，我哋叫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离场，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好，除了今本夜市海客家的主要内容，更准备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堂客户端去搜索市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去非常完整的节目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继续打量你，我们一下进入今本夜的节目。
5: 地
6: 地麦嘅，
5: 四海客家哇！
6: 哦，地地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哇唔地。小姐们要下半年将来去关注一个台湾企圈起来嘅第一点话题。
6: 每小时1200吨，准确率95%，24嘅总台时天。曾经在展会上跳舞打中面条的香烟包，今下年就成为广州游客中心上港的新同事。2026年的上班人，国内企业智能衰退融资总额突破935亿元，同比增长了5%。从新技术到实干，企业智能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场，以下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5: 广州遥企中心降教六院出口中心的遥勤款鉴流水线项，机台的企业智能机器人正在非通送别，展准完成面单的识别，包括的共勤同等衣裳勤的款鉴等的工作。嘅经过五十公里的持续摇花，每一台机器人呢共勤效率竟然从最开始每十钟头300勤，提升到为最高每十钟头1200勤，准确率超过为95%，喺当年系可以24个钟头不间断呢去作业。中国遥津广州遥企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负责人王磊介绍讲道：
7: 这个岗位的话呢，就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替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明年第一季度要实现16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6: 今年并唔系吉利，可以毕竟一涨啊一家汽车。

0: 工厂都系提升智能机器人等等生产线的节奏，练习冷铺看的起方，有新改版的方子，还有料上杂贴等一条精细化的操作。小米机器人事业部的总经理尚铁云安尼讲道：
1: 第一类是物体的取放类的工作，第二类是与灵巧手的手指有关的操作类的工作，第三类是需要比较精细触觉的一些组装和操作类的工作。那么现在在这三类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尝试到说，在一个单一的工站里面可以实现98%的成功率。
2: 从快递服务站到细查制造，从三 C 天子到通力天子生产线，几年以来，机器人真可以加速业创打工。机器人加速业创打工嘅背后，资本也可以用证件烹饪压住而赚嘅税头。2016年呢，上半年国内汽车智能税头融资总额突破为935亿元，同比增长5%多。
0: 但系投资逻辑呢，就正在发生点变化。机器人企业可唔可以完成工程化的交付，实现规模化的应用，以及系唔系 KP 持续化的等等的能力，基建成为嘅投资机构充当考察的指标。嘅伴随住以及市场投资模式的变化，汽车智能机器人行业也正在从早期的技术验证阶段，迈向嚟商业化的落地阶段。托斯特机器人产品线总经理王展安尼讲到：
3: 我们在成立机器人的这个矩阵智能产品线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的整个落地阶段非常清晰地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站一定是在工业场景要实现落地，第二个部分才逐步从工业场景走向商用场景，第三个阶段才能够逐步地从商业场景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家庭。目前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往工业场景落地的这个方向在走。
0: 立合科创总经理齐恩碧安尼讲道：
4: 现在的投资的逻辑可能慢慢在改变，慢慢的在回归理性，回归它投资的根本逻辑，就是它的商业场景的落地能不能落地，能不能持续的通过它技术迭代能够扩大更大的市场，获取更多的订单。
2: 其实我让机器人顺利的业创上班并没想象中很简单，缺少真实创建司机而且业态的自爱。佢唔同意太演人模型可以利用互联网工具原本司机进行训练，其实智能机器人需要学习的是现实世界当中的物理规律，包括唔同材质物体的杂质方式、力图控制同等复杂环境当中的运动反馈。而遇到来自工厂生产线的司机，往往需要高度识别性，并唔会公开流通。有别先熟悉财务官张启安尼讲道。
5: 哦，难点肯定是有的，就是模型，尤其是收集数据，它不像那个公开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 model， 它来源于公开的数据，所有的工厂数据都是私有的数据，所以你采集这些数据就很重要。
0: 用来去破解司机的难题，行业正在寻找新的路径。领导机器人进入真实的场景，在工作过程当中不断的积累司机，再用司机反向提升机器人的能力。能力提升之后的机器人要进入到更多的应用场景，又会产生更多的司机。佢通过不断的循环，机器人实现了持续进化，也就是业内所讲的司机飞轮。浙江宁波君森联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雷雄安尼讲道：
6: 机器人在这种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它会不断的去积累数据，这些数据不断的积累之后，能够回馈到我们去做大脑的一个训练，能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加聪明。那我们会部署更多的这个矩阵智能的机器人，也有助于我们去迭代我们的硬件。那所以呢，这一块会带来更多的数据，然后又回馈到了这个硬件，所以我们这叫数据飞轮的一个概念。
2: 在全国各地，不少的科技公司正在进行应用的探索，希望通过真实创建大模技术，在机器人落地的过程当中，初创形成司机飞轮，再通过创建训练不断的迁移，最终实现跨创建的应用。广东深圳玉儿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孙腾的想法，真系一道的同行也知应可畏。孙腾表示：
7: 整个行业已经意识到了，就是说技术真正的价值是在场景里面，是在真实的需求里面。我们希望通过场景的磨练，然后呢，不断的去迁移，不断的去实现跨场景的落地。

0: 同一真可以见到一场从身体到失干的方式转移。
1: 从935亿人融资都会看到的，不是要以达开人的风口，而是一条浅色的上一发的路径，正式的重建神圣正式的司机，正式的司机训练坚强的能力，而坚强的能力要打开更多的重建。当一条司机飞轮转起来的时候，几千年就不再是战场度的战片，而是神圣先上辈的神圣力。
0: 湾台桥规模落地的目标已经定下来，八座旧家出重建的前段真可以拉长，万一能够率先在的正式工业重建当中抛通司机飞轮，万一就有可能可以从失干期的建设当中暂起先机。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后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0: 如果不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是电听精彩的片段。那我们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 今天在那里云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我们会进入到客家爱乐的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唔见黑数坦道诶，系台湾气质上喜爱客家节目。
1: 上广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 客从埃耶来，
0: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话节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有一幅名为按照抗日游击战的浮雕，神通在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头下的游击战士在枪杀战中穿梭杀铁的壮烈场景。这幅经典作品的作者之一就是来自广东东莞枪械镇的第一名雕塑家张琼浩先生。张琼浩前辈其前半生人是拿枪经历的穷富飞战、抗日游击战、救亡图存，而后半生人呢是拿血刻刀，成为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天鹰人之一。从发表军旗烈士陵园到家乡枪械的纪念碑，其一生为英雄立丰碑。今天每日我们就谈谈阿卡姑和阿平妹，就要来去连堂 AV 革命前辈雕塑大师张琼浩的铁石丹心和艺术人生。听众朋友，你哋望，参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抗日游击战》发表军旗烈士陵园的群雕，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还有枪械革命烈士纪念碑，诶，两位经典作品的作者之一啦，都系来自广东省东莞市枪械镇内第一名嘅雕塑家张琼浩先生。
3: 嘅张琼浩先生，你系东莞枪械人，佢在广州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期间啊，嗬，系主修书法科，并且先修雕塑。
2: 张琼浩呢，佢曾经前列穷富飞战、抗日游击战等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佢曾经先后在北京市人民美术工作室、北京市美术公司、北京花园从事雕塑创作。
3: 今年是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游击战以及毛主席像状的浮雕的作者，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佢也是T5、T6、T7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本书以国家突出贡献专家，享有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2: 张琼浩呢，其前半生可以讲是拿枪打仗、救亡图存；后半生人是拿定刻刀创作。佢是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佢是一生忠于中国共产党同祖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3: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碑的人民纪念碑和下定的事，这也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肃穆，也是刻定了一张民族对于英雄的敬仰。
2: 在张琼浩的艺术生涯当中，协助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创作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其雕塑并且完成的抗日游击战浮雕是其最经典也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3: 嘅1952年，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通过修建。负责设计雕塑等工作嘅专家之当中呢，系飞起嘅魏长枪、陈振铎、吴作人、梁思成、刘楷奇等以太皮嘅顶尖嘅纹饰专家、建筑家、艺术家。嘅其中呢，美术工作之呢系由刘楷奇任执掌，张琼浩同阿屈田耀呢任副执掌。
2: 张琼浩早前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讲道：“
4: 是在全国选出来8个专家之一，因为中央的审批把我提为呢雕塑组的副组长。”
2: 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高有37.94米，碑基呢是由17000多块的花岗岩同汉柏玉制成的。纪念碑的浮雕的工程要求十分高，十块浮雕要反映出从鸦片战争100多年来的各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场面。张琼浩和同行等人用了5年的时间来去精雕细刻，

0: 董琼好，夫妻的是纪念比西南面的浮雕空意有几赞的创作。
1: Gary 的今后的完成一个作品，令到作品的更加具有代表性。他创作的前期廖凯琪总琼好所采的专家之不单只请文史专家方文兰来讲解圈台时，还参与到热线时间到山西的太同偏右重庆的太久感受的麦子山地的地方进行考察研究，也参与体验神法熟悉共同病的形象，以求雕塑可以达到形象性同的思想性的一个完美的结合。
0: 创作期间，总琼好在天安门广场上搭起一只帐篷，几乎一年二十四个钟头的工作生活都可以。在期间，他不断的尝试作自家转战南北、十多年的戎马生涯的所见所闻，尤其是铁后游击期间的亲历和感悟，同文史专家的讲解、热线的考察一道来去结合起来。
1: 嘅在当时候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雕刻创作的八名专家当中，有六名的雕塑艺术家曾经留学法国、日本，而张琼学年是毕业于广州私立美术学校。张琼学年是首次的几位无留学经历的艺术家，他尤其特殊的是，他是军队系统度的先送上来的艺术家，有的人十二年的战争生涯，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抗日战争，参与过赋予传奇色彩的东江中队，也做过天下情报工作，从军人转型为雕刻家，这样的经历在当时可以说是切乎见要的。
0: 张琼浩在设计雕塑教会的时候是十分注重艺术性的，他希望做写实和写意完美结合起来。最后的时候出现了张琼浩和其他的专家等人创作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而是有什么回事呢？我们来谈一下张琼浩的最新的那些，同时也是抗战历史的研究学者雕刻家张芳他的讲述。
2: 我爸我父抗日游击战啊，佢老所有其他浮雕唔同啊，你揸起佢自家虚构，另外佢就坚持，表现形式，外有背景，衬托，伢只观点老其他几位留法专家就唔同，佢就认为雕塑尤其系浮雕。应该是表现一种种种背景，应该越简单越好，人物表情越统一越好，人物形象也是不好又好太过丰富用啊，就过于有绘画感，所以我爸就老日本专家就不同，他认为你爱表达一个十分复杂一个渐进场面，你用好简单的背景或者某背景，你就完全没办法表达好像青纱帐丛树山岩还有好多芦苇去表现那就抗日渐进去游击战渐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形式，所以我爸就其中就坚持用那种背景同埋人物的表现方面比较丰富的表情，然后形象，然后不同的造型的形象，然后动态来表现那个浮雕。
1: 嘅经历过抗日战争嘅张琼浩，你系坚持自家意见，佢认为游击战呢，就发生了在九龙铁、长沙庄同埋松仑铁庄度嘅，如果冇游击战典型嘅环境嘅衬托，就冇办法体现游击战嘅特点。嘅张琼浩呢，佢就话嗬，佢话中国嘅雕塑艺术系可以有环境咧，唔应该照搬照抄法国嘅雕塑艺术形式。
0: 佢经过一番激烈嘅争论同埋交流。总琼浩以自家亲身的经历的战斗神法和对雕塑事业的执着说服给他自己，让他的艺术家等人的认可和支持。 结果过见人呢渐渐的屌毒，最终呈现在死人面前呢，是一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头下同处铁盖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波兰。

0: 法的人民真正的途径。还班上有对有些对人的人真可以捐神的穿过庙密的苏联同枪杀中，每人都屏息安神，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前方，为即将到来的一场实战准备的呢。
1: 既然为总中学年前身建立过游击战争，正因为以为总中学的坚持最终年是神州的浮雕抗日游击战而以作品的经典。在1987年，这个作品还本评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并且年是苏导的佳奖。在今下年，总中学而看荣誉为佳的陈浩革命前夕的作品依然是广受好评。
0: 总重学的最细的拉爷雕刻家庄凤安尼讲，
2: 过到至今有60几年一开始浮雕啊，至今做好啊，后来好多年都好认可阿爸庄重学那种创作思想，就避免到前人里面还有。就看到呢，就看不到米拍，你渐渐还表现来他地方那种方式，所以本人家一看就知道，哦，你肯定有几单子啊，肯定他也马家喜欢哟。所以你在抗日游击战一开始浮雕，就会去最用心，时间最长。也是其雕塑甚至最高一个作品。
0: 好，听众朋友，下半年放松一下，再来再同车家继续来去了解新中国雕塑的奠基人庄重学的革命故事和艺术人生。
3: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毛里求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亲，
10: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4: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15: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节目，听下来去了解更多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和雕刻家庄重学的故事。
1: 这浮雕工作呢，并不同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只不过是雕塑和绘画的一个过渡。浮雕呢，其实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艺术形态。
0: 浮雕工作首先是一个十分大的工程项目。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新中国成立时的奠基之作，也是纪念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牺牲的人民英雄所建立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神圣的意义可想而知，国家从构思、建制、建造、美术各个环节都是由衷羡慕、精益求精。
1: 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的时间，以刘凯奇庄重学为主头的浮雕工作小组，严格的遵循法国古典学院主义的浮雕工作程序，从花稿到最终浮雕成品，中间呢还有四分之一的泥胶、二分之一泥胶、定笔泥胶等一系列的中间过程。嘅每一集环节嘅泥胶啊，可分成十胶，每一集环节做出来嘅胶位呢，都爱拍成相片送到审核。
0: 佢为保持人物具体界标结构嘅严峻准确，所以人物作椅胶之前呢，雕塑家还要做裸体胶。
1: 嘅人物嘅雕刻环节啦，嗬，也系一个难题哦。雕塑字呢，就提示平常的河北缺氧同到浙江的石雕艺人来完成浮雕最后一步的石雕工作。但是呢，当时中国的石雕工匠则熟悉中国传统的佛像人物石刻工艺，对于以构图写实的西方人物雕刻呢是比较陌生的。嘅雕刻字啊，还提示和石匠的呢是皮宣的本人练习写实雕刻的书法。
0: 佢为更加严格的叠圈雕塑家的创作教，唔单止为塑像等人培训嚟西方古典主义塑刻技术，还上千办法带来嘅点线技塑刻工艺。点线技能够做泥塑

0: 我各集啲人咧 V 字正确嘅记录下来，在移到石板上，嘅以为石片嘅铺次呢，石上的呢就可以正确嘅还原雕塑家嘅人才嘅。
1: 嘅真系在各集环节，各集各土空嘅岩壁嘅把控，而面演从基岩壁嘅浮雕呢，将可以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嘅经典作品。
0: 张崇浩雕刻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面长4.5米、高6米、高度差为12米的太平浮雕，而是表现中国游击战士抵抗日本侵略者艰苦作战的历史画面。
1: 嘅人民英雄纪念碑嘅浮雕呢，从旧时到石雕按规天，系按由画家先绘制画稿，雕刻家负责内稿嘅雕塑，最尾呢再由工匠促成石刻浮雕。嘅张崇浩工作室嘅画稿呢，本来系姚家嘅好朋友画家善猛来去负责嘅，但系呢张崇浩坚持按由自家亲自来去通俗绘制画稿。而你记得他艺术上的坚持，也是因为抗日游击战争是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的。
0: 其实在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之前，张崇浩就已经主持过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的雕塑工作，表现陵园英雄形象的枪筒岩雕、战斗埋垒，全面融合重建的汉柏玉浮雕紫前参军，造型十分的朴实通人，涵养太细。当时张崇浩邀请的还是学生里的钱少武、陈树光等一批迷人的学生加入到雕塑组，在制造工艺上采用中国传统焦炭熔炼、强铜整体高柱安用的方法一次成型。张崇浩的最细拉爷雕刻家张峰安来讲，
2: 1948年他转入到华北太学，在新中国体制太学去做研究人，然后班主任，在石家庄啊有家当时一个墓园，所以我就建立解放石家庄以后啦，就将个墓园啊改成为烈士纪念园。后来1948年。总司令呢就签署一个命令，会建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所以我把张崇浩就有那机会第一次去参与一个太平的雕塑创作老管理工作。
1: 嘅二年系张崇浩主持嘅第一项太型雕塑作品，一出书啊，嗬，真系更啱嘅太感人咯。佢又系新中国第一初太型嘅强铜人物裙子雕像，即使以今本年嘅标准，也可以讲系强铜雕塑当中嘅精品。
0: 真系二初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纪念碑雕塑工作嘅成功实施，张崇浩得到嘅华北军区嘅推荐，担任嘅人民英雄纪念碑雕塑专家组嘅副组长。纪念碑浮雕项目嘅前期筹备工作都系由张崇浩来主持。毕竟鲁迅博物馆人常务副馆长王桥生按样评价张崇浩嘅艺术作品：
3: 张崇浩先生的艺术创作是与20世纪中国历史、中国革命、革命史、中国美术史、中国社会发展史同频共振，是一个杰出代表。
0: 好，乡亲朋友，给今天拜关于新中国雕塑的天演员张崇浩的革命故事同艺术人生，就先同大家分享到这。好，乡亲朋友，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去回听我哋嘅完整节目，又或者你可以上播去点听精彩嘅片段。

0: 危希核简言，
1: 危希核简言，
2: 危希核简言，
3: 核简言，核简言，核
4: 简言，核简言。
5: 苏轼嘅《阿弥陀》，练习定诗海嘅《客家上签》，
6: 来自诗海嘅《客家上签》，非是纯暖言善语节目，
7: 诗海客家。
8: 想知咩嘢？抛路接起刀诶，下半年出来谈艺术三文朗诵，当抛路逆爽诶拍，一切变得温柔美好。晨雾漫过山上，草叶盖满诶银白嘅露水，当抛路逆爽一片温柔嘅拍，客家山野嘅秋日慢慢诶铺展开来。拍路的拍是客家人顺时时机的神法密码。老古人以为拍路拍茫茫，磨皮不爽床，又说拍路拍茫茫，一床风雨一床寒。客家人从寒处细密度的好小的顺时以为安顿此生的神法之套，可以无常的气候当中发出的独天的穷勇。一片拍茫茫也是风俗的大石，拍路拍茫茫各位满天王，拍路拍茫茫花木体为该过行，客家人托实地拍路的拍，露水冲梯溪秋酒，梯溪酒秋万物色，不放飞一季的光阴，不辜负一地的一路，用善劳换来微服前满屯的锦王。拍路的拍要是失掌行的前润，脸凹脸凹白黑扑扁头，一种慢顿躺石前拍捏球感甜，真好是潮潮，不要腻不壮阳，白热地过道半冤而肉。拍路的拍是潮入巷宁格的走路，是田野间风俗的盼望，更是引火燃间的安稳。潮光真好，前一年的人在清凉的潮热度平安舒展，万事安然。
6: 往败的老传统依落闪格，先创作行出款嘅，哪个嚟创？温习国铺等客家。
8: 上次咪要来到演奏嘅板块，我哋要来去听后弹嘅客家音乐。讲客家童谣喺百人回顾当中上市，当非客家小朋友用客家话来去唱出耕田带帽、脱鼠作袍，沉浸两江嘅街头，正慢慢地发生一场文化复兴。陈俊是梁江起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庄金凤，带领专业访人严安然行业陈俊梁江的太极小巷，作先下音乐会同先康展示相结合，令到客家话从维护到为流行起来。

0: 从创摇梁降几条盐屋飞到向盐跳通嘅法通，从盐屋沿朝廉拉维卷等人呢，沉浸人意到太下家同摇屋团，直论呢向盐客家盐屋，顺便连接先同 Q 本地同 IT 嘅桥梁。可以啲客家文化唔再系博物馆度嘅一陈列，而系几条方面流通嘅神法。下半年我哋出来一趟对梁降起客语流行盐屋消费非常。中央风的专访，
1: 今天节目人呢十分欢喜，十分高兴哈，邀请到诶我的那一位是陈俊思梁江起客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张建峰先生嘅张会长，同大家打声招呼来。
2: 大家好。
1: 张会长呢，从业呢致力于话，推行我的那客家流行音乐一块。
3: 这个堂节目嘅有啲朋友呢，可能参加过参陈俊梁江嘅一条创摇梁江几条盐屋飞，或者向盐跳通盐屋飞等等，嗬，一条十分具有客家特色的文艺法通。嘅一条法通嘅策划人呢，就系张建峰先生。嘅我哋来去请张会长同我哋来去聊一下，嗬，一条以客家为主题嘅文艺法通期盼呢，就始终系密嘅。特别讲啊，创摇梁江几条盐屋。飞来讲，
2: 呢个项目嘅核心咧系在于线下音乐会，捞线上相结合。以场为尖，以摇为线，通过唔同嘅街头场景，捞方言音乐嘅相结合，串联两江多样嘅城市风貌。我哋可以看到今年嘅文化市场系非常活跃嘅。台上嘅音乐节。有闽江人唱会，从年初开到年尾。但系呢度呢，好难回击普通的民众。因为费用太，买票的方式啦。所以我哋觉得音乐呢系要抚慰心灵的力量啊。所以街头呢系好多音乐人的喜悦，好多音乐人都系从街头走上舞台，然后再走上更高的舞台。想带出呢批专业的放养音乐人。到街头去，你系就初先咪回归咯，个人讲咯。一系对普通民众系从文化反哺啊。
1: 就系音乐人嘅自家也转到最次嘅舞台，佢咁样系从一种保持痴心，再从痴心出发啊呢。
2: 对，哎呀，这个总结。
1: 然后我哋普通嘅老百姓啊，也可以哈，通过咁样嘅群体嚟嘅来去接触，一到我哋呢客家嘅音乐人，来去感受我哋客家音乐一种魅力。
2: 系，两江呢几年发展肯定比较快，听下。他那个剔除之处呢，就是有有新老旧的一种呈现出相融，他那有对立的状态。
1: 相融又对立，因为来去理解。
2: 新的街区建设，老维护的更新相互依存。所以我等于系通过镜头的记录，展现两江的传统客家文化，老现代多样的城市面貌。
1: 嘅法通嘅内容和主要嘅一个法通嘅内容。系有奈豆参加咧，人人包括有奈豆嘅朋友来。
2: 每场嘅街头音乐会呢，都系有两支音乐人主持咧。两支音乐人加上我哋台客家童谣乐团。
1: 台客家童谣乐团。
2: 共同主持咧。台人食呢场嘅人出系以客家话为主，以朋友为主，然后参与嘅乐团啦，包括秋林，对秋林嗰个乐队，然后赖维军。
1: 赖维娟潮联，
2: 赖维娟潮联，因为台很有台客家统一乐团的成员，所以就客家传统的维护呢度嘅空间，去展现客家音客语音乐嘅魅力咯。呢一系客语统一乐团新立以来第一次在客家维护空间嘅整体展演。
3: 好，上前朋友，今日咱下来也好，我哋就来谈一束喺嘅创摇梁江几条盐屋飞向苏道十分多嘅乡亲系有朋友中意嘅一束客家童谣，来自太客家童谣乐团所带来嘅特殊朗。

0: 糖中朋友，头先我哋糖豆呀，嗬，就系要睇客家同游屋团所带来嘅特殊浪艺术嘅客家同游，佢叫咩？人作词作曲咋呢？就系赖伟娟先生。特殊浪艺术客家同游啊，通过小朋友的人呢，十分纯真的声音演绎出来，喺见面到嘅十分多嘅现场嘅朋友嘅关注，而一种朗朗上口嘅一种曲调呢。就十分容易和小朋友之间传唱开来嘅。今日接定下来，继续请陈俊思两公企客语流行音乐协会的会长庄锦峰先生，同我等人继续落去介绍客家文艺发通和陈俊开展的情况。可以讲呢，和几套音乐会嘅现场氛围系十分浓厚嘅。
1: 因为人创的一只创建是实质在我们的古老的维护客家的传统的古建筑民居建筑在这里来去人创用我们的客家话来去冲向客家人的声音特别是到场去看的乡亲朋友应该是十分激动十分感动的
2: 对要客家人家要外地来旅游的游客
1: 就可以讲到，就会问到话，其实见客和出拍啦，本身系客家人之外，对于客家的一种文化和传统文化见来见去先，另外也要非客家人，见下，也发现主编其实好多非客家人对于客家文化系十分感兴趣嘅。
2: 对对，就像我哋台客家童谣乐团，地图嘅信仰基本上，大部分都系外地
1: 嘅。大部分系外地啊。
2: 都是非客家人对，但是佢哋嘅父母，但是佢哋嘅父母都好支持嘅成员来参加我哋就客语嘅统一乐团。
1: 哦，
2: 见你学讲客语，一学讲好标准。
1: 系嘛，跟住相当于在学一门方言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是看过一篇文章讲，一讲人如果佢懂得的方言，香港嘅方言一多。那么佢嘅智商系比普通人高好多嘅，
1: 系嘛？即系一种思维方式，其实切换啊，吼，其实我锻炼得到嘅。
2: 对对对。
1: 参睇下噶童谣，佢主要系来自哪一度嘅？主要系两港嘅一度小朋友系咪？
2: 都系两港嘅学校，两港学校当中上出嚟。
1: 睇下噶童谣乐团，可以详细来介绍一下冇？
2: 台客家童谣乐团那个首次是自建于2022年底，是两江区第一集纯客家话的童谣乐团，新人都是两江学校，来自两江的天上小学、新生小学、先天外边二、外边二小学，然后两江的乐辉新人学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附属第一间学校，然后两江区外边二集团的爱莲学校。还有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的两江学校，
1: 喺把两江嘅各级啊小学都会诶摇烧诶摇烧嘅苗诶，同佢拖出来啊！睇下间童谣乐团呢，系带来嘅特殊浪嗬，你嘅客家童谣，嘅二集咧节目嘅亮点系喺哪啲？
2: 有什么亮点啊？主要肯系非客家儿童来唱客家童谣咯。然后就系讲吸引当然来去关注客家话。选呢首歌呢，主要系，呢首歌相当于教育意义咯。
1: 教育意义系体现喺海内。
2: 最大的教育意义就是客家人系比较注重教育嘅嘛。
1: 重文重教。
2: 对对对，所以呢度要啲歌词系耕田戴帽，脱书着袍，就告诉你，如果你选择种田，那你就戴帽子。你要选择读书的话，你就能着袍，
1: 就唔同嘅。
2: 耕田戴帽，读书着袍，就是说你不读书和读书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有不一样的未来啊。
1: 系，你谂埋就可能系唔同嘅形象哈，展示喺片面前。
2: 对。
0: 好，乡亲朋友，今日咧头先也讲到嘅哈，特殊浪艺术嘅客家童谣呢，加位作词作曲者呢系客家音乐人赖伟娟嘅佢本身自家去造词呢，也自家去演唱嘅艺术嘅歌曲，加帮我哋出来听一下赖伟娟加位演绎的版本。

0: 谭总，朋友，头先我哋谈诶，钟永凤先生介绍睇下架同游乐团呢相关嘅情况，今日也了解到呢，你嘅乐团呢小朋友嘅成人嗬，基本系非客家嘅小朋友，乐团中嘛唔系由本身系客家人嘅小朋友来自噶呢，我哋继续落去谈钟永凤非常嘅分享。
1: 其实呢，我哋系冇是硬性要求，
0: 嗯，
1: 我只不过系。发出啊，招收新人的通知，
0: 嗯，
1: 然后有各家学校的人，自家自动去报名，然后个从中筛选，所以能够吸引到非客家的小朋友来报名，
0: 嗯，
1: 对于我这种推广客语来讲，我觉得还是一种有种成就感，
0: 嗯嗯嗯，

0: 只下感染 AI 对一个感兴趣，小朋友的话肯定出发点都会哎呀感兴趣，我想来去学呢。
1: 对，
0: 这就是推广的工作哈，还做到了有成效的哈，看到有效果。所以话如果只下架咧，小朋友来去加入乐团，后来去表演唱客家话，也系冇问题嘅。所以话其实
1: 冇问题。
0: 客家话的一种普及唔会话十分难。系咪可以有得理解？
1: 其实客家话好多嘅发音同广义要多少相关
0: 系
1: 啦？
0: 同普通话
1: 多
0: 哈？
1: 少相关？可能佛山位置唔一样咯。可能北方嘅佛山位置比较靠后，然后南方方言嘅佛山位置比较靠前啦。
0: 好，今日拜你感谢，陈俊师梁港企行业流行业我协会嘅非常总监冯先生，同埋丁然来去介绍为我哋呢客家文艺发通系陈俊开展呢一头嘅相关情况。嘅时间过得愉快哦，今日客家话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听众朋友唔错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 C 开客家就可以收听我哋更多嘅精彩嘅。内容要非常你可以送杯同我哋来去聊人互动。嘅最后呢，就来去谈客家音乐人巧莲带来嘅艺术《杯虎头》。喺歌声当中呢，也继续我哋节目嘅客家话节目。我哋现上张热，再见。

0: 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7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先啊！嗱，九月初咧都系开学季嚟嘅，咁最近好多学校咧都喺度正式开启新嘅一个学年啦。咁啊，例如上个星期咧九月一号期间嘅话咧，好多学校都会开课嘅，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大学咧系会喺今个星期先开课嘅。而我哋最近嘅韵味岭南都会嚟分享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星海工作室一班同学仔。他们在之前的暑假期间参与的一个微纪录片项目叫做《我家》，之前都分享了大概有7集的内容了。今天我们会播出《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和《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会同大家听听这些学生哥分享他们去探访这些岭南名人的后裔之后的一些见闻和感想。另外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的内容。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咁啊，相信过去呢个暑假啦，好多嘅大学生朋友，都参与咗啲研学计划啦，或者系社会实践嘅。最近咧，我哋都会关注翻嚟自暨南大学嘅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咧早前都参与咗一个好特别嘅项目，就系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咁睇翻呢个项目咧，系广州市社科联携手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同埋广东人民出版社共同推出嘅。而成个项目咧，通过讲述十户普通家庭嘅生动故事，深刻挖掘咗家国情怀嘅丰富内涵，展现咗新中国成立以嚟咧人民群众嘅奋斗历程同埋家园变迁。而呢个项目嘅特色之一咧，就在于聚焦喺港澳台侨嘅青年。通过他们的独特视角来挖掘家族的深厚故事，而这种方式也都为各位观众朋友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令到内容

0: 更加之真实，而且富有感染力。通过呢啲青年嘅独特视角，微纪录片《我家》唔单止展现咗家族嘅奋斗历程，亦都对家国情怀嘅代代相传都进行咗深刻嘅探索。而通过呢啲嘅动人故事，我哋得以探寻各个家族嘅辉煌历史，深切体会到咗几代人嘅爱国情感。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哋继续嚟分享三篇啦《我家》微纪录片项目嘅精彩作品，感受呢班港澳台侨学生点样通过青年视角啦，展示当代青年嘅家国情怀。下面我哋会播出《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呢期作品咧嚟自厄瓜多尔嘅华侨青年陈尚健，系探访卢永根嘅家庭同埋任职学校。带住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卢永根院士从小家到大家，爱国爱党爱农，简朴清廉正直，深系教育事业的立体形象，亦都激发新时代青年继承和发扬永根精神，增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首个海外永根科技站在南美洲哥伦比亚挂牌，推动了国家间的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助力当地农业发展。永根科技站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代楷模、原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命名。作为一名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华侨，我决定自己走进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园，真正了解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
2: 为党于人，为国于才，这才是他一心想到的。
3: 卢老师一般在我们实验室的话，很早来的一个人。
4: 卢院士他经常教导我们说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
5: 卢老师的一句话就是，有三分结果，做三分结论。
6: 卢院士他一生爱国，一生节俭。
1: 他师从水稻专家丁颖院士，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便与水稻紧密相连。
7: 哇，学长，这些是啥呀？
8: 这些是野生稻，准确来说是普通野生稻，是宝贵的种子资源，拥有着非常多优异的性质，都是卢老师在2000年前后在广东各地以及全国重要野生稻出现的地方收集的。
1: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难，但他从不放弃。有一次，已经70多岁高龄的他带队去清远佛岗一座荒山的山顶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经体力不支，但他仍要坚持上山。
5: 这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要知难而进，不能知难而退，要遇难则强。
1: 他的坚守与付出让学校现在拥有了上万份水稻种质资源。
3: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正是利用了他保存的这个资源的话，他不断地在做一些水稻的这方面这个研究。
1: 卢永根院士奋战在高等农业教育最前沿，致力于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学科研究团队共孕育出作物新品种33个，增强水稻抗性，提高水稻产量，累计推广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增强了我们国家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如同稻米的种子一般，卢永根院士高尚的精神也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发芽，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1930年，卢永根出生在香港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2: 在这个背景下，能放弃在香港的这种富裕生活，投身到革命里面来，我非常佩服，我非常敬佩卢校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只有他这种爱国、有这种非常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做到这一点。
1: 在卢永根看来，一切有志气的、真正爱国的青年科学家都应该扎根在祖国。
2: 我记得他就跟我谈过好多次，特别是那时候我89年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留在他办公室谈了很久，鼓励我要把美国学的东西这个好好的印起来，再等中国这个应用。
1: 晚年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的最新动态带到病床前。卢永根院士的爱国情怀如同他手中的稻穗，历经风雨洗礼愈发坚韧不拔。他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全力以赴，在家里又是一位好父亲， 和好外公

0: 三峡之旅是祖孙之间最美的回忆。
1: 我女儿回来，然后他们两个就专门买一个三峡游的票跟她去游。
0: 镜头里的外公总是乐呵呵的，生动有趣。在孙女的内心，外公永远是她倾诉的对象和避风港，而在女儿红丁的印象里，
1: 我爸倒是

0: 着小水桶去，每次都能玩得特别开心。从小家到大家，卢永根和夫人徐雪冰教授捐献880余万元成立教育基金，这是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建校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款。一笔捐款，一张遗体捐献卡，一生爱国爱党，一生节俭朴素，被誉为布衣院士。他的家中仍在使用上世纪80年代的旧沙发、旧电视、旧铁架床等等。
1: 他的生活是非常简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那个沙发背上啊，他这个沙发全部是破了发毛的不？他有一把那个磨的椅子，那铁丝都捆着的不？
0: 在师生的印象里啊，他经常拎着一个铁饭盒，叮叮咚咚的就去学校的饭堂里和学生们一起排队打饭。
2: 就是在饭堂的话，我们经常的话都会看到他。
0: 莘莘学子是他时常挂念的，玉桃李是他一辈子都在践行的承诺。卢永根院士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扑在了工作和学校的事务上。他亲自下田授课，将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让学生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种深耕农田的精神，让学生们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农业教育和爱国情怀。
1: 怎么叫爱国啊？首先要爱农业，是吧？爱农业，你爱农业，把学好农业，把农业是学好的农业知识，为我国的农村服务，这就是爱国。所以有人经常问我的什么初心和梦想是什么，我想把农民中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0: 卢院士的育人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学生的关怀和教导上，更体现在他对学校发展的远见卓识上。
1: 那个时候学校的扩建经费比较紧张，他亲自跑到北京去，目的就是要向农业部反映我们发农的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经费上面还存在些困难。农业部也为卢先生这个精神所感动，也给了我们学校一定支持。在当时那种背景下，不以这个资历来论人心，不以资历来论人才，来大胆地把我们拔为教员，提拔为副教授，这在当时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在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
0: 在卢永根院士的笔记扉页记着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对水稻遗传育种研究事业执着一生的他，一心爱农，一心向党，一身正气，一世恭俭，一生爱国。他的故事就好像那一粒粒饱满的稻种，也像他的名字一样，永远根植在人们的心中。
3: 好嘅，啱先听到嘅系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啦，星海工作室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啦，一齐参与制作嘅微纪录片项目《我家之我们的布衣院士卢永根》，嚟自厄瓜多尔嘅华侨青年陈长健啦，探访咗卢永根先生嘅家庭同埋任职学校，带领大家啦了解咗佢嘅人生故事。嗱，讲到卢永根啦，1930年12月份啦，出生于香港。2019年8月份是病逝，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而他的相关研究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知，这个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一共选育出作物新品种达到30多个，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家这个微纪录片项目了。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最近我哋都会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班港澳台侨学生咧，喺早前参与嘅一个实践项目，就系微纪录片《我家》。今日播出嘅第二部作品咧，系《守护白尾雕的三代人》。呢期视频系由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咧，系探访到苏文恰家族嘅三代人，喺广州珠村嘅苏氏祠堂啦，同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馆当中，一起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咗苏文恰屋企三代人对于龙舟嘅坚守传承同埋深厚感情。
2: 龙舟竞渡是中国影响面最广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广东人称龙舟竞渡为爬龙船，爬在粤语中有滑的意思。而在广州车陂村，龙舟文化是一大文化名片。不趁车陂景不算爬龙舟。大家好，我是张焕熙，来自中国香港。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访传承龙舟文化的苏文恰家族。

0: 山大人。苏华你好啊！
1: 诶、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苏文克喺青溪商社已经做咗30多年嘅龙船头啦。喺车啤苏氏人嘅心中，苏文克族长嘅地位系不可撼动嘅。喺苏文克睇嚟，正系身为掌舵人所必备嘅管理秘笈归顺力。
1: 主要爬龙船咧，就你自己咧，一定要每个人都系做咩演员都系，一定要有号召力。即系叫我啲细佬妹一叫百应嘅。
3: 我阿爷喺我面前咧，佢就系比较严肃嘅一个人嚟嘅。我细个嘅时候，佢已经系任职一个船会嘅一个负责人咁嘅角色咯，统筹活动各方面嗰啲能力同埋号召力都系好犀利嘅。
2: 讲起呢位年逾80嘅老人，族中子弟无不敬佩且尊重。但讲到爬龙舟，佢就好似个细路哥咁样，炫耀住自己心爱嘅玩具。尤其系讲到白尾雕。白尾雕是一条有住8年以上历史的产月花龙。由于这条龙船尾部为白色，滑起身非常快，犹如天空中盘旋的花雕般快速敏捷，故被称为白尾雕。如今见过花龙白尾雕的人寥寥无几，苏文克是其中一个。
1: 我哋都算是上下的了，是车啤的船，4只船之一。9只咁嘅文鳥，以前車啲龍船百幾雕，爬到半山人又少，釣咗魚唔爬隻船都會飆。老表睇見就把手招，因為嗰度飆去到嗰度，嚟啦，飲杯茶先啦，透透手先啦，車。
4: 呢只咧就係、百尾雕嘅無人啦，百尾雕嘅銅頭咁嘅一個魚嘅一個產魚嘅啦，嗰頭頭嗰度尾啦啦。呢对龙头龙尾咧就系百年装嘅，都好耐历史噶啦。
2: 1949年，苏文克5岁嘅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龙舟，佢将自己嘅一身精力都献俾咗龙舟。喺传承龙舟同职业嘅选择上面，佢从未有过犹豫，一直义无反顾咁样为龙舟事业发光发热。就算面临重重困难，佢都从未退缩。
1: 每次耕地困难，即系成五条村都冇钱啦，就卖咗我哋一只龙船被卖嘅嗰时咧，就一下都唔想管你噶咧。
2: 呢个系苏文克心中嘅痛。如今经济水平逐渐提升，村民日渐富裕。苏文克做咗龙船头，亦了解过族人嘅意愿，大家都希望重现白尾雕嘅辉煌，将独特嘅龙舟文化继续传承落去。重建白尾雕呢、这个对完全系民间组织同义务担当嘅青溪商社龙舟会领导层嚟讲，系一件十分繁重同琐碎嘅工程。而且青溪商社同其他社唔同，冇祠堂嘅物业收入，所以当苏文克扛起大旗嘅时候，唔单止系出于苏氏族长嘅责任，更系出于对龙舟传承嘅一片痴诚。
1: 我哋嘅白尾雕有几百年嘅事噶啦，即系重装咗有3次噶啦，我就指挥啲人去装钱同人力，佢仲。大力过，佢仲喺嗰度过咗好多晚夜噶啦，白话白到一时咧15蚊嘅点解咁过夜嘅，就系佢唔加啲人啦，即系佢有啲咁嘅心。
3: 基本上每个环节我都有参与嘅，但系就比较着重就参与咗嗰个白尾雕船身嗰个彩绘啦，涉及到一啲木材嘅选料啊，同埋嗰啲选配件，例如揀龙头龙尾同埋罗山嗰啲，咁就要等经验丰富嘅老前辈去噶啦。
2: 苏文克对个仔同个孙嘅影响系深刻嘅，儿子苏玉绵从一个摇手成长为掌舵人，一直跟随住父亲学习爬龙舟嘅大小事宜，做到咗子承父业。
5: 我老豆每到端午节都会腾出一啲时间去参加龙船比赛嘅，佢都系从一个爬仔，跟住慢慢积累经验，慢慢就作为一个旗手啦，跟住到依家就去处理一啲船会嘅事务咁样嘅，去传承呢一份龙舟文化咁样咯。
2: 对于个孙苏俊乐而言，家庭里隆重嘅。

0: 传承龙舟嘅氛围，对佢嘅影响亦系显而易见嘅。
1: 佢好细个，佢老豆就捧佢落只船，就去爬龙船噶啦，所以佢就咁有瘾爬龙船嘅，唔系嘅。
2: 我觉得佢都系即系将即系前辈嗰啲传承俾佢嗰啲精神继续传承落我呢边。我太公又带住佢落去龙船度，跟住佢又带我落龙船度，咁样一路咁样传承落去咯。
0: 在苏文克三代家族里面，龙舟不单止是一项运动，它亦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是家族情怀的纽带，更是我家精神的最好诠释。
1: 梦想期望呢，就梗系梦想啲子子孙孙啦，继续落去啦，继续要成全。
2: 希望即系呢个龙舟文化同埋呢个龙舟活动可以继续传承、继续开展落去，越嚟越好啦。
0: 苏文克三代人嘅坚守，令我哋睇到咗龙舟文化嘅生生不息。你唔单止系佢哋家族嘅骄傲，亦系我哋所有人嘅宝贵财富。从我家到大家，一水同舟，龙舟文化继续流淌，令更多人去追寻、去传承、去守护。
3: 好啦，嗱，啱先分享到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海工作室啦，嚟自中国香港嘅青年张焕熙啦，探访到位于广州天河啊车陂村嘅苏文克家族三代人，喺苏氏祠堂同埋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当中咧，一齐回顾白尾雕嘅转卖同埋重造嘅故事，展现咗主人公苏文克屋企咧三代人对龙舟嘅坚守传承同埋深厚感情。主持人肥光早年都曾经采访过广州天河车陂的龙舟比赛，因为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到车陂看龙舟，就不算看过广州的龙舟那么犀利，因为那里河涌开阔，有很多很多的其他那些村的龙船亦都会是齐聚天河车陂村一起龙舟竞渡的。我都找来了广州天河车陂村的龙舟主题曲，就叫做一水同舟，这个钟数我们一起应应景。亦都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韵味岭南，随时随地回顾节目精彩。
4: 龙与鹤永相随，南

0: 大家好，我是广州粤剧院的青年花旦吴非凡，希望大家关注我，同埋就关注我哋广州粤剧院的最新的演出的日程嘅，同埋多啲关心我哋呢啲年轻的演员啦，咁样欢迎收听《韵味岭南》。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相信有好多嘅一啲大学生朋友喺过去嘅暑假都参与咗唔少嘅研学计划啦、实践活动咁样。嗱，最近咧我哋韵味岭南亦都系应景咁样同大家聚焦，嚟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嘅一众港澳台侨学生，佢哋参与嘅呢个项目叫做微纪录片《我家》。下面我哋分享呢一集。我是容家桥四代容一师的故事。这期视频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容宝森的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容一师，一起行入容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容家人都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
2: 在岁月的流转中，有些家族因信念而伟大，因传承而不朽。荣家四代侨人的故事跨越时空，成就了跨界与多元发展的传奇。我是美娜，来自巴拿马。作为一名华侨青年，我深知家国情怀如何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带着对华侨传承的好奇，我踏上了探访百年荣家之旅。
3: My name is Rong Yisi. Today, I will talk about the bond between my family and SCO countries.
4: 也像我父亲经常跟我说的，这个棋如人生啊，人生如棋，以棋为桥啊，以棋会友，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5: 其实我们的家族呢，和桥是有很深的这个缘分。祖上荣宏啊，其实是第一个当时出国的留学生啊，是在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到了我爷爷的时代呢，那个他也出国了，抗日的时候他去了缅甸，那他是负责这个管理物资、运送物资的。当时后来新中国成立，印度呢是第一个和我们中国成立邦交的西方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我爷爷呢就被派到了这个中国驻印度的大使馆，在新德里。就成为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的外交官。
2: 每当荣伊斯谈起家族过往，眼神中总是闪烁着自豪。我仿佛穿越时光，感受到代代相传的力量。
5: 我的伯伯啊，这个荣志行齐名的，当时在同一个时代呢，一个是女排精神，一个就是志行风格。
4: 我还记得我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次就是真正出国了，去澳大利亚。当时刚刚您看到的这个荣志行啊，志行也是我的二伯，他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一个，说意思你去到海外以后，无论如何你都要尊重任何的人。
5: 我父亲呢是职业的围棋国手，他也是一辈子都是围绕着这个他热爱的这个事业啊，全球的在推广我们的围棋，包括他后来呢就主管了中国象棋。
2: 作为乔四代，荣伊斯承载着家族的荣耀与责任。历代传承，代代坚韧，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4: 这个家国情怀是从小就被熏陶的，包括爷爷小时候会给告诉我

0: 一些在国外的事情啊，也会告诉我以后无论身在哪里啊，这个都要报效祖国。五羊杯呢，它是一个从1981年就已经开始创办的一个中国象棋的顶级的，最应该说最顶级的赛事，冠军才有资格来参加五羊杯。在这个所有这个象棋爱好者的心目中，五羊杯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我是在2021年的年底，当时获得了广州市荣誉市民的称号，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倡议，倡议广州市政府在适当的时候要把这个五羊杯把它复办，因为它是我们老广老广州人心中的一个印记，它也是广州的一个文化名片，我们需要把它重新展现出来。我们没有想到它的这个社会影响力还是这么大，时隔13年、14年之后，在线下加线上的这个观众超过了1亿，
1: 会直接放这
0: 五子棋是第一步，可能就放这里。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的对手第一步放这里的时候，那就很嚣张了，就是真的就是挑战了你可能在这个地方你取得一个小胜利，但是从大局上来说的话可能在某些地方就是落到了后手去了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商业的活动里面甚至做人做事的过程里面，
1: 是
0: 我们每一步人走的每一步，它都是一种取舍你可能在一些地方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同一时间你获得了别的东西。
2: 作为象棋传承者，荣一思还在围棋中找到了深厚的精神归宿。棋局如人生，商业布局如围棋，他开拓了多个千亿级合作协议，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重要桥梁。
0: 因为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还是在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其实我在很多的演讲很多的在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分享，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告诉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我们的小同学们晚辈们，给他们埋下一个种子让他们看一个不一样的世界让他拓开他们的视野告诉他们这个其实未来我们国家我们的民族发展过程里面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才。
2: 荣一思作为侨界的杰出年轻代表，在许多方面都展现着新侨的独特风采。在澳洲留学期间，荣一思在日料餐厅以花式铁板烧技艺赢得赞誉，将传统与创新完美融合。他不仅在厨房里展现匠心，更以马拉松跑者的毅力在铁人三项的赛道上不断超越。每一次的突破都是他无声传播中华文化韧性与力量的时刻。荣一思对我说，希望新侨与老侨都能在伟大的时代找到归属，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在这段旅程中，我见证了荣家世代华侨的坚持，他们跨越国界，用智慧与汗水筑起了中外桥梁。荣家的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一位华侨青年继续前行，让其文化的光辉照耀全球。
0: 家国情怀是我们的做人之基，历史之本，作为华人华侨更应该贯穿在我们的成长和事业发展中，也要把它作为种子埋在我们的下一辈中，几代人共同为我们的民族复兴而努力。
3: 没错，刚才阁下听到的就是来自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星海工作室，他们出品的一个微纪录片项目，来自港澳台侨的学生一起去参与拍摄、采访、制作的微纪录片《我家》。刚才分享的这一集，我是荣家侨四代荣一思。今期的作品是由巴拿马华侨青年谢美娜探访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荣宝森的孙，广东东湖棋院的院长荣一思，一起行入荣氏家族百年华侨的峥嵘历史。而每一代荣家人皆以其卓越风华尽刻住深厚的家国情怀。而我们十集的微纪录片项目《我家》同大家已经完全展播完毕了。阁下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关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微信视频号，在上面搜索《我家》就有机会看到这十集的视频。你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众的听，在上面搜索云微岭南，随时随地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2: 冇浸噶。
5: 好，
2: 大家。
3: 呢杯茶。

0: 入广东大气精髓。
1: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2: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史。咁啊，
3: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鸡啊！
4: 唔该晒。
5: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板块。啊，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2集嘅内容。
7: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8: 铁木真今次击退乃蛮部，救了王罕，令到他在草原上的声威呢就更加响亮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就十年未晚，大家应该都记得了，当初铁木真细个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就曾经被太赤乌部抛弃，咁后来呢，太赤乌部的酋长塔里忽陀就更加将铁木真捉咗翻去，攞个木枷锁咗起身，铁木真好不容易呢先走翻出嚟嘅。咁呢个时候铁木真羽翼渐丰，实力越嚟越强啦，佢就谂起呢个旧仇啦嘛，于是佢就趁机同王翰建议，话两部一齐联军呢去攻打太赤乌部。王翰啱啱得到铁木真帮咗咁大忙，咁啊梗系唔好意思托手争噶啦。於是就派了军队过来帮手，点知他们的军队都还未出发啫，就收到消息说太赤乌部的塔里忽台联合埋脱克脱亚带领的灭夷黑人发动大军过来征讨铁木真吧。世事真的很得意的，铁木真想打塔里忽台，塔里忽台呢亦都忽然抽嚟跟，谂起要打铁木真。当然啦，这个亦都不是偶然的，事关铁木真的实力越来越强，他就自不然想到要报仇啦。而那边厢塔里忽台呢，见到铁木真越来越犀利，咁亦都好自然会谂到呢佢会嚟报仇嘅，咁倒不如先下手为强，我嚟打你先啦。所以两边厢呢都不约而同准备出战。铁木真收到太赤乌部要嚟打自己嘅消息之后啊，马上同班将领商议，睇下搵个咩地方呢同对方决战啦噃。佢哋搵嚟搵去，决战呢就将战场设置咗喺鄂嫩河附近嘅一个沙漠。大家都知啦，草原上面的沙漠呢就好得人驚嘅，一刮起风上嚟黄沙满天，真係伸手不见五指，隔篱呀边个都唔知嘅。铁木真希望依靠呢个咁恶劣嘅自然环境啊，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咁当然啦，环境呢样嘢就好公道嘅，你要敌人措手不及，你自己都俾风吹㗎吧，点算好呢？咁铁木真亦都早有准备啊，佢嘅骑兵进入沙漠之前啊，就用好薄嘅纱布呢蒙住个面，然后又在一只马的眼上面凹多层，这样呢他的士兵和马匹就被敌人看得清楚一点了。等到塔里忽台和脱克脱亚带着军队来到战场这里呢，哇，只见到漫天风沙，远远就传来马蹄和杀伐之声，他们那班手下都未打惊也惊了先了。他两个心想，风沙满天，我们看不到，铁木真的部队一样看不到的啫，没有使惊，打他。于是呢就指挥军队同铁木真嘅部队作战啦噃。打仗呢样嘢呢就真係好讲准备嘅。铁木真对于沙漠呢个自然环境早有准备，用纱布遮面同遮马眼，咁嗰班士兵虽然同样俾啲风沙吹到溫头转向，但係视野就清楚好多嘅。咁一个睇得清，一个盲扯扯，大身真係唔使打知边个赢啦。唔使几耐呀，太赤乌部同埋灭夷黑人嘅联军呢竟然被铁木真打到七零八落，完全不成阵势了。塔里忽台和脱克脱亚见都不是路了，马上指挥军队后退了。铁木真是必肯放过你啊，率领着骑兵在后面穷追不舍。就来走出沙漠地带的时候呢，铁木真的部队终于追到上来了。今次铁木真是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了。一阵冲杀之后啊，将太赤乌部几乎打到全军覆没。不过塔里忽台和脱克脱亚两个都算精灵，走得快，没被铁木真捉到。这一战之后，脱克脱亚就走了去乃蛮部躲起来，而塔里忽台虽然带着残兵败卒回到自己

0: 呢个地盘，咁但系从此之后呢，就真系食又食唔落，瞓又瞓唔着啦。事关佢惊铁木真随时过嚟揾佢算账噶嘛。嗱，铁木真打败咗塔里忽台喺草原上边咧，真系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啦。咁不过当其时啊，喺蒙古草原上边仲有好多个部落嘅，就唔系个个都听佢支笛嘅，仲有唔少啊暂时未归铁木真管。其中啊，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搭根，一个呢叫做散只额嘅。呢两个部落啊都好英勇善战嘅。铁木真系希望得到佢哋加盟，于是呢派使者过见佢哋嘅首领。点不知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呢就牙刷刷噃，唔单止唔听笛，仲要侮辱铁木真嘅使者添。铁木真生平啊最憎人侮辱佢使者噶啦，事关佢觉得啊，派出去嘅使者系代表自己嘅，咁你唔俾面使者，即系唔俾面我啫。所以对于呢两个部落啊，佢就早啊好有意见噶啦。嗱，咁呢个时候啊，佢打败塔里忽台嘅消息传到呢两个部落嗰度呢，两个部落嘅首领就开始商量啦噃。一个就话：喂，铁木真依家越嚟越好打喎，迟啲揾我哋算账点算啊？另一个就好牙刷嘅。切，铁木真系算得乜啊？佢咁嚟啊，我要佢有命嚟冇命走啊！唔系噃，连塔里忽台都俾佢打败咗，再俾佢咁发展落去呢，都唔系办法嘅。嗱，呢两个首领商量嚟商量去，终于系决定呢，联合埋其他嘅一啲部落一齐去攻打铁木真。咁喺呢个时候啊，唔服铁木真嘅部落都仲系有唔少嘅。事关铁木真呢个大汉呢，同以前啲大汉就唔同吧。以前啲大汉只系领头大哥，就唔会过问部落里边嘅事务嘅。但系铁木真就一竿子到底，边个跟咗佢呢？边个就等于交出部落嘅管理权噶啦。所以有唔少部落嘅首领为咗自主权啊，就唔肯跟随铁木真嘅。而等到合搭根同埋散只额嘅首领出面号召大家一齐去对付铁木真嘅时候呢，呢啲力量就聚集埋一齐啦噃。咁其中呢，包括同样属于蒙古人嘅朵尔边部、宏吉辣部。咁亦都包括呢就之前塔塔尔人嘅一啲残余部队。咁虽然塔塔尔人同蒙古人係世仇啊，但係为咗对付共同嘅敌人铁木真，佢哋暂时联合埋一齐啦。嗱，呢个反铁木真联盟呢，本来諗住打铁木真一个措手不及嘅，点不知佢哋连作战计划都未准备好啫，消息已经泄露到铁木真嗰度啦。边个咁好人话俾铁木真知呢？原来就係佢外父德涉闪。大家如果记性好嘅话都记得啦，铁木真嘅外父德涉禅呢就属于宏吉辣部嘅。呢个部落一向以靓女多著称㗎嘛。佢哋个部落首领亦都唔妥铁木真嘅，所以就加入咗呢个反铁木真联盟。佢又冇諗起铁木真嘅老婆都系佢哋宏吉辣部㗎嘛。而个外父仲喺自己嘅部落里面嘅。毫无防范之下，德涉禅好快就收到消息话佢哋几个部落呢准备联合军队过嚟对付铁木真。咁佢又挂住自己个女噶，所以嗱嗱临就将消息传递俾铁木真啦。铁木真收到消息之后呢，又唔紧张又唔嬲噃，反而系笑住对啲部下话：，唉，边个话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唔团结噶？你哋睇，今次佢哋够团结啦啩？好啦，咁啊，铁木真啊收到消息，早作准备。呢一场仗究竟谁胜谁负？未来嘅形势又会点样发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噃。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的，唔该晒李培聪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故仔啦。望望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湾区文化地图。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文化地图，今日的湾区文化地图，首先看看广东方面。 据了解，2026广

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即是广东旅博会，将在9月11号至13号在广州广家会展馆 A 区举办。旅博会自2009年创办至今已经成功举办17届了，始终与文旅产业发展同频共振。看回今届的展会，会紧求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聚焦文旅加跨领域协同创新，着力搭建集国际文旅交流、产业对接合作、品牌宣传推介，促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展会平台。而今年的展会规划展览面积大概40,000平方米咁犀利，设置国际文化旅游馆、文旅融合馆、文旅消费体验馆这三大主题展馆，同期是举办2026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的。讲明话广东旅博会嘛，东道主广东主题馆和21个地级市的文旅馆会集中亮相，系统咁呈现湾区烟火、古今共生、山海桥韵、寻味潮汕，这个是潮汕文化，还有海狮风情、海鲜盛宴和生态画廊、多彩人文这四大文旅廊道。另外刚才讲到了2026的粤港澳大湾区鲁智浩文化博览会都会同2026的旅博会同期同馆举办，两大展会叠加联动，实现客流共享、资源互通和消费互促的协同效应。期间会汇聚500几家的鲁智浩和非遗品牌，集中展示鲁智浩的品牌风貌和创新发展成果，呈现岭南非遗技艺独特的魅力。而目前2026广东旅博会的观众登记系统已经全面上线，可以关注 CITIE 广东旅博会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可以实名预约登记，免费获取电子入场凭证。以上就是本期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哋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啦吧。今日嘅节目时间到，系咁先，听日再会，拜拜。

0: 利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5。

0: 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系呢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5: 好待来，事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千千阙歌，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余，亦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和精彩的片段。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的作品，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伤心》，亦都是他其中的一首代表作之一。自发布以来呢，亦都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不单止展示了刘德华出色的音乐才华，亦都更加让人在音乐当中找到了共振与慰藉。无论是在 KTV 定是音乐播放器当中，亦都是当年的在线播放平台，这首作品都拥有很高的播放量和传唱度。从歌曲的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背后可能是有着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刘德华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兼演员，他的音乐作品往往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内涵和人生哲理。而这首《伤心》亦都是他情感表达的一次的深刻体验。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请嚟呢首歌曲嘅曲作者周志平嚟分享下呢首歌曲《伤心》背后嘅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歌曲背后的小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伤心》。这首歌是由刘余瑞作词，由我作曲，收录在1993年飞碟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刘德华真情难收》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在1993年，刘德华在台北跳槽去了飞碟唱片，这张专辑就是刘德华转投飞碟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在制作他的前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的时候呢，刘德华其实就已经跟我暗示有没有可能到他的公司去上班，他甚至连我的年薪都问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呢，第一不了解状况，第二我也没有想要放弃宝丽金这块大招牌，所以呢这个事儿刘德华之后再也没有提过。但是在同一年，宝丽金突然跟我谈，要我放下制作部经理这个位置，专心做一个全职歌手，甚至支持我成立我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这个事情呢，虽然当年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但是呢感觉已经有点事已至此，不可挽回了。可宝丽金跟我提了一个条件，因为我跟刘德华几乎是同时间离开宝丽金的，他们希望我从此不再为刘德华制作专辑。我心里想，他去了飞碟啊，那里人才济济啊，陈秀楠、陈耀川都在那儿啊，刘德华未必用得上我啊。所以呢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但是呢答应这种事呢，心里面难免有所愧疚。所以呢当刘德华的经纪人 Lando 再次跟我邀稿的时候呢，我毫不考虑就答应了，为他写下这首《伤心》。但之后呢我还留了一个伏笔，就是我其他所有的歌曲都签了版权代理，唯独这首《伤心》我保留了下来。之后呢刘德华有任何使用上的需要，包括他后来粤语的版本《这一伤心给你一个》，搭配了他自己电影公司的电影主题曲，还有他多次在香港的演唱会里面的演唱，我都是无条件的同意他使用，这也算是我的对他的一个道歉方式了。

感谢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伤心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时间不妨啦，继续锁定喺刘德华呢位嘅一线歌手艺人身上，拥有众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亦都出过唔少经典嘅好歌同专辑。比如大家谂到嘅，当然会有以下呢几首啦，《忘情水》、《爱你一万年》、《谢谢你的爱》、《笨小孩》等等。咁而我哋今日揀选出嚟嘅第二首嚟自刘德华嘅作品就系呢一首吓，喺无数情路上边受到挫折嘅人，比喻佢哋慰藉嘅忘情水啊。

啱啱听过作品啦，《忘情水》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刘德华呢部嘅电影啦，《天与地》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强烈表达咗啦喺感情当中受伤，但仍然思念住对方嘅不忘嘅情感啊。由于其广泛嘅传唱度啦，喺1994年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大奖噶。下面继续嚟听歌，以下拣出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刘德华另外一首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嚟自刘德华演唱嘅《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呢首作品是刘德华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啦，亦都是他自己为数不多参与编曲的歌曲哈。这首歌曲以实在的方式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心情。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了是不错的奖项。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爱你一万年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永恒承诺。歌词当中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周期象征着对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也都强调了真善美的爱恋与永恒不变的心意。

继续听到作品同样来自刘德华的演唱《谢谢你的爱》。这首歌曲啦，歌词情深啦，能够是深深地打动人心，成为好多人手机当中或者是播放器当中不可或缺的作品。这首歌曲同样来自周志平啦，同佢有关啊。嗱，喺大堆嘅人食饭场合当中啦，周志平口头承诺林秋离啦，帮刘德华写一首作品。林秋离咧就当时满口答应啦。翻到屋企之后，林秋玲同洪美玲咧就讲述咗呢一件事。洪美玲亦都系兴奋咁同意咗啦，然后就将呢件事咧就放咗喺一边啦，等待正式嘅约稿就开始写。然而两个月过后啦，林秋离接到咗周志平嘅电话，周志平就话当时正准备搭车去机场，顺道经过林秋离屋企嗰边，可以交流一下，让林秋离咧就将刘德华嘅呢首歌曲准备好。咁到时过去取稿噶，一挂断电话，林秋离就即刻啦，让做紧家务嘅洪美玲咧就先将刘德华嘅歌曲完成。于是洪美玲就将拖把一掟，冲进自己嘅工作室当中进行作曲，然后将卡带就俾咗林秋离。林秋离再进入到工作室当中进行咗作词同试唱之后，最后同洪美玲进行咗试音。咁喺40分钟之内咧就写出咗呢首《谢谢你的爱》。一句之后啦，呢首歌曲正式确定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当中嘅主打作品《谢谢你的爱》。

0: 同样嚟自一首好多人都好鍾意去演唱嘅作品《笨小孩》。呢首歌以朴实无华嘅歌词同真挚嘅情感啊，亦都係打动咗无数听众嘅心。刘德华曾经表示呢，佢非常鍾意呢一首歌。呢首歌曲唔单止旋律优美，歌词深入人心，而且每一首歌都承载住刘德华唔同嘅音乐风格同情感表达。因此能够喺广大听众当中啦广为传唱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我儿开枝，见千绪斑驳，一人暂去落户心。

0: 电话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段啦，我哋继续嚟听作品啦，拣嚟会有郑源呢位歌手吓。作为华语乐坛著名嘅情歌王子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深情嘅歌曲风格啦，赢得咗无数听众嘅喜爱。佢作品啦，唔单止喺中国啦有住系大量嘅 fans 啦，喺海外华人当中亦都有住不俗嘅影响力噶。下面推荐俾大家嘅呢几首作品，包括有《一万个理由》、《包容》、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第一首作品《一万个理由》啦，反复寻找留恋嘅理由，令到系明知无法挽回，但依然痴心去祈祷。郑源嘅声线咧有一点沙哑啦，仲带有少少嘅忧伤啦，咁所以歌曲当中亦都有一种心情忧伤嘅感觉，用沙哑嘅声音唱出咗分手之后嘅痛同忧伤，成为一首非常之唔错嘅疗伤情歌。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下面再嚟介绍另外听到嘅两首作品，包括有第二首《包容》，继续咗原式嘅经典吓，咁啊郑源啦对情感嘅驾驭咧系升华到另一个层次，唔系缺乏新意，而系听起身系更加有味道。同以往嘅情歌相比啦，《包容》显得更加理性，少咗一份嘅伤感，多咗一啲嘅成熟。郑源嘅声线总有一种咧令人冇办法抗拒嘅魅力。在演绎这首《包容》的时候更加清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是渗透在整首歌当中，而这首歌的演唱也很有技巧，是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来的，在郑源的演绎之下显得是游刃有余，而郑源充分地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情感纠结。而第三首介绍到的作品是普通话版本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2007年以单曲的形式推出，就是得到了乐坛的认同。曾经有人夸赞这首作品是郑源的另一首的传统情歌，但粤语版本的推出包括郑源在内都认为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和尝试。但是就是这样的一试，也都试出了惊喜，不一样的歌词却有着一样的意境和俊永优美，同一个旋律另一番滋味，一样令人沉醉。专辑当中一次性就索性将两个版本同样收录埋一齐，除了以同时作出的对比，亦都可以让喜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听众可以享受到两个版本带来的冲击。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凯，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2: 谁是迷人是浅笑，淡妆一般的照，怕傲娇花吐艳展风云，未许花间疯蝶了。

嗱，跟住落嚟，我哋嚟欣赏两首合唱作品，分别系古巨基同梁咏琪合唱嘅《许愿》，以及系古巨基同张碧晨嘅合唱《自由》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

0: 星为你送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了刘德华的《伤心》这首作品的金曲往事。下面邀请到一位的年轻人，来自是澳门的罗美林同学，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看看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作品。
1: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知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美琳，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习爱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和成长，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经历着什么事，都要相信你好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美好。那今天就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0: 再没悔恨。
1: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影。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风。跟住嚟嘅听歌啦，拣到嘅歌手系林俊杰 JJ 吓，咁相信大家对佢作品一定都唔陌生啦。比如即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呢三首《我还想他》《生生就是我》。《我还想他》啦，系林俊杰啦，根据一位歌迷嘅真实故事创作噶。咁歌曲咧以第一人称视角啦展开，讲述咗一个人喺失去爱情之后嘅悲伤同矛盾心理。如歌词啦，请告诉他我不爱他。别告诉他我还想他等等啦，都深刻咗表达咗叙述者内心当中嘅痛苦挣扎，以及佢对前任嘅深深思念。佢歌曲啦，将呢种复杂嘅情感表达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还想他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加系一种嘅情感共鸣，系每个人心目当中嗰份难以割舍嘅牵挂。

0: 嘅《生生》呢首作品背后有一个关于逝去亲人嘅思念与生命感悟嘅故事。林俊杰喺采访当中提到啦，呢首歌曲嘅创作啦，系佢失去亲人之后，就系佢嘅嫲嫲离世之后，对佢影响好大，令佢喺生命当中有咗深刻嘅思考。呢首歌表达咗啦，人嘅肉体会消亡，生命会逝去，但嗰份真挚嘅感情唔会失去。歌曲亦都传递出啦，只要心中有爱，即使经历永夜般嘅痛苦，亦都能够寻找到生命当中嘅永昼，即希望同温暖。佢既系林俊杰对亲人嘅深情寄托，亦都系对生命嘅思考同反思。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 here the evolution. And you know if you read about evolution, it's for.

听过有林俊杰演唱的《就是我》，这首作品作为林俊杰首张专辑《乐行者》当中的主打歌，承载着他初入乐坛的时候的音乐梦想和独特风格。2003年，林俊杰带着音乐的无限热枕从新加坡踏入到华语乐坛，当时的他年轻富有才华，一心想要通过音乐展现自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作品。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带有强烈的林俊杰个人风格的印记，开头的电子音效和节奏的鼓点的相配合，瞬间是抓住听众的耳朵，仿佛开启了一场充满奇幻和惊喜的音乐旅程。下面会听到作品的关键字是胡夏。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每一位的创作者都是一位故事的编织者，他们用音符和旋律构勒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面，偶尔要听一听不同风格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触动。首先听到这首作品有少少，这首歌整体旋律

系偏快啦，伴奏动感十足啦，系胡夏嘅一首翻唱作品吓。少少正如歌名一样啦，讲述一个呵护嘅作品吓。画面系天真嘅寻觅生活嘅孩子，动人嘅歌词由胡夏嚟演绎出嚟啦，别有一番嘅怜惜吓。胡夏嘅声线代表住青春，可能系因为那些年嘅缘故啦。佢声音同形象定格咗喺嗰个年轻嘅画框当中吓。小小嘅主人翁系孩子，因为小所以懂事，因为小所以好多事无知，因为小所以为自己背负未来。保护好孩子系人类永恒嘅使命同主题啊！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吓，嚟自胡夏嘅演唱《小小》啊。

0: 同样嚟自胡夏嘅演唱《红长叹》啊，嚟自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嘅主题曲。歌曲既有婉转悠扬嘅旋律啦，亦都蕴含住悲凉同伤感嘅情感。胡夏用佢独特嘅声线咧，将听众带翻去嗰个啦，充满住权谋与争斗嘅红墙院内，感受咗啦悲愤们嘅无奈与心酸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破门而开，只见千绪斑驳，一人三曲落，孤心伫立，待等一日当珍重，断桥闻鸡残花。

好啦，下面转换下曲风啦，揀嚟嘅作品有以下呢几首，包括有《你的样子》嚟自罗大佑嘅作品，《信仰》嚟自张信哲嘅作品，以及《Letting Go》嚟自蔡健雅，仲有张惠妹嘅《人质》。

首先听过作品有来自罗大佑的演唱《你的样子》，这首作品是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创作片尾曲。歌曲《你的样子》从电影的情节紧密相连，而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以及对人生的感慨，表达了

对阿郎同波波之间嘅嗰份复杂而又深沉嘅惋惜与无奈。继续听歌，拣嚟有张信哲嘅作品《信仰》。

97年到05年之间系张信哲啦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啦，佢音乐风格啦，从主流市场嘅节式情歌啦，更加注重深度同内涵嘅有所转变。咁而信仰就系嗰个时期系开启咗佢全新嘅歌曲嘅代表作之一咧。

来自蔡健雅嘅 Letting Go 吓，呢首歌曲咧都系早几年嘅一首好 hit 嘅作品吓。呢首歌创作背景系蔡健雅以女性嘅视角啦，嚟诉说对失望爱情放手。呢首歌啦，表达咗咧一位女子因为对方嘅冷热不定啦吓，软弱移情啦，而决定放手离开嘅心境。歌词当中嘅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当时嗰个女主角痛苦与无奈啊。

听过作品有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作品《人质》，充满力量的声线，用这首歌曲是诠释了感情当中的种种可能。他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脆弱的时刻，也都要有勇气去面对，去接受，甚至是放手。好啦，睇睇时间，大钟下嚟到今期千千阙歌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啦！再送上嚟自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变了，微信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DJ 峰。在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千千阙歌》，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余，亦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听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和精彩的片段。节目开场送给大家这首的作品，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伤心》，亦都是他其中的一首代表作之一。自发布以来呢，亦都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不单止展示了刘德华出色的音乐才华，亦都更加让人在音乐当中找到了共振与慰藉。无论是在 KTV 定是音乐播放器当中，亦都是当年的在线播放平台，这首作品都拥有很高的播放量和传唱度。从歌曲的歌词当中可以感受到，这首歌曲背后可能是有着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刘德华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歌手兼演员，他的音乐作品往往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内涵和人生哲理，而这首《伤心》亦都是他情感表达的一次的深刻体验。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请来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周志平来分享一下这首歌曲《伤心》背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我负责监制这个歌。
2: 最初的时候呢，这个作品呢是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大家好，我是周志平。今天歌曲背后的小故事，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由刘德华所演唱的《伤心》。这首歌是由刘余瑞作词，由我作曲，收录在1993年飞碟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刘德华真情难收》这张专辑里面的作品。在1993年，刘德华在台北跳槽去了飞碟唱片，这张专辑就是刘德华转投飞碟之后的第一张唱片。在制作他的前一张专辑《谢谢你的爱》的时候呢，刘德华其实就已经跟我暗示有没有可能到他的公司去上班，他甚至连我的年薪都问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呢，第一不了解状况，第二我也没有想要放弃宝丽金这块大招牌，所以呢这个事儿刘德华之后再也没有提过。但是在同一年，宝丽金突然跟我谈，要我放下制作部经理这个位置，专心做一个全职歌手，甚至支持我成立我自己的个人工作室。这个事情呢，虽然当年不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但是呢感觉已经有点事已至此，不可挽回了。可宝丽金跟我提了一个条件，因为我跟刘德华几乎是同时间离开宝丽金的，他们希望我从此不再为刘德华制作专辑。我心里想，他去了飞碟啊，那里人才济济啊，陈秀楠、陈耀川都在那儿啊，刘德华未必用得上我啊。所以呢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但是呢答应这种事呢，心里面难免有所愧疚。所以呢当刘德华的经纪人 Lando 再次跟我邀稿的时候呢，我毫不考虑就答应了，为他写下这首《伤心》。但之后呢我还留了一个伏笔，就是我其他所有的歌曲都签了版权代理，唯独这首《伤心》我保留了下来。之后呢刘德华有任何使用上的需要，包括他后来粤语的版本《这一伤心给你一个》，搭配了他自己电影公司的电影主题曲，还有他多次在香港的演唱会里面的演唱，我都是无条件的同意他使用，这也算是我的对他的一个道歉方式了。

感谢周志平同我哋分享咗呢首啦伤心嘅金曲往事。咁想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听日嘅金曲往事栏目啦。下面时间不妨啦，继续锁定喺刘德华呢位嘅一线歌手艺人身上，拥有众多脍炙人口嘅歌曲啦，亦都出过唔少经典嘅好歌同专辑。比如大家谂到嘅，当然会有以下呢几首啦，《忘情水》、《爱你一万年》、《谢谢你的爱》、《笨小孩》等等。咁而我哋今日揀选出嚟嘅第二首嚟自刘德华嘅作品就系呢一首吓，喺无数情路上边受到挫折嘅人，比喻佢哋慰藉嘅忘情水啊。

嗱，啱啱听个作品啦，《忘情水》呢首作品咧，亦都系刘德华呢部嘅电影啦，《天与地》当中嘅主题曲嚟噶，强烈表达咗啦喺感情当中受伤但仍然思念住对方嘅不忘嘅情感啊。由于其广泛嘅传唱度啦，喺1994年呢首作品亦都获得过好多嘅大奖噶。下面继续嚟听歌，以下拣出呢首作品啦，亦都系刘德华另外一首脍炙人口嘅金曲作品，嚟自刘德华演唱嘅《爱你一万年》。

爱你一万年呢首作品是刘德华早期的代表作之一了，也都是他自己为数不多参与编曲的歌曲。这首歌曲以实在的方式表达了对心爱之人的心情。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了是不错的奖项。1999年这首作品是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爱你一万年通过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永恒承诺。歌词当中啦，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周期象征着对爱人的思念和爱恋，也都强调了真善美的爱恋与永恒不变的心意。

继续听到作品，同样嚟自刘德华嘅演唱《谢谢你的爱》呢首歌曲啦，歌词情深啦，能够系深深咁打动人心，成为好多人手机当中或者系播放器当中不可或缺嘅作品。呢首歌曲同样嚟自周志平啦，同佢有关啊吓。嗱喺大堆嘅人食饭场合当中啦，周志平口头承诺林秋离啦，帮刘德华写一首作品。林秋离咧就当时满口答应啦。翻到屋企之后，林秋玲同洪美玲咧就讲述咗呢一件事。洪美玲亦都系兴奋咁同意咗啦，然后就将呢件事咧就放咗喺一边啦，等待正式嘅约稿就开始写。然而两个月过后啦，林秋离接到咗周志平嘅电话，周志平就话当时正准备搭车去机场，顺道经过林秋离屋企嗰边可以交流一下，让林秋离咧就将刘德华嘅呢首歌曲准备好。咁啊，到时过去取稿噶。一挂断电话，林秋离就即刻啦，让做紧家务嘅洪美玲咧，就先将刘德华嘅歌曲完成。于是洪美玲就将拖把一掟，冲进自己嘅工作室当中进行作曲，然后将卡带就俾咗林秋离。林秋离再进入到工作室当中进行咗作词同试唱之后，最后同洪美玲进行咗试音。咁喺40分钟之内咧，就写出咗呢首《谢谢你的爱》。一句之后啦，呢首歌曲正式确定为刘德华同名普通话专辑当中嘅主打作品《谢谢你的爱》。

0: 同样嚟自一首好多人都好鍾意去演唱嘅作品《笨小孩》。呢首歌以朴实无华嘅歌词同真挚嘅情感啦，亦都係打动咗无数听众嘅心。刘德华曾经表示呢，佢非常鍾意呢一首歌。呢首歌曲唔单止旋律优美，歌词深入人心，而且每一首歌都承载住刘德华唔同嘅音乐风格同情感表达。因此能够喺广大听众当中啦广为传唱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片花过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千千阙歌》。下面嘅时段啦，我哋继续嚟听作品啦，拣嚟会有郑源呢位歌手吓。作为华语乐坛著名嘅情歌王子啦，以其独特嘅声线同深情嘅歌曲风格啦，赢得咗无数听众嘅喜爱。佢作品啦，唔单止喺中国啦，有住系大量嘅 fans 啦，喺海外华人当中亦都有住不俗嘅影响力噶。下面推荐俾大家嘅呢几首作品，包括有《一万个理由》、《包容》、《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啊。第一首作品《一万个理由》啦，反复寻找留恋嘅理由，令到系明知无法挽回，但依然痴心去祈祷。郑源嘅声线咧有一点沙哑啦，仲带有少少嘅忧伤啦，咁所以歌曲当中亦都有一种心情忧伤嘅感觉，用沙哑嘅声音唱出咗分手之后嘅痛同忧伤，成为一首非常之唔错嘅疗伤情歌啊！
1: 就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你要我找个理由让你回头，可最后还是让你走。

0: 下面再来介绍另外听到的两首作品，包括有第二首《包容》，继续了原式的经典，郑源对情感的驾驭是升华到另一个层次，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听起身是更加有味道。同以往的情歌相比，《包容》显得更加理性，少了一份的伤感，多了一些的成熟。郑源的声线总有一种令人无办法抗拒的魅力，在演绎这首《包容》的时候更加清新，富有穿透性的声线是渗透在整首歌当中。而这首歌的演唱也很有技巧，是很特别的一首作品来的，在郑源的演绎之下显得是游刃有余。而郑源充分地表现出歌曲所蕴含的都市情感纠结。而第三首介绍到的作品是普通话版本的《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2007年以单曲的形式推出，就是得到了乐坛的认同。曾经有人夸赞这首作品是郑源的另一首的传统情歌，但粤语版本的推出包括郑源在内都认为是一次大胆的挑战和尝试。但是就是这样的一试，也都试出了惊喜，不一样的歌词却有着一样的意境和俊永优美，同一个旋律另一番滋味，一样令人沉醉。专辑当中一次性就索性将两个版本同样收录在一起，除了以同时作出的对比，也都可以让喜欢《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的听众可以享受到两个版本带来的冲击。
1: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嗱，跟住落嚟，我哋嚟欣赏两首合唱作品，分别系古巨基同梁咏琪合唱嘅《许愿》，以及系古巨基同张碧晨嘅合唱《自由》啊。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送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 DJ 峰。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和大家分享了刘德华的《伤心》这首作品的金曲往事。下面邀请到一位的年轻人，来自是澳门的罗美林同学，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环节《知世代听的歌》，看看他会为大家推荐哪首作品。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美琳，今天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治愈的歌，叫《这条鱼在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足够重要，在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我的一席之地呢？在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不解和异样的眼光，但这些都不重要，只要我们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学会爱自己，接纳

自己嘅不完美，珍惜自己每一份努力同埋成长，先系最重要，亦都系最珍贵噶。所以，亲爱嘅朋友们，无论你而家经历住啲乜嘢，都要相信你好重要，你嘅存在本身就系一种美好。咁今日就分享呢首歌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

0: 再无悔恨。
1: 天仙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合映。大家好，我是歌手王鹤野，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愿美好的音乐伴您入眠。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节目，我是 DJ 峰。跟住来嘅听歌啦，拣到嘅歌手系林俊杰 JJ 吓，咁相信大家对佢作品一定都唔陌生啦。比如即将会听到嘅歌曲，包括有呢三首《我还想他》《生生就是我》。《我还想他》啦，系林俊杰啦，根据一位歌迷嘅真实故事创作噶。咁歌曲咧以第一人称视角啦展开，讲述咗一个人喺失去爱情之后嘅悲伤同矛盾心理。如歌词啦，请告诉他我不爱他。别告诉他我还想他等等啦，都深刻咗表达咗叙述者内心当中嘅痛苦挣扎，以及佢对前任嘅深深思念。佢歌曲啦，将呢种复杂嘅情感表达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还想他唔单止系一首作品，更加系一种嘅情感共鸣，系每个人心目当中嗰份难以割舍嘅牵挂。

0: 听过有林俊杰的《生生》这首作品背后有一个关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与生命感悟的故事。林俊杰在采访当中提到这首歌曲的创作是他失去亲人之后，就是他的嫲嫲离世之后对他影响很大，令他在生命当中有了深刻的思考。这首歌表达了人的肉体会消亡，生命会逝去，但那份真挚的感情不会失去。歌曲亦都传递出，只要心中有爱，即使经历永夜般的痛苦，亦都能够寻找到生命当中的永昼，即希望和温暖。它既是林俊杰对亲人的深情寄托，亦都是对生命的思考和反思。
1: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better.

听过有林俊杰演唱的《就是我》，这首作品作为林俊杰首张专辑《乐行者》当中的主打歌，承载着他初入乐坛的时候的音乐梦想和独特风格。2003年，林俊杰带着音乐的无限热枕从新加坡踏入到华语乐坛，当时的他年轻富有才华，一心想要通过音乐展现自我，《就是我》就是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作品。歌曲旋律轻快活泼，带有强烈的林俊杰个人风格的印记，开头的电子音效和节奏的鼓点的相配合，瞬间是抓住听众的耳朵，仿佛开启了一场充满奇幻和惊喜的音乐旅程。下面会听到作品的关键字是胡夏。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每一位的创作者都是一位故事的编织者，他们用音符和旋律构勒出一幅幅动人深刻的画面，偶尔要听一听不同风格的作品，会有不一样的触动。首先听到这首作品有少少啊，这首歌整体旋律 是偏快，伴奏动感十足，是胡夏的一首翻唱作品。少少正如歌名一样，讲述一个呵护的作品，画面是天真的沉默生活的孩子，动人的歌词由胡夏来演绎出来，别有一番的怜惜。胡夏的声线代表着青春，可能是因为那些年的缘故，他的声音和形象定格在那个年轻的画框当中。小小的主人翁是孩子，因为小所以懂事，因为小所以很多事无知，因为小所以为自己背负未来，保护好孩子是人类永恒的使命和主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首的作品，来自胡夏的演唱《小小》。

0: 同样嚟自胡夏嘅演唱《红长叹》啊，嚟自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嘅主题曲。歌曲既有婉转悠扬嘅旋律啦，亦都蕴含住悲凉同伤感嘅情感。胡夏用佢独特嘅声线咧，将听众带翻去嗰个啦，充满住权谋与争斗嘅红墙院内，感受咗啦悲愤们嘅无奈与心酸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小七赖美云，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2: 长牙四步，破耳开枝，千千绪斑驳，一人三去。

好啦，下面转换下曲风啦，揀嚟嘅作品有以下呢几首下，包括有你的样子嚟自罗大佑嘅作品，信仰嚟自张信哲嘅作品，以及 Letting Go 嚟自蔡健雅，仲有张惠妹嘅人质啊。

首先听过作品有来自罗大佑的演唱《你的样子》，这首作品是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的创作片尾曲。歌曲《你的样子》从电影的情节紧密相连，而歌词当中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以及对人生的感慨，表达了对阿郎和波波之间的那份复杂而又深沉的惋惜与无奈。继续听歌，拣来有张信哲的作品《信仰》。

97年到05年之间是张信哲和新力音乐合作时期，他的音乐风格从主流市场的知识情歌更加注重深度和内涵的有所转变，而信仰就是那个时期开启了他全新的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嚟自蔡健雅嘅 Letting Go 吓，呢首歌曲咧都系早几年嘅一首好 hit 嘅作品吓。呢首歌创作背景系蔡健雅以女性嘅视角啦，嚟诉说对失望爱情放手。呢首歌啦，表达咗咧一位女子因为对方嘅冷热不定啦吓，软弱而情啦，而决定放手离开嘅心境。歌词当中嘅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当时嗰个女主角痛苦与无奈。

听过作品有嚟自阿妹张惠妹嘅作品吓《人质》啊，充满力量嘅声线，用呢首歌曲系诠释咗感情当中嘅种种可能。佢讲俾我哋听，即使喺最脆弱嘅时刻，亦都要有勇气去面对、去接受，甚至系放手啊！好啦，睇睇时间大钟吓，嚟到今期千千阙歌嘅尾声阶段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或者仲喺度工作紧嘅朋友讲声晚安啊！再送上嚟自张国荣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愿美好嘅音乐伴随你入眠。我哋听晚再见。

天啦。微信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曲序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听到嘅呢首开场歌系嚟自陈小春嘅《我爱的人》。咁呢首歌咧系陈小春演唱嘅《慢慢情歌》之中非常之有代表性嘅一首歌，亦都系周杰伦特别为陈小春打造嘅歌。R&B 嘅曲风配上陈小春独特嘅嗓音，咁呢首歌咧亦都系唱出咗好多人喺情感当中嘅无奈。亦都等我哋用呢首歌开启今日嘅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都是乐坛的经典好歌，继续听歌。

1991年，陈明真发行了《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专辑，专辑是以爱情作为主题，用歌曲为大家讲述不同的爱情故事。啱啱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题曲《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可能是因为年纪、环境等不同因素影响，每个人对爱情的价值观是有不同，爱的方式亦都不同。爱情没有范本，它更加像是一种技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和学习。继续来听下一首歌。

刘德华嘅一首17岁收录喺佢发行嘅专辑《如果有一天》之中。咁呢首17岁咧系刘德华自己作词嘅歌曲，写咗自己咁多年嘅经历，用咁样嘅一首歌同 fans 分享专辑嘅心路历程。咁除咗17岁呢首歌之外啦，刘德华喺呢张《如果有一天》专辑当中参与咗几乎全部歌词嘅创作，成张专辑就好似系刘德华自己嘅诉说，岁月、一切过往、而家嘅一啲负担都被刘德华好坦然咁诉说出嚟。继续嚟听下一首歌。

庾澄庆嘅一首《叶子》，亦都系翻唱阿桑嘅一首代表作品。呢首歌亦都系收录喺庾澄庆嘅一张翻唱专辑《Ladies Night》当中。咁呢张专辑啦，哈林系翻唱改编咗女歌手嘅代表作，喺编曲上咧好大胆咁加入咗唔同嘅音乐元素，令人印象深刻。就好似系呢首《叶子》咁样，原本咧系非常之悲伤嘅一首歌，经过庾澄庆嘅改编，加入电子乐嘅元素，忧伤之中咧又多咗一份坚定。就用呢首歌嚟感谢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听到嘅都系乐坛嘅经典好歌，下面继续听歌。

咁听到呢首呢係嚟自许茹芸嘅演唱《独角戏》。嗱，呢首歌係收录喺佢嘅专辑《如果云知道》之中，係许茹芸嘅代表作。呢首歌伤感凄美，将云即唱腔係发挥到咗极致。许茹芸独特嘅气音确实有独到之美，令人回味。下面继续听歌。

2002年李圣杰发行了专辑《痴心绝对》，刚才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是好友蔡伯南听了李圣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有感而发的创作，唱自己的故事会更加投入，亦都令到这首《痴心绝对》更有感染力。这首歌也是成为了李圣杰的成名曲。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经典好歌，下面继续分享下一首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

0: 斗飞扬。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新闻正在发生，
2: 资讯尽在耳边，
4: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2: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3: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7: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4: 听多啲，识多啲。
18: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9: 天阴两天清，四海降蝶阴。
18: 咱家己人的责任，
4: 天爱蝶阴。
20: 从故乡到他乡。西海为客，
2: 从泰山到滨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原创金曲榜，精彩！

0: 不容错过。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在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凌绝顶融合国风古韵同埋现代节奏，意境开阔磅礴。只如清亮有力嘅演唱，诠释少年灵魂抱负，于旋律间诉说冲破阻碍嘅坚守，传递一往无前、誓要登临顶峰嘅坚定力量。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等我哋喺歌声中收获勇气、暖意同前行嘅力量。跟住我嚟同大家分享一首嚟自吴雨霏演唱嘅《生命树》，一齐嚟听。

细腻动人，褪去沉溺的悲伤，诠释同往事和解，将遗憾慢慢安放，守一份心底期许，静待下一个天亮，迎接崭新的希望。咁跟住嚟要听到系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将人生比作漫长嘅马拉松，粤语唱腔入边带住通透嘅感悟，提醒你不必急于冲刺，慢慢坚持，终会抵达属于你嘅终点。

那天你睡醒，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于是你拉开了窗帘，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梳妆又打扮，吃过了早饭，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

听到是来自周韵莹、葵葵的共同演绎《人生是旷野》，旋律开阔松弛，周韵莹灵动声线搭配说唱段落，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为内核，劝慰放低焦虑，挣脱既定束缚，拥抱多元自由，带俾听众治愈通透的精神力量。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今日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晨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好啦，咁跟住我嚟继续喺歌声入边嚟收获勇气、暖意同埋前行嘅力量。

港风励志粤语作品影视剧主题曲《无惧竞赛》，旋律醇厚大气，黎明从容演绎小人物的奋斗底色，不惧世事变幻，坚守心中信念，在歌声入边传递拼搏向善、勇闯未来的昂扬力量。咁跟住嚟听到系一首广为流传嘅励志流行歌曲，嚟自温奕深嘅《一路生花》，编曲柔和治愈，歌声诉说逐梦途中嘅坚守，纵然历经风雨，亦都心怀憧憬，怀取热爱，奔赴属于自己嘅远方。

梦幻松弛嘅 Dream Pop 粤语作品《一人行》，曾舜晞慵懒声线，氛围感十足，诉说都市人嘅独处心境，接纳孤身前行，挣脱内心直谷，喺孤独之中寻得自在洒脱嘅力量。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由王菲演唱嘅影视剧主题曲《主角》，弦乐恢宏厚重，歌曲融合陕西方言同埋秦腔嘅元素。王菲以极具张力嘅演绎，道尽命运浮沉。诠释真正嘅主角源于内心嘅笃定，于逆境沉淀，守住本真，自有万丈光芒。

新生代粤语唱作新人 Kellen 的出道原创单曲 Up and Down， 咁复古 R&B 旋律松弛轻快，声线细腻通透，写尽人生喜乐浮沉，传递接纳起伏同生活和解的豁达心境。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神光启程，旋律赠予生活滚烫底气。咁等我哋喺歌声入边收获勇气、暖意同埋前行的力量。咁跟住嚟要听到嘅呢一首系《绿光》，节奏轻快灵动，融合异域舞曲嘅质感。咁孙燕姿清亮鲜活嘅嗓音，借绿光象征奇迹同埋希望，怀取热忱奔赴前路。

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节目最后咧，要听到系嚟自郑文哲演唱嘅一首原创励志作品《致勇敢的我们》。编曲咧辉煌大气，嗓音高亢有力量，歌颂平凡人逆流前行嘅勇气，不惧非议同埋风雨，鼓舞每一个普通人坚守本心，一往无前，奔赴前路。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后端，搜索醒神好音乐嚟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拜拜。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嚟到2026年嘅9月8号，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聚焦下一件岭南出版界嘅大事，为广东传史，为岭南留根。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日前正式发布，我哋睇翻相关各界嘅观点。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嘅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关注港澳嘅消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佢哋嘅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又嚟啦，会同大家聚焦下。咁仲向澳门睇睇啦，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即将启动啦。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6: 肥光个头大过5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
7: 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4: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嗱，关注翻近日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

0: 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咧系成功举行。四个大系出版工程咧系广东省155重大文化工程。下面咧系设有岭南美术大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呢四大板块。一期规划出版图书588册，而今次发布的首批成果有102册。讲到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体系当中极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辨识度的重要之物，是流传有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千年贸易档案、自成脉络的岭南美术，以及见证近代社会转型的海量的珍贵史料等等。立足岭南文化传承需求，广东统筹全国的顶尖学术力量启动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由广东省出版集团牵头统筹，联合了广东省社科院、省文联、省档案馆、省社科联，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汕头大学等的省内外多家科研机构、院校协同攻坚。而四大板块各有侧重，互为支撑，相互印证，系统性抢救、整理、活化丰富的岭南文献资源，是构筑起了岭南文物保护、研究、传播、转化的崭新学术体系。对此，广东省出版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表示，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这四个大系的出版工程将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是汇聚各方专家力量，倾力打造传世之作。来听他的分享。
1: 文化是民族的根脉，典籍是历史的回响。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省委将四个大系列为文化强省建设工程，高位推动，系统谋划。在省委宣传部的有力统筹之下，我们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的呈现，联合省档案馆、省社科联、省社科院以及广州美院、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和文化机构，汇聚了上百位专家学者，全力打造这套传世之作。今年四月，我们向社会公布四个大系以来，我们与主编的团队通力合作，集中最优秀的编辑全力攻关，对原始的资料反复的校核，努力让每一页的内容都契合历史的真实，让每一个注释都承载学术的尊严。同时，我们也注重提升图书的可读性，希望让青少年朋友读得懂，让游客看得懂，让海外的华瑞理解得了，能够找到血脉的联系。我们也将以科技赋能，同步建设各分系专属的 AI 语料库和线上的数字展馆，以及交付式的查阅等平台，让专业的文献能够走进校园、走进社区和走进公共文化空间。我们将深化品牌塑造，打造具备辨识度的传世家底。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读者，出版是细工慢活，文化是长明之灯。今天的首发只是开始，我们将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定力，以精益求精的编辑出版工作，擦拭历史的镜面，弥合文化的断层，为广东存史，为岭南留根，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化和文字真正的活起来，让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迷人的光彩。
0: 好的，唔该晒谭书记的分享啊。嗱，咁啊，讲到话四个大系，我哋下边咧就逐个大系嚟同大家拆解嚟，听听专家观点。其中岭南美术大系整体规划咧有五辑13卷，一共68册，以人画史为核心。首次系统厘清了岭南美术自先秦至到当代2000几年的发展脉络，对历代名家、经典作品和理论文献进行了全景式的梳理和深度的考辨。

0: 作为一部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这个大戏编撰是遵循全时空、全门类、全文献这三大核心宗旨，搭建作品、理论、史实、当代实践一体化体系，以东西文明互鉴为独特的视觉，深刻感呈现广东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艺术特质。岭南美术大系主编、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林南老师介绍，这次发布的首批成果共有12册，是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聚数千幅的经典作品和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的历史文献资料。下面来听他的分享。
1: 那么作为广东省15重大文化工程规划成果之一，岭南美术大系全县市全景式的梳理了岭南美术发展的脉络，回望千年传承，更总结百年维新。那么全书的规划一共是5集13卷，一共是68册，在时间维度上覆盖古代美术、近现代美术、新中国美术乃至当下新时代。那么在艺术门类上，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工艺美术、公共艺术乃至更广泛的各种视觉文化艺术。那么这次是首批发布、首批成果，一共是12册，聚焦广东美术百年辉煌历程，汇集数千件经典作品、精品力作，采集近万件历史文献、历史资料，以图证史，以历史的辉煌促今日创作。那么同时12分册采取专论撰写加文献汇编立体方式，集中展示广东美术百年历程与新时代广东美术创作成果，塑造独具辨识度的岭南视觉文化标识，凝聚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识，打造读懂岭南精神内核的视觉文本。我们希望以此填补岭南美术全景式通史的研究空白，从而去建立一套可传世、可共享岭南美术基因库。那么我想它始于艺术，是对岭南美术史全线全景式的展示，而它汇于文化，它抒爬出一份见证中华民族从民族自强走向文化自觉的珍贵视觉档案。它更奔向未来，站在全国枢纽、世界网络双坐标上，对地方经验如何去参与全局建构、流播世界做出总结、提供启迪。我们更希望通过这套书去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今天的广东美术从何而来，又将要走向何方？一问来路何寻？那么我们在百年脉络里锚定广东坐标，从近代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会古今的探索，到西洋画运动，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表现人民生活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实践，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新的艺术语言，广东美术几乎在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二问根脉何在？我们在敢为人先里读懂精神密码，广东画家在全国艺术版图中始终是在场且推动的角色，他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在新时代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这套大戏将通过贯通古今的方式，让我们读者看到岭南文化与广东美术它的守正创新、它的开放包容、它的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三问打捞何为？我们在全球的档案中统合出完整拼图，岭南美术的资料分布极广，散落在全国各地，以及港澳、东南亚、欧美、日本等等，不少的重要史料此前从未被系统归档，也未被纳入到我们现代美术史的叙述。那么正是这种全国加海内外的全域打捞，让大戏跳出了单一美术文化范畴，而成为中国链接全球的重要纽带。四问走向何方？我们在薪火相传中培育美术新军，为了编撰这套美术大戏，它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的

的育人实战。我们期待借由系统性的梳理工作，为后世留存作品、文献扎实的研究成果。我们更希望锻造出一批深耕闽南美术、讲好广东故事的广东美术理论禁卫军。而有幸得为一方修治、沉淀、留史，我想我们整个团队都是怀着莫大的敬畏之心。

0: 明星，我们更期待闽南美术大戏能够成为全民终身学习的可感可知的宝贵资产，让更多人在持续的文化的美的浸润中去读懂闽南文化根脉，去读懂新时代的广东文化精神。特别感谢大家百忙中的到来，这场阅读一定是大家最美好的一场时光，谢谢谢谢。
1: 那除了有岭南美术大系之外呢，还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这个大系是以多学科的视角来系统性地抢救整理民国的珍稀史料，整体地规划了200册，首批成果40册，收录官方档案、民间文献、海外回流史料等多元的原始资料，全面地呈现民国时期广东独特的历史面貌，来实证岭南敢为人先的精神根脉。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副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所长张金超指出，这个大系将会系统性地抢救民国的文献，破解过往史料整理碎片化、局部化的学术短板，构建完整的民国广东史料体系，系统保存岭南近现代文物根基。来听听他在现场的分享。
2: 很高兴有机会代表课题组在这里汇报民国广东史料大系编纂工作的相关情况。数年来，社会各界在民国广东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既有成果仍有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整理范围多集中在省会等个别城市，缺乏全省系统的覆盖。第二，缺少贯通整个民国时期的全时段梳理。第三，编纂体力以影印重编为主，缺乏按主题深度分类与内容标引。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格局，正是我们编纂民国广东史料大系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大系编纂宗旨是系统梳理、收集、整理民国广东史料，构建广东民国文献语料库，形成服务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的平台。我们坚持系统性、稀缺性、代表性和规范性4项原则，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华侨、民俗等专题。进度上，我们计划2026年至2028年分3个阶段完成，总量控制在200册，其中2026年首批50册，我们优先出版学术界需求最迫切的稀缺的一手资料，这里面包括民国广东文献书目、广东红色文学文献汇编、广东妇女运动史料、民主革命策源地文献汇编、李汉坤日记、蓝公公文集等。课题组同志将在省委宣传部的坚强领导下竭尽全力、尽职尽责，与大家一起高质量、高标准完成这项重大文化工程，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张金超老师。看回民国广东史料大系，后续还将会配套开放 AI 检索公共语料库，打造集学术研究、文献典藏、知识服务、宣传普及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品牌，为全国的民国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趟出一条可知借鉴的广东路径。

0: 传播岭南文化，彰显岭南特色。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韵味岭南》。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系主持人肥光仔。今日继续同大家聚焦，早前啦，岭南文物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吓。咁头先分享咗两个大系啦，一个系岭南美术大系，一个系民国广东史料大系。我相信第三个大系咧，大家都接触过嘅，同侨批相关。一卷侨批藏家国，守护世界记忆遗产。侨批系海外侨胞寄往家乡嘅银信合一凭证，是海外侨胞维系和故土情感以及经济的纽带。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是研究华侨史、海上丝绸之路最为鲜活的民间史料。看回广东侨批文献大系，是以时间为经，地域为纬，对广东侨批资源开展了抢救性、系统性的整理。依据潮汕、江门、五邑、梅州、广府这四大核心的侨乡分卷编撰，首次全面汇集，系统梳理和展示广东全省20多万件的馆藏侨批档案整体面貌和丰富的内容。这个大系整体规划120册，首批成果有16册。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主编、侨批档案新维工作委员会委员张国雄老师认为，大系不单止展示了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亦都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实现了世界记忆遗产高质量保护利用。
1: 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成功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来的13年，侨批的保护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官方收藏的数量显著增加，尤其是回批的抢救有了新的突破，侨批档案的整理出版取得重大量的新成果，同时侨批文化的保护利用也提出了更高质量建设的社会需要和时代需要。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的出版对传承岭南文化根脉、建设文化强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同时这是对高质量保护世界记忆遗产、突出中华文明的

0: 史文化价值，展现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展示中华文脉传承的大众实践，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广东做出的使命担当。因此，省委省政府要求坚持高起点策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以修点的精神打造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传世之作。维持广东人民出版社组织汕头大学、武夷大学、嘉应学院、暨南大学、广东省档案馆、江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组成了广东侨批大系整理研究团队，在省委宣传部、南方出版集团、社科联省社科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坚持系统原则、典型性原则、地域性原则、学术研究原则，对侨批大系进行整理研究，希望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标志性的突破，建立四个权威的侨批支撑体系。首先，从世界记忆遗产的视角，全面收录与侨批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展示侨批档案体系的原生样貌，系统梳理侨批发展的历史脉络，建立权威的侨批文献支撑体系。其次，在庞大的侨批文献当中，我们选择典型家族，选择典型批局，选择邮政金融典型运营阶段的档案文献，同时保留中华传统书信文化形式美的典型侨批，建立权威的侨批史料支撑体系。第三，广东侨批文献大系由潮汕卷、江门武夷卷、梅州卷、广府卷构成，它体现了侨批的地域原生样貌，由此来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根脉支撑体系。第四，侨批是大众创造的乡村民间文献，用语用词叙事纪实与海外不同的华侨社会以及不同的侨乡习俗紧密相关，繁杂多样而不规范，要达成大众的可读性，必须与规范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科学考证、辨文识文、通俗表达，实现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结合，建立权威的侨批文化知识支撑体系。我们所有参加大系编撰的专家学者无不怀有一种敬畏的之心和责任感，共同为实现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呈现的目标，对每一件收录的侨批开展研究。300多个日夜，大家没有双休日，没有节假日，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之中。现在成果已经呈现在大家面前，接受社会公众和学界专家们的检验，因此又心怀忐忑。你们的所有意见都会成为我们更认真努力打造精品的动力，激励整个团队继续坚持修点精神，完成好后续的任务。谢谢大家。
1: 好的，唔该晒张国雄老师。睇翻呢个大系咧，系选篇严守系统、典型、地域、学术呢四重标准，深挖侨批承载嘅家国记忆啦，同埋历史价值，填补咗侨批系统性整理嘅长期空白。呢个大系仲将会同步搭建智能检索数据库，面向公众开放全民嘅检索功能。最尾呢个大系叫做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是以一手的文献、原始档案为基础，以千年通商历程来诠释广东务实进取、互利天下、开放特质的出版项目。这个大系初步规划200册咁多，首次系统实现了广东对外贸易当中外文档案合编，实现了中外史料的对读和互证。这个大系初步梳理秦汉至到1949年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全貌，试图完整还原历代外贸制度变迁、商品流通、航线网络、商埠兴衰、中外文明互动等的历史图景，是构建起研究广东古代海上贸易、近代对外经济、中外文明交流的基础文献体系。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的副主编

0: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的副所长王路表示话，大系对完善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学术资料库，为构建中国自主外贸理论体系、助力岭南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将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和历史借鉴。来听听他的分享。
1: 那么广东呢，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开放最早、延续最久、影响最深的门户枢纽，其跨越2000余年的外贸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向海图强、与世界深度互动的壮阔历史。从秦汉海上丝绸之路初兴，到唐宋广州通海一道的贯通，到明清一口通商的繁荣，再到近代中西文明的碰撞，广东积累了海量而珍贵的外贸文献，它们兴散于中外的图书馆、档案馆、民间私藏家的手中，亟待一次系统性的抢救、整理与出版。那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学界对广东外贸历史的研究热度持续不减。那么在现有研究的成果基础之上，遴选契合时代特征、涵盖重大事件、聚焦核心议题的原始文献，成为推进该领域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关键。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正是因时代之需、研究之需而编纂的大型历史文献丛书。这套丛书规划呢是7个系列，200册，主要呢有以下4个亮点。第一，史料体系全面丰富，有效补齐了现有的短板，文献覆盖时段贯通秦汉至1949年，在全面梳理整合中文官司档案和民间文献的基础上，重点搜集整理阿拉伯、波斯文献以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瑞典等多国的珍稀史料，涵盖商贸报告、航海日志、域外游记、往来书信等多种文献类型，尤其收录了商贸账册、商品清单、关税细目等商贸实际运作的原始文献，弥补以往外贸史料整理不足的短板。比如我们今天发布的首期的成果《还中国南海贸易西建外文文献汇编》，一共30册，收录了20种多余种文献，体量达700多万字，从不同的角度映射广东作为东西方贸易核心枢纽的战略地位。那么第二个亮点是编纂标准严谨规范，夯实相关领域的学术基础。这套丛书以系统性、原始性、学术规范性为核心编纂原则，系统抢救整理海内外各大档案馆散藏的濒危外贸文献，同时建设全文检索数据库和高清图像库，搭建起适配中国外贸史、海洋史、中外关系史、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权威基础数据库，有力推动相关领域的深度挖掘与拓展研究，助力学界形成新一轮的研究热潮。那么第三个亮点是立足本土实践研究，为理论建构贡献基石。这套丛书在文献整理和史料考据的基础上，配套推出了广东对外贸易史、广东对外贸易史理论研究等系列学术专著，立足中国外贸发展实践总结规律，力求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外贸理论体系，对接并对话西方经典贸易理论，提供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学理依据。第四个亮点，萃取千年外贸精华，具有极高的现实借鉴意义， 作为广。

0: 广东省的重点标志性文化工程，这套丛书着力探索广东近代历代的口岸治理、跨境的商贸运营、中外文明交融的实践经验，致力于为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为传承弘扬岭南商贸文化底蕴、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为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厚重的历史文化支撑。因此，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系既是一项守护中华民族开放记忆、激活千年商都文脉基因的标志性文化工程，更是一面服务当代的资质之剑。读懂广东外贸的千年历史，便读懂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来路，也照见了一个开放大省面向未来的底气。以上是我的推荐，谢谢。
1: 好了，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同大家聚焦的是早前广东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的正式发布，也都听到了四个大系的各个主编同大家作的分享。看回这个广东的重点出版工程，是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贸这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联通海外的区域性全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聚焦岭南四个大系成果最新发布的最新的这期专题节目。如果你错过节目的直播，不紧要，主持人肥光呼吁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2: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成吉思汗》，今日播出到第23集嘅内容。
1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

0: 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沛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1: 上回我们讲到啊，蒙古族有两个部落，一个叫合达根，一个叫散只额嘅。他们不单止不听从铁木真的号召，还侮辱他的使者。事后呢，他们知道铁木真肯定不忿这啖气嘅，于是拉拢埋其他几个部落，组织了一个反铁木真的联盟，准备同铁木真开战。不过他们要来攻打铁木真的消息呢，很快就被铁木真的外父德薛时咪泄露了。铁木真收到风话他们准备来攻打自己呢，就早作准备，再找王翰请救兵。王翰亦都好爽口啊，马上派军队过来支援。两支军队各自出发，好快呢就在而家贝尔加湖附近一个地方遇到了。对方见到铁木真早有准备，带定晒军队过来迎战呢，心里面就打个突啦。哎呀，我哋咁小心，点解佢都知道嘅？佢哋又冇谂起自己掹埋云吉辣部，而铁木真嘅外父呢就正系云吉辣部嘅贵族吧。咁呢个消息要唔走漏啊，真系几难啦。好啦，咁双方正面相遇都冇乜诡计好谂噶啦，摆开阵势就准备厮杀啦噃。铁木真企喺高处，好仔细咁观察对方嘅阵营。睇咗一轮之后啊，佢就发现对方嘅阵势里边有破绽啦。原来啊，呢、这个反铁木真联盟嘅军队呢，摆咗个一字长蛇阵，各个部落嘅部队啊一字排开。咁但系问题在于各个部落嘅实力就参差不齐嘅，有啲啊好打啲整齐啲，有啲啊冇咁好打嘅。其中啊，云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呢就零舍渣斗啲嘅。咁云吉辣部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啦，专出靓女嘅啫嘛，就唔系专出战士噶嘛，出嚟打仗就唔系佢哋嗰笼嘅。而朵尔边部呢系个比较和平嘅部落，平时又好少打仗嘅，所以都久疏战阵噶啦。呢两个部落虽然都努力排好阵势，但系因为平时真系唔打惯仗啊，所以难免就有啲混乱嘅。铁木真一眼睇穿呢个破绽呢，心谂今次又好办啦，于是下令叫骑兵部队进行冲锋，目标呢就直指云吉辣部同埋朵尔边部呢两个部落嘅阵营。咁嗰两个部落虽然都奋勇抵抗啊，但系打仗呢家嘢咧唔系你奋勇就得嘅。士兵嘅素质、平时嘅训练、装备嘅精良、马匹嘅质量等等呢，都起住决定性嘅因素嘅。咁而铁木真呢边嘅骑兵部队呢，就真系兵精马快，连续几次冲击之下，好快就将对方嘅阵营凿穿咗啦。呢一支骑兵部队呢真系过瘾啦，喺对方阵营里边左冲右突、前穿后插，打到对方啊扭晒搞。铁木真见到形势有利，马上就下令全军出击。只见铁木真啲骑兵漫山遍野系咁杀过嚟，对方本来就俾嗰队骑兵啊搞到乱晒龙噶啦，而家咁多部队杀过嚟，更加顶唔住啦，好快就俾铁木真呢边打到散晒啦。嗱，铁木真嘅呢个战术啊，被称为骑队围突。讲起上嚟咧就好简单嘅，就系用骑兵猛咁冲击对方嘅薄弱环节，咁冲开之后呢，就穿到敌人阵营嘅后方，再打翻转头。咁因为骑兵嘅冲击力强啊，所以一旦冲破咗敌人阵营嘅薄弱环节呢，咁接落嚟嘅时间就真系为所欲为噶啦。咁当然啦，要成功咁实施呢个战术啊，观察同埋分析能力就好紧要嘅。你要揾啱对方嘅薄弱环节去冲击，咁先有料到噶。若然撞正对方最硬净嗰度，咁啊只系送自己啲人去死嘅啫。嗱，咁讲起上嚟啊，呢个战术亦都唔系铁木真首创嘅。早年项羽喺彭城以30,000骑兵大败刘邦50多万军队，后来李世民喺洛阳城外大破窦建德，用嘅都系类似嘅战术。这个战术啊，一要靠主帅嘅观察力，第二呢要靠骑兵嘅冲击能力，两者系缺一不可嘅。咁呢个时候铁木真麾下嘅蒙古骑兵呢已经系十分之精锐噶啦，再加上佢自己出色嘅观察能力同埋军事天才呢，这个骑队围突嘅战术啊就得以发扬光大啦。呢场仗唔系打咗太耐时间呢，已经系胜负早定啦。铁木真同埋王翰嘅联军啊大获全胜，对方啊只系剩得几个首领带住残兵败卒走咗去，大部分嘅部队唔系被杀呢，就系做咗俘虏啦。喺打赢呢一场仗之后啊，铁木真系趁住呢一次大胜嘅余威，喺草原上打咗个白鸽转，先系打咗塔塔尔人一餐，跟住又去教训咗阿塔里忽台，然之后呢又走咗去揾别尔黑人嘅晦气。呢几个对手啊，全部俾。

0: 就打到怕晒㗎啦，一见佢嚟就走都走唔切。所以对于铁木真嚟讲呢，呢几场都称唔上系仗啦，纯粹就过去打下秋风咁解嘅啫。不过虽然呢个反铁木真嘅联盟被打败咗，但系铁木真一啲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嘅。事关有一个更加强大嘅联盟呢，正喺度组织紧起身，而领头人啊就系佢最好嘅朋友，亦都系最大嘅对手札木合啦。嗱，自从十三翼之战之后啊，铁木真同埋札木合两个人呢就呈现出一个此消彼长嘅状态。铁木真系越嚟越好打，札木合咧就越捞越霉吧。佢之前去投靠黄汉，但系喺黄汉俾南乃蛮攻击嘅时候呢，啊佢又走咗去吧。不过无论如何啊，札木合嘅名声喺草原之上呢，始终都系好大嘅。大家都记得佢喺十三翼之战里边啊，系打败过铁木真嘅。所以好多同铁木真唔妥嘅部落啊，亦就逐渐咁团结咗喺佢周围啦。嗱，喺不知不觉之间啊，札木合就组成咗一个十二个部落嘅联盟。咁其中比较强大嘅呢，有乃蛮部啦、灭儿黑人啦、塔塔儿人、泰赤乌部，同埋札木合自己嘅札达兰部。咁其他嘅呢，仲有得罪过铁木真嘅合搭根同埋散只额，之前未提到过嘅华翼辣、翼额列斯同埋阔罗辣斯，以及两个相对比较弱小嘅部落宏吉辣部同朵儿边部。呢啲部落大部分都同铁木真有牙齿印嘅，而另外嗰啲呢就唔愿意听铁木真之笛，觉得佢管理部落嘅方式呢就唔符合蒙古人嘅传统。咁讲到底呢，其实就係部落嘅领头人唔愿意放弃对部落嘅控制权，唔希望俾铁木真干预佢内部事务。咁呢十二个部落联合起身，力量都相当之强大，同铁木真都有得挥嘅。咁呢个部落联盟啊，就推举咗札木合做古儿汗。咩叫古儿汗呢？亦就係众汗之汗嘅意思，亦即係所有大汗嘅大汗。咁当然啦，呢个名呢就好听嘅啫，其他啲大汗听唔听你支笛呢，始终都係睇你手瓜够唔够硬。好啦，咁呢个联盟建立咗起身之后啊，好快就制定咗攻击铁木真嘅计划啦。个计划好简单嘅啫，就係由海拉尔河到河，从西边偷袭铁木真嘅营地。咁不过十几个部族联合起身呢，人多耳杂，要保守秘密就真係好难嘅。所以支联军都未出发啫，消息就已经传到铁木真嗰度啦。铁木真最近打咗几场大胜仗，赢到开晒行，即怕你有牙咩？马上亲自率领军队过嚟迎战。嗱，咁札木合嘅联军以为今次可以偷袭到铁木真嘅，所以行军过程之中呢，个个都轻轻松松就毫无戒备嘅。而铁木真就知道对方要嚟进攻自己，咁所以成支军队呢就随时做好晒作战准备嘅。等到札木合嘅联军嚟到铁尼河呢个地方呢，铁木真嘅大军已经摆好阵势等咗好耐啦。札木合嘅军队原来一心谂住嚟偷袭嘅，见到对方有备而战呢，当堂就慌晒。况且佢哋仲喺行军嘅途中，完全系未摆好阵势嘅，散散收收。铁木真啊，睬你都傻啦！你未摆好阵势啊，啱晒河车，我啊马上进攻。嗱，打仗呢家嘢呢，就唔系靠人多嘅，有组织同冇组织啊，真系两回事嚟嘅。札木合嘅军队虽然人多啊，但系一来措手不及，二来阵势都未摆好，俾铁木真嘅骑兵一冲呢，当堂啊乱晒大浪。呢场仗都唔使打，札木合已经输鬼咗啦。在历史上呢，将这一场仗称为铁尼河之战，但是关于这一场仗的史料呢就不是太多的。札木合具体怎么打输的，我们基本上不得而知啊。但这一场仗真的称得上是速战速决了，而决定胜负的呢就并不是两边的军队数量或者质量吧，而是铁木真提前知道了敌人要来进攻的情报，有备而战。所以打仗呢，掌握情报真的很关键的。而在这一方面啊，铁木真的可谓无师自通了。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好嘅，唔该晒李佩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望望个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我哋去香港同澳门睇睇。
3: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

0: 啊，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倪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了，湾区文化地图，我们去香港看看。香港非遗月2026的亮点节目之一，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将会最近再次在香港太空馆标志性的圆拱形长身系呈现光影投射啊！表演是以马年的马为核心元素，巧妙融合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辖下博物馆的藏品同展示。以及是天文和非遺的元素，營造出令人難忘的沉浸式視覺體驗。不如我們來聽聽香港非遺辦事處的館長岑佩旭女士的獨家推介先。
6: 在香港非遺月這個活動裡面，其實我們都有另外一個很重點的節目，就是一個光影的表演。這個光影表演就會在這個香港太空館的外牆。我想相信有些旅行來到香港都會記得我們香港太空館一個很特別的外形，它就好像一個菠蘿包那樣的外形。是啦，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咧係光影投射嘅表演，就會用馬，因為今年係馬年，咁我哋用呢個馬咧作為一個核心嘅元素咧，透過多角度嘅光影演繹咧，去展現馬喺文物藝術方面嘅一個唔同嘅歷史文化內涵，同埋當中蕴含嘅非遺元素。咁我亦都好希望喺度咧邀請有興趣嘅旅客，就喺每一晚嘅8:15開始至到10:00咧，不停咁重複播放咧，去到太空館嘅外邊咧，去欣賞呢個光影嘅表演。
5: 嗯，行街咁，然之後去到太空館出邊都可以睇到呢個光影。係
6: 啊，
5: 係
6: 啦，係啊。
5: 睇完之後咧，
6: 每一晚嘅8:30開始。
5: 啊，8:30到10:00任你睇啊！睇完之後咧就龍馬精神㗎啦。
6: 係啊，係啊，冇錯。
5: 好嘅，唔该晒岑馆长嘅推介。嗱，时间方面咧，讲你知啦，9月4日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9月20日，晚黑嘅8:15至到10:00，嗱会循环播放。地点喺香港太空馆圆拱形长身，费用全面嘅，行过路过就可以睇嘅啦。
4: 湾区文化地图。
5: 好啦，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哋去澳门睇睇。嗱，关注翻最近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发布。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咧，将会喺9月中启动啊，并且会带嚟一个展览，叫做《文创旅的古代中国澳门展》，系展示全国文博单位嘅文创佳作啦。咁仲有文创大赛会鼓励业界同埋青年立足本土，发挥创意，助力澳门文创产业嘅发展。具体详情，我哋先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简单介绍下。
7: 我哋九月份咧，我哋会推出《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旅看澳门历史》嘅文创大赛同埋系列活动。咁呢个系列活动咧，咁系会横跨我哋好几个月嘅。咁最主要我哋会有座谈会啦，我哋都会有一个文创嘅一个比赛啦，去征集一啲文創商品嘅設計啦，咁更加重要咧，我哋會有一個咧文創旅的古代中國咁樣嘅一個喺澳門嘅展覽。咁呢個展覽咧係我哋國家文旅部精心打造嘅一個品牌嘅展覽。咁裏面主要由我哋國家博物館牽頭啦，咁係匯集咗我哋全國22間文博機構裏面好優秀嘅一啲文創嘅一個設計精品。咁呢一個展覽咧，其實過去咧已經喺西班牙嗰度做過一個展覽噶啦。咁同時咧，亦都係我哋今年嘅 APEC 期間咧，喺澳門嘅藝術博物館 Dot Art 呢個空間咧展咗大概2到3星期啦。咁我哋希望咧，而家我哋重新再做過呢個展覽，再重新佈展呢個展覽。咁我哋預定咧係9月15日咧，喺我哋嘅眾藝館嗰度咧就會展出噶啦。咁今次呢個展覽咧，我哋係會 展出为期半年嘅。咁我哋好希望今次嘅展览可以带俾到我哋澳门。

0: 本嘅青少年啦，我哋嘅學生啦，我哋嘅居民啦，以及係我哋嘅遊客咧，嚟到呢度睇我哋呢個展覽。咁從一啲好精美非常好嘅優秀，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國家裏邊唔同嘅博物館都有非常非常好嘅一啲文創商品嘅設計。咁我哋好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啲咁精彩嘅文創嘅設計，可以認識得到我哋我哋中國嘅歷史，我哋嘅中華嘅文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會類似一啲做一啲咁樣嘅一啲文創商品。咁所以我哋稍後咧，亦都會公布咧，我哋會有一啲關於澳門歷史嘅文創嘅一啲設計嘅一啲活動嘅。咁呢個亦都包含喺我哋呢個系列活動嘅其中之一。
1: 好嘅，唔该晒梁局长吓。嗱，啱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都提到，头先讲嘅呢个展览咧，文创里的古代中国啦，其实之前喺澳门短暂展出过，嗱就系喺早前嘅六月份啦，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喺澳门举办期间啦，系有一个咁样嘅展览啦，系喺澳门艺术博物馆啦，系短暂亮相嘅。这个展览是汇聚了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品。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涵盖了潮玩、服饰、文具、摆件等的多元品类，是深度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突破了传统文博展陈形式，利用文创这个载体拉近了文物和大众的距离，推动优质馆藏资源走出展厅融入大众，是我们国家文博机构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走出去的创新实践。这个展览是以文创为媒介，向各界展现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物，亦都为深化文旅交流合作，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我哋正如梁局长头先话斋咧，期待九月中呢一个文创里的古代中国澳门展嘅正式开展，同埋我与中华文化从文创里看澳门历史文创大赛及系列交流活动嘅最新详情，大家都可以关注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官方平台咧，了解了解嘅。以上就系本期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阁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吧。今天的节目时间到，是这样先，听日再会，拜拜。

0: 郑宇云，广受魅力四射术嘅专攻有学问，立体垫高要注重浮雕质感啊，勾出美好寓意，潮秀行大运。
1: 光亮齐物，郑宇云尖尖玉手化作神龙，驾雾飞行，金丝银勇会感受河山闪耀岭南大湾区。

牌 Instagram， 识咗个外国 friend， 佢揸部 cam 记录呢座丝绸 Wonderland， 先知道伊丽莎白一世同款系 made in 广东，买嚟拉大披肩。

0: 品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 分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品味岭南，感受岭南品味。
1: 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2: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2: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2: 撑游湾区，心随星动。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3: 探世界。
7: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节目啦！我系主持人泽宇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
8: 去到我哋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下，而家好多嘅旅游场景，我哋都用咗 AI 工具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导游系咪会被取代呢？
7: 咁究竟呢一个话题会俾我哋带嚟点样嘅思考呢？咁我哋稍后亦都会一齐分享噶。
8: 咁去到后半 part 嘅出人智囊团咧，我哋会同小夫一齐啦，倾下佢嘅山东半岛嘅自驾噶。
7: 冇错啦，咁我哋啦咁多精彩节目内容，尽在探世界节目。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今日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啦。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一下咧，即将要到嚟嘅中秋同埋国庆假期啊，今年中秋假期咧就9月25到27号，国庆假期咧就10月1号到7号，中间咧只有28到30嘅三个工作日。如果你可以请到呢三日假嘅话咧，就可以有13日嘅超长假期。咁所以有好多嘅一啲 OTA 平台咧，都已经发布数据显示啦，嗱，抢订呢三日酒店量咧，同比系增长52%。占到13日长假总量嘅15%，其中23到40岁嘅人群咧系绝对嘅主力。
8: 我好羡慕佢哋啊！点解可以咁多人都可以请到呢个假期咧？我仲要系银发族先至会系绝对主力添。咁啊，因为睇翻咧呢个13日长假咧，亦都令到大家咧荷包系更加之友好啦。因为咧喺9月22号抢炮出发嘅话咧，机票嘅均价比起中秋第一日系低咗30%，咁啊比起国庆第一日更加低了一半，而9月27号去到10月1号的均价咧，都系创咗3年同期最低啊！
7: 冇错吓，咁除此之外咧，跨越数千公里的对角线飞行抢秋咧，成为咗抢订的主流。2000公里以上的航线预订量同比翻拉萨至到上海增长4.4倍，吉林延吉咧系3.8倍啊！当然返程方面亦都好有讲究，今年返程高峰咧，从往年最后两日咧摊薄到10月4号到7号啊，所以10月4号嘅机票均价咧，比旧年返程期间低咗超过20%啊！如果大家想悭钱，又想睇下秋色，又唔想有咁多人潮啊，去拥逼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将回程咧考虑喺呢几日去安排啊！
8: 咁如果大家唔知去边度好玩嘅话咧，不妨留喺广东都非常之好玩嘅，因为广东咧，我哋嘅金秋文旅消费季咧，系即将会喺9月11号启动嘅。这个消费季咧，会持续到10月31号完整。覆盖到中秋同埋国庆两大黄金档，而且咧系面向嚟到广东嘅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去发放3000万元嘅呢个文旅消费嘅补贴嘅。咁领取嘅方式咧会系一啲即系如果喺云闪付嘅 A P P 上面咧就系领券，再线下去到呢啲合作商户嗰度去核销嘅。咁线上咧亦都可以喺相关嘅平台去买券，亦都系立减嘅。咁啊，仲有啲单笔最高可以优惠500蚊，覆盖。

0: 嘅唔单止有我哋嘅酒店民宿、景区门票同埋旅游线路，而且啊，仲会有一啲低空旅游啦、游轮、游艇啦、游学亲子啦，同埋有银发康养等等都有嘅。当然补贴嘅数量系有限嘅，先到先得啊。
1: 系啦，咁啊，其实咧今次嘅日程真系相当之满啊！吓，9月4日咧，首先就会有城市文旅嘉年华广东丹霞山吓。丹霞山咧系广东唯一嘅世界自然遗产啊，全球丹霞地貌嘅命名地。咁而9月11日到13日咧，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与粤港澳大湾区老字号文化博览会同期咧喺广交会展馆举办，全省21个地市咧带嚟100多个重点文旅招商项目。咁而9月下旬咧，梅州就会接过咧跟住美食去旅行嘅主题活动吓，带嚟咧客家美食嘅集市，同埋串起咧客家博物馆与嘉应古城啊吓，一系列嘅活动等住你嚟玩啊吓。
0: 再关注下四川啦，四川嘅甘孜州全国首创景区嘅中终身门票制啊，咁啊，如果你想去四川甘孜州嘅话咧，春天可以睇雪山花海，夏天可以避暑吸氧，秋天就可以去赏下红叶，冬天当然就去睇冰雪秘境啦。春夏秋冬嘅风景系唔同嘅，单次玩嘅话咧，随便组合3个景点，门票嘅总价就会轻松超过300元啦。而今次我哋呢个终身门票制咧，就会有两种卡嘅，一种卡咧系318元，而另外一个海棠卡咧就系317元。如果你买咗呢个终身卡嘅话咧，你就可以终身唔限次数咁样去游览我哋个海螺沟啦，同埋我哋个稻城亚丁啦、墨石公园啦等等呢啲4A级以及以上嘅啲核心景区。而且呢个终身门票咧系面向全球游客无差别咁样发放嘅，所以佢上线仅仅15日咧，销售额就已经突破1亿元噶啦。
1: 另外咧，今次仲喺交通领域咧以快进慢游作为核心啦，围绕 G318、G227。沿线布局观景平台、停车区同埋旅游驿站，推动铁公机多式嘅联运无缝衔接，即系铁路啦、公交啦同埋飞机啦多式联运，咁啊为快进慢游提供硬支撑嘅。当然啦，喺完善硬件设施嘅同时市场监管亦都会同步跟进啊。
0: 例如有推动呢个旅游市场由专项整治向常态化品质提升去转变，亦都会强化我哋四川嘅美食，例如呢啲牦牛肉啦、野生菌啦等等，全链条嘅监管会规范一啲热门线路嘅价格行为，并且喺重点嘅景区设立维权服务点去推行接数即办嘅。另外，亦都会培育放心舒心嘅消费集聚区，联合整治圈地收费、强买强卖等等嘅违法行为啊！
1: 冇错啦，咁以上系呢个环节嘅叹世界快讯，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落嚟关注一下啦，喺香港方面嘅一条新闻啊吓，嗱，好多朋友咯，可能喺香港中心啦，就想话，有冇更加方便可以坐船出海嘅呢个选择咧？咁我哋今日咧系同大家推荐翻啦吓，领航星号啊吓，将会喺9月30日至到11月13日期间咧重返香港，咁以尖沙咀海运大厦为母港咧开启秋季嘅航季，从高铁西九龙站步行就可以到达噶啦。咁呢一艘7.7万吨嘅邮轮有15层甲板，972间客房，载客待约1940人，有30多项免费设施吓，咁包括有多间嘅免费餐厅亦都系敞开供应。咁再加上咧喺现场仲会有探险乐园啦，当中有高空滑索、攀岩场、惊险嘅走板，当然仲会喺剧院当中睇到有歌舞嘅 的魔术 show， 有深夜的甲板露天电影等等，哇，真是相当之多的体验，包括亲子家庭都可以将自己的小孩子送去小小梦想家天地当中去免费每日可以享受两个钟的托管。
0: 见回行情方面，如果是按照节奏的话就有三档的，会有一个两晚的厦门航次，是逢周三出发，有三晚的高雄及澎湖航

0: 航次咧就会喺10月11号出发，而30000嘅三亚航次咧就会喺10月25号同埋11月8号出发。咁另外仲有逢周五晚上8点出发，周日晏昼就翻嚟嘅2晚公海游。咁啊，要提醒翻大家嘅话咧，就系话我哋香港出发航次咧系按照每人每晚港币100蚊向2岁及以上嘅呢一啲旅客去征收燃油附加费嘅。
1: 咁啊，相关嘅负责人就介绍话咧，香港一直都系丽星重要。无港之一，今季适逢区内最繁忙的假期季节之一，所以对于大湾区听众来讲，从高铁西九龙站可以步行到达登船点，再加上覆盖了中秋国庆和周末的假期，也是今年秋冬最为省心的说走就走的选择。
0: 去到香港的话都不可以错过的一个就是中秋。在香港最火爆的一个中秋现场，其实就不在维园的灯会这里，而是去到铜锣湾的大坑。因为第147届的大坑舞火龙就会在9月24号去到26号连续3晚，咁就会在浣纱街去到铜锣湾道的一带的街巷就会上演，并且是免费入场去观看噶。
1: 咁呢条67米长的巨型草龙身上面插住12000支的长寿线香啊，龙身分为32节，全部用珍珠草嚟包扎，每节咧由一个人持竹竿舞动，每次要动员300多位嘅健儿啦。最考功夫的就是龙头，要用火培藤枝弯曲定型，再装指牙插电筒就作为眼睛。所以就算我们去现场看，无论是看有人去舞这条火龙，还是斋看这支火龙，都相当之多的这个值得打卡的地方。
0: 而且除了可以看之外，还有很多工作坊的去看怎样做这个扎作，还有还有些导赏团和免费讲座，大家可以亲身体验下插香啦，编织呢个珍珠草啦，将只有中秋先可以睇火龙变成系自己翻到嚟之后仲可以带走嘅一个记忆啊。根据了解咧，今年嘅舞火龙嘅门槛咧，亦都系打开紧噶啦。从早年只可以系街坊参与啦，到而家外籍嘅朋友都可以加入啦。咁如果大家想喺大湾区出发，当日往返嘅话咧，亦都系完全可行嘅。建议翻大家可以提前规划自己嘅观赏位置啦，同时系尽量乘坐呢个港铁。前往避开人潮高峰啊！
1: 跟住落嚟再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嘅比赛，国际汽联亚太区小型赛车大赛咧，将会喺9月11到13号喺路环小型赛车场举行。咁系亚太区首次举办嘅最高级别卡丁车赛事，观众可以免费入场观赛嘅。今次咧赛事最为特别嘅就系呢一个拎包即赛嘅赛制啊！吓，咁啊赛车手咧只需要带住装备同埋一名嘅机械师，本可以话压到最低啦，胜负咧只系比技术。因为赛事咧分为青少年组12到14岁啦，同埋高级组14到18岁，每组上限56人，各组嘅前17名攞到11月份马来西亚2026国际汽车卡丁车世界杯嘅入场券噶。
0: 除咗睇赛车之外啦，对于大湾区嘅居民嚟讲啦，呢个周末喺澳门仲可以去睇其他嘅几场好戏嘅。例如呢个 WTT 澳门冠军赛就会喺9月8号至13号举行啦。而去到9月25号嘅中秋当晚咧，就会有月满三巴夜2026嘅音乐会啊！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嚟到今日嘅叹世界 topic 啦，我系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咧同大家倾嘅呢个话题系关于 AI 啊，即系其实 AI 咧已经系大举咁样啦，嚟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啦，包括文旅行业都系一样。其实咧而家 AI 喺好多文旅行业当中，我哋都更加多咁样利用到，就系佢哋作为一个辅助嘅旅游嘅资讯嘅提供者，或者系旅游嘅大百科咁样。咁但系确实咧，有啲朋友就话，既然有咗 AI。是不是导游就可以落岗呢？
3: 这件事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未有太多的 AI 工具的时候，其实会有些数字化的工具，语音的工具，又或者叫做一些相对是智能一点的工具，是在这个主办方自己去提供的，好像景区里面的这个智能的导览，又或者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加了什么VR 眼镜啊、蓝牙等等各个不同的形式，令到大家体验感好好的这些导赏的工具啦等等。其实这么多年来依然都会有一部分人是选择了这个，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很坚持去找讲解的。甚至即从我身边的这个经历来看，我会觉得讲解都会分很多种不同的层次。即是说其实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在这里，大家的需求和大家的预算不同，和大家对于某个景点的需求不同的情况底下，一定是会有不同的选择。这件事可能会是一种丰富，是一种补充，但是绝对不是一种替代。
2: 即凡是当新事物出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可能
3: 同方向。
2: 没错，对于这个新事物的认知你还未是那么足够的时候，特别是可能它对于某个行业或者是某一个职业会带来一些冲击的时候，大家又对它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恐慌的，就会一定会出现所谓的这种互相替代的这种担忧。但是其实我们当对这样东西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你才会慢慢慢慢这样去认识到其实它是这样的，或者是重新去认识自己，原来我是有这样的一些竞争力的。一方面我们先去看 AI， 即是我们当然在生活当中现在已经用了很多 AI， 包括在一些文旅景区里面都会用到这些 AI 的工具。但你会发现呢，有些 AI 呢可能还不如你自己本身对于这个景区的认知那么熟悉，又或者是它那个使用起身的那种智能化的水平，还不如我直接在现场去看那些广告牌啊，或者是它上面的陈列柜。有时候 AI 它的出现现在在那么多的场景里面，未必真的可以好像你所预期的那么智能。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对于导游来讲亦都是一个促进的作用。因为凡事即啱啱我哋讲到出现一啲嘅新嘅事物嘅时候，佢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係倒逼我哋原嚟嘅一个旧嘅事物去再次嘅进化，
3: 升级自己。
2: 升级自己。所以你会发现即係好嘅嗰啲讲解员或者好嘅导游，佢係冇辦法被取代嘅，在于佢可以提供到情绪价值。起码喺现阶段嚟讲， AI 係绝对做唔到呢样嘢。即係因为 AI 可能我哋好多时会讲话佢会有幻觉㗎嘛。即係佢第一个会有错觉。第二个咧就是佢冇办法讲 no 嘅，但系导游佢可以。

0: 可以从讲 no 嘅呢个角度去俾你更多嘅一啲建议，而呢样嘢系真系作为导游嚟讲，包括佢喺车上边同大家嗰种互动啊，同大家嗰种情绪价值嘅互相嘅提供啊，包括佢可能就算喺你结束咗呢个行程之后，佢依然都可以好似你嘅朋友一样，活喺你嘅朋友圈，活喺你嘅各种嘅社交媒体入边。即系呢一种嘅陪伴，其实作为一个即系 AI 人工智能，佢系冇办法替代到嘅。
1: 嗯，我觉得头先令我感触好深啊，点就系讲到佢唔会同你 say no 啦，因为而家可能好多人佢考虑要唔要用 AI 嘅时候，考虑得最多嘅就系 AI 提供俾我嘅嘢有冇错啦。呢个系一个即系最基本嘅筛选嘅标准啦。當然在這個層面來說，它會對我們提取信息、篩選信息和決策是提高了更高的這個能力的要求。但是我為什麼這麼有感觸，是它說可以 say no 這一點呢，是因為我真的會想回起我自己去到一些比較大的人文景點的時候，其實我會去問一些不是說太關於對錯的這個問題，而是說究竟它可以上升到一些形而上學的探索，就是说究竟是不是存在就是合理的，一定是摆在当时的这个历史局限之下，他有这个想法，跟着他造成了这个结果，我们现在站在时间的角度再回头去看的时候，究竟他是怎样应该评判这件事，诸如此类很多很多，又或者说现在的人的价值观再去看回以前那件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看法。而这些探讨呢，其实你问回 AI 的话， AI 其实经常会给你一个你即会听到会觉得很满足，但是不会引发你思考，亦都唔会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嗰种感觉。但是导游是会的，导游是会犹豫的，导游是会沉默的，导游甚至是会反驳的。而在这个时间，即甚至有些时候会有其他的游客会因为你和导游之间的聊天加入你，然后提供不同的思路给你。但是你跟 AI 说不会大声到话，即隔离会有人串过来跟你说啊，你这样不得的，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绝对是即 AI 取代不到的原因。
0: 即是起码现阶段是不得了，但是我刚刚在想的就是说，如果好像你这样反复在 train 你那个 AI 呢，他的思维可能就好像你揸着一部车一样。
1: 是不
0: 是他就会好像你现在揸着那部车，他就会越来越似你。
1: 我觉得他会比我更加欠咯。我揸车不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很稳重的一个女司机。
0: 总言之呢，就是说我觉得现阶段来讲，起码 AI 和导游之间他们是还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是还会有很多的差别的。但是呢，就是对于未来来讲， AI 他究竟有哪些核心价值咧，导游又点样可以坚守住自己呢个工作岗位咧，唔被取代咧？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继续倾过。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主持人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今日咧同大家喺《探世界》topic 环节当中关注到嘅就系 AI 究竟同呢个导游之间嘅关系点样啊？其实咧，我哋可以睇翻一个嘅具体案例啦，系有位导游咧，佢接到咗博物馆讲解任务之后啦，其实佢都会利用翻 AI， 因为佢唔局限于咧就系话自己原嚟嘅认知，而系话亦都会通过 AI 去提取一啲嘅基础信息。 咁當然啦，呢一啲嘅信息提取咗之後啊，佢要根據唔同嘅遊客去講解，會根據呢一啲遊客佢哋嘅認知，好似曉露呢一種啦，佢可能佢就會調取咗佢嘅情緒，同你搏過，同你咧

0: 辩论一番，但是可能对一些小朋友他就会用一些比较舒缓的节奏，可能是小朋友更加容易认知的那种讲解的方式，即他不是说千篇一律的，但目前来讲 AI 他可能更加多的就是一个基础信息的提取，跟着比较简单的粗暴的千篇一律的这种讲解的方式。所以其实呢，即两者之间肯定是有不同的价值，但是呢，即对于导游来讲可能最直接的一个即优势就是话，佢可以好实时咁样去观察到用户嘅表情同埋情绪嘅反应啊！
1: 嗯，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导游亦都系唔使用太对立嘅呢个眼光去睇待呢一啲 AI 啦。佢完全可以去睇下我哋点样可以利用 AI 去精进自己嘅一啲可能专业知识啊咁样。咁同时咧，亦都自信少少，因为人咧其实系会有好多经历同埋阅历嘅。咁喺我哋尤其是去睇啲人文景点嘅时候咧，你嘅经历同埋你嘅阅历其实系更加容易去俾到现场嘅游客一啲情绪价值，同埋你可以去回答到佢一啲可以AI 即系完全回答唔到嘅问题，或者话 AI 俾出嚟嘅嗰个答案太冷冰冰啦，你就会觉得人机味咁重嘅。即系我哋其实成日用 AI 嘅人就会有一种即系一眼就望出嚟边啲系人机，边一啲咧就会系真系人类去做嘅事咯。
0: 冇错，所以咧即系其实大家唔需要过度咁样去担心，包括咧即系我哋有阵时讲紧嘅就系话 AI 咧，佢唔单止只系一个信息嘅搜集咁简单啊，因为所谓嘅人工智能而家有好多嘅呢一啲功能啦，包括话我哋可以去做视频啦、提取信息啦、去将我哋嘅一啲文案啦去做一个总结啦，即系其实喺呢个过程当中，呢啲功能都可以去做更多嘅一啲开发，令到我哋嘅导游喺专业上边可以有更丰富嘅展现啊。咁所以 AI 当然目前嚟讲啦，可能好多朋友就系翻到前边啦，对佢认知度仲未够吓，或者系熟练嘅应用嘅呢个程度未够高。咁但系其实当大家慢慢利用佢之后，可能对于导游嚟讲反而系一种辅助咧。
1: 嗯，冇错啦。所以咧，大家对于呢个问题咧，可以有更加开放嘅一个思维啦。咁啊，因为而家其实 AI 工具咧系一定会进入到各行各业嘅。咁啊，其实大家点样去筛选自己要用嘅 AI 啦？点样去将佢当成一种工具去修炼自己的内功，同时亦都怎样去跟他作出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力的这个提升等等等等，都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

0: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看世界，
1: 看世界。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2: 系啦，休息翻嚟嚟到咗我哋出行智囊团嘅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啊。咁喺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当中咧，同阿小夫同学啦，就去倾下佢嘅胶东半岛嘅自驾之旅嘅。Hello， 小夫。
3: Hello， 晓露。呢一期节目系应该哦，你同泽宇录嘅，
2: 系啊，
3: 而家系嘉宾身份，
2: 冇错啦。
3: 你记得记我采访分喎？
2: 系、哎，我会记翻你嘅。同埋咧，我坐喺呢个位置，我觉得哇，好唔习惯啊，因为
3: 习惯
2: 好多次都系我做嘉宾咯，我觉得我自己想讲咩都得。但系而家咧要我去 Q 流程啦，
3: 系、哦、全靠你啦。
2: 即系作为一个 P 人嚟讲咧，对于 Q 流程呢件事其实系有恐惧嘅。咁但系咧，你发咗一个攻略俾我，
3: 系
2: 呢个攻略咧就帮咗我好大忙啦。咁我哋首先从呢份攻略开始讲起啦，就系点解你会谂住去胶东半岛自驾啦？咁同埋系点样去做呢份攻略嘅咧？
3: 哇，讲起身咧，即系我每一次去旅行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啲前置条件摆俾自己。
2: 嗯、
3: 即系如果你话你系 P 人嘅话啦，即系我系一个 J 人啦，嗰阵我固然就会有呢啲咁样样相对计划性嘅嘢，但系喺定目的地嘅时候，我一般嘅个人习惯就系会先直接开呢个蓝色嘅小海豚啦，
2: 嗯、
3: 跟住然之后咧出发嘅地点选择广州、深圳或珠海咁样样，跟住然之后搜全国低价。
2: 哦，
3: 限定日期，
2: 你系个价格敏感型嘅，
3: 系唔系？主要系因为我屋企人口比较多。
2: 今次出行几多人啊？
3: 今次出行系六个人嘅，即系我一家四口啦，咁啊，然之后咧就再加两位长辈咁样样，咁就六个人一齐出行啦。所以咧，其实今次嘅呢一个成本都系比较高嘅，所以我其实都算系一个价格敏感型。其实我平时都系价格敏感型噶，咁
2: 觉得你平时唔系，尤其是装修唔系，但系点解即系话我系想象唔到。你出發之前咧，你會先去睇全國低價，
3: 係啊，
2: 而唔係話我見好多人嘅嗰個攻略咧，都係先諗定一個地方，可能當地嘅個美食啊，又或者係當地嗰啲好有季節性嘅景色啊，會係睇價格。我覺得唔似你咯。
3: 係，但係我係絕對係我會先睇價格嘅。咁但係當然啦，你好多我哋知道，即係可能珠三角航空比較發達啊，咁其實好多嘅一啲好低價嘅航線咧，係會比較近嘅。譬如話我好似嗰日一搜咁，我搜出哦，湛江咁，你一搜搜到走到梅州咁样样。咁但系事实上，我都会喺呢啲低价嘅清单里边会列个 list， 我唔会一定拣个最低价，
2: 但系会拣个最低价嘅同时又最远嘅系咪？
3: 最低价嘅同时自己最感兴趣，因为喺我搜到青岛嘅同时，其实仲有几个选项嘅，一个系青岛啦，一个系西安啦，另外一个系运城咁样样，系呢几个城市摆喺度系算相对低价位置。咁我自己亦都觉得比较感兴趣，係将佢摆咗落去三甲嘅。咁跟住呢就开咗个家庭会议，咁俾大家去到投票嘅、
2: 嗯。
3: 即係啊嗱，我觉得呢三个都 OK， 价钱我哋可以承受啦。咁跟住然之后景点有大家都想睇嘅嘢，又或者大家都未去过咁。
2: 咦、但係你到咗呢个环节，其实你就要去查当地有咩景点㗎喇喎。
3: 係啊，其实係㗎。
2: 哇，
3: 我已經會查當地有啲咩景點，
2: 即係你就會將呢三個嘅攻略都會稍微咁樣做一做。
3: 啊，又唔叫稍微咁樣做一做嘅，即係我會望一望自己興趣列表咯。因為其實而家好多 OTA 嘅平台咧，佢會有啲聚合嘅頁面啊。
2: 嗯，
3: 其實幾好用嘅喎。即係譬如話，如果我用藍色小海豚，跟住我將嗰、那個全國低價機票，譬如我搜出嚟啦、
2: 嗯，
3: 我點擊咗嗰個城市，佢其實你再往下碌咧，就開始係呢個城市有嘅咩景點啊，
2: 其他人嘅攻略啊咁樣。
3: 又唔叫其他人嘅攻略嘅，其实甚至系你喺嗰个机票展示嘅嗰个页面嗰度，就已经讲，譬如话青岛咁样样，有个乜乜乜景点，乜乜乜景点同乜乜乜景点，佢大概会列三个。咁、我大概就哦，呢啲可能就系佢喺呢啲大数据里边，哦呢啲城市佢最 hit 嘅一个景点啦，或者系最吸引人嘅一个景点，或者流量。

0: 最高嘅一啲景点。咁我大概望一望前三位，我就大概知道呢啲景点系咩调性，即系譬如话可能即系青岛都系一啲山海嘅景观啦，咁样样。咁然之后西安就系河，你点你哋去睇下咩兵马俑啊，睇下城墙啊，咁呢啲免不了噶啦。咁你话去到运城，去到山西嘅，睇系各种嘅古建啦，咁样样。咁因为我亦都去过运城出差，咁但系我亦都觉得都几值得玩啦，都几多嘢可以睇嘅咁。咁所以咧就用呢啲嘢去到俾大家投票，咁然之后屋企人都拣得青岛咁样。
1: 你会唔会好有倾向性咁样去即系引导佢哋往你想去嘅嗰度？
0: 唔会，我嘅倾向性已经 A、B、C 嘅选项里边摆咗。
1: 即系点解大人唔拣食仔可以咁？
0: 系啊，
1: 我哋已经前置咁样将嗰啲其他嘅已经
0: 撇除咗啦。其实已经
1: 咁、okay。 当时其实屋企人拣青岛嘅个主要原因系咩咧？
0: 因为真系大家都未去过，
1: 同埋中意山海。
0: 其实就还好嘅。我哋唔算系话嗰种对于海洋好有感情啊，或者点样嘅嘢。但系大家感兴趣嘅因素唔一样。譬如话我自己我会几中意去到唔同嘅城市，去到考察当地啲咩商业啊，或者景点里边嗰啲文旅，即系我从呢一啲好理性嘅角度去到我想见识一下呢一个地方咁样样。咁然之后我太太咧就因为佢几中意日常都饮翻两杯嘅，佢就好啊，饮酒，青岛去饮酒啊。
1: 青岛仲有啲城市限定款咧，就只有城市先有嘅。
0: 冇错，好多好特别嘅嘢啦，咁样样。对于小朋友嚟到讲咧，我估唔到佢哋最感兴趣嘅其实系海军博物馆。
1: 哦。
0: 系啊，佢系因为一开头系因为
1: 是可以上咩军舰之类嗰啲，
0: 系系因为呢一个理由而佢哋话我想去睇下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亦都大家可能各种唔同嘅兴趣之后汇集咗起身，大家有个共同点，就系青岛呢一个地方啦。咁当然我系青岛出入啦，但系事实上喺了解咗包括更加多嘅佢嘅地理位置啊，呢个城市嘅历史啊嗰啲之后，哇排到呢个城市好多景点好宝藏，甚至有啲嘢我系想去但系冇去到。跟住然之后亦都因为好多包括历史嘅因素啊定点我会觉得不如就去埋附近嘅几个城市睇下啦，就所以由目的地就变成咗由青岛变成咗胶东半岛啦。
1: 明白啦，所以其实一开始呢都冇諗住话我係要点样一个自驾嘅，只不过係买定咗机票之后去睇景点嘅时候睇下睇下睇下就越嚟越多越嚟越多。
0: 真係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因为我哋就基本上屋企都係習慣如果一家人出行都会揸车嘅，咁所以其实即系自驾呢个冇乜悬念哦。但系你话如果净系一个城市，即系如果譬如话我好深度喺一个城市玩嘅话，我就会开始衡量唔同景点之间嘅嗰个距离哦。
1: 唔系打车都得，
0: 系啦咁样样。咁但系因为今次又系因为带埋长辈咧，其实我哋共总成即系六个人咁样样啦。我打车亦都冇办法真系一部车就解决。与其话来来回回咁等啦，我谂我如果净系青岛一个城市，我都会选择自驾咯。
1: 我见到你在落地之后即刻就去海军博物馆的。
0: 对，即刻马上。
1: 即特别之快都没有怎样休整，因为我们知道从广州飞青岛要飞3个钟。
0: 对啊。
1: 咁然后你是 book 了下午的这个即博物馆的门票。
0: 是。
1: 你不怕延误咩？
0: 冇得 book 的。即因为。
1: 即抢到
0: 是。因为是抢。应该这样说，在前期呢，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是我好彩你有问话为什么大家揀这个目的地，咁因为我两个女咪竟然系拣话觉得海军博物馆好感兴趣嘅，咁跟住你知啦，我即系请假嘅嗰个时间又比较迟。其实我 plan 我系即系你假如啦，譬如话我呢个星期要出发啦，咁我系一个星期前先至请咗个假，确定咗。其实都有少少话去就去，或者就霎时之间就要出发嘅嗰种感觉嘅。咁好啦，你知啦，好多呢啲咩博物馆咪咩提前7日就开始要预约啊。嗰啲咁嘅嘢嘅，跟住阿女话对呢个感兴趣，咁我固然就先满足咗佢呢个需求先嘅。
1: 然后你发觉就得嗰日晏昼，
0: 系啊，冇任何其他嘅时间。然之后嗰日嘅晏昼亦都只系剩翻最晒太阳最猛晏昼2:30到3:30嘅一个时段，7张飞，而我6个人。
1: 天选啊，真系
0: 哇！嗰阵时就觉得哇，我唔得啊，我真系要 book 啦咁样样。跟住同埋老实讲，我系喺订机票呢件事发生之前，我系先睇海军博物馆约唔约得到，因为我嗰阵时已经有少少意识到啊，即系海军博物馆呢样嘢唔系话你想去就可以去到。当然啦，我嗰个日程可能系一个星期嘅时间咁，我都会先上去睇下啊，我可能大概星期几会好啲，我可以 planning。跟住话弊啦，得翻一日啊。

0: 可能是落地的那一天，
1: 有可能呢是他提前一个星期才放票、
0: 哦、
1: 所以你、再去看，即是第二天再去看，再后一天的
0: 話可能又会 有、就不知道了，但是 那一刻给到我的焦虑就是
1: 就觉得应该就是我的，我快点将他 book 定下来、
0: 是的，一下子就到了定点了。
1: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是因为免费，因为 我曾经真试过是、飞机延误了之后呢、就看少了一个教堂，
0: 系
1: 嗰、那个教堂好贵，跟住佢冇得退。
0: 哦，
1: 所以我就对于呢一种话，哇，一落地即刻就要去 book 一个提前预约嘅嘢，呢、件事本身系有好大嘅不确定性嘅。
0: 嗯，明白啊。但系我而家，因为我系先 book 咗嗰个时段咁样样，跟住然之后先至再后置任务咁样样再去买机票。我喺呢个行程当中，我最迟做嘅一样嘢订酒店。
1: 系咯，我都好奇怪，我就话啊，你好似酒店啊嗰啲啊，虽然话你写系写喺，
0: 我写喺前面，
1: 好前好前嘅位置，
0: 嗯、
1: 但系好似都冇听你头先喺嗰个攻略，我哋做攻略嘅时候会睇到，
0: 我完全
1: 即系你个攻略，第一又冇讲到食啦，第二又冇讲到住啦，你好似就系、是啊、我讲到景点，同埋我最关注、最感兴趣嘅某样点，例如咩商业调研，我话吓，你去休假、啊，
0: 我系感兴趣嘅呢啲事情，我会感兴趣嘅、嗯，即系我包括其实我太太都感兴趣嘅，可能系因为你知道我哋屋企人就系得闲无事就会去睇下楼啊咁样样咧、嗯，即系呢个算系生活习惯嚟嘅。
1: 即准备去嗰度买铺噶啦，
0: 系啊，我哋系甚至咧，即系揸揸下车，跟住然之后啊，见到啊几好嗰、啊那个盘望海嘅板楼啊，几钱啊？跟住我太太就会即刻开嗰啲中介软件咧，跟住就开始哦三万零蚊 OK 啊，即系大家开始会系以咁样样嘅思维去到旅行
1: 咯，
0: 系啊系。
1: 系啦、
0: 啊，
1: 咁啊，其实睇下时间，我哋都系。时候唞唞先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即刻就要入我哋嘅正题，哇，海军博物馆究竟有咩好玩嘅？

0: 出游要攻略，达人嚟帮手，叹世界锦囊一听即刻有，出行智囊团。
1: 好啦，休息翻嚟啦，继续系我哋出行智囊团嘅呢个环节。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喺呢个环节当中咧，我哋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小夫啦。
2: Hello，
1: 咁今日同小夫咧，其实头先都讲咗好多啦，就系点解会拣到青岛啦，同埋我哋做攻略嘅一啲算系小窍门啦，咁样
2: 会窍门咯，我觉得系独门习惯咯。即系我谂，可能好多人都唔系咁做攻略。
1: 或者有咧，借助某一个呢个 OTA 平台，跟住再开家庭会议呢件事，其实都。算是比较之在出发之前咁样做完之后，就会令到呢个行程相对会顺畅少少嘅。
2: 因为讲真呢样嘢，大家拣嘅，即系你唔系话啊，我就即系好大家长式咁样，嗱，我就要去呢个地方啦，点点点，跟住然之后 hard sell 小朋友话嗱，你想点？而系嗰种话大家一齐拣嘅，嗱，你就唔好嫌辛苦啦。
1: 系啊，
2: 系啊，我觉得亦都系好在呢一点。
1: 所以佢哋唔会话行到半路话我要翻酒店啊咁样，因为我身边听得最多最多嘅就带小朋友出去嗰啲家长翻嚟话最后悔嘅一件事。其实或者最兴嘅嗰一下咧，就发生系小朋友同佢讲话几时翻酒店，即系只要一问呢个问题，佢就会兴。
2: 又唔叫兴啊，即系我霎时之间对后续嘅行程了无兴趣，系啦，跟住就会觉得话啊，嗰、那个原本自己立下好有兴趣点嘅嗰样，算啦，唔去睇啦，算啦，费事啦，
1: 走啦，走啦，呢个问题
2: 系超扫兴咯，即系突然之间觉得话啊，已经冇意义啦，于是翻广州啦，我哋即系会有啲咁样样嘅事情发生。但系有样好处就系、是因为系以前中过咁嘅福，又或者以前系亦都有可能即系小朋友其实嗰阵时太细个啦，其实体力冇咁好啦，或者点样样啦。咁但系而家就系佢哋有咁样样嘅意识，佢哋有自己嘅兴趣点，俾咗佢哋拣之后咧，就条路自己拣，辛苦都唔好喊啦。系啦，
1: 同埋咧，你俾佢拣咗嗰个点咧，亦都系因为各种外界原因同埋自身原因啦，你摆咗喺落地之后嘅第一站嘅。
2: 系啊，冇错啊，呢个系
1: 有冇满足你嘅期待咧？其实
2: 冇。
1: 咁直接嘅咩？
2: 完全冇。点解话好彩系大家一齐拣嘅呢一个目的地咧？因为我成个行程七日嘅时间最辛苦就系嗰个晏昼，最辛苦，太晒啦。因为
1: 系点样嘅一个体验咧？入到去
2: 冇体验。我听咁讲，好似唔系咁好，但系因为系咁样样嘅，
1: 我都唔够胆再开佢嘅名啦。头先如果听节目嘅知道喺边度就喺边度啦，我已经开始唔讲佢。
2: 系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啊，但我觉得唔系博物馆嘅错，我都系人多嘅错。因为系咁样样嘅，有这个系一个即系国家级嘅博物馆啦。佢摆喺青岛呢一个山海嘅地方，而且本身青岛我哋知道佢有一啲殖民地嘅历史啦，所以其实呢样嘢摆喺呢个地方系有一种独特嘅，系有一种独特嘅历史意义喺度嘅。所以其实佢无论系大家对于军事感兴趣嘅，定系对于呢座城市嘅历史感兴趣嘅，定抑或对一啲装备感兴趣嘅，咁其实都会汇聚喺呢个地方。而且你话从青岛呢一个城市嘅角度嚟讲，能级咁高嘅博物馆并不多，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变咗一个即系 must go 嘅地方，系嘛？即系你点都要去一次噶啦。咁点解话辛苦咧？系佢系喺一个好空旷嘅地方，跟住然之后喺海边。咁因为咧，佢个博物馆嘅结构系咁样样嘅，佢分好多唔同嘅门口。咁你知啦，即系青岛其实咧，佢系山海之城，系咩意思咧？系山同埋海之间距离非常之近。你可能就系山边有一条路，条路就双向两车道，然之后隔篱就系博物馆，跟住博物馆个大门口咧系停唔到车，甚至的士落客咧，佢哋系专门喺人行道里面再挖咗一个区域堵塞嘅嗰种啲的士，
1: 咁咪好塞车咯，
2: 超级宇宙无敌塞。
1: 塞咗几耐啊？你
2: 我冇喺正门口，因为事前已经做咗呢方面嘅嗰个准备，咁跟住咧亦都透过好多唔同嘅社交软件啦，唔同嘅平台啦，各种嘅比对啦，跟住就发现原来海军博物馆咧，佢系分一二三四号门嘅，咁你只要预约咗嗰个时段咧，你喺四个门都可以任意入嘅，咁跟住每个唔同嘅门咧有各自唔同嘅特性，正门口咧系最少人排队嘅，不过因为正门口又停唔到车啦，又会好塞车，系所以其实冇乜人会真系拣正门口去到入门嘅，咁跟住咧跟住剩低嘅三号门啊，同埋二号门咧就喺譬如一个二号门好似喺其他景点嘅里边，所以亦都唔方便入，咁跟住三号门咧。

0: 就系距离各种路边都好远嘅，所以我就拣咗四号门入。跟住然之后四号门咧，最多人嘅。不过有个好处就系佢可以周围有大概五个公共嘅停车场。咁、虽然车位都唔算多，但系系有可能可以摆低部车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喺四号门入啦。咁、然之后入去嘅嗰个体验咧，就系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多人，同埋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咁晒，因为佢一个好空旷嘅地方里边啦。咁博物馆嘅结构咧，就系佢有一个主体嘅建筑，里边有佢嘅展厅。咁然之后咧，主体建筑嘅展厅外边咧，有一片好宽广嘅地方。咁就有好多包括我哋喺海军里边所见到嘅各种唔同嘅战略型嘅导弹啦、鱼雷啦、一啲退役嘅舰艇啦。咁佢哋会直接喺一个好似广场咁嘅地方，跟住一嚿一嚿一嚿一嚿排列晒队咁样样。跟住然之后再往外咧，就系一片嘅滩涂。就直接到海啦。咁喺海边嘅位置咧，仲会长期咁样样摆住三艘嘅军舰以及两艘嘅核潜艇嘅。咁所以咧，即系嗰个管外，即系室外嘅嗰个地方，其实反而系最多人去或者最多人愿意去睇，或者佢更加独门嘅一样嘢啦。咁所以变成咗咧，其实反而户外嘅嗰个展区咧系非常多人，而且因为又系一个完全开放嘅环境，又喺海边，你唔单止晒，跟住你仲可以感受到嗰种咸咸嘅海风吹到你嘅头发，跟住就会一住一住一住，
1: 嗰啲好湿立立，好黐立。
0: 冇错，
1: 但你哋完全唔做防晒咩？
0: 因为我自己系好难搽防晒嘅人，我自己唔系咁中意嗰啲即系皮肤俾人蒙住啊。
1: 咁系你个问题啦，
0: 系呢个系我自己嘅问题嚟嘅。咁我有帮小朋友做一啲物理嘅防护啦，咁亦都有帮佢哋涂防晒啦。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喺未入四号门之前咧，就已经大家都用咗噶啦。因为我哋喺
1: 嗰日几度啊？
0: 嗰日系37度，
1: 青岛
0: 系青岛嘅37度，跟住然之后系唔系话嗰个博物馆应该会更加热，因为佢系一个完全空旷嘅地方，就冇任何太阳遮挡嘅一个地方。跟住我哋喺街外排队排咗25分钟，先至去到四号门嘅门口验身份证入去。喺验身份证入去嘅时候，我唔系同你讲嘅，我嗰个飞咧系2:30到3:30最晒嗰个时段啊嘛。咁事实上咧，我哋排得到轮到我哋去到检票口入闸嗰个位置，系已经3:28。即系如果我再排队再迟2分钟都未到我，我就成家人都入唔到去嘅。即系所以嗰种体验感就系话，哪怕系一个限制人数嘅，有流量嘅限制嘅，兼且你可能系会提前到嘅，因为我朝早就已经到啦，我仲好悠闲咁食咗个中午饭，跟住我心谂我成个中午饭点零钟去开始排队，慢慢咁我点我2:30都到啦啩，唔好意思，我真系排到接近3:30系啦，先至入到去。所以其实当我哋未开始入去睇各种嘅展览嘅时候，大家已经是非常之疲劳的一个状态了，因为又拖住两个细嘅。
1: 你是一排完队，你就即刻是去出边嗰度继续晒，一定是话你会在展厅度稍微去？
0: 我第一时间大家捐晒入展厅先。咁但系呢个亦都造成咗我之后可能要再去多一次嘅大问题。
1: 因为嗰个舰队佢系有登船时间嘅，
0: 冇错，所以我就完全 miss 咗嗰个可以登船或者可以去睇舰艇嘅嗰个机会。因为其实一入去三号，我系四号门入噶，咁四号门咧其实系最近嗰个核潜艇同埋登舰艇个空间嘅。咁核潜艇咧系因为要另外预约，咁同埋咧核潜艇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因为咧个潜艇内部嘅嗰个空间
1: 好细，
0: 非常非常之细，嗰个感觉有少少类似。佢嗰条走廊，即系潜艇里边行人嘅地方，好似个调音台咁阔啦。就系咁样噶啦。所以佢喺每次都系20个咁样去到放入去。咁然之后仲有一啲限定条件，譬如话65周岁以上嘅老人家唔可以入去啦。跟住8岁定系10岁以下嘅小朋友唔可以入去。
1: 咁咪限制到你两个女咯？
0: 冇错，我系两个长辈同两个女都唔入得去嘅。所以我同我太太亦都冇谂住入去，系啦。因为我哋亦都冇啦，我哋就得啦，我哋两个入去。去啦 啦，你你行啦咁樣樣。
1: 唔通唔係應該咁樣咩？誒，老人家入唔到，佢啱好湊仔啊嘛，係咪？
0: 唔係，因為嗰個亦都唔係，即係唔係爹哋媽咪啊，我帶姑姐姑丈去咧。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話啊，就掉低俾佢。
1: 哎呀，奶都奶咯。
0: 即係我覺得其實有少少可惜嘅，不過有個問題就係咧，佢嘅嗰個機制。

0: 亦都好特别，咁就系要奉劝大家咧，即系如果吓你第日仲要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咧，系建议大家喺自己嗰个时段开始前嘅半个钟就入去，因为系咁样样嘅。我系去到现场咧，先至了解到一个情况，就系如果我张飞系两点半到三点半嘅，其实我两点钟就可以入去噶啦。
1: 哦，
0: 咁我入咗嗰个大门口验咗票之后咧，我先至再可以登录翻我自己嗰个海军博物馆嘅小程序，
1: 再去预约
0: 嗰个潜艇。跟住你预约嗰个潜艇嘅嗰个时间咧，就只可以系你预约门票嗰个时间段，所以就变成咗，如果你提前入去，你入咗场先可以约啊嘛。咁如果你喺自己真实入场嘅嗰个时段先再入场咧，咁提前入场嗰啲人就已经抢晒你嗰个时段嘅嗰、那个，
1: 你就只可以抢下个时间。而且你那个时间段的下一个时间段可能就已经没
0: 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其实是完美错过的一个就是景点这样啦、所以你说个体验感是怎样呢，就是好晒好热看到很多很劲的这个战舰舰艇不过我上不到去啊。跟住然之后见到很多的武器和装备。当然它亦都有很多的一些文字上面的介绍啦，其实可以话俾小朋友知呢样系乜嘢嘢，但系感觉亦都只可以仅限于话嗱呢样系乜嘢啦，跟住小朋友就咁知道啦，咁样就 over 咗啦呢件事。咁、但系都冇妨碍我哋喺嗰度玩得好开心嘅，因为开心嘅事情喺后头。
1: 系啦，而家睇下时间，其实咧我哋呢一期嘅呢、這
0: 个完
1: 差唔多要完啦。咁最后少少时间，不如我哋换翻个角色，你问翻我点解我会知道呢个舰队其实系有时间限制。
0: 为什么你会知道的？是咯，为什么的？
1: 因为我都错过了一次。我跟你差不多的一个经历呢，就是我当时是识你的，就是 book 他们的海军的那个博物馆、海事博物馆。跟着呢我就发觉就为什么那个时间段没有人 book 的、其实就是三点半到四点的这个时间段。我发觉是没有人 book 的、我很开心地 book 了
0: 他。因为 book 了你都上不到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1: 我 book 了之后我是按时去到那里、然后在前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就拿了张算是那些宣传小册子樣、就跟我说，他说四点十分呢我们的舰队就不给上的了、你现在剩下二十分钟、你如果现在你去看的话，我们有三条舰队，那三条讲他又讲了五分钟了、然后我要拖着我仔冲出去，冲出去之后呢你知道我本身地图不太懂看的了，那我唯有就是望着那些颜色，跟着即刻就开始搜这部东西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咁样搜完之后就问我仔，你要睇边一部？快快快快！我哋可能只可以睇一部，最多最多睇两部。咁、然之后佢就拣咗一个佢最中意嘅，嗰、部好似系啱啱退役嘅，系、一个叫做乜嘢舰啊？嗰啲舰队咪仲有好多功能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然之后我哋就喺
0: 有咩驱逐舰啊、战列舰啊？
1: 系啊系啊系啊，我唔记得嘅。然之后喺个上边仲有一个退役嘅海军，嗰、个海军系
0: 讲解嘅，
1: 系佢系作为一个志愿者讲解，系佢自己志愿过嚟、因为佢陪嗰只舰系服役咗三十年、所以佢就好开心。佢尤其见到小朋友咧，佢特别开心。
0: 佢想话俾你知系，
1: 所以到最后我只系睇到呢、這个。
0: 咁都好，你起码好深度地、有讲解地或者高质量地完成呢个过程咯。咁所以我就话，其实呢件事体验感冇咁好，唔系博物馆嘅错，而系因为实在系人太多，
1: 人太多，同埋佢可能有啲嗰个时间限制得太死啦、所以真系要建议翻大家吓，如果你系想去睇海事啊、海军啊呢类型嘅博物馆，尤其仲有登舰嘅话咧、一定第一个做好防晒啦，
0: 冇错。
1: 第二个咧要做好攻略，就系话咩时间其实就可以提前入去噶啦，咩、时候可以去做一个预约登记等等。咁、第三个咧，可能仲系有讲解会比较好啦。
0: 系啊，但系前提系你真系约到讲解咯。我呢一路都系
1: 咁追都约唔到啦，
0: 系真系约唔到，太难
1: 约。P 人可以遇到
0: 啊，系啦，你遇到系可以，但系你话真系约系真系好难约。
1: 咁啊，第一站留低咗少少遗憾啦。咁啊，头先小夫都讲咗啦，我哋喺后边嘅行程当中咧，其实非常非常之开心嘅。咁后边行程点样咧？我哋喺下一期节目会继续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多谢晒。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